0: 先发现异常，但仍继续前行。在巨口岸3公里处，因道路受阻，果断弃车徒步。11:07，即泥石流抵达后约15分钟，肖富贵向单位发出紧急报告。11:15，灾害发生后仅23分钟，他操作随身携带的无人机升空，冒浓雾飞赴灾情上空，首次拍下了灾害核心区的珍贵影像。画面中可以看到，原本的山谷被灰褐色泥浆全覆盖。G216 国道通往口岸方向的多段路基已完全垮塌断裂。从山体两侧清晰可见的冲刷水线判断，泥石流在最高峰时的水位曾达到约60米，相当于近20层楼高。由于当时雾气浓重，泥土气味强烈，无人机操控极为困难。在飞至巨国门直线约1公里处时，因信号中断自动返航。返航画面再次确认，口岸方向进出路段已遭严重损毁。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文应急监测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和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预计今明两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80至25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9月6号2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上周末，救援人员从尼泊尔一处水电站隧道中救出一名被困中国公民，目前这名获救的工人身体状况稳定。
0: 获救的中国公民名叫陆海涛，获救后通过直升机转运至后方医院接受治疗。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前往医院探望陆海涛。
2: 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3: 好点了，现在头还是十分钟。
0: 陆海涛目前情况稳定，意识清醒。张茂明大使形容陆海涛获救是奇迹，也坚定了进一步做好救助中国公民的决心。中方此前曾表示，有近100名中国公民在灾后于尼泊尔失踪。陆海涛的姐姐表示，见到尼泊尔官方公布的照片后，确认事主正是弟弟陆海涛。陆海涛今年49岁，河南安阳汤阴人，今年2月前往尼泊尔打工，家属希望尽快接他回家。
4: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已经过去了将近2周，仍有500多人失踪。专家形容此次灾害具有毁灭性特质，生还率极低，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发现生还者。
0: 泥石流发生后，救援人员及大型挖掘机继续在重灾区吉隆口岸进行搜救。截至目前，现场已寻获900多件遗物，工作人员逐渐拍照、登记并妥善保管。有救援人员发现一件沾满泥土的警察防刺背心，已转交在场警员辨认。
5: 是你们的吗？
6: 这个肯定是我们的。
0: 据西藏日报引述专家分析，本次泥石流具有毁灭性特质，能量集中在狭小空间内爆发，产生爆炸性回旋冲击，导致口岸周边各类建筑瞬间被摧毁，大大压缩了当时人群的生还几率。专家形容，在此类灾害中搜寻生还者相当于在泥中寻针。另据媒体报道，不少曾办理西藏边防申请的民众近日接到警方电话查询，用于核查和排除失踪人员。同样位于日喀则市，与尼泊尔接壤的樟木口岸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当地政府宣布，因口岸地质灾害风险高，为保障出入境人员人身安全及维护口岸正常通关秩序，已将海关及出入境查验场地搬迁至进口货物临时查验区。樟木口岸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2015年受尼泊尔8.1级大地震影响曾暂停通关，直至2023年才全面恢复。
1: 尼泊尔特大山洪泥石流已造成超过1300人遇难，5000余人仍下落不明。在重灾区努瓦科特，一所学校的校长向媒体讲述了洪水来袭时的惊魂时刻。全校约900名学生在灾难中奇迹般生还，但学校被完全冲毁。
0: 8月26日，尼泊尔北部因冰川崩塌引发特大山洪，特里舒利河沿岸遭受毁灭性冲击，泥沙覆盖了河岸两侧的建筑，一片狼藉。特里布万特里舒利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死里逃生，回忆起洪水来袭时的惊魂时刻，仍然心有余悸。
7: A content socialist entered the school while in

0: 无人机完成投送后顺利降落，地面人员将下一批物资捆绑到无人机上，飞手操控设备，为新一轮投送做准备。
1: We send a lot of relief materials to the outside of the village, and right now our team is loading up some materials for the hospital in that area.
0: 在尼泊尔另一灾区努瓦果德县，救援人员上周末在一间几乎被淤泥完全掩埋的倒塌房屋中，发现一名被困十日的64岁妇人。救援人员先让她饮水恢复体力，之后慢慢将她拉出，由直升机送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尼泊尔有超过20000名儿童在灾后仍无安全的饮用水，有儿童的家庭被疏散到拥挤场所，增加了传染病爆发风险，呼吁尽快重建受损的供水及卫生设施。据估计，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需约26亿美元。随着冬季临近，打通陆路交通，保障灾区民众过冬成为最紧迫的任务。
2: 尼泊尔北部灾难性山洪泥石流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在受灾社区目前仍处于孤立状态的严峻形势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扩大响应规模，向偏远地区调配紧急粮食援助，并部署专业物流团队打通救援通道。
0: 这场由冰川湖溃决引发的洪水沿波泰科西河倾泻而下，席卷了拉苏瓦、努瓦科特等地区，航拍画面呈现了这场灾难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破坏，大量居民点和基础设施被彻底摧毁，道路严重损毁，导致许多偏远村庄只能通过直升机抵达，超过40座桥梁受损或被冲毁，不稳定的地形和持续的洪水风险为救援工作带来巨大挑战。面对严峻的灾情，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紧急启动响应，救援车辆穿越艰难路段向重灾区挺进，世界粮食计划署启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物资中转区，全天候运作，为政府主导的救援行动提供后勤支持。在一处被征用为临时分发点的学校里，工作人员正加紧整理和分装各类救援物资。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首批足以让8000人维持15天的口粮已分发至重灾区，同时已额外采购180吨粮食，准备将援助范围扩大至43000人。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尼泊尔就已面临6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随着救援扩大，资金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未来数周，灾区的重建和长期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考验，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至关重要。
2: 近日，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慕士塔格峰2号冰川也发生了雪崩，大量冰雪从峰顶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瞬间形成了上百米宽、数百米高的雪雾雪墙，裹挟着冰雪碎屑在山谷里奔涌向前。所幸本次雪峰发生地点位于无人区，且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慕士塔格峰主峰海拔7500多米，峰顶亿万年来被冰雪和冰川覆盖。二号冰川属于未对外开放的高危区域，冰川活动风险较高。当地文旅部门已经发布了公告，严禁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禁止徒步、穿越、拍摄等一切涉险活动。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救援期间现场再次出现塌方。福建莆田特大暴雨导致严重内涝，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
2: 随着台风沙德尔彻底消散，9月6号，东南沿海的强降雨终于结束，但福建、广东、台湾多地随即在烈日和台风科罗旺下沉气流的影响下出现了升温。与此同时，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已经抵达了内蒙古甘肃一带，即将大举南下，终结南方的高温。
0: 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影响，福建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台风暴雨。莆田最大过程总降雨量突破1000毫米，远超此前杜苏芮、海葵等台风带来的降水。6日起，东南沿海降雨基本结束，仅广东珠三角的深圳、东莞、广州等地出现短暂暴雨。降雨过后，福建、广东、台湾多地气温回升。6日下午，福建大部最高气温达34度左右，广东潮汕地区约32度。不过，与之前台风下沉带来的湿热不同，此次升温过程中空气湿度明显下降。以福建顺昌为例，下午3时，气温34.1度，相对湿度仅42%，体感不再闷热。这是由于科罗旺台风外围将冷空气从日本海经朝鲜半岛、黄海、东海携带南下，使南方夜间温度明显下降。江浙沪一带夜间已无需整夜开空调。 但冷空气尚未深入四川盆

0: 地。六日下午，重庆奉节，巫溪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8度。预计未来3到4天，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重庆主城区及四川东部将维持高温天气，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中南部等地也将在热1到2天。与此同时，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已抵达内蒙古、甘肃、宁夏一带，即将大举南下。这股冷空气有三个特点：一是水汽充沛，将在西北地区与暖湿气流交汇，陕甘宁、青海、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北部、四川、重庆等地将出现大范围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九月出现暴雨较为少见。二是南下速度缓慢，受暖湿气流和副热带高压阻挡，从甘肃到四川需2到3天，从内蒙古到东南沿海需4到5天。三是降温呈现西部和北部剧烈，东部和南部减弱的特点。山西太原降温幅度约10度，最低气温可能跌破10度。西安降温幅度同样在10度左右，夜间较凉，成都最低气温降至20度左右。重庆降温幅度更小，东南沿海地区几乎不受影响。台风科罗旺目前仍在琉球群岛附近徘徊。随着冷空气增强和副热带高压减弱，未来大概率转向日本，不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但台风季尚未结束，9月中旬南海仍可能有新台风发展。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5号清晨，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倒塌房屋中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8人失联，目前搜救仍在持续。
2: 灾害发生时是9月5号凌晨4点，江西吉安遂川县民坑村石下组是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早晨6点40分，村小组利用卫星电话向上级进行了报告。随后，吉安消防和距离较近的赣州等地的多支消防救援力量同步赶赴现场。
3: 前方道路已经完全损毁，我们所有的救援队伍要通过徒步的方式前往救援。
4: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塌方，有的等了路，我们就停下来清路。因为这个事发地距离各个城区都比较远，所以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到达现场后发现根本上不去，因为唯一进村的道路已经被冲毁了。
5: 一路走，一路把安全绳拴在树上，硬生生地开出了一条进村的路。
3: 正在赶赴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6: 你还不需要救援队。
3: 那么我们呢？救援队也是一边
6: 上来的生物了，
3: 一边赶到灾害事故的核心区域。
2: 五号11点20分左右，消防救援力量陆续抵达核心现场。一名带路的村民告诉救援人员，现场还有2名村民可能被困在另一座山头。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搜救，终于在一座倒塌的房屋旁发现了这2名村民。而另一组救援人员则在倒塌的房屋上利用生命探测仪、破拆工具组、无人机等专业救援工具进行搜救，同时还有2只搜救犬也在现场配合工作。
5: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泥石流把倒塌的楼板还有一些杂物都埋在了淤泥下面，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就在我们在现场救援的过程中，大概中午左右，毫无预兆的又发生了一次中等规模的塌方。
2: 随后救援人员紧急撤到安全地带，等到现场情况稳定后，又继续到核心救援现场进行搜救。5号16点，又有多支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现场，并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灾害现场进行实时侦查，并对水毁路段进行评估。18点30分左右，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民坑村石下组的核心救援现场，而此时又发生了一次塌方。
7: 这个塌方，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
2: 为了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9月5号，核心现场救援人员全部撤离到1公里远的安全区域待命，并计划6号早晨天亮后再次挺进核心区。记者了解到，截至5号晚上9点，受灾核心区的电力与通信信号均已抢通。6号上午，救援人员已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

0: 连日来，江西吉安市多地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出现了水库水位快速上涨、隧道群山体垮塌等险情，当地多部门及时处置，防范风险。
1: 受强降雨影响，赣江流域南车水库水位快速上涨。9月5号8时，南车水库开启两道泄洪闸门，截至6号9时，库区来水明显减少，水库已关闭闸门，停止泄洪。受 G45 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隧道群山体滑塌险情影响，9月5号16时至9月7号16时，当地高速部门对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管控施工。受此影响，吉安市太和县太和南收费站入口出现不少滞留大货车，收费站工作人员现场有序疏导车流，开展便民服务。
2: 在江西吉安永新县，受强降雨的影响，当地部分区域河道水位上涨，道路被淹，农田受损。目前洪水已退，当地正加紧开展村庄环境消杀和受灾农田核查定损，同步启动了保险理赔工作。
3: 永新县在中乡沿河两岸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正值成熟期的中稻长时间浸泡水中。据当地初步统计，全乡水稻受灾面积超过2400亩。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投入灾后恢复工作，对村道、沟渠、房前屋后等公共区域实施全面消杀。同时，乡镇干部逐户逐田核查登记受灾情况，并协调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启动理赔程序。目前保险机构已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加快定损进度。当地农业部门已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清沟排水，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
2: 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上周五江西赣州市多地发生了农田受淹、边坡塌方致交通受阻等险情，各县市区闻讯而动，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抢险，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山镇修田村国道238线 K530+100 至 K530+200 路段边坡发生塌方，造成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处置。针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安远县提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辖区各乡镇从9月3号晚起，党员干部深入地质灾害隐患点，逐户排查动员，连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截至9月4号上午10点，全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1户39人，全部得到妥善安置。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河道杂物淤积堵塞，排水受阻，周边大片农田被淹。当地防汛应急队伍即刻响应，调度机械设备，组织人力，开展河道清淤疏浚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石城县平山镇朱坑乡相继出现险情。平山镇新方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刮倒，横阻通村公路，同时压覆通讯线路，致使600余名群众出行受阻。朱坑乡唐台村里屋小组发生约20立方米边坡塌方，40余名村民通行受到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乡镇迅速联动多部门，对两处受灾点位同步开展应急抢险。经数小时处置，两处道路均于当日上午抢通，恢复正常通行。
0: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连日来湖南长宁市庙前镇遭遇持续强降雨。从8月29号到9月6号，当地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
1: 9月4号，在长宁市庙前镇持续强降雨，导致村民家中被淹，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及时转移群众。转移出的群众被安置到了定点宾馆，宾馆中物资齐备，三餐搭配充足，居住环境整洁。从8月29号到9月6号，庙前镇分批次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900余人。目前当地雨势减小，部分村落洪水退去后，镇村立刻组织力量投入抢险自救，一边帮助群众抢救家中财物，一边开展全域清淤消杀。
2: 前几天，福建莆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多地积涝严重。随着洪水的退去呢，当地正加紧排涝清淤。

0: 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9月5号晚，莆田两个小区的地下车库被积水淹没，消防人员立即操作龙吸水排涝泵铺设排水管道，开启不间断排涝作业。目前两个车库的抽水排涝工作已接近尾声。9月6号上午9点多，城乡区华林学校积水退去，但大量淤泥影响师生出行。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先用水枪冲刷，再用扫帚集中清理，并帮助冲洗课桌、教室和室外场地等，协助学校尽早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2: 前几天，在福建莆田，一段武警官兵在抢险救援当中托举孩童涉水转移的短视频在网络刷屏。浑浊湍急的积水当中，救援人员将受到惊吓的小男孩稳稳护在怀中，一双坚实厚重的双手在洪水之上撑起一片安全的空间。这一幕生命托举打动了无数的网友。
3: 近日，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大片区域被洪水围困，道路、民房浸泡在浑浊洪水里，许多群众被困家中，防汛抢险形势十分严峻。武警福建总队莆田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集结救援力量，紧急奔赴受灾村落，开展人员搜救与群众转移工作。9月4号中午，救援分队乘坐冲锋舟深入山排村，开展拉网式搜救。受房屋楼栋狭窄巷道阻挡，冲锋舟无法靠近部分居民区。
4: 整个村子一片汪洋，水域下面全是看不清的围墙、电线、线杆等杂物，稍有不慎，我们的舟艇就会被搁浅。我们靠着当地居民带路引导，挨家挨户排查呼喊。就在一栋居民楼内听到了小孩子的呼声，当时楼栋门口的水已经没过了胸口，情况紧急，我们救援队员张红主动请缨下水救援。
3: 有着14年兵龄的老兵张红毫不犹豫趟进浑浊冰凉的洪水，抵达被困孩童身边。来，
5: 我们只能涉水进入，一边探路一边展开营救工作。当时这个小孩子一直在哭，身体不停地发抖，我一直拖着他，体力消耗特别大。那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给他护牢。
3: 在张红的奋力营救中，孩子和其余被困群众接连被转移至舟艇上。在整个抢险救援任务中，像这样惊心动魄的时刻还有很多。官兵们奋战在各个受灾点位，穿梭于街巷楼宇之间，一趟趟驾驶舟艇徒步涉水，争分夺秒搜救被困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5: 那天当我怀里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身军装沉甸甸的责任，再大的危险我们也要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3: 全网刷屏的生命托举，撑起的不只是一个孩童，更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的希望与信心。一次托举是责任，是承诺，一身迷彩戎装就是老百姓最踏实的安全感。
0: 3号，受到沙德尔的影响，福建漳州诏安县普降大到暴雨，东西水位迅猛抬升，城外河水不断地逼近老城区，城区防汛压力陡增。当地启用了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水门、小水门水利设施，把洪水阻隔在了老城区之外。
3: 当天，工作人员对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诏安古城墙大水门焊闸开展封挡作业，同步关闭小水门，与花岗岩古城墙连成一体，一道防洪屏障就此形成，有效阻挡城外上涨的河水向内倒灌。大水门、小水门这两处遗存是诏安县古城重要的水利设施，兼顾通行、排涝、挡洪多重功能。9月4号，洪水退去，在本轮台风防御当中，诏安县落实各项防汛处置举措，水文部门紧盯东西水情，开展实时监测预警，水利应急乡镇干部加大堤防巡查值守力度，提前做好低洼区域群众转移。现代防汛举措与古代水利工程相互配合，共同抵御了洪水冲击。
0: 台湾基隆4号降下大雨，让庙口夜市附近淹成了黄泥河，有些商家来不及防范，泥水是直接灌进了店里。而随着雨势趋缓呢，积水退去之后，民众连夜清理家园。
6: 基隆4号降下大雨，在庙口夜市附近道路变成河流，黄色

0: 泥水淹没了整条马路。五号一早，住在附近的民众赶忙出来打扫。
1: 没有十分钟，已经全部都淹了啊！淹到这里路的话，淹到40公分了。每个所有的机车都倒下。
0: 附近店家表示，这里时常淹水，因此知道要尽早布置好防水隔板，或者提前装上防水闸门。但雨势来得又快又急，大水一下子涌进来，有些店家根本没来得及做好准备。
2: 它水一下子就，然后又有车过嘛，然后就很像海浪这样一直冲进来，因为你那个闸门要锁螺丝啊。
1: 对，
2: 看到水都晃的，你也看不到洞啊。
0: 随着五号雨水趋缓，积水退去后，民众忙着清理家园，有人从深夜一直忙到天亮，希望尽快让生活恢复正常。
3: 近日，一段青铜峡大坝开始泄洪了的视频在网络间流传。青铜峡大坝是否真的泄洪？真相究竟如何？来看记者调查。
4: 视频发布者配文称，大坝开始泄洪了。8月30号，记者就视频内容向青铜峡市水务局核实，工作人员表示，视频发布者把近期降雨带来的正常水位变化误判为大坝泄洪，网传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5: 青铜峡拦河大坝近期并未进行任何泄洪操作，黄河流域局部水位出现小幅上涨，是受近期降雨天气影响形成的正常水位现象。经我们与青铜峡黄河水泵站了解，目前黄河大坝以下流量在630立方米每秒左右，河道水位完全在可控范围内，各项水利设施均运行正常。此外，水利枢纽的调度有严格的规程和审批流程，任何泄洪操作都会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告。网传视频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虚假信息，请广大群众切勿信谣传谣。
4: 完成情况核实后，青铜峡市相关部门对视频发布者开展教育训诫，发布者认识到自身错误，现已删除该视频。有关部门提醒，汛期水情信息请以水利、应急等部门发布的权威消息为准，遇到来源不明的信息，切勿随意转发传播。
6: 甘肃兰州市榆中县是甘肃省高原下菜主产区，也是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蔬菜购销集散中心。上周末，当地的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通报称，在近期的执法检查中，发现了6家从事蔬菜收购仓储的企业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目前的这些企业均已被立案查处。
7: 通报称，近期榆中县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对全县范围内的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对莴笋进行预处理时使用了一种叫做果绿的食品添加剂。熟悉情况的经销商告诉记者，近期采摘的莴笋被送到仓储企业后，工人们要去除多余的部分，并按照大小进行分类包装，送进冷库预冷后才会运往全国各地。在此过程中，为了让莴笋的卖相更好，个别经销商会把果绿稀释后对莴笋进行清洗。
8: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7: 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9: 属于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用，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这个范围里面没有。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7: 目前当地已对现场查获的11.8吨涉案莴笋进行了销毁处理，同时对榆中县境内的蔬菜种植、收购、运输、销售各环节展开排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近日，湖北黄石一名外卖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途中发生碰撞事故，原本并不严重的撞击却因车辆违规加装挡风板车棚，导致部件破裂，引发了2次伤害，造成外卖员面部、颈部多处受伤。
7: 当时，这名外卖员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自行车，准备进入小区。

0: 之时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车辆侧翻倒地，外卖员躺在地上无法起身。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警。因外卖员伤势较重，民警随即联系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民警调查核实，这名外卖员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该小区门口时正在看手机，以时速不到20公里的速度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电动自行车加装的挡风板及车棚在撞击中碎裂，对外卖员形成二次伤害。经医生诊断，外卖员面部、颈部被雨棚支架划伤，部分碎片刺入体内。
1: 他如果没有那个雨棚受的伤，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他可能就胸口撞一下杆子，就有一个碰撞伤。
2: 湖北黄石的这起事故呢，并非是个例。那近段时间呢，全国多地是接连发生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加装车棚引发的交通事故，改装部件带来的安全隐患，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突出风险。
0: 在湖北黄石市湖滨大道，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途中突遇横风，先是车棚被掀翻，随后车辆失控左右摇摆，导致驾驶人摔倒在地。在黄石花湖大道一小区附近，由于当时降雨，一电动自行车车棚前挡被水汽遮挡，驾驶人视线模糊，看不清路面，将一名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在地。
1: 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首先会破坏车体平衡，像风很大的时候，加装的雨棚有很大风阻，风一吹它可能车就倒了。还有就是会影响车辆视线，就是经雨淋湿了之后，它上面的视线就会受阻。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车体会变宽，然后原本一些允许一个电动车通过的路段，可能因为加装雨棚会发生刮蹭，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0: 相较于普通电动自行车，自重、车速更高的电动摩托车加装车棚危险系数更是翻倍。今年8月16号，在重庆合川区，一男子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两轮摩托车，在行驶途中，加装的车棚突然脱落，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人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的行道树。
3: 我们在视频中发现，该男子驾驶摩托车的时候是佩戴有安全头盔的，保证了自己在事故中没有受到生命危险，但是该男子的身体出现了多处的骨折。
2: 车辆超员会降低车辆的安全性能，延长制动距离，压缩逃生空间。一旦发生事故呢，极易危及全车人的生命安全。近日，山西警方就查处了一起非法营运车辆超员案件，为了躲避检查，竟然把乘客藏在了后备箱。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5: 然后再放上那个，
4: 九个，十个，十一个。
6: 在 G5 京昆高速文水东收费站，执勤交警在现场查看乘坐人数时发现，这辆号牌为 G2 的小型普通客车，除了副驾位置和车厢内乘坐的11名乘客以外，竟然还有一名乘客蜷缩在车辆后方行李架下，并借着成堆的行李掩藏起来。
5: 坐上危险不危险？
4: 危险危险。
5: 你敢往里面坐啊？往里面爬。
4: 这是第12个乘客。
6: 经警方核查，这辆核载9人的小型普通客车实载达13人，超员4人，超员率达到40%以上，其中还包括5名未成年人。同时，该车辆还存在非法营运和车辆改装违法行为。警方在妥善安置好所有乘客之后，对该司机超员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对擅自改动机动车外形和以登记有关参数的非法改装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随后将涉嫌非法营运的驾驶人及车辆移交山西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太原支队五大队做进一步处理。
7: 近日，新疆伊宁一名车主将私家车停在路边，因刹车不当导致轿车突发溜车滑行，此时一名孩童独自留在车内，情况十分危急。
8: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这辆车一路滑行至一处十字路口，正在巡逻的执勤民警发现险情后，立即上前追赶车辆。此时，该车后车门敞开，车内孩童随时有坠落风险。一名民警迅速上前将孩童安全抱离，另一名民警果断冲入驾驶室踩停刹车。此时，车辆已滑行约50米。
9: 当时跑到跟前的时候，那个孩子

0: 吓坏了，半个绳子挂在门上，我赶紧把他上前拖住。
1: 我同事第一时间他是向孩子跑去，所以我就从左侧，去将车辆进行一个制动。还有一个同事当时是帮我们把后方的车辆进行一个短暂的接停。
2: 我们三个在一起配合两年了，平时一起出勤务，大家什么习惯、什么反应，心里都有数。那几秒钟不用说话，都知道要干嘛。
3: 据了解，事发时孩子的父亲临时下车取物，因刹车不当，车辆突发溜车，民警及时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烟柱高达15000米，火山灰波及首都雅加达，当地机场一度暂停运营，超20000旅客滞留。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一架亚马逊货运飞机在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辆汽车后起火燃烧，导致机场所有跑道关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
4: 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证实，空天军部队曾发射数枚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一艘航母及一艘驱逐舰。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这两艘美军舰艇参与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骚扰伊方船只，两艘舰艇中弹受损，已逃离战区。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方继续干扰伊朗航运，包括攻击船只及海上封锁，针对美军舰艇的打击将更加严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3: 卡利巴夫称，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军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其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还强调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4: 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9月4号深夜起持续的剧烈喷发，火山灰柱直冲15000米高空，火山灰波及了首都雅加达，政府禁止民众进入火山口半径3公里范围，并对航空运输发布预警。
3: 当地时间4日深夜，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开始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现象。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截至5日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地质局表示，此次喷发是2026年以来强度最高的一次。火山灰已随风飘散至万丹省和南邦省多个地区，部分居民报告出现眼睛刺痛和喉咙不适症状。万丹省板底兰县多个村庄出现火山灰沉降。当地政府已建议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并佩戴口罩。火山附近的渔民在出海时遭遇火山灰和喷发石块袭击，渔船在浓烟和石块雨中穿行，所幸船上无人受伤。印尼航空部门发出预警，提醒调整航班避开火山灰云。有飞经火山喷发区域的航班拍摄到火山喷发时的情景，火山灰已穿过对流层直达平流层。持续喷发导致火山口周边的部分监控设备因受火山物质影响而停止工作。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维持在3级，卫生至最高级。未来数日，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将重点维持3公里禁区管控和沿海撤离路线保障，火山活动可能持续，公众需关注官方预警信息。当地时间9月6日7时51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为102秒。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相关部门提醒周边民众避开火山口周边危险区域，并密切关注官方防灾预警信息。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120多座活火山。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统计数据显示，8月31日以来，印尼已有至少7座火山出现不同程度的喷发。专家警告，印尼。

0: 火山群正在苏醒，不排除后续有更大规模喷发的可能。
1: 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火山灰飘散影响航空安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临时关闭，超过2.2万名旅客行程受阻，209架次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
0: 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大量旅客滞留机场，在值机柜台前排起长队，等待航班动态更新并办理退改签手续。机场国内航班的值机区域一片冷清，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多条航班显示延误。据印尼交通部通报，此次机场关闭已影响209架次航班，超过2.2万名旅客行程受阻，其中往来新加坡的航线受影响尤为严重。目前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警戒级别维持在第3级，尚未升至最高级。当局表示，机场将视火山灰扩散方向和浓度变化决定何时恢复运营，建议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空公司动态。
2: 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和苏门答腊岛大面积的林火已经持续了数周，产生的有毒烟霾严重影响了民众健康与正常生活。据印尼官方统计，已有超过500万人直接暴露在了烟霾的健康风险之下，全国140多万名学生被迫改为远程上课。
0: 印尼卫生部副部长丹提萨克索诺哈布沃诺表示，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两地合计有500多万人直接暴露在烟霾带来的健康风险之下，其中婆罗洲岛地跨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三国，岛上拥有大片热带雨林，受空气品质持续恶化影响。印尼教育部官员表示，全国已有140多万名学生被迫改为远程上课。据独立监测平台努山塔拉舆图估算，今年以来印尼已有近3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资深科学家帕林顿指出，印尼碳排放量从7月底开始增加，至8月底已达到2015年和2019年两次强厄尔尼诺现象年份的同期水平。分析指出，印尼每年旱季烧荒开垦引发的烟霾问题已成为东南亚区域治理的顽疾，长期暴露于有害颗粒物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1: 马来西亚沙拉越州烟霾持续加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指数飙升至521，突破紧急状态阈值。古晋日等地也处于危险水平，当地近20万学生被迫停课，跨境烟霾问题再度引发区域关注。
0: 这里是马来西亚沙拉越州首府古晋市，受邻国印尼加里曼丹地区林火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古晋市空气污染指数达到311，处于危险等级。据马来西亚环境部门监测，靠近印尼加里曼丹省边境的农业小镇西连，空气污染指数9月4日飙升至521，以超过500的紧急状态出发线。官方数据显示，指数超过300级为危险水平，超过500可触发紧急状态，届时非必要工作和户外活动将被叫停。受持续烟霾影响，沙拉越州已有多地空气处于危险或非常不健康水平。州内超过600所中小学于9月7日至11日停课，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马来西亚总理府已发布声明，最高元首批准在受影响地区实施紧急状态。据马来西亚卫生部数据，过去2周，全国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259%和124%。分析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和印尼烧荒唾液是今年火情的主因。印尼警方已逮捕数十名涉嫌纵火人员，但烟霾是季节性区域顽疾，短期内难以根除，改善需依赖区域内长期协作治理。
2: 受到罕见的初春热浪和强劲干燥西北风的影响，澳大利亚悉尼的森林火灾的风险级别已经提升至了极高。当地政府已经颁发了户外全面禁火令，严防火灾发生。
0: 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刚刚迎来初春，悉尼在上周六便录得33摄氏度的高温，比往年9月平均气温高出近13度，同时也创下自1859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初春记录。许多市民趁此机会享受阳光与海滩，摆脱冬日的阴冷。
3: Oh, I love it here. Yeah, it's like 10 degrees colder at home, so I'm soaking it up.
4: It's always like an early start to the summer, and then maybe it gets cold again. So, but we've got the good days now.
0: 在经历罕见的春季酷热后，悉尼上周六晚间出现大风，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导致超过62000户家庭停电，其中约20000户到昨天仍未恢复供电。同时，强劲的西北风也使多个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约20%。高温、干燥和大风天气加剧了山火威胁，当地政府已将森林大火风险级别上调至2高的极高等级，并从上周六午夜起实施户外全面禁火令，禁止引火，旱季

0: 接打磨等任何可能产生火花的活动，违者将被处以罚款。消防部门同时提醒乡村地区居民应提前制定紧急应对山火方案。专家预测，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澳大利亚南部今年春季整体将较往年更热更干燥。
1: 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突发山火，火势在干枯植被和风力作用下持续蔓延。坦桑尼亚旅游部门已调派直升机与地面消防力量全力扑救，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0: 这里是被誉为非洲屋脊的乞力马扎罗山。上周末，乞力马扎罗山国家公园内的高海拔区域突发山火，受旱季植被干燥和风力影响，火势持续蔓延。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管理局与森林服务局联合派出直升机及地面消防人员投入灭火行动。由于起火点位于高海拔区域，地形复杂，扑救工作面临较大挑战。坦桑尼亚旅游部长基贾吉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当地政府呼吁各方合力保护这座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宝贵自然遗产。起火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阿尔巴尼亚南部海滨旅游城市喜马拉连日遭遇山火侵袭，强风助推火势从周边山区向居民区蔓延。当局已紧急疏散居民与游客，并调集消防力量与空中飞机全力扑救。阿尔巴尼亚今年夏季山火灾情严峻，过去24小时内全国报告39起火灾，其中11起仍在燃烧。当前首要任务是控制火势，防止其进一步威胁城镇安全。
2: 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一架亚马逊货运飞机在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了多辆汽车后起火燃烧，导致了机场所有跑道关闭。事故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
0: 当地时间9月6日下午2时许，一架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来的波音767-300货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机场附近道路上的多辆汽车后起火燃烧。现场画面显示，飞机机身基本完好，但机身着地，浓烟滚滚。迈阿密戴德消防救援部门超过60支救援队赶赴现场扑救，并评估伤员情况。据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确认，机场已全面实施地面停航指令。机场方面证实，所有跑道和滑行道已关闭。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显示，当天下午已有约250架次航班延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警告，即使机场重新开放，进出港航班也将以较低速率运行，延误可能持续。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收集信息以调查事故原因。飞行员在着陆前未宣布紧急状态。
1: 印度首都新德里南部一栋5层学生公寓昨天下午发生了倒塌，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数十人被困废墟之下。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翻修施工可能破坏了建筑结构安全。
0: 昨天下午1时30分左右，新德里南部萨迪亚尼开坦社区一栋5层建筑突然倒塌。该建筑靠近德里大学南校区，主要供学生租住。事发时，楼内约有40至50名学生。消防官员阿比拉什·马利克表示，约30至40人被困在废墟中。德里警方与印度国家灾害响应部队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全力搜救。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该建筑已有近50年历史，事发时地下室正在进行维修施工。初步调查显示，地下室翻修和挖掘作业可能影响了建筑结构安全。目前已有部分被困人员获救，至少2名伤者情况危重。建筑倒塌在印度并不少见，在每年6月至9月的季风季节，持续强降雨常会侵蚀老旧建筑的地基，导致坍塌事故频发。目前，这起学生公寓楼倒塌事故的确切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玻利维亚维亚查市军营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3天，14名失踪的军人仍未找到。失踪士兵的家属质疑官方关于烟花爆炸的说法，要求副总统亲临现场解释。
0: 这里是玻利维亚西部维亚查市的玻利瓦尔军团军营。9月4日下午，这里发生2次剧烈爆炸，爆炸威力巨大，1公里范围内的建筑均受到不同程度波及，数十栋房屋窗户被震碎，地面堆积了大量瓦砾碎片，全区一度陷入停电状态。爆炸已导致至少2人死亡，81人受伤，14名军人至今下落不明，其中13人为正在服义务兵役的18至19岁新兵，另有1名中士。搜救仍在继续，但现场仍存在未爆弹药，作业风险极高。失踪士兵家属在军营外焦急等候，部分家属情绪激动。维亚查市政府已宣布哀悼3日。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胡斯蒂尼亚诺表示，首批爆炸涉及存放的烟火材料用黑火药，第二次爆炸威力远大于首次，具体原因仍在技术调查中。总统帕斯

0: 下令进行彻底、透明的调查，以明确责任。
1: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圣玛利亚坎切斯达镇当地时间五号晚发生烟花爆炸事故，造成十人死亡，六十四人受伤。
0: 事发时，数百名民众正聚集在教堂外，准备观看节日庆祝活动的烟花表演。爆炸发生在教堂旁存放烟花的区域，强大的冲击波导致一面墙体倒塌，砸中现场人员。墨西哥州民防部门官员确认，十名死者中八人当场死亡，另有两人送医后不治。事故发生后，墨西哥州民防部门、消防部门、急救服务部门和警察等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
1: 据日本媒体六号报道，日本岐阜县本朝市一家甜品店五号晚发生火灾，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
2: 报道援引当地警方消息说，火灾发生于当地时间五号二十一点左右，事发时共十一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报道说，大火约三小时后被扑灭，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有三人被送医救治，其中一人不治身亡。事件经过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怀疑在场人员中有人可能与此案有关。
0: 日本气象厅警告，东京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六个县今天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二十四小时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三百毫米。位于日本太平洋一侧的东京都离岛八丈岛昨天已降下大雨，受热带风暴科罗旺及秋雨封面影响，一股北移的暖湿气流为日本太平洋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气象厅预计，部分地区今天将出现大暴雨，东海地区可录得高达三百毫米的降雨量。日本气象厅呼吁东京都、埼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静冈县、爱知县及三重县的民众提高警惕，同时提醒要对山体滑坡、低洼地区内涝及河流泛滥保持高度戒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八点五十六分。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出炉，提出要持续构建枢纽型、功能性、网格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到二零三零年建成人本、高效、智慧、绿色、韧性的高质量一体化交通，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国家注资国有大行又有新动作，工行和农行分别发公告称，拟募集资金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两家银行的募资金额达到两千六百亿元。不仅是国有大行，财政部还向中国人寿注资三百五十亿元，向中国太平注资七十亿元，向中国人保注资一百五十亿元，进一步提升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七百九十点四吉瓦时，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一。目前，我国动力电池正在从单一的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迈向多领域、多行业全面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其中，储能赛道凭借极高的增速，成为动力电池产业增长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对动力电池提出了全新的需求。民航进入九月传统淡季，运力充沛，平台出现大量一折机票，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一到两周机票价格将持续低位运行。与此同时，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带动提前预订升温，提前一月抢订机票热度较去年同期增百分之二十一，双节出游热度高于往年，带动提前预订周期显著拉长。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首次开行直达高铁，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线路全长约一千八百五十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十一小时三十二分，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本轮注气量已突破二十亿立方米，完成整体注气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同比增长百分之八，周期注气量再度刷新历史记录。作为京津冀区域最大调峰气源，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正全力冲刺注气收尾，为京东明春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续足底气。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上海晴天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19度。北京小雨，17到18度。广州晴，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天津小雨，17到31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重庆晴，29到38度。香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上海今天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镜，越见金酒，海上明月。

0: 农好上海，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走吧，走吧！去，把他们一身穿的衣物包起家，把俺用的东西给他装走。好了，他爹，您整点陪嫁呀！你要是舍不得，俺就把俺娘给他陪嫁，都给俺闺女装走。行，你跟着着啥急呀？俺给，俺给还不行吗？
1: 俺搁这村西头，住了永边上的乌木地。不行，什么不行了？不行，闺女吃了那么多苦，俺要15亩好地。你们，你们不过来！
2: 咋了？
1: 告诉你二伯啊，到你二伯家去，告诉他新娘子马上就到了，快去呀！
2: 得了，
1: 你看看啊，这是天意吧啊！
3: 得亏凤儿今天借了个车，秀秀，秀秀，
1: 哎，他婶子，
3: 秀秀，你爹把陆路近旁的15亩好地都陪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俺今天要立下3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
这个罪呀！娘的血就是流干了，母亲也回不来了。

0: 我心里死了，我的苦命的孩子啊！秀秀
1: 瑞，
0: 这是你娘家给你的包袱，那。
1: 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

0: 为什么要嫁给冯大脚啊？
1: 费大少爷，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都娶了苏苏了，咋？你还想姐妹两个都要啊？这事儿可就说不过去了啊！
0: 走走走，赶紧走，把风筝去。不许走，不许走，不许走！
1: 哎呦，费大少爷，
0: 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让你嫁给冯大脚的？哎呦，
1: 费大少爷，
0: 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冯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冯大脚的？秀秀。
1: 咱俩以后没关系了，你让俺。

0: 爹，爹，俺姐为啥来给冯大脚啊？俺问你话呢，俺姐为啥嫁给冯大脚？你逼她的？俺听你的话去了费家，你去救俺姐了吗？你骗俺的是不是？你就是怕费家嫂子让你退彩礼，让你退那破地，你才让俺顶替俺姐。俺们还是你亲闺女吗？你放着俺姐在马子窝受罪不就救，又把俺说错就错人，俺们还不如养你一条狗呢。
1: 二伯，二伯，
2: 怎么样？
1: 花进来，花进来，让俺给你传话。新娘子已经跟过来了。
2: 好，回头给你煮碗面啊。
3: 好了，
4: 你真去提亲了？
2: 怎么了？
4: 你咋能干这活事呢？
2: 怎么了？啊？再说了，俺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你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啊？这女儿马上就嫁过来了。
4: 你让大脚往后咋为人？你让俺家往后咋为人啊？
2: 呀，别叨叨了，这些。
5: 啥？秀秀嫁给了风大脚，直接跟着花镜子的车就走了？
6: 啊。
5: 少爷呢？他知道了。
6: 少爷刚才在路上碰到了秀秀小姐，秀秀小姐对少爷说了狠话，少爷挺伤心的。后来，少爷就奔了河边了，俺以为他是要……不过现在没事，他正在那个河边哭呢，俺就赶快回来报个信儿了。大奶奶。那现在咋办呢？
5: 少奶奶人呢？
6: 少奶奶还在宁家呢。
0: 娘，你不能让俺姐去封大脚家，太遭罪了。你让哥把她带回来吧。
7: 你哥今天一早就气呼呼的出去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你好闺女，娘是个没用的人。娘没用。
6: 折腾啥？让不让俺活了？
0: 你不去救俺姐，俺恨死你了！
6: 你嚷嚷个啥？赶紧跟俺回费家去！
0: 俺回来了，俺就在这待着。那费家谁爱去谁去，俺就守着俺娘。

0: 滚！你赶紧滚回肥家去！
1: 不是，你赶紧回去！爹，爹，求求了爹！
2: 这是过了门的费家媳妇，就是死，也得死在费家。
1: 爹，求求了爹！爹，爹，爹！
3: 丫头怎么坐这儿哭啊？
1: 没想到的，阿爹骗俺，他压根没进去安检，俺跟他别理，咱就给俺供出来了，俺太可怜了。
3: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再哭脸就皴了。跟嫂子回家，有什么话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主啊。走。
1: 真的吗？
3: 嫂子骗你干啥呢？走。冷呢。

0: 哎呀，恭喜恭喜！哎呦，俺娘哎！哎呀，
1: 白面呐！
0: 这是俺家村的，得亏你来了，俺都知不到干么了，俺呀，给麻爪了。哎呀！
1: 你的事儿就是俺的事儿，俺一听说就来了。咱这都是20多年的老邻居了，你跟俺谁跟谁呀？咋还跟俺说这个嘞？
0: 你说，这俺家怎么出了这回事呢？
1: 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她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
2: 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3: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说不定你们家大脚喜欢这闺女呢。俺就这么想了。哎，
2: 这个铁头去找大脚回来了没？没呢。
4: 儿母回来，这亲还接不？
2: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
3: 赶紧的，
2: 烧火煮面。
0: 好，好，好。
3: 二哥，给您。
5: 到喜来了！新媳妇儿今天就过门啊？哎呦，这可是天底下掉下来的好事儿哈！
6: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5: 就是，俺也刚知道的。
6: 啊，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一会儿就到了。
5: 对，
6: 二哥，您老财费送不少吧？啊，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
5: 暂时还不太清楚。<笑>
6: 二哥，二哥，哎，您说啥最亲？你我说，一奶同胞最亲。往后您的日子要是过好了，别忘了您四弟，俺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吃呢，那可是您亲侄子。
5: 就是就是，说啥呢？二哥能忘吗？二哥能忘吗？
6: 不会忘，不会忘。亲。<笑>
5: 对呀，哎呀，当初那分家的时候咋说的？啊，不是各过各，各管各。
6: 二哥，
5: 你这
6: 怎么还记得呢？这是，
7: 这娘子啊，谁娘子来了？
5: 呀，来了来了，
6: 哎呀，
5: 是
6: 娘子，
5: 快快快，
6: 来了来了。

0: 先进屋，先进屋，按脚底下，来了，我听见，来了，哈哈哈哈哈！冬景，慢点，慢点，哎，新娘，哎呦，哎，好好好，哎哎哎，下山，下山，下山，那么沉气，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热死， 在俺家，只有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清蒸荷叶肉呢。
1: 以后在咱家呀，天天桌上都会有你爱吃的菜，想吃什么告诉嫂子，嫂子给你做。
0: 啊，还能点菜啊？
1: 能啊。
0: 飞霞嫂子，俺不能在你家吃，俺娘说了，吃人嘴短，俺如果俺真的端两家饭碗，俺就真的回不去了。还有，俺跟文点哥的事情要尽快解决，不然俺真的就说不清了。
1: 你俩的事儿，嫂子也想尽快解决。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二娘做的打卤面，笑笑好吃。
1: 她嫁给了多少配送啊？
2: 甭提了，她娘说这事儿。
1: 哦，那有100亩地吧？
2: 你听完把话说完。
1: 就算没有100亩地，那50亩地总该有了吧？
2: 一开始，宁老爷咬了咬牙，给了他15亩。
1: 啊？15亩啊？
2: 嗯。
1: 才15亩啊？
2: 你听完把话说完。
1: 那15亩地，是不是村西？
2: 对，就是村西，陆路井旁边的15亩。
1: 哦，如果是那15亩地的话，行吧，就这样吧。回头我再问他要点别的。
2: 你儿媳妇没要，死活不要。
1: 啊？还没要啊？
2: 嗯。
1: 哎呦！
3: 哎呦喂，这个傻孩子呀，这个脑袋瓜子让牛给撞了呀！
1: 那15亩地，那是全村最高的地呀！
2: 他不要，还有啥办法？他连宁家的1粒米都不要，直接上车就来了。
1: 地没有，啥都没有啊！怎么娶了个他呀？还要他干什么呀？
4: 啊，不要了，这都接回来了，这能退回去啊？
2: 哎，下边的彩礼都省了啊，一个子儿不花，白捡一媳妇儿，划算呢。走了。哎。俺可是管接，不管送啊！有啥心思，你们自己看着办。
5: 俺是听媒人说了大脚的名字，才决意跟他走的。可到了封家这个全然陌生、家徒四壁的家，俺心里也是慌的。那天。俺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大脚的影子，俺心里也越发空落。离开那个让俺腔子都凉透的宁家是对的，可这里终究也不是俺的家呀。只这短短的时间，俺就成了这世上最孤独的人。俺感觉到这世上到处都是彻骨的裂

0: 寻下了吧？
1: 哎，没有啊。
0: 他不会是给狼掏去了吧？哎呀，说啥呢？就凭咱大小这力气，只有他掏狼，哪有狼掏他的份儿啊？别胡思乱想了，俺家铁头不又去找了吗？叫我说呀，你现在最该顾着的是屋里头那个。这新娘子都在那坐了那么久了，也看不到新郎，这也不是事儿啊，还不赶紧进去陪着说两句。你吃，你别哪会说，哎呦，二嫂，你急糊涂了是不是？这哪有老公公陪着新娘子拉官的理儿啊？我陪你去，走走走走。
1: 啥也没带来，留不留还两说呢，还拉管。
2: 别动别动别动，
0: 这老话说呀，做福做福，新娘子做的越久就越有福气。哎，你婆婆她可是个大好人，你们将来就一块堆的过日子了。大小姐，哎，叫啥呢？她是你儿媳妇儿，得叫名字。
3: 叫名字，秀秀，秀秀。
4: 你累不累呀？喝水不？你看看，你俺这记性，俺忘烧水。哎呦，
0: 就是就是，这花信子本来是去提亲的，没成想他把新娘子给接来了。你婆婆刚一听就麻爪了，这房子还是俺帮着给拾到出来的。
4: 喝水。
0: 怎么这么给新娘子喝水呀？这好歹也得倒个碗里不是？哎呦，看把你高兴的。
4: 喝水。
0: 水太凉了是吧？
4: 哦，生水。你锅腹里有热面汤，
0: 你想喝吧，喝俺给你盛去。嘿嘿，对对，喝面汤，面汤好。秀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你往这儿一坐，他们封家的破屋子都显得亮堂了。
5: 大小他回来了吗？
0: 快回来了，放心吧。
5: 他啥时候出去的？
0: 昨天。你干啥去啊？
5: 俺想找大脚去。
0: 哎呀，放心吧，因为干家铁头都去找了。
5: 他们有没有去济公陵找？
0: 去那儿干嘛呀？那不是马？
4: 来，热着你。

0: 有吃的吗？嗯，俺饿了。
1: 有有有，俺这下面去给你啊，俺这下去来。
2: 这可怜的闺女造了多少罪呀、啊、
3: 说了没？
1: 说了。
3: 说嘛了？
1: 叫饿俺煮面去。
3: 吃吃吃吃什么吃？啥还没干了先吃上饭了？这哪像个菜叔家的闺女呀、啊、
1: 你这说些没用的，俺可

0: 看这闺女可是饿毁了，入都做不废。
1: 哎，吃，让她吃，她吃了咱家的饭，那就是咱家的人，既然是咱家的人，他就把欠咱家的地给还回，往死里吃。
0: 娘哎，娘，哎呦，
2: 快吃点，暖和暖和。有什么话吃完饭了再说啊。来，喝点酒，去去寒气。
3: 俺昨天晚上要是不喝酒，就可以去宁家问清楚情况。俺要是早知道宁家不出钱赎人，俺就算是倾家荡产，也会去把秀秀救回来。秀秀一定是走投无路才嫁给什么冯大脚的，一定是这样。都怪俺，
4: 也怪俺，俺就不应该相信俺爹。俺姐现在一定恨死咱俩了。
2: 谁都不怪，就是命。
0: 吃多少自己剥哈。

0: 秀秀好饭量，这闺女饿了几天了吧？还要不吃饱了好，吃饱了好。你这要干嘛去？
1: 难找大脚去。
0: 哎，哎呦，你可别去，你看你个闺女家家，你到哪里找她去？铁头和你们去找了，说有了信就回来。就是啊，这哪有新娘去找新郎的理儿啊？
2: 哼。顺嘴胡咧，就你那个小身子骨，上哪找人去？俺把丑话说透了，别到俺们家没几天先病倒喽。回头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过去了，俺可没闲钱给你看病。俺又不是财主，问俺要钱，俺们先过去。
0: 他爹，哎，老头子话糙理不糙啊，咱回屋歇着去。回去吧，别睡觉去了，大脚就回来了。
3: 天冷，
0: 屋里歇着啊，来，先回屋。来，屋里歇着，来来来。闺女啊，你坐那歇着，上炕暖和暖和吧，先脱了。你试试，从头到脚那炕都是热的，这火塘是大脚搭的，呵呵呵。这柴也是大脚捡的。上山打来的，俺家大脚不瞒你说，可能干的可是个勤快孩子，干活就是一把好手，屋里头的、地里头的，没有什么事儿能难倒他的。
4: 二伯，二伯，二伯，
5: 闷倒了，闷倒了。
4: 上山大爹，你俩走，上山看看兔子去，碰到了大脚不？
5: 大脚不是拉着一个人进城？
4: 这车干嘛呢？
0: 走了走了，哎呀，找到了就好，俺也乏了，俺回来。哎，等着等着，这些煎饼拿着回去吃哈。
6: 哎呀，
0: 给孩子们吃。
6: 哎呀，
0: 拿着拿着拿着，
6: 累你了啊。

0: 秀秀不可能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秀秀，你告诉我，到底是谁逼你嫁给风大脚的？秀秀，
1: 秀。

0: 睡了，睡得可快呢，咔嚓一下着了，哎呦，这得有多累呀、啊！他是这个样子。哎，这个鲲鱼可是真好看。
1: 好看有啥用？
0: 这是摸命啊！这你说说，这咋叫麻子鲲？
1: 哎呀呀！人都娶回来了，别人不说，你叨叨个啥呀？
0: 你看看这屋里头大事小事都你一个人做主，儿子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不跟他合计合计，人就娶回来了。儿子回来，俺看你能说出个么来？
1: 哎呀，这一步一步的，没有一步走在俺的谱上啊！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贪便宜没好报。你这你看现在这大脚要是回来了，他跟咱说他不要，那你把人家送回去啊，那理儿和面儿都丢干净了。
1: 什么理儿啊面儿的，能当饭吃还能当水喝？俺想啊，过两天咱二领他回娘家，说不定这地就给咱了，咱二再会说点，那个时候不只是亩地了。
0: 哎，咱不说那没用的好吧，俺都听够了，这个事儿还得大脚自己做主啊。
2: 二伯娘，俺把大脚哥领回来了，这么冷的天儿外头坐着干啥呀？
0: 你到哪里去了？你不在屋里待着？你看把你爹和俺弄得慌慌的。
2: 我这么大人了，担心个啥呀？
3: 这是有啥喜事啊？
2: 这咋了？啥喜事啊？
0: 啥喜事啊？家里可出了大事了！你爹给你
1: 好事，好事，好事啊！
0: 快去看看去！
2: 能有啥好事啊？
1: 好事，

0: 咋回事啊？咋回事啊？
1: 咋了，哥？
0: 是不是在躺俺炕上了？
2: 儿啊，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你给俺个实底儿，准话。这人你是要还是不要？留还是不留？
3: 对，你要闲了呢，等他睡醒了，俺去说去，送他回去就是哈。
4: 亲爹不要他，费家也不要他，俺留，啥样俺都留。
3: 儿啊，你为我留啊？
4: 俺看他好。
3: 你还知不道吧？他就麻子给坏了。
4: 娘，这事儿不怪他。

0: 以后你也别说这事儿了。俺一听这事儿，心里就疼得慌。哦，您看着他好啊，俺默默说去了。
1: 儿啊，她嫁过来那会儿呢，媒婆说了，说她爹愿意拿那十五亩地当陪送。他没要，那既然你想留他，可以。怎么着？无论如何，咱得把那十五亩地拿回来，要不然，咱娶她不就赔了吗？
0: 爹，他都囊成啥了？您这心口窝还有口热乎气儿没有啊？

0: 大刘哥，你咋还没走？哎呀，我有话跟你说。
1: 啥话？
0: 你可要想清楚，
1: 你想说啥？
0: 那小子他被马子给坏了，
1: 那又怎样？
0: 咋了？哥咋急了？
1: 难道你一直喜欢着秀秀？铁总，还喜欢秀秀，从小就喜欢。以前是够不上她，现在是没人要她。只要她肯嫁给我，我还觉得这是老天爷
0: 给我的福分，哥，你这是何苦啊你？你只看着秀秀好看了，你不知道以后要遭多少罪、受多少苦。那有钱家的财主，人跟俺们想的可不一样，他们很多道理讲的跟俺们讲的也不一样，那说不明白。反正人家看不起俺们，不拿俺们当人看了。
1: 俺愿意。

0: 请我俩弄点饭吧。
1: 哎，吃点馍呢，这头顿饭弄点像样的。
2: 还像样的，他给陪嫁了吗？
1: 您的意思没陪嫁，往后不给吃的，也不给好脸子？
0: 这样吧，一会儿俺去借条鱼给他炸了吃糊糊。
1: 亏你想的，人家那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能这会儿哄人家？
0: 行啊，一会儿到

0: 哦，急啥看看，
1: 这还像点样？你让他吃，吃完了回家纳地。哎，美女，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你拿这个包干什么去啊？啊，俺儿不留你了？嗯，就想洗脸。
2: 刷牙，
0: 刷牙，俺们家可没这规矩。
1: 这闺女不是把规矩带来了吗？你上街去吧。这牙怎么个刷法？
2: 俺想要点温水。
1: 哦，好。
0: 新鲜，刷牙。
1: 温水，
2: 还想跟您要点盐。
1: 哦，要喝盐水，那把盐给你放这里头。
2: 不是，没带牙粉，用盐刷也可以。
1: 哦，俺拿去。
0: 不，刷牙还得用盐？一天刷几回啊？
2: 刷两回，早晚都刷。
0: 奶奶的，这得用多少盐呢？嗯？
1: 你刷你的啊，不碍事。
0: 快，这什么毛病啊？啊，盐是哪来的呀？啊，鸡蛋换来的。鸡蛋哪来的？小鸡儿下出来的。小鸡儿哪来的？你喂出来的。就这么个用盐法，谁受得了啊？这不是祸祸盐吗？
1: 你别叨叨了。活活地上活，一会儿就干活哈。
2: 大脚，俺是昨晚才知道你没回来，俺一直担心你被麻子抓了。
3: 先不说这些了，你咋来俺家了？你回来没去找飞奔点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典当行不就是旧社会的当铺吗？
6: 妈，满月去的这是正规公司，靠自己本事赚钱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是你的主意啊，你以后说话态度要注意点儿。你呢，就是跟长辈说话的时候是缺乏教养的。
6: 妈，我也不想跟您闹矛盾，是真心想要跟您好好相处，所以我希望您能尽量给我们一点空间。

0: 他到底啥意思啊？他真要娶你妹，不要你了？
1: 俺现在不想说这个了。
0: 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心里还有飞蚊点，对不对？
1: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0: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
1: 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
0: 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俺愿意留你，但你跟费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受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
1: 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3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
0: 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 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秀，你也不熟你，你气他，俺懂。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 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赶快回来。
1: 大强。

0: 冯天，俺就找你了。
1: 宋大侠，我什么我？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苏是清白的，但那天。

0: 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
1: 你站那儿。
2: 敢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
0: 我有能怎么样？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国内遭受到的侮辱，
1: 飞兄弟，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
1: 秀秀她不怨我吗？她还愿意跟俺走吗？这个俺会跟她说。她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她接走。
0: 大乔，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接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 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名秀秀，为他证明。
0: 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俺就这样把秀秀又推回给飞门店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
1: 可惜了，肥点更好。
0: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
1: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目的。
2: 俺见着飞文典了。
3: 你不是说了吗？俺跟他有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兄。俺觉得你跟飞文典，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飞文典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飞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3: 他真的会来吗？
2: 会，他答应俺了。

0: 大脚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
1: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2: 俺不饿。
1: 俺去给你端来。

0: 俺正找你呢，你想到法子送俺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俺一会儿，俺已经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
0: 哎，真的？你真的要法子送俺回家了？
1: 你相信啊，俺一定能让你回家。
0: 哎。
2: 吃点吧，肉粥。
3: 飞扬点真的会来吗？
2: 飞扬点亲口答应俺，他会来。
1: 你吃点。
4: 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
1: 对，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
4: 你去见秀秀了？
1: 是，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大脚让俺赶在晌午前去接秀秀。
4: 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1: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4: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你有什么理由去接她？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1: 对，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嫂子，
4: 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风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他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4: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
1: 嫂子，
4: 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差一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着，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见？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岸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苏苏吗？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

0: 大奶奶。
1: 进。
0: 大奶奶。
1: 去帮我做件事。
2: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3: 大脚，
1: 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4: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请秀秀，
1: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封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2: 对，
1: 俺就是这么有福气。一会儿给大将让台长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热闹三天，还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封家，把轿子抬过来，
0: 娶秀。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飞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0: 上轿，
2: 上轿，
0: 上轿，上轿。秀秀，
1: 你是俺冯大脚临媒正娶的媳妇儿，
0: 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闪三圈，俺媳妇儿怕爹都悠着点儿啊。
3: 这小子哪来的信心？
2: 这不都

0: 啥？你说啥？
1: 冯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角真的用八抬大轿娶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呢，干嘛还娶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两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轿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封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0: 嫂子，咱不能把人

0: 都往坏处想。
1: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0: 够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0: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你老婆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1: 你是琢磨中案想想吧，你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瞧吧，你弄的，坐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15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3: 爹，花不了多少钱。
2: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啊，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嘿，
3: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2: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就硬是吧？当谁打断你的腿？
4: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呢？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哎，
3: 爹，吃饼。
2: 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4: 你他打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2: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4: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磨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哎呦，

0: 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
1: 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
0: 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
1: 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谢是真心的。
0: 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1: 大脚，我不能走。
0: 你不用担心，俺有地儿睡。
1: 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

0: 大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好，谢谢你，谢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喂养正明。现在感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张奶奶，
1: 您叫俺。
3: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1: 都准备齐整了。
3: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您别过来，我看看。
1: 别！
0: 快出去，快出去！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吧？就是冒烟了。
1: 没事了，没事了啊！哟，你干嘛呢，闺女？
2: 哎，我俩早起，帮你们做个早饭。该没找着，谷子跟白米。
1: 没事的。
3: 娘，
1: 没事的。
3: 舅舅把一抱的柴草都扔到炉膛里了，这烟跟火能不大吗？
2: 俺没找着洋火，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1: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3: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洋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2: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4: 大雪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2: 啥叫干点重要的？
4: 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15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2: 俺没爹。
4: 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2: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4: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15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2: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
4: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3: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4: 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1: 不提，再给秀秀缓2天啊。
4: 缓什么？

0: 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1: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0: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想安生地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强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2: 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啊，
3: 杜子哥，
2: 快一点吧，快一点。
3: 咋了？
2: 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3: 走。
4: 秀秀在屋吧？
5: 哎，
4: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迷了心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馍的。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模样的，俺就给你做模样的，
5: 跟您的一样就行。
4: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5: 俺自己来。
4: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的娘，你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画一下了。来，这再来一下。好了。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
5: 谢谢您。
4: 对，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5: 您对俺真好。
4: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忙，俺走了啊。
5: 哎，
4: 这脚真是怪好看。俺娘哎。
6: 娘，俺回来了。娘，
7: 你回来，
6: 你别赶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子算俺回来。
7: 还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6: 哎呀，思思，
8: 嫂子，
6: 你可真漂亮，思思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8: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6: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她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她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
7: 哎呀，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6: 文典也来了，
9: 伯父好。
6: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俺去找娘。来，妹夫，来，妹夫。
10: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馆长送来了。

0: 回来了。
1: 啊，是星星回来了。
0: 娘，俺是苏苏。
1: 苏苏，你咋回来了呢？
0: 温点哥送俺回来的。
1: 哎呀，飞将少爷，好孩子，是俺们宁家对不住你啊。
2: 伯母。

0: 伯母，这几天苏苏在俺家，俺们对她待如上宾，不敢有半点的差池。只是因为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天把苏苏带回来。伯母，俺是完璧归赵。
1: 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0: 啥话？
1: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
2: 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3: 费家嫂子啥意思啊？你们费家打的什么谱啊？
0: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4: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门的媳妇儿，这要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5: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封大脚？你们想将错就错啊，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太太欺负人了。
6: 你过来，郎中说了，要想让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了。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3: 咋不，咋就不一样了呢？
4: 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5: 那还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
6: 可是俺就不回来。
7: 败家！
8: 败家媳妇，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再给俺嚼去，打死你！
0: 可敬哥，可敬，
8: 没了，我妈，到哥这儿来。好你个费门的呀，你们让俺笑不笑？啊！人要把俺，要把俺苏苏留着。
9: 哦，好极了。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想得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见你走门，俺还没死呢，这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
3: 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信不信？
1: 好，
0: 今天俺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1: 韦家少爷。
4: 你不能这样，娘！
5: 可卿，
6: 可卿没听见娘说话，赶紧跑车去。
1: 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0: 伯母。这个媳妇儿俺不认。
1: 魏家少爷，
0: 伯母，
1: 我就跟你是个你。
0: 娘。

0: 你干啥呀？你快起来！
1: 你干啥呀？
2: 给俺死！
3: 宋宋，
4: 娘。

0: 你这怎么去啊？能怎么去？下地。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一宿，二宿不出手，三宿、四宿，别这么走。五宿、六宿，隔河看了，七宿河开，八宿雁来。

0: 康复的好地儿了，很好呢，还叫人搬了。当年呢，回来了。哎，对，今年这几户可收的齐整了。
1: 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甘愿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飞天嫂子，飞天嫂子，
2: 咋了？
1: 还想回家看看。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2: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管，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
1: 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2: 谢谢嫂子。
3: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
1: 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他要是真不想回来，昨天横竖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
4: 是。小青，
5: 哎，
4: 套车。
6: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跟你说点事儿。
7: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6: 这大轿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大伙儿都这么叫啊。
7: 俺听不习惯。
6: 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

0: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四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
1: 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15亩，
0: 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们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这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现在就回家要地契，让你爹呢签字画押，俺拿着这个文书呢到县城找到衙门口盖上红戳，把不带
2: 啥。你不用说了，俺听明白了，俺要是拿不回这15亩地，是不是封家就不要了？
0: 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不是逼着俺说实话吗？当时你从马子窝回来，啊，就是烂死在家里，老死在家里，没有人会娶你。是俺们家大脚用了8台大轿啊，滋着马了，滋着马了，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眼泡子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15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啊。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儿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
3: 听说那老高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4: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5: 好嘞。你不吃不喝，在这懊恼自己，其实你是在懊恼俺呢，是吧？
4: 俺不是懊恼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吐咽不下。
5: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到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
4: 这个家咋办？哎呀，爹，你要是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6: 娘，娘
7: 回来了。
6: 啊，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费家嫂子陪着送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4: 你咋回来了？
6: 俺惦记你啊。
4: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来，快，快，快。昨儿娘都没顾得上问你。哎呀，
6: 你
4: 在费家过得可好？
6: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4: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了？
6: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2: 瞧瞧俺们素素，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6: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2: 喝一口，来。

诉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往后与其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费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

0: 苏，别怪你，我是娘没本事。苏，
1: 娘，阿姑怪你。可是阿姐怪啊，她都不离啊。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跟她解释。
1: 那她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她不离俺爹俺李姐，可是她也不见您吗？
0: 他都不惦记您吗？不，行行，我的儿子，不哭了啊！歇会儿，歇会儿，躺下，躺下。哎呀，娘，俺一定想办法让阿姐回来看看你。
2: 行行，我的儿，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
0: 秀秀，哎娘，秀秀呢？
1: 知不道，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0: 这去哪儿了？
1: 你这哪里摸啊？
0: 给秀秀买的牙粉。
1: 咦，揣起来背了，你爹看见，又花钱。
0: 哎，去哪儿了？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2: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咋呢？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3: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0: 问啥了？
3: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3: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0: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秀秀，
3: 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秀秀，生在这儿，俺找你半天了，柱子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大脚，你不用管俺了，你让俺走吧。
1: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0: 不走还能咋样？俺就是死，俺不会要回来拾墓地。
1: 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
0: 大脚，因为俺做的事情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1: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秀秀，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争口吃的。
0: 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大脚，风家也难待，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马祖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
1: 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风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俺能这样还笑话？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你看看，
0: 没事。
1: 哎呦。 你热的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2: 俺放下。
1: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2: 俺放下。
1: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
1: 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啥好发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2: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0: 秀秀就没有。
2: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0: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 别吵，
0: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1: 大秋，
2: 哎呀，哎呦，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1: 别怪俺没跟你说好，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哎呦。

回一次陪着。

0: 小秀，你醒了。大乔，你一直守着俺。啊。哎呀。你要干啥呀？
1: 俺想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

0: 哎呦，你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慢慢摔了，
1: 没事。
0: 哎呦，行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 大脚，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哎，
1: 俺这就去。
0: 俺不用，你别管，不用，不用。哎，我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1: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
0: 这招可好使。没事了，慢慢喝。

你就好好歇着啊、哦，我再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
1: 阿长，阿姐姐，秀秀。哦，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0: 她病的严不严重啊？
1: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2: 哎，你能不能问问俺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秀秀啊，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姐。
0: 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这热粥啊，别凉了。哎，
2: 你们姐妹两个拉吧，俺忙去了。
0: 姐，是不是还生俺气呢？
3: 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俺。可是后来他就没换俺，他还闭眼留在费家。是姐害了你。
0: 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说连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理俺？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3: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0: 那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姐，答应你。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说不出啥了。慢点，好。姐，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3: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叔叔，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

0: 你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她。文典，
1: 哎，嫂子在呢。
0: 小青说你找俺。
1: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嫂子，
0: 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你说啥交代啊？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
1: 我跟你说啊，这费家。 确实，素净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0: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1: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不抹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姐，俺要是想你了，俺也抹抹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娘，您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
1: 可算是吃了。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2: 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1: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
2: 被人闲话，哎呀，裴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0: 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啊。

0: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国贵窑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
1: 哎，这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0: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
1: 真好看。

0: 你咋了？寻思啥呢？
1: 俺想娘了。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
0: 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1: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2: 啥？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俺不瞒您说，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
3: 呀，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2: 嫂子，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哪才不稀罕呢？
3: 我说的不是这个。
2: 那你说啥呀？
3: 我，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2: 嫂子，你说啥呢？笑死人了！俺可干不来。哎。
3: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成？
4: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
5: 嗯，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践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来。哎呀，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了？
2: 红红，
3: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外了堂成了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3: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4: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4: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4: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啊。
3: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4: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3: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1: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

0: 我这么热呢，咋这么热呢？嗯嗯嗯，哎呦，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建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

0: 这戒指怎么会跑到你钱包里去的？
1: 我和乐意都商量好了，本来是想偷偷的把戒指给您放回去的，结果我只关心这个戒指怎么自己长腿跑到郝乐意的钱包里去了。
0: 那我就跟您说实话了啊，
2: 马光明，你可以呀，偷我的戒指去给儿媳妇。
1: 那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偷啊？
0: 为什么偷啊？
1: 我去见我未来的儿媳妇，空手，合适吗？

再见我的故乡，再见我的秀秀，再见我永远逝去的爱和激情。

0: 叔叔，
1: 起来吧。今天想吃点啥呀？
2: 还没想好呢。
1: 啊，那你慢慢想，想好了就告诉厨子，让他们给你做。嫂子今天要跟刘管家去收租，很晚才能回来，啊。文典走的时候，没跟你说啥？是，不说就不说，以后有事儿跟嫂子说。嫂子给你梳头，自个儿梳不上了吧？嫂子也梳不上，平时都是小琴给嫂子梳。
2: 嫂子，俺这头发太丑了，俺还想梳辫子，轻快。
1: 梳不回辫子了，苏苏。

0: 以后再多学点能留住男人的本事就更好了。嫂子走了啊。
1: 这头发没有按揭出的好看，太难看了。让大哥也交代呀。
0: 秀秀说呀，他要回家看娘。
2: 阿婷连夜讲了。
0: 娘有他这句话呀，娘就知足了。
2: 娘，俺知道秀想见你，俺现在就套车去带你看他。
0: 哎呀，咱可不能去。
2: 为啥？
0: 可劲儿啊，你爹虽说有一生的不是，可他是你爹，他是你家的当家人，你没跟他硬扛，咱也就是踹过他，那他在村子的脸就丢尽了。以后啊，他跟楚地的汉子说话都不硬气了。儿子，以后不管做啥事儿，都得想着圆你爹的脸。那不只是他的脸皮，那是咱们宁家的门户和脸面。
2: 娘，爹对俺两个妹子做出那么狠心的事，你还替他着想？
0: 哎呀，儿子，娘不像个磨盘子一样吗？得把咱们家所有的人撑住了，撑住身子，撑住脸面，那咱们宁家才能称得上是这十里八乡撑着七百多亩地的大家族。
2: 娘说的对，俺听您的。虽说这村里人对俺爹都有口气，但是提起娘，每个人都给您竖大拇指。
0: 儿子，娘叫你来是有件急事要你办。
2: 您说。
3: 咋了废物？
4: 找俺？大表哥，
2: 俺娘找你。娘，嗯，大乔来了。
0: 哎呀，大乔，
2: 进来，坐。哎，
0: 大乔，
5: 哎，
0: 坐。
5: 您最近身体可好些了？
0: 啊。
5: 哎，
0: 这些日子让你受苦了。
5: 俺没有受苦。
0: 俺知道你爹为了多要点陪送，把俺家秀秀硬塞给你了，对不住啊。
5: 您说错了，不是硬塞的。
0: 俺今天让你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不管咋说，你都是咱们老宁家的姑爷了，咱俩还没说过话呢。
5: 说过，

0: 啥时候啊？哎呀，我老了，记不住了。
1: 那年秋天，刚收了向日葵，俺和秀秀还有一些小孩在满长院向日葵头里撒花儿。您在门口叫秀秀回家吃饭，还给了俺两个馍馍，说感谢俺老背着秀秀，还说等秀秀吃完饭再出来玩，俺都记得。您给俺的馍馍特别香啊，
0: 大脚啊，关于陪送，秀秀说不要，俺就想着呀，以后还是得让你拿回去。
1: 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把俺叫来，那俺可要走了。千万不能要，秀秀知道要生气的。
0: 行，那咱就不说这事儿，来啊，哎，快坐。
1: 婶子，俺跟您撂个底儿，俺爹是俺爹，俺刘秀秀绝不是为了图他什么东西。
0: 大脚啊，今天让你来，就是想嘱咐你几句话。
1: 您说。
0: 你喜欢俺们家秀秀吗？

0: 你一看就知道，俺家秀秀选人不是瞎选的。这个屋子是俺家秀秀打小长大的屋子。 那天啊，他跟花金子就是从这间屋子走出去的。走出这个屋子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这大脚一定是个好人。按说呀，俺这个当娘的不该提这件事儿。可是不说也不行了，俺家闺女遭的那些罪。
1: 你也知道，俺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呀，你要好好待他。俺一定好好待他，您放心吧。
0: 那俺这个当娘的，俺给你施礼了。
1: 你可别，俺说不起，俺说不起。
0: 谢谢你不嫌弃他。如果有一天，你因为那些过往的事情， 嫌他不好了，就把他给我送回来，别让他早二遍罪，把他给我送回来。如果那时候俺不在了，你呀，就把他给俺送到那个土包间，让他在俺的坟头上好好哭一哭，就当是俺抱着他，陪着他。
1: 傻子，咱不说这个了。俺发誓，俺这辈子都不会嫌秀秀，只要她愿意跟俺过着苦日子，俺保证一辈子对她好。俺家秀秀是不会嫌弃和你过苦日子的。 俺家秀秀是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的孩子。今天有你这番话，这当娘的就放心了。今天你来的事儿别跟她提，她心中她想娘，她会伤心的。咱不能再伤她了。秀秀心里伤心的事儿是太多的。
2: 咱不让他伤心，我可怜的秀秀。娘，说好不哭了吗？咋又哭了？娘，娘，咱不哭了，好吧？娘，
0: 大静儿，
2: 哎，你送你妹夫回去吧，一会儿爹娘回来。好，走吧，大乔。
0: 大乔，
2: 俺走了。 娘，您多保重身体。

0: 秀，今早听你说想娘了，俺想着明天俺去借道车，把娘接来，行吗？
1: 把娘接到这儿来？
0: 啊，把娘接来，陪你拉拉管，让你心里也舒顺舒顺。
1: 可俺娘还病着，她未必来得了。
0: 把娘接到这儿，说不定这病就好得快了。咱这儿虽然屋子破了点儿，但是照顾娘有谁比你更上心啊？而且还有俺呢，咱俩加一块儿肯定比谁都强。
1: 你说的对，要是娘真能来就好了，俺可想死她了。
0: 嗯，明早起来把屋子归置归置，俺去讨车接娘。
1: 哎，
0: 早点睡。
1: 你也早点睡。
0: 哎。

0: 大弟，回来了。
1: 咋？还要把你吵醒了？
0: 大弟，来，陪俺说说话，俺有话要跟你说。
1: 咋？你不管俺了？老婆子，你终于搭理俺了？
0: 看在了俺要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爹，我是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 死活定了秀秀，俺也不怪你。别家总比别家强，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俺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他娘，昨晚睡得安稳，都没咳嗽。你再睡一会儿啊，俺跟矿子去要账去。

0: 今日逢时亡故，爱死宁可卿和蓝桑哥，二小姐，能快回去给大男人守灵吧。
1: 意思啊，只有瘦瘦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哎呦，
2: 都晚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去钓桑啊！
3: 都别忙忙蹭蹭了啊，慢点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4: 哥，我刚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班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3: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
1: 俺娘娘在家躺7天再出去。今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让俺嫂走得踏实。
3: 行行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1: 哎。

0: 哎，他可是是啥？他啊，咱可忘了。不是，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啊。俺不稀罕。你看，哎，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你给做贵客席啊，弄个俺这叔公公也得做贵客席，就这么帮俺给打发了，你真吃流水席？
1: 是，吃一顿管三天，吃穷这个宁老头。吃。哎，
2: 家主回礼。
1: 给大豆子，该你了。
0: 哎，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干嘛呢？快点，快点，快点！
3: 我来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去，快去！要不说呀，还是老费用主意呀。
3: 这还来？
0: 哎，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去，快去！要不说 是让孩子替他哭，尽尽孝。
1: 厉害厉害！
0: 哎，待会儿有那校服要穿上啊，
2: 听懂吗？
3: 走，干
0: 回去。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了啊？
3: 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啊！
0: 你回来，你。
3: 铁头，你开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桐庐白客嘛，走，跟娘走。
4: 徐爱，啊！
3: 我不是，啊！
5: 你老爷，你老爷，你老，简爱啊！
6: 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
5: 啊，俺刚才看，那库藏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库。俺那边声大，俺声也大。
6: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你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俺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呸！呸！呸！呸！呸！呸！这小丫头片，真倔。 你个舅舅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再。

0: 你不是好嘴能笑吗？你再去笑话俺爹啊！
1: 俺错了，不是故意的。银子，银子，你看俺给你拿了个馍，可好吃了。银子，
2: 你再跟着，信不信俺打死你？
1: 俺嘴贱，俺张嘴让你笑。哎，银子，
2: 你再跟俺跳下去！
1: 别，
2: 走开！
1: 哎，银子。

0: 这孩子可真不能啊！这孩子真肚子疼。丫，回礼。丽雅，
1: 啊，这不大脚吗？
0: 哪就来了？哎呦，哼，大脚真拿自己当女朋友了，
2: 这一套。 都是按照闺女女婿送殡大礼来的。嗯。哎，
3: 你从哪儿弄的？得花多少钱啊？
2: 你不过了？
3: 去了两家装果铺子凑的。
2: 小兔崽子啊！人家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他还来劲儿了。
4: 二哥，吃席呢，
2: 吃饱了。

请您老磕头了，愿您老驾鹤西去，早日往生。

0: 你找啥呢？
1: 俺找红纸。
0: 这光景要红纸干啥呀？
1: 俺答应娘了，以后过年的窗花，俺都要剪好了送回去。
0: 俺知道了，俺去给你找。

0: 纸去啊。
1: 哦，你们俩去。
2: 快快快！
0: 来来来，
2: 这有这有，来来来。
3: 太太，俺们来送你吧。大娘，俺们来送你了。
4: 亲戚的嘴里呀、啊，
5: 说那么用呢？他爹在屋生气呢，好好送送秀秀他娘，都来不及了。

娘，您不孝的女儿来看您了，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您睁眼看看我呀！娘，娘。

0: 我们的舅舅来看您了，他连您最后一眼都没看到。秀啊，是娘没本事，才让你吃了那么多苦。娘想起这些，娘就闭不上眼。
1: 娘，俺没有被马子坏了身子，俺好好的逃出来了。俺是因为。
2: 跟爹置气，所以才那样说的。您能原谅我吗，娘？
3: 娘！
2: 哎，秀秀，秀秀，哎，秀秀可以了啊！别哭了，秀秀，来来来，秀秀，秀秀，
1: 娘，娘，别走，娘！
2: 来来来来，秀秀，
1: 别走，
2: 秀秀。

0: 娘走了，苏苏留在了费家。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如今再也没什么让俺留恋的了。娘头七那天，苏苏回家看望了爹，把大脚家拮据的生活告诉了他。苏苏哀求爹帮帮俺，俺爹说，只要俺肯踏进家门认回他这个爹，他就答应。
1: 这小心手啊，着了，一学就会的。这姑娘，这不如你家那羊曲灯好用。
0: 俺要让宁学祥知道，离开了宁家，俺也能过得好好的。俺要把日子过得像花儿一样，还要活得比他更好。
2: 这老天爷真厉害，谁发明的啊？这俩一碰，哎，火星它就有了。用那个洋火没用，那是懒人用的懒办法。俺抽了一辈子烟了，用的可都是这个。呀，行了行了，你别弄了啊，烧的不错，就是浪费柴火。
3: 那咋省柴火？您教俺，俺学。
1: 俺教你。
3: 哎，
1: 拿那柴火来。来，
4: 娘。
1: 大脚。
4: 哎，
1: 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
4: 哎，饿死了。
1: 爹，吃饭呢啊。
4: 吃饭，别算了。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财政部大手笔注资8家中央金融企业，前瞻布局支持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强降雨重创福鼎白茶集散区，当地焚烧近10吨约200万元受灾泡水茶。绍兴葫芦爷爷因网红打卡不堪侵扰，自行剪掉走红葫芦，隔壁商家却复刻

0: 同款景观，原生烟火变成流量商品，引发哪些思考？朝鲜将舰号驱逐舰正式入列，金正恩出席仪式表示，战舰凝聚朝鲜捍卫自身权益的自尊与顽强意志。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财政部消息，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同一天，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根据公告，工商银行、农业银行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拟向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其中，财政部分别认购700亿元、1300亿元。财政部还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此外，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本次增资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银行增资工作的延续，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当前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均处于健康区间。增资并不是简单给金融机构补血，而是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 聚焦历史经典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工信部等6部门今天正式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产业政策文件。所谓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意见提出了2阶段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今年10月下旬，浙江杭州就将举办首届历史经典产业博览会，系统展现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据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5项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和名册，国家、省、市、县4级非遗项目超过10万多项。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人，从高平镇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被冲毁的600米道路，在经过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后已被抢通，救援通道打通后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0: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2: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将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0: 接下来，多方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5号上午，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10多人被埋。目前多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
1: 近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中国白茶第一镇福建省福鼎市点头镇遭遇了严重的内涝灾害，大量白茶被浸泡受潮变质。这两天在点头镇的集中销毁点，近10吨价值约200万元的受灾泡水茶陆续

0: 被焚烧。
1: 在点头阵集中销毁点，伴随着熊熊烈火，近十吨价值约200万元受灾泡水茶被彻底焚烧。
2: 我们今天是第一批，接下去每天都有，证明我们有信心做到有水泡过的茶叶不流入市场。
1: 连日的暴雨导致点头阵集镇商铺、茶叶仓储点、包装企业、沿河岸工厂进水，店内损失惨重。
3: 整个店里面冲到1.2米高，店里全部被人拉，大概200万嘛。我们整个点头阵整个的靠茶为生。
1: 据了解，被洪水浸泡过的茶叶不仅外观结块变色，更带有无法去除的泥沙味和腥臭味，这是物理性质上的不可逆损伤。
4: 它有菌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成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1: 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点头阵产业直接损失接近2亿元。
0: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近日，一则江西赣州一名低保家庭女生因赴香港观看演唱会，返程后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在网络上持续发酵。9月6号，赣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对该事件进行核查，目前尚未确认具体情况。
1: 据网民发布的信息，涉事女生为赣州一名在读中专生，全家每月依靠约2000元低保金维持生活。女孩靠暑假打零工攒下的积蓄，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凑了大约3000到5000元。出发去香港看演唱会前，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反复劝她，并明确告知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女孩还是去了。等她回来之后，民政部门查到了出境记录，最终这一家人的低保被全部取消。有自称女孩表姐的网民发文称，这件事对家里打击很大。对此，赣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级民政部门正在核查相关情况。有律师分析认为，低保认定看的是家庭整体经济状况，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情形，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但同时指出，单次娱乐消费是否足以终止全家低保，仍存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的讨论空间。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0: 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低保来自公共财政，是保障生存的救命钱。多供养一个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就可能会少保障一个真正揭不开锅的家庭。把低保当成可以自由支配的圆梦基金，本身就是错读了这项制度。当然，支持依规取消不等于赞同一刀切，也期待着官方的调查能够在守住制度刚性的同时，又做到合程序、有温度。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近日，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的争议。河北沧州的一名顾客反映，在赵一鸣购买零食结账的时候，发现4块牛肉干竟要64元，付称之后仅17元，两次称重之间出现了超过3倍的误差，且付称之后发现小票上的其他商品也全都多算了分量。事件引发关注之后，门店对消费者做出了3倍赔偿。好想来也爆出类似的问题，有四川广安的消费者称，自己购买了111元的零食，付称之后仅60多元。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多地市监部门严查计量造假等违法行为，具体措施包括检查电子秤是否存在作弊改装等问题，同时严查净含量不足、标注不规范。昨晚，好想来方面针对相关争议回应称，对缺斤少两的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将对涉事门店严肃整改处置。

零食过去几年的增长速度快，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品牌的门店数量已经达到了数万家。低价是量贩零食的最大优势，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高速扩张可以。

0: 的结果。今天，公司内部问责披露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多名高管人力部门负责人分别受到扣薪、免职、降职、调岗处理。自上而下追究管理责任，至此，这场大规模的劝退已道歉补偿、高管追责画上了阶段性的句号。但留给职场与社会的反思远未结束。校招是年轻人踏入社会的第一道关口，如何压实企业校招履约责任，怎样防范招完即裁的风险，需要监管、企业共同作答。 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绍兴殊胜故里爆红网络的葫芦爷爷事件告一段落。5号晚上，浙江省绍兴市文广旅局通过官方视频号发布了葫芦爷爷陈金鳌摘葫芦的视频，并表示：“殊胜故里葫芦爷爷的故事，或许是不少人初识绍兴的缘起。现在将安静与日常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祝愿二老身体健康，岁岁平安。” 夜色中，葫芦爷爷把葫芦一个个剪下，奶奶用网兜小心翼翼地接住。摘下葫芦后，葫芦爷爷陈金鳌唱了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大家挥手再见。他说：“其实心里也很不舍得这些葫芦，但游客蜂拥而来，也带来安全隐患。人身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奶奶沈华玲介绍，白天有多架无人机飞来飞去，甚至有2架次坠入河中，最后还需要消防队到场处置。当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说，摘掉葫芦是因为老人的家临水而建，街巷狭窄，担心游客安全的同时，也让老人休息一下。 绍兴市文广旅局表示，绍兴不会刻意制造网红，但会用心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 当天是葫芦爷爷走红后的首个周末，大批游客聚集在河对岸打卡拍摄。每当游客大喊“爷爷，爷爷”，陈金鳌便出门和大家互动。谢谢大家的到来。高峰时段，老人不到5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每天要和游客互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一天下来，奶奶的头晕病都犯了。 葫芦爷爷摘掉葫芦的消息发布后，网民们纷纷跟帖说：“流量虽好，安全更重要，别打扰老人家的生活，让人家安安静静过日子。”偶然长成7个的葫芦，意外点燃了网络热度，一场流量狂欢最终又在现实的压力下匆匆落幕。回顾这整个过程啊，可谓是一波三折，引人深思。 起初，这是一幕田园剪影、凑巧撞上经典动画的温馨故事。葫芦爷爷陈金鳌今年75岁，妻子沈华玲68岁，两位老人的独生女早年因意外去世。3月份，陈爷爷买了葫芦苗种在阳台上，把7个葫芦当成小孩精心照料。这壮烈葫芦兄弟的市井一幕被网民偶然拍下发到网上，葫芦爷爷迅速爆火。
1: 葫芦一下子成了流量入口，一批批游客一声声“爷爷”打破了河畔的宁静，最初也曾给寂寞的老人带来心灵慰藉。现在我们开心了，开心。
2: 这是黄牛带我们的。
0: 9月初，老人还表示葫芦会在霜降之前摘掉，但高峰期每5到10分钟就要和游客互动一次的现实，让老人疲惫不堪。 9月2号，当地社区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
2: 对，牌子是我们挂的，因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可以取上取下的形式。
0: 热度暴涨之后，虚假成分也开始滋生。微博流量，有人装扮成蛇精在河边扭动，有人刻意演绎故事，编造桥段放大戏剧效果；有人炒作葫芦价值，开出高价意图收购后包装成网红藏品。 7个葫芦被附加了各种杜撰的寓意与商业噱头，原生态的美好被裹挟在人为制造的流量泡沫之中。每天还有人上门送礼品，寻找商业合作的机会。
3: 不收礼品，不收礼品，更放声明，不做广告，不收费。 我们纯粹是开心，大家开心。
0: 而看到老爷爷的真葫芦火了，附近邻居也开始挂假葫芦蹭热度，拼凑同款葫芦娃阵容。如今真葫芦没了，附近的假葫芦还挂在那儿。 原本独一无二、纯天然的治愈风景，在流量的癫狂当中渐渐演化成了闹剧，而随着葫芦被摘下，闹剧也终将被按下暂停键，事件的戏剧化

0: 也成了不少网民利用 AI 工具创作的灵感。
1: 爷爷，葫芦睡了吗？
2: 葫芦睡了，我又醒了。
0: 在一段短片中，葫芦爷爷不断被窗外的游客惊扰，不得不频繁出现在窗边和游客互动。不堪其扰之中，爷爷最终剪下了葫芦。另一段短片则更具讽刺意味，追逐流量的自媒体主播化身葫芦娃动画片中各种妖怪的形象，举着手机自拍杆向窗边冲去，颇有千军万马的气势。
3: 快冲，流量热点，
1: 错过就没流量。
0: 而在爷爷摘下葫芦后，一大群人呼喊着别的地方也有葫芦，风一样的跑远了。开始时充满童趣和温情，结束后只剩下一地鸡毛。为何网红打卡点总是遗憾收场？流量和隐私，娱乐和日常，他们的边界究竟该如何划定？我们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建议。
4: 当前的日常生活、文旅产业乃至整个数字经济似乎都和网络流量、网红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一些人是刻意的制造网红，希望通过流量带来收入，但是另一些普通人，他们可以说是被网红的一群人，偶然之间成为追逐的对象，这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困扰，不堪其重。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没有办法去对抗强大的流量和持续不断的网红经济。那这样一种悲情，其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平台企业、地方政府，还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可能都需要反思的问题。很多的人在追求网络和流量的过程中，已经陷入到一种所谓的非理性的状态，或者说是完全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怎么出片、自己怎么传播、自己怎么获得流量，甚至一夜暴富，但是从来没有考虑他背后的普通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被一次次的打扰，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被一次次的伤害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要推动社会公众去建立一种正确的观念，一定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划定一个边界，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网红流量之间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界限。
0: 普通人意外出圈，引来扎堆围观，被跟风山寨编造故事所困扰，平静的生活遭到流量的反噬，类似的抓马剧情已经无数次上演了。来自四川理塘的丁真，原本只是草原上普通的藏族少年，路人随手拍下了一段短视频，让他凭借着清澈质朴的外形一夜爆火。在一夜之间，全国各地游客奔赴理塘打卡，丁真家门口挤满了拍摄者，被动卷入突如其来的流量狂欢。江西景德镇一位炸鸡排摊的老板说话风趣通透的视频被传到网上，迅速出圈，摊位前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大量网红扎堆直播打卡。事实上啊，多数人并不是来买鸡排的，只是为了拍视频蹭流量。周边呢也迅速冒出了多个仿冒的鸡排各摊位，和葫芦爷爷事件当中真葫芦爆红假葫芦跟风的桥段是高度相似。此外呢，像河南的涂鸦小伙尚勤杰，起初呢也是出于热爱，在老家的村子里的墙面上画满了童趣涂鸦，意外火爆全网。原本安静的小村庄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游客在节假日蜂拥而至，甚至有外地的商户跟风复制同款涂鸦墙。普通人无心的创作意外解开了流量密码之后，原作者却反而被裹挟进了喧嚣和纷扰。反复制造泼天流量的背后，推手究竟是谁？当流量过载，一个人被过度关注和消费，他的选择能否得到尊重呢？流量能否得到有序的引导？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观点。
4: 其实对于平台企业来讲，每一个人也有权利被遗忘、被删除。就在这个事件中的老年人，他如果看到网红带来的影响对他造成了威胁，他完全可以要求平台企业进行必要的处理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流量的背后往往是这些平台企业在推波助澜啊！因为他们既希望通过制造爆点推动传播啊，进而强化他们竞争地位，所以毫无疑问他们是在这种流量经济中至关重要的节点，也是应该承担起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那现在有不少的文旅部门醉心于打造这样一些流量经济，你可以看到他们本身的内涵是不足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是不够的，所以很多时候往往是昙花一现。全国各地都在去竞争这样一种网红经济的时候，没有带来增量上的发展，反而可能是各地文旅产业的内耗。

0: 我们不光是寄希望于我们的地方政府能够转变文旅产业的发展理念，同时我们也希望平台企业在这个方面能够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当然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到现场去打扰一次，其实都在让这样一种不健康的网红经济持续的走向恶性循环。
1: 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天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长金正恩出席了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方面介绍，江建浩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在未来数天内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另一边，美国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6号，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美军还登船检查了2艘船只。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海军为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对于维持原有通过该水道运输至关重要，暗示此举不会很快结束。目前市场对这条航道能源运输长期受阻的担忧加剧，油价随之上涨。当地时间6号，约旦、阿联酋、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8国外长认为，以色列方面此番煽动性言论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旦将强制流离失所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将会酿成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美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分别宣布暂停空袭对方首都3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使团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透露，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已向乌方转达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信息，并强调合作至关重要。俄罗斯方面则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分析认为，俄乌局势今后一段时期仍将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此次临时停火安排与外交接触为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2: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
3: 妙克兰多，妙克兰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克兰多奶酪棒，
4: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4: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晴天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多云，21到29度。北京小雨，17到18度。广州晴，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天津小雨，17到31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多云，21到29度。重庆晴，29到38度。香港小雨转晴，26到31度。上海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较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2: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3: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4: 太荣幸了。
0: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5: 我们回家啦。
0: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喝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少狗，少狗，少狗，少狗，你不妨，你不妨，你，少狗，少狗。 少狗，少狗，你不放，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少狗。

0: 你把那个电瓶车卖了，其实就可惜了。还是电瓶车方便些，路太堵了。
1: 电瓶车不安全，年底我给你换个新车。
0: 好嘛。
1: 晚上想吃啥子？
0: 宫保鸡丁。
1: 要得，我给你做。
0: 土豆片。
1: 鱼香肉丝。
2: 怎么了？怎么不干活啊？
3: 陈兵啊，你到

0: 你要搞啥子嘛？老板，你这怎么了？看不出来，我被打了。你昨天干啥子去了嘛？
1: 昨天临时有点事儿。
0: 公司是你开的还是我开的？啊？你可不可以给我请个假？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在我这是公共厕所。
1: 对不起，老板，我下次。
0: 没得下次了。我这是个小庙，公不起你就能答复，你另谋高就去吧。
2: 算了，兵哥，现在说啥子都没得用。昨天晚上有人来找你报复了。
1: 报警了吗？
2: 报啥子警嘛？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哪个斗得起那些人嘛？人是海阔天空，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

0: 老板喊我把这个交给你。老板说，以后喊我们帮你仔细留意到点，看到这个人就给你打电话。他说你是个好人，好人不一定顺利，但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1: 兵哥，凶器，
0: 凶器，兵哥。
2: 哪有这样的孩子啊！说动手就动手，这就是典型的校园霸凌。
3: 小陈妈妈，您先冷静。
0: 我怎么冷静啊？把儿子打成这样，这个事情你需要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4: 那个人不好意思，老师，路上有点堵车。
0: 你就是那孩子他爸呀？
3: 对。
0: 你怎么管教孩子的？你儿子打人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给我儿子打成什么样子了？
3: 我
0: 他先骂我，我才打他的。
3: 我爸说了，男人不往非礼也。我什么时候说的话了？
0: 原来是家长教的呀。
3: 他骂你，你就打他，那他要是打你呢？你把他杀了呀！
0: 你是流氓还是黑社会啊？
3: 这个叫什么？
0: 就你这么没爹样的东西！
3: 我是他爹，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咱俩聊。
0: 你怎么解决？他想想你就打人，将来长大他就是杀人犯。
3: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行吗？
0: 他怎么能是杀人犯呢？
3: 我就这么说了，
0: 怎么着吧？你瞪我干什么？你什么眼神啊？你要杀人啊？要不你打我一顿试试？来，
3: 我打我。
5: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不住的。
0: 结果进派出所了，但没多大事儿，就教育了一下，罚个款，赔点钱。
1: 抱歉啊，大斌子。
0: 他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自个儿关屋里了，那不吃不喝，然后谁敲门也没用，就不开。
5: 这怎么办？
1: 他闹什么情绪啊？
5: 他觉得他没错。
0: 我们不应该交那个罚款，也不应该给对方那个赔偿金。
1: 苗苗这孩子啊，看着坚强，其实内心特脆弱。行，没事啊，大斌子，我回头联系他。你帮我跟那个弟妹啊说声抱歉。
0: 没事儿啊，我们也是拿这个苗苗当自个儿孩子，就这孩子脾气真是有点犟。
5: 想着你说话他能听来，给你打个电话。
0: 哎，那个你那边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5: 还行吧。
0: 用不用我们过去
1: 啊？不用，你们就踏踏实在宁州等我消息吧。啊，哎，不跟你说了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0: 老程，你笑什么呀？
1: 谁说我们家苗苗脾气倔啊？这不已经知道错了吗？
0: 谁说我错了？你是没看到那女的不讲道理的丑恶嘴脸。
2: 行了行了啊，你还来劲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打人就是不对。
0: 你说说你，八百年不联系我，一联系我就数落我。
1: 行，不批评你了，你先给你那秘书和艾玛阿姨道个歉去。
0: 我知道了，等会儿吧。
2: 现在就去。
3: 人家都已经回去了。
2: 不可能。你这小犟驴毛还没捋顺呢，他俩不可能走。
0: 哎，跟你说了你也不信。
4: 哎，秘书，
5: 饿了吧？吃饭吧，来。
0: 我知道我做错了。
6: 嗨，说什么呢？快，先把饭吃了，我都热了好几遍了啊。
0: 谢谢阿姨。
6: 行了，那我们两个就先回去了。你把它都吃完啊，兰兰还在家等着我们没吃饭呢。啊，
0: 嗯，
6: 你好好休息。
5: 有事打电话。
6: 啊啊。

0: 老程，你说他们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1: 因为你懂事呗。
0: 我已经知道错了啊，你别再数落我了。
2: 行，知道错了就好啊、嗯，挂了，不说了。
0: 哎，别别，等会儿啊，聊会儿。
3: 说啊，上周我去看奶奶，可有意思了。你知道他给我认成谁了吗？认成我爷爷了。
4: 我拉着奶奶的手，陪她谈了一些

0: 事儿。我这边的情况理解没问？
1: 可以理解。你想啊，一个是被他视为爸爸的你，另外一个呢，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亲人，对吧？那这么小年纪的孩子，唯一选择的那只能是回避。
2: 是啊，难为孩子了。
0: 哎，对了，
1: 你说要查的那个女的找着没有？
2: 还没找着，但是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你想什么办法？
2: 放心吧，啊，不会踩线的。有什么新的线索，我及时向你汇报。
1: 这是你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说话算话啊。
3: 哎，你那看看票子的，我这儿领水哈，然后自己负责装车。轻点儿，这烂了你赔嗦。还有，我跟你说清楚哈，这个车你要是撞烂了，然后掉了，你个人要赔哦，押金是不得退的哈。
4: 好，知道了。
3: 嗯。
4: 咱们这儿没什么促销啊。
3: 促销啥意思？
4: 就拉拢点新客户啊。
3: 你承包的这个蒲南新村现有的客户都够你跑的了，要晓得些歪门邪道的。不过你要是真的想提高业绩，搞点啥子新花样呢，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这个摊点小，没得那么多现钱。好，你装车嘛。好。

0: 哎，你承认承认啊！你承认你学习啊！行行行，哎，这照来好了，好，没问题，好，你这儿你这儿请啊，好，谢谢。哎，这照来好了，好，没问题，好，你这儿你这儿请啊，好，有啥子？佳琪，哎呀，恭喜恭喜啊！早就跟你说了，让你去我们那儿办，这句话多少冤枉钱呀？
1: 那呢？他们家亲戚多，所以就订事儿了。
0: 对呀，这不是挺好的吗？也是，我们那儿订事儿小，也不够档次。
1: 没事，那个回头我再去你那儿再订一桌，行吧？
0: 行，一言为定。
1: 说好了，先赶紧进去吧。那个老马和彩萍已经到了，是吧？
0: 行，一言为定。
1: 说好了，那先赶紧进去吧。那个老马和彩萍已经到了，是吧？
0: 行，一言为定。
1: 说好了，先赶紧进去吧。那个老
0: 这么巧，
1: 上次你帮我找回电瓶车，我没得你联系方式，不然咋个样也好好谢谢你噻。
0: 没事儿啊，
2: 你不是送快递的吗？咋个又送去水了呢？
0: 送快递不挣钱，没办法。你是，
1: 你给我联通啥子都不好送。
0: 哎，我也没汗水啊。是这样，我们公司办活动，拉新会员，你在我们这儿办水啊，可以免费送一桶，你看。
1: 这边桶杠子嘞？
0: 粉弄好没嘞？
1: 俺哥是送水，随便帮忙。
0: 好，我给你装了啊。
1: 放
0: 门口嘛。
1: 不好意思。谢谢啊。

0: 那腿上不是都有伤吗？
1: 打进去几个沙粒子，把它抠出来，抹点药不就完了吗？最多是落个疤了，对吧？

你这是啥子？随便看看。

0: 这水龙头多少钱啊？
1: 3-4-5，
0: 帮我报起来。

0: 这个多少钱？
1: 这个贵，65。
0: 哦，你算了，光那个吧。
1: 不好使，再来换。

0: 说，
1: 老潘，我应该找到那个安子了。
2: 是吗？确定吗？
1: 不确定。
2: 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安子就是王大勇。
2: 啊？
3: 你什么意思？
2: 那样子虽然变了，
1: 但那双眼睛我永远记得。
3: 张明，你是不是找人找疯了呀？啊？我是警察，我只相信证据。
1: 好，证据。我已经提到了他的指纹，要不要做指纹比对？你决定。

0: 哎，孙局，我是宁州公安局潘大海啊。
1: 是程兵吧？
2: 哎，
1: 你好，我是景阳局的周雨涵。
2: 怎么样，是一个人吗？
1: 水龙头上除了你的指纹，没有提取到其他的指纹信息。

0: 你那个是咋搞的哟？我的外面全部是木地板，
1: 把楼梯咋个办啊？哦，你干嘛呀？
0: 你想做啥子？想做啥子？
1: 对不起，马上就弄好，不得弄死地板了。
0: 瓜兮兮的，快点弄好啊！

0: 안 고? 안 고! 싸고 놈아!
1: 뭐 됐어?

0: 阿灿，现在怎么办才来？
1: 昨天有两桶没送完，今天一大早给送过去了。哦，对了，今天早上用大连话说，那个水票掉了，你给他送个水过去。行，
0: 我哪送？
1: 我发一下哈。湖南新村127号4单元4-2。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我这儿有个送水的行程，我这儿有几个行程嘛，还不就你？
0: 行，我去送。
1: 好，小李，赶快把票给老陈。
2: 哎，要得。
1: 你路上慢点哈。

0: 他在跟着我。
1: 如果他真是王大勇，那就太危险了。你干脆找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避一避。
0: 不行，他一旦发现我跟当地公安有联系，他肯定跑。
2: 行吧，那你小心点，我们马上出发去晋阳。

0: 刚才是不是你考的？
1: 不好意思，招人敲错门了。
2: 过

0: 哎呀，那就叫外卖吧。啊，
1: 我存了买保险，
0: 送上门
1: 送就回去。

0: 王大友啊，13年了，
1: 13年2个月19天。

0: 怎么样？
1: 啥子都问不出来，整整一天了，你看嘛，翻来覆去的几句话。
2: 写信都是一笔信，问他指纹，他说指纹在煤矿打工的时候受了烧伤，损坏了，其他身份信息都核对得上。
0: 还有六分钟，到这儿就得放人了。
3: 韩志，现在结果出来了。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5: 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典当行不就是旧社会的当铺吗？
7: 妈，满月去的这是正规公司，靠自己本事赚钱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是你的主意啊，你以后说话态度要注意点儿。你呢，就是跟长辈说话的时候是缺乏教养的。
7: 妈，我也不想跟您闹矛盾，是真心想要跟您好好相处，所以我希望您能尽量给我们一点空间。

0: 姓名？
1: 安维奇。
2: 你的血样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结论是什么？你很清楚，对吧？

什么呀？王大勇说只跟你聊，徐丽已经批准了，可能你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儿吧。

0: 程兵，
1: 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0: 二勇是怎么死的？
1: 外力导致脑干出血。
0: 你干的？
2: 算是吧，毕竟最后一拳是我打的，然后他就死了。
0: 警察杀人什么感觉？
1: 我不想杀人，在这一点上我和你不一样，
0: 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没想杀人，是他们挡了我的道路。
1: 如果你走正道，没人会挡你。
0: 我已经走的是正道了，还不是让你给挡住了。
1: 挡你道的不是我，是你之前做的恶。
0: 警察杀人不算作恶呀。
1: 我已经为我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现在该你了。
2: 看新闻了，你被判了11年，
1: 实行9年半。
0: 嗯，我在里面也待过，我知道像你这种身份的人进去少受不了折磨。
1: 你到底想跟我聊什么？
0: 不知道，就是想找人聊一聊，行吗？
1: 为什么选我？
0: 咱俩怎么也得正经。

见一面吧，你找了我这么多年，肯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问吧。哼，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要问。就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还没想明白。当年你发案的时候，我们已经全城戒严了。 你是怎么跑出宁州的？当时你们确实封得挺严的，我都以为我跑不出去了。我像老鼠一样，在下水道里待了6天。有个算命的说，我活不过32岁。 我从来不信命，可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就想，真要是死了，我也认了。

0: 结果我没死。既然老天都能放我一马，以后谁都别想再拦着我。你信命吗？
1: 不信。
0: 跟我以前一样，在算命的眼里，像咱俩这样的就是杀取血腥的命格，不按常理出牌，干的事别人都不理解。就像你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我。
1: 我不懂什么命格，但我跟你不是一路人。我是警，你是匪。
0: 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1: 警服不是穿在身上的，
2: 是穿在心里。哪怕穿了一天的警服，这辈子都脱不下来。
0: 你是哪年出来的？
1: 2007年。
0: 2007年，89，4年，追了我4年，去了不少地儿吧？
1: 你去过的，我基本都去了。
0: 都去哪儿了？
1: 先去的云南。
0: 我先去的可不是云南。我在贵州的一个小镇待了将近半年，也不敢打工，没钱的时候就摸进人家里头，顺点东西卖掉还钱。他们知道那些东西来历不明，把价钱压得特别低，有的时候真想开枪崩了那些王八蛋。我有枪也有胆子，应该去一个更适合我的地方。我坐牢的时候，同屋的一个毒贩跟我讲过茶帮，说在那边只要够狠就能挣着钱。

0: 我也在那个小旅馆住过，没想到卫生间那个镜子是被你打碎的，原来那儿才是离此离你最近的地方。10年了，那老板都没把那镜子给换一下，得感谢那个抠门的老板。哼，看来咱俩还真挺有缘分的。这不是缘分，想找到你。 就得沿着你走过的路去走。你也去了茶帮，嗯，那个蛇头，峰哥，你还记得吧？他开价挺黑的，收了你多少钱？
1: 他没收我钱，是庞先生让他把我送过去的。
0: 啊，原来那个姓庞的没死啊。

0: 我们是来救他的，他却瘸了一条腿。我本来也是冲着翡翠原石去的，我没想杀他，是他先动的手。
1: 知道庞先生在茶帮的势力有多大吗？知道，就是因为他觉得在茶帮没人敢动他，我才有了机会。他让我帮他一个忙，只要把你带到他面前，就给我10亿茶币。
0: 三百万人民币。
1: 我的命从来就没有这么值钱过。
0: 抓了我，警察能给你多少钱？通缉令上的悬赏金额应该是20万吧？那还是庞先生看得起我，你应该把我交给庞先生，就给警察你亏大发了。
1: 抓你本来也不是为了钱。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穷是莫大的悲哀，都会被人讥笑的。
0: 我理解不了你，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钱。有一点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那么喜欢钱，那块石头你捂了这么多年都不出手。那是我拿命换来的石头，那是我改命的本钱。我知道庞先生的手下到处都在找我。
1: 是矿场、林场、小煤窑，只要是不需要身障的地方，我都带过。就算是这样，还整天提心吊胆，连一个手印都不敢按。想想挺可笑的，那几年我揣着几百上千万的原石，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连他妈条野狗都不如。
0: 找到了很多这个牌子的烟头，上面有你的 DNA。

0: 万没想到，能记得住我抽什么牌子烟的人，居然是你。
1: 不是想记，是忘不了。
0: 姐，他不喜欢闻烟味儿。
1: 你说的这个他是陆春琴啊，还是李红霞？
0: 你居然也知道李红霞？
2: 05年的时候，你带着原石到了界首，找到了秦天，想以800万的价钱卖给他，但秦天只肯出200万。秦天有个手下叫郭二强，他愿意给你300万，
1: 但是你拒绝了。
0: 你猜的确实够准，不是我不答应，是我答应了以后今天就被警察给抓了，我怕受到牵连，我不得不离开界城。停车。
3: 联系啊，
0: 问问他去哪儿，能收什么就收什么。
4: 谢谢啊大哥。
0: 没事，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们去郴州。
0: 真巧，我也是去郴州。
4: 是吗？
0: 缘分。
1: 李红霞说你俩挺有缘的，她到现在也不知道你利用了她。
0: 一开始确实是利用，终归身边有个带小孩的女人，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后来到了足疗店，觉得他娘俩挺可怜的，

0: 再后来，是真的很想和他们好好过日子。
1: 真的吗？还是他说给你落户这件事情，对你的吸引力更大呀？
0: 红霞是个好人呢。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去东北，只要能在那儿落了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活着了。万万没想到，我就去洗了个澡，就全乱了。
2: 不想
3: 行，不管是吧？
2: 你不管啊？
3: 好，
2: 行，你不管啊？咱报警，
3: 把警察过来处理。
2: 报警，哎、
4: 报警！
0: 枪丢了，我不知道偷枪的人会不会被抓。什么时候被抓？他会拿着那把枪去干点什么事？我必须马上走，离这儿越远越好。一路上，我不敢搭车，只想着尽快赶到县城，随便坐上一辆去那儿的火车。可是。半路上遇到了一辆警车。

今晚上特别冷，天也特别黑，迷迷糊糊的，我就进了老林子。天太黑了，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到尽头，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实在走不动了。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躺在胡林屋的炕上。

0: 人姓陈。
1: 陈，陈老娘。
0: 你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安伟奇。
1: 是。陈老娘开的一枪着实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就是山里不安全。

0: 我别死，
1: 你心脏远着点，死不了。哎

0: 你喊我啊？跑哪去了？
1: 咋了，黄牛？这谁呀？
0: 盗猎的，在楼里抢。来，大把手，把裤子给我撸上来，我给他处理处理。

0: 上不中。 你劈柴去吧，我这找个绳子，那绑起来。虽然派出所暂时不上来，但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已经不能再待了。我得想办法，尽快的从这儿离开。没想到到了晚上，陈老尼尔突然敲我的门。
1: 啊！
0: 少刚，少刚，黑娃是我，咋事那么死？后边小。 帮我看着点，再晚上乱叫去，我受不了了。过来吧。别睡得太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牛哥，大哥，大哥，放过了，妈娘老子，放过了，临死，我也是第一次，我知道我错了，放出去。
1: 你干嘛呀，大哥？

0: 都可以走过了。大哥，大哥，
1: 做么子？
0: 我有钱，都给你。大哥，大哥。
2: 我看那小子除了比我胖，眉眼个头都跟我有点像，就想着弄死他，以后用他的身份活下去。
3: 在我衣服盒子里头，我有钱，我帮你捡，你饶了我好吧？你要我怎么从我搞不走？放了我了，大哥。
2: 没想到他的身份证马上就要到期了，
3: 饶了我喽，好听一点，好听一点，
2: 都听我的。
3: 那
2: 后来我决定先带着他离开东北，让他回老家换新的身份证。
4: Ah!

0: 别起火，林子里能看到烟，过三四天我就过来。你要觉得瘸个腿你自己能走出去，你也可以试试。等开春雪化了，我好给你收尸。
1: 不怕不怕，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第二天，陈老妮就给警察打了电话，说人跑了，不用上来了。一顿周转到了德城，跟他一起去看了看他老娘，又跟他回了老家办了新的身份证。后来我就骗他
0: 说你在东北盗猎那事儿瞎了，
2: 警察冲满世界逮你，这小子一下子就吓尿了，哭着喊着跟我说让我帮他。私营矿你也知道，乱，出个个把人命，他们也不敢声张。我就想着哪天下矿，我就把这小子给弄死算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动手，老天爷就先动手了。那一天是5月12号。

0: 用别人的命活着，你安心吗？
1: 我已经安心地活了好几年，要不是你出现，我真的把自己当安慰剂了。
2: 你知道我多讨厌这张脸吗？没办法，我得活下去，我得好好的活下去。我只需要一个重新活过的机会。我已经安分守己、弃恶从善了，你为什么剥夺我成为一个好人的权利？
0: 你以为你已经是个好人了？你以为能做一个好人？在你的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障碍，你就会毫不犹豫地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你为了活着就得让别人死，就算我不抓住你，
3: 你被抓到也是迟早的事儿。
0: 因为你只要活着就会留下痕迹，就像你给安慰其他妈邮的那个快递一样。我不相信你是良心发现，你只是想造成一个他儿子还活着的假象。
4: 是顺着这条路捋上来的。
5: 我也挺可悲的，给别人的娘寄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我自己的老娘还在敬老院里。
0: 你知道吗？

0: 你妈经常把我认作你，每次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絮絮叨叨地跟我念叨着你跟王二勇小时候的事情。
1: 难怪我都已经变成别人了，我娘见到我还喊我大勇，我以为她真的认出我来，白高兴一场。
0: 你回过宁州？
1: 回过，这么多年我只回了一次。
2: 头抬一下。你的
3: 你是大勇？
4: 谁？
0: 你应该看到了床头上王苗苗的手机号码了。你给苗苗打的那个电话是我接的。
1: 电话拨通以后我就觉得不对劲，果然有的时候真得相信直觉。
0: 就像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知道我找到你了。
1: 咱俩还真挺像，都他妈敏感笃定。
0: 不一样的是我能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你不能。我不信命，但我相信公平，你做的恶迟早要还的。
1: 不管你做不做恶，人生下来就是在还债，谁还得清？你还清了吗？
0: 还没，但是抓住你已经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吧。
1: 我也想，可是我没机会了。值吗？
0: 要是早些年你问我这个问题，应该是不值。
5: 但经历了这些年，因为找你
0: 遇到了各种的人和事儿，让我慢慢的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人这一辈子活着呀，不是活一个结果，而是活的过程。这个过程修复了内心里很多的问题，可以让我更好地面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即使在信仰要崩塌的时候，也可以自愈，继续走下去。
5: 为了抓你而走过的路，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游历，一场修行。
0: 即使没有任何结果，也是值得的。在东北的时候，邵小云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1: 他说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对吗？你确实回答不了，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孩子是无辜的，应该被善待。王大勇，已经尘埃落定了。
5: 好好配合警方的工作，
0: 给自己最后留点尊严吧。
1: 至少别像我这样吧。

0: 可惜，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1: 人这辈子没有如果。

0: 我今天见着你大伯了。哦，那你是不是就不用再走了？嗯，不走了。
1: 你这头发要染一下了，我正好学了染发，回头给你染染。你这想拿我练手吧？我手艺可好了，还有艾文阿姨跟我说要带你去相亲。
0: 你其实衣服也不行，回头我发完工资给你买一身。你省点钱吧，买那衣服就没合身过。
1: 哎，你别走啊，我跟你说正事儿呢。那女的可好看了，双眼皮我拉的。

0: 儿子放假了吧？
1: 嗯，这次说了，放假不回来了。
0: 交女朋友了？
1: 不知道啊。晚上去我那儿喝两顿吧。
0: 今天不行，我闺女放假回来了。还是生闺女好啊。
1: 还你。什么呀？
2: 改天我请你啊。
1: 哎，当时我给你的钱呢？
2: 花了。

0: 佳佳，这王大勇也抓着了，斌子也回来了，你和石头这事儿可得抓紧啊！
1: 别脚气挺好了，
0: 那个这盆拿走啊。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呀。
0: 哎，这怎么他想耍赖啊？佳佳别怕，这事儿姐给你撑腰。
2: 没有没有，是石头说还要跟斌哥他们商量一下，然后再定个时间的。哎，看看啊，这婚还没结，先护着啦。
0: 可不是
2: 没有。
0: 哎呀，王大勇这事儿啊，可算是了了，我这心里啊真是舒服，就俩字儿，得劲。
3: 哎，现在几点了？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们有一个种子银行，
6: 超过1亿粒饱满种子的收集，这个叫做普陀俄尔粒，被称为地球独子。
7: 我爬了101.2米的藏南百慕，巨树的种子需要保存下来。
6: 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至少给后代留下来植物的财富。
5: 投之于木瓜，报之于琼琚，诗经植物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
8: 上海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9: 我们被誉为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10: 植物不急不躁，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呼吧，我跟着你的节奏。

0: 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1: 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
2: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
3: 砸了柜子就是动怒。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哇塞，
2: 这么多！
3: 88万。
4: 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连续干上200年。
2: 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呢？
3: 人杀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的就是砸，就是抢，就是撸。
2: 这是真狠。嗯，
0: 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啊，
2: 那倒是没见过。
0: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3: 对呀，哎，老白，你也知道的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0: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狗了还。
1: 我就说老白聪明啊，看来你窝在报社画画真的是屈才了。哎，
5: 那是，老白从小就脑子就灵了，他要去抢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啊。
0: 别瞎说。我还抢，我的饭碗都快被抢了，我还抢？
3: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资深的美工是吧？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抢我们老白饭碗？我第一个不同意。
2: 对呀，谁那么不长眼呢？
6: 想要绿色就可以变绿色，想要黄色就可以变黄色，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什么颜色。哇，
2: 这也太厉害了。
0: 这就是抠镯。
6: 这叫 CorelDRAW 第六代，跟 Windows 95同时上市，专业处理矢量图像。
0: 矢量？
6: 全新的算法，不受像素的制约。
0: 我没懂，不受制约会怎么样？
6: 就是说，无论你把它放多大，边缘都是平滑的。哎呀，
0: 先进的。
7: 连总，别走。
8: 李赵，哎，人呢？
9: 哦，哪边办公室都在那儿呢。
2: 哎呦，新系统，新软件。老白，你这半年危机培训班白上了。
0: 王鹏青头剑舞衣，土生二干十寸雨，你学了？
8: 排版进步到哪了？
2: 啊，总编，
8: 总编，
2: 进度到老白面前了。
8: 没有交稿的三位，麻烦移步办公室啊。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访怎么样了？
10: 哎，你好，你这都是吧？哎，您请讲。
2: 哎，严主编，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呢，经过激烈的讨论，认真的分析，权衡了一下，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啊，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
0: 对，
2: 是吧？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出来的顾客，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我们就拉一边，拉一边就踩他。
8: 真是行，全面度啊，切身体会，你们权衡了哪一点？咱们是泉州唯一的都市报，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贴近民生，做市民的眼睛。不是，这话不要老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行吗？

0: 肉麻的，我还能不积极？有什么心理压力嘛？赶紧去吧！啊，明天一早我要见到高三，加油！加油！ 加油！快去吧！
1: 加油啊！前一句是别有压力，后一句就明早见岗。这老狐狸对付我们是真有策略。
2: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1: 对付我们几个还用得着策略？
3: 关键是这不是硬着头皮就能干成的事儿啊！上次福利院，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
2: 是啊，我们是胆小，你是挂不住脸，旁人一看全是破绽。
1: 哎。
4: 啤酒，来半打。音乐声音太大了，听不清啊。半打啤酒，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啊是卡座，这都有最低消费的。
5: 最低消费？
4: 点什么你就上什么。为什么话？半打啤酒。再来两瓶神农版韦少。
5: 好的，好的，你稍等啊，
6: 等会儿。
5: 四个骰盅。
6: 好的，
5: 把酒单留下。
6: 你玩好，你玩好。
5: 好，大哥，
6: 快点儿。

0: 两瓶人头马力上。
1: 您的半打啤酒六瓶啊，都给您开了。怎么上来
2: 变全开了呀？
0: 哎，您先行吧，省得中途啊打扰几位老板。那你们慢用，
1: 喝好，蛮好啊。

0: 老板，要开票吗？开。五瓶红酒是999，一瓶人头马
1: XO 2399，啊，一个开心果拼盘和两瓶可赛矿泉水，总共消费3548。啊，零头给您抹了，算您3500。
2: 走走走，买单！
3: 来来来，
1: 慢点，来下次再来了啊。

0: 程。那今天一区206台的老板消费至尊套餐，至享荣耀，至享祝福。朱老板，金银财宝入囊袋。
1: 祝您生意兴隆，财运滚滚。

0: 至尊套餐。
1: 至尊还在吧？
2: 跟你学了多久啊？啊，
3: 他天黑之前就走了。
2: 学不进去了？
3: 那我不知道。
2: 你觉得他能学会吗？
3: 他倒是挺爱提问的。哦。
4: 老陈，
5: 好了，
6: 你们俩真有用，是不？
4: 走。哎，拿我钱包干什么？啊，
7: 偷着宰不够，明抢了是吧？
4: 快送他走。
7: 钱包还我。
4: 钱包在呢。爸，
8: 喝多了，慢点走啊。
4: 结账。
9: 您开发票不了。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10: 小伙子，你帮我算一个细账，我现在头有点晕。
9: 两瓶人头马是1680，一打啤酒是200，那总共加起来就是1880嘛。
10: 两瓶人头马1680，一瓶多少钱？
7: 一瓶790。
9: 哎呦，对不住啊，老板，哎呀，我脑子糊涂了。那总共那就是1780吗？
10: 你这半打啤酒什么时候点的？
11: 没点，我们肯定是不会上的。
10: 上了我们却不喝？我这瓶还是之前点的呢。
7: 哎呀，
10: 好了好了，开票。
9: 他妈公款消费还算得这么清楚。哎呀，
11: 行行，盯着点，你俩酒瓶不要让带走了。走，这公款。
7: 老板，
0: 这是烧钱，没几个什么值自己的钱。
10: 钱。哎呀，这消费也挺累的。
12: 文宝，醒醒，要写稿了。
13: 写稿？来，走，开干。
12: 走，
13: 美人，
12: 你们俩送他回家。我还精神。老子我来试试。
2: 别，哪有这么

0: 逗我呢？
1: 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啊。
0: 我跟您说，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穿得不错吧，就把你领到卡座，就跟你说有低消，你肯定就不好意思，你抹不开面，你就只能认栽。中间喝酒也是，如果你再加酒，你加酒他就跟你加三儿，懂什么意思吗？他就给你加空瓶加开过的酒，一点一点加，你喝的多他就给你加的多，那不是你点的呀，最后都得你结账。包括结账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透了。嗯，你看那个酒，
2: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200%是假酒。假酒不假酒？
2: 假酒能让你随便拿走啊？
0: 没有办法。你看，他这个印刷，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他这个像素都不够，我想了，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这样更有说服力。
2: 哎呦，我都让你喷醉了。
0: 配还是不配？
2: 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
0: 配还是不配？
2: 不对了，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0: 那我去哪儿？
3: 老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4: 就因为这1580，
5: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一辆车没有，也没有人，哪有上午10点干这事儿的呀？
2: 不是，你不要带着预设看问题啊，要在10点中找到它的合理性。
4: 不好说呀。
5: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种事儿，他肯定抓现行。我抓了现行，我……
2: 哎呀，你这叫舍身取义嘛。不要有思想负担，胆子要大一点。
6: 你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吧。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0: 要不要看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特色菜吗？
0: 早上呀。
1: 只是晚上才供应吗？
2: 要做也能做。
1: 都有什么？
0: 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陈菜羹，都是用野生的陈菜鸭做的，特别嫩。
1: 豆腐能有多嫩？野菜能有多野？不想吃。
0: 哎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想干什么啦？
2: 对呀，
0: 想吃人呀。

随便坐啊，我去打个水。

0: 事前还抽上烟了？
1: 吃的有点饱，消化消化。
0: 你是没吃东西吗？怎么还需要消化消化了？
1: 秀色可餐。
0: 行了，别抽烟了。你们抓紧时间。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别害羞，我来吧。
1: 我
0: 可是按时间收费的，不用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干嘛呢？
1: 不是，姑娘，姑娘，这个我自己带回去。坏了，
0: 怎么了？什么都没做呢，怎么就这样了？
1: 我血热。我自己，
0: 这样方便一点。
1: 不行，姑娘，我自己来。
0: 快点，快点，
2: 快点不许乱动。哎，
3: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先把表填好啊，如实填写。
1: 乐干什么？拿着。
0: 干什么？好好填表。

0: 这么晦气，就是怎么他一来，警察后脚就到了。哦，是吗？我占着便宜了吗？哦呦，你也没有付钱的呀。对呀，不怪你怪谁啊。对呀，这是老百姓。哎，干什么？安静点，好好填表。我，老板，厉害呀，你打5吧。
1: 赶紧走，没你事啊。
2: 战局，林总电话。
3: 领导，我战局。
4: 怎么样了？
3: 招人了，正登记呢。《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你说那个戴眼镜的？跑了，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4: 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他们需要素材。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呢？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
3: 人都跑了，你们怎么还抓了现行啊？
4: 运气好，碰到个真嫖客。行了，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
3: 表现怎么样？玩呢？

0: 深一点行吗？
1: 看什么看？认真对待。还有你们几个，
2: 赶紧停！
3: 不是啦。
4: 哎，来了，老白，
5: 老白，哎，
4: 你就坐我对面。
5: 白记者，我真是佩服你。为了逃避这个矢量图，你真是下了血本。
3: 别提了，我这趟亏大了。
5: 你还亏了？
3: 嗯，我被人家吃豆腐，还被抓起来，心惊肉跳，吓破内胆。
1: 二楼走廊挂着统一的包厢门牌，窗户掩映着饭店的业务大字，乍看之下与餐厅的大堂并无二致。一进包厢，却是如卧室一般的家具排布，墙上挂着庸俗的挂历海报，粉艳的真丝床品和窗帘。老白，这能是你吓破内胆观察到的细节？
5: 就是啊，这不可能是第一次去吧？
3: 职业素养懂不懂？
5: 行了，我们帮你一起搬去啊！
6: 哎，对，走走走，
3: 谢谢兄弟们。
1: 老白。
7: 你怎么想的？这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
3: 你看啊，案发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报道，现在案子破了，没有人知道。这
7: 凶手的情况也是求证过的。
3: 李元杰被抓的那个舞厅叫新世纪，就在我们家附近，很多人都认识他。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我都求证过了。总编，我是长新人，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肯定会有人看。
7: 白狼，说实话，可以等。
3: 有前提？
7: 没前提。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但是以前写啊，也就写了，现在写是要曝光的。
3: 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
7: 确需要再斟酌一下。
3: 我明白，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

0: 白浪同志，你好，我叫石占军。
1: 你看，我是跟你赔礼道歉来的。我要是知道你是记者的话，就不会下那么重的手了。
2: 就我一个男的，你能认错？
1: 确实认错了，所以我才来认错。这次行动事发突然，咱俩提前没打上照面吧？关键是，你很难不让人认错。
2: 什么意思啊？
1: 真的，即便你从报社里走出来，都很难相信你是一名记者。
2: 谢谢。
1: 我请你吃饭。
0: 那天啊，确实有个小伙子，也戴个眼镜，被捕之后才知道，他才是真嫖客。对不住啊，我呢，以茶代酒。
1: 哎呀，你看，
0: 喝了这一杯，你再吊着脸子，他就不合适了吧？
1: 形象气质太好了，
2: 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我感觉
1: 真的，你太适合做暗访了。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沉得住气的。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未来肯定是好搭档。
2: 好搭档。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1: 之所以说是搭档，是因为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
2: 你帮我？
0: 要不然你这报道哪儿来的呀？你不去打头阵，你哪儿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
1: 前州这么大，违法的事藏得那么深，你单枪匹马你能挖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能有我们权威？
0: 记者揭露真相，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四个字：拨云见日。

0: 这个门从内外都能开，晚上守夜班的保安从内侧把门锁上之后呢，就把钥匙放在了接待处，早上营业之前再从里面把门打开，之后呢钥匙就会被收起来。凶手作案后应该是直接拿钥匙开了门，从大门离开了现场。至于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检查了所有的窗户还有通风口都完好无损，正面的另外两道门呢也没有破坏痕迹，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从大门进入的珠宝行。
1: 保安给凶手开的门，
0: 目前不能排除这可能性，我们正在调查两名遇害保安的社会关系。
1: 珠宝行内部的活动轨迹查清楚了吗？
0: 还没有。珠宝行面积大，客流量也大，留下的指纹和脚印太多了。我们已经出警10个小时了，才刚刚把保险柜柜台后面那部分采集完毕，整个店面都要采完，估计得好几天吧。
2: 叶老师，

0: 保险柜上的脚印我们也都踩了，但是是空脚印，我们就是跟着空脚印来推测凶手的行动轨迹，应该是先绑人再撬保险柜，中途杀人然后继续撬保险柜。
1: 怎么了？
0: 我是想啊，既然凶手会穿着鞋套来作案，就说明他具备明确的反侦查意识，包和撬柜上面也都没有留下指纹，他肯定戴着手套，我们这么费劲的踩下去，可能最后踩到的只是顾客和店员的痕迹。

0: 放大镜。好，刘老师，这把刀上有很多刮痕，这刀尖上的刮痕比较深，明显是新的。
1: 这都带着撬棍的，需要拿刀撬什么东西吗？
2: 哦，对了，叶老师，这是从黔州市刑侦支队借调过来的实战卷。
1: 叶老师您好，我听过您的课。
2: 哦，我师哥，
0: 你说的对，砸玻璃也用不上刀。

这几天珠宝行在装修，这三部电梯都处于停用状态。

0: 这戒指怎么会跑到你钱包里去的？我和乐意都商量好了，本来是想偷偷的把戒指给您放回去的，结果我只关心这个戒指怎么自己长腿跑到郝乐意的钱包里去了。
1: 那我就跟您说实话了啊，
2: 马光明，你可以呀，偷我的戒指去给儿媳妇。
1: 那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偷啊？
0: 为什么偷啊？
3: 我去见我未来的儿媳妇，空手，合适吗？跟我回家好不好？
4: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电竞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88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低调免费品级淘光。本珠宝行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米，是我市规模最大的专业珠宝行，欢迎进行选购。意想不到的珠宝，意想不到的贵价。
1: 里面看一下。

0: 能试一下吗？帮您带一下，
1: 来，
0: 谢谢您。小姐眼光真好，这是日本进口的海水珍珠，比普通的淡水珍珠高档。像这种淡水珠戴久了容易发黄，海水珠能搓出来珍珠粉，搓完呢就用这种擦布轻轻一抹，光泽一。

0: 都不减。
1: 这多少钱
0: 啊？原价1900，打完折只要1680。
2: 现在打几折呀？
1: 8折。
0: 价格您放心，要是买贵了，您拿票过来，公司退差价的。
1: 哎，直接带上来，再看看戒指。
0: 戒指在这边。

0: 随便看，喜欢哪个试一下。没喜欢就算了，去楼上转转，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好意思啊，楼上都在装修呢。
1: 那里不是有的呀？那里是高级定制区，二楼只开放这一个区域，其余都在装修呢。你们这里就这么大呀？先生。
0: 东西两侧还有厅呢，但这一层就有800平，我们是全英都最大的珠宝行。
1: 把那戒指拿出来给他挑一下。
0: 哎，好的。
1: 那边也拿出来。
0: 哎，好。
1: 你先选，我去趟 WC。
2: 便请大长宾。享受88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您到免费清洗淘光，本珠宝行。

0: 两位请坐脚下。欢迎您再次回顾，慢走。先生你好，二楼是高定区，您要看一下吗？我可以带您上去。
1: 上次
0: 啊，好的先生，让您慢慢看。您好，请注意脚下。
2: 把这些折起来吧。

0: WC 这么久的呀，还没选完。您看这个怎么样？挺好的，就这个吧。其实稍微有点贵。其实您可以分开支付的，先买项链，再买戒指，戒指我就可以算您是二次购买，享受折上折。您看，2000出头就够了，能省整整600块。行吧，就这个吧，换个新的。
1: 好的，我这就去取。嗯，项链也换吗？换，好。二位稍等，我马上回来。
0: 幸好你问了呀，要不然把别人都试过的带来带去的卖给我们吧。 现在这些商家真的是，
2: 是啊，我还是去盯着点好。

0: 你怎么老往这儿钻啊？不是不让进吗？
1: 老吴，没关系没关系，他是我的顾客啊。哎呀，您放心好了，新换的，连包装都没有拆的。还有啊，您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们，我们绝对会给您处理好的。

0: 感谢您的购买，欢迎下次光临。
1: 这会儿见面了，晚上还值夜班呢。
2: 谁写的广告？这是招顾客呢，还要招贼呢？
0: 打出租车吗？我们去哪里啊？
2: 他们说云都有家叫君临夜总会的还不错。
0: 还去夜总会啊？人家报纸上不是都曝光了吗？说去那种地方就是挨宰的。
2: 都是小钱嘛。不然你想去哪里？
0: 我们都出来一个月了，我想回租金了。
2: 云都不比租金好？
0: 再好也不是自己家嘛。
2: 晚几天就回去了。

0: 香网，幸福无敌香网，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也爱。
1: 喂，哪位？

0: 你怎么搞的？上周刚买的戒指就变形掉了。
1: 这应该是您佩戴的时候没有注意，受到外力的挤压变形了。不过问题不大的，您放心好了。凡是在我们店购买的珠宝，享受终身免费维修。您稍等一下，我让。

0: 师傅给您修，15分钟就好了。你等一下啊。
1: 快点啊。
0: 哎，好。
2: 哎呀。来啊，来，让我一下。

0: 哎呦，我操！那撬棍不行啊，插不进去。那这样，你到楼顶机房等我啊，等我弄好了喊你再通电。
1: 啊，行。啊，不是，这楼梯都封上了，我这怎么上去啊？
0: 外面施工通道绕上去。嗯，那死了。
1: 不是卡在一楼就卡在一楼吗？这一天又用不上，你管它干嘛呢？
0: 赶紧的吧，快去！
2: 您所在的区域是非人禁止区，为了给您更好的服务体验，我们将一对一进行产品介绍，让您买的舒心，用的放心，穿戴放心，一切都放心。千日里迎接你我的千挑万选，万日里我们依然关注着大家。
3: 师傅，你这个什么时候修好？
0: 快了，这不修好了也用不了啊，楼上在装修啊。

0: 时空通道绕上去。哎呀，累，到了，昨晚半夜没休息，
1: 再撑两天，
0: 再撑两天。

喂，你听见没有？这什么声音啊？

0: 哎呦，我们都是打工的，都是打工的，我们是不是打工？
1: 小程啊，
0: 嗯，
1: 打死你啊！

0: 根据现场痕迹推测，凶手是单人作案。他先是从施工通道抵达楼顶进行蹲守，然后借军用背包绳通过电梯井滑降到二楼，再用匕首和撬棍撬开电梯门，在保险柜柜台位置实施杀人抢劫，接着一路丢弃作案工具。他看见正门旁边有现成的钥匙之后，凶手返回了电梯口，故意关闭了电梯门，最后从正门拿钥匙开门离开。
1: 犯罪心理画像怎么说？
2: 电梯井内壁全是机油，很滑，无法着力，滑降难度很高。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我们采集到的空白鞋印经过技术复原应该是39码，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65米到1.7米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
1: 凶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建国以来啊，银都市从未发生过性质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省厅高度重视案件的侦查工作，把整个吴东省的精锐力量全都抽调过来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犯罪嫌疑人这么缜密布局，这么果断杀人，没有留下半个指纹和脚印，却留下这么一堆作案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啊？故布疑云，还是故意挑衅？
0: 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

做魏英语的强劲对手。大家看看这把刀，这种刀柄的质地、纹理和颜色都很特殊，它可能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的胫骨。从打磨工艺上看，应该是纯手工制作，非常具有侦察价值。不管他是想扰乱我们的侦察秩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他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

0: 等会儿。
1: 怎么这么少？
2: 你嗓子怎么了？
1: 工伤。
3: 你脖子上戴那玩意儿真的假的？
4: 我这点工资买得起真的吗？
3: 趁早别戴。哎，在这坐着去。
4: 一直在忙那个，摊开了查，什么大案子？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大案子？
4: 海山珠宝行抢劫杀人案，那叫大案子。不过你总算回来了。嗨，你给我个准信儿，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了，我没见着啊。
2: 跟你说有，那就是有。
4: 你是没去过，那个点歌本随便一本就有9000多首，我从初十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
2: 查到几了？
4: 2600多。
2: 接下来从6开始查。
4: 你有新线索？
2: 你没事你赶紧去吧，查着线索你给我打招呼。
4: 那 MTV 如果有问题你得抓现行啊。
2: 那是下一步工作，我提醒你一句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藏着什么事儿，你就是个顾客，发现异样就告诉我，啥也没有你就当练歌了。老规矩，3个9。
4: 999，安全第一。
2: 这个见过吗？
4: 没有。那我会留意。
2: 吃饭了吗？
4: 吃了
2: 呀。哦。

0: 来的挺勤呐，刚才的歌是你唱的，嗓子真好。我们俩在隔壁都给你鼓掌了，对吧？
1: 唱的真好听啊！
0: 想唱。怎么总是一个人呢？
2: 失恋了，想排解排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酒呢？
0: 来，给我解毒。你管他皮的还是羊的？
2: 哦，我有酒精。
0: 你就别掺了，我和羊的陪你。干杯。
2: 喂，哥，我解毒干了。

0: 姐怎么就那一首啊？我会唱的很多，一起唱呗。您说呢？
1: 不乐乐不如众乐乐，来来兄弟。

0: 服啊？还是舒服啊？
1: 舒服，舒服。这不是您拿的酒吗？您心里有数。你也不说陪我喝一杯。
0: 这点小 case 我就没必要了。关键是，你来了好多次了，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1: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
0: 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1: 酒够了，咱们下次咱俩好好喝。
0: 还等什么下次啊？咱现在就换个地方玩。
1: 姐，你给我抽一口。
2: 给他拿根烟。
1: 对不起。

0: 很快，我了解他。你怎么才回电话呀？
1: 你在哪儿吃海鲜呢？
2: 还没具体好。
0: 你又在打牌吗？
1: 我就打了两圈。
3: 来趟帝豪602，把昨天要回来的钱都带过来。带你吃点好的。
0: 你不会又输了吧？
1: 那没有，现在就过去。
0: 就你自己啊！
2: 快点。
1: 好嘞。
0: 咱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又来。我了解他。
4: 再呼一遍，602改666。
5: 白老板，我带路。
0: 我包还在602呢。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对不起。
2: 问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呀，大黑天戴个墨镜。
1: 啊，老板见笑了。有点胃光。
3: 坐下吧。带了吗？
1: 啊，带了吗？上。哎呦。

0: 咱们锁门登场吧。
1: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2: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3: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1: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Elena.
1: 你们俩谁先尝尝啊？第一口算我请。哥，要不你先来。
0: 我，
1: 你不得先验验货吗？
0: 要不就你吧，白老板。我柳四姐的货还用验吗？

0: 别动！起来，把人带走！别动！带走！带走！起来！
1: 放开我！起来！
0: 放开我！起来！啊！湛静，这算是你救了我，还是我救了你呀？

0: 近日，我市公安部门成功捣毁一条地下贩毒链条，抓获毒贩10余名。在本次执法行动中，警方发现不少卡拉 OK、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沦为贩毒、吸毒人员的秘密交易点。其中，名为帝豪的一家卡拉 OK 将店内特殊曲目作为购买毒品的接头暗号，引诱消费者吸食毒品，为贩毒人员拓展销路。截至目前，警方已查获此类卡拉 OK、酒吧、夜店等娱乐场所共7处，相关部门均已依法对上述场所作出处罚。
1: 放这儿吧。你就说，咱们俩默不默契？这场仗打得漂不漂亮？我们成功捣毁了贩毒的链条，你拿到了轰动的独家报道，双赢啊！
2: 还是你赢得多。那把骨柄刀，是不是你让我注意那个？这个线索是不是跟赢毒案那个案子对上号了？你赢得多。
1: 你这屁啊，没白洗。胃口起大，你总盯着我的案子干什么呀？
2: 谁不想写点大案要案啊？

0: 站军，你申请一下，让我跟你做跟踪报道呗。我可以专门负责公安条线，反正案子早晚要破。我也申请一下，做一个板块连载，这叫双赢。我不想做暗访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刊登过一篇长新的龙达案。
0: 对啊，也是杀人，也是抢珠宝，对吧？我是有经验的。这一年多，我穿梭的各个娱乐场所，也混了个脸熟，人家都认识我了。再加上这次，我还怎么进进出出？我别做暗访了。涂秉道的案子，你是不是要出差？你带着我，你帮我，我也帮你。
1: 那个人，你放出来了。
0: 哪个人？
1: 龙达案。你报道里指名道姓的凶犯

0: 李元杰是因为一些私人恩怨，有人做伪证才被错抓的。
1: 元杰，
2: 哎，
1: 你是不是撒脚了？
2: 我没有，我没有。
3: 案子越大越复杂，把握不好会影响人家一辈子。
4: 幼稚！那报社是你们家开的，哪有版面跟你登之前声明？
0: 那我预支半年的工资可以吗？
4: 我当初就说求证过了。哎，你拍着胸脯怎么跟我说的？
3: 我们得谨慎。
0: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够谨慎。长信那么小，都知道我在写谁。报道登出去，他媳妇就回老家了。李彦杰出来之后也找不到工作，亲戚也不待见他。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知道于事无补。
1: 没事吧？
2: 我没事。
4: 预支一下我和白老下个季度的工资，申请说明到办公室来取。
0: 总监，您这是干什么？哎呀，
4: 行了，行行行了。那篇稿子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哗众取宠的事儿就别想了，致歉声明不如当面致歉。

请抓稳扶手，按顺序下车，请不要拥挤。

0: 去哪儿啊？
1: T一路一百二十八号。哎呦喂，这一大早来个五百米冲刺，我的妈！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二位多跑了一段。
2: 你这停的确实有点远。哎呦喂，
0: 你不会是专门遛我们俩的吧？
2: 哎呀，师傅，哎，你说这个话可就太冤枉我了。 这个客运中心啊，是别人的地盘，不让随便拉。
0: 谁地盘？
2: 地头蛇呀。我们黔州出租行啊，已经让地头蛇垄断了。去年颁布的地域划分，还有这个收费标准，让谁跑在哪里跑，那都是有规定的。
0: 那也太嚣张了吧！你不会开玩笑的吧？没人管的吗？
2: 没人管啊。 我们出租车公司、运管局都不管。
0: 那你找电视台包车曝光啊？
2: 这不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事情，还曝什么光啊？

0: 来来来，我帮你。
1: 师傅，啊，能留您个联系方式吗？哎，明天我还去火车站，到时候我呼您。啊，好的，
0: 谢谢啊，谢谢。
1: 李师傅，也姓李。
0: 那你们二位慢走啊。
1: 哎，你也慢点开啊。哎，
0: 好嘞，好嘞。
1: 一年不做暗访，整个人都不对了啊。
2: 你刚回来就要走啊？
1: 捋住线头了呗。什么？现在只对大案子感兴趣？
2: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那一年太忙了，净出差，过年也不怎么回来，这还刚回来就要走，都没时间看老娘吧？
1: 是啊，幸好是带队伍出去，怎么都得装一下。真要是我自己的话，早都绷不住了。有的时候我也怀疑，是不是一开始方向就错了？这条路到底还得走多久？这一年会不会徒劳？
2: 别瞎想，人非圣贤，人不可能时刻保持远虑，保持清醒。案子没破之前，你们得排查所有的可能性，哪怕这条路是死路，它也是有意义的。死路不通就是它的意义。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1: 一会儿啊，我还得去趟局里头。这个，你拿着，拿着。

0: 你还真别说，我买的最多的报纸啊，就是你们这个黔州都市报。
1: 所以李师傅，您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完全可以对我们的专业性放心。啊，
0: 真能登出去啊？
1: 不登出去怎么能帮到您呢？那至于怎么登，什么时候登，登什么内容，要看您提供的一些情报，我们会仔细斟酌。同时，我们也会隐藏一切关于您的个人信息。啊，
0: 那行，那你问吧。
1: 您之前提到的地盘编制是怎么回事？
0: 人民街商场、
2: 星级酒店、
0: 鸳鸯饭店、
2: 夜场酒吧，全都划出去。
0: 知道哪儿收的保护费最多？
1: 哪儿保护费最多？火车站。
0: 去那儿拉客啊？1200。
1: 您每个月都交吗？
0: 你不交就去不了。
1: 那不交会怎么样？
3: 呀，老白，这是什么风把你？

0: 用脸贴拢屁股啊。
1: 哟，你这觉睡得可够长的啊。来来来，坐坐坐。
2: 不是礼物，这是我的选题。
1: 怎么想的报这个？
2: 您知道这个事儿？

0: 这是明天的清样吗？没我的吗？
1: 有啊，单板四。
0: 这不还是香港专题吗？
1: 你们囤稿不就是为了登到七月回归为止吗？
0: 我的稿子呢？怎么没登啊？
2: 你吃错药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写稿子之前我一直在火车站蹲点，内容属实，措辞我也是仔细的斟酌过。
2: 不是不登，是先不登。别着急，你先坐着，先坐着。不是你坐着呀，
0: 我不。
2: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为了这篇稿子，我专门去找我的运管部门的朋友，他们的意见是信息片面不属实。这个意见你懂吧？
0: 属不属实？那些累死累活的司机说了不算，坐办公室的说了算是吗？
2: 听听你说的话啊，幼不幼稚？即使上头允许了，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地头蛇照样出来欺行霸市，啊，这不打了管理部门的脸吗？
0: 说来说去，还是要卖人情。您不是出了名谁的面子都不给吗？今天怎么了？
2: 你既然知道我的做事原则，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有多麻烦。把门带上。
0: 李师傅，
3: 哎，
0: 我来看看您。
4: 白先生，
0: 您不是生病吗？怎么受伤了？
4: 哦，进来，进来，进来说。哎，快坐呀、啊！
0: 胳膊怎么也受伤了？
4: 这不正进补呢。就那天咱俩见完面，出门没几分钟就让人给堵了，金额是500到1000，不等。
0: 太无法无天了，报警了吗？
4: 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惹恼了那些人，我以后还要不要跑车呀？快坐。
0: 要不是因为给我做报道，你也不会伤成这样。
4: 哎，白先生，你可别自责，你这是发善心要帮我。况且，我要不愿意，也不能去见你啊，对吧？快坐，白先生，你来个凉亭。
0: 李师傅，我就不坐了。
4: 不不，
0: 我把这个给你。
4: 哎呦。呀呀，你看，你说你来，你这
0: 我还有事儿
4: 啊，
0: 我真的有事儿。
4: 这我亲戚弄的摊羊，你尝尝。哎，

0: 哎呀，打个电话吧，我能给我打个电话吗？湛娟，怎么了？你那边顺利吗？
1: 有事儿快说，我这正忙着呢。出租车画地盘的事儿，怎么了？我早就说过这件事情很复杂。
2: 让我们写两篇报道也没用，
0: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
3: 哎呦，你白大记者什么时候打过退堂鼓啊？
4: 就像你说的，把握不好会影响别人一辈子。
3: 我平时说过那么多话，没见你记着，怎么就非咬住这一句不放呢？
4: 可是，他们已经威胁李师傅了。
3: 那你就更得继续了。
1: 前州又不止我一个警察，
3: 况且还有后半句话呢，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1: 你自己说的话也得记住了，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是不是你自己说的？
3: 白老，

0: 师傅，把您的车钥匙给我，我要搞清楚他们所有的收费标准，把您弄明白他们每一片区域的势力划分。我不是不报，要报就彻底的曝光。你给我蹲。
1: 多少钱？
2: 木匠。哎，妹妹，这个你见过吗？不人呗。
1: 谢谢你啊。怎么样？
2: 这两边都问了。
1: 没有。等一下，看潘总那边怎么说。
2: 妹啊，这个见过没有？

0: 感觉总干事没头啊！
1: 你知道我这点儿得多背，扎了三次台了。
0: 三老，去一点就行，去不要点太多啊。
2: 气儿不是不好蹬啊，费力。
1: 费不费力的就交给你年轻人了。我们前面等你啊，潘子。啊！
3: 加油啊，小伙子！
2: 行吧，行吧，虚着也能追上你们。
4: 这路正常骑都费劲，潘子追得上吗？
2: 你就是让他扛着车，他也能追得上。
4: 嘿，这会儿都见不着人影。
2: 提校那会儿，我们一个足球队的，他踢前锋。
4: 我以前也踢前锋。
2: 你就吹吧，哎呀呀，不行，登不上去。小伙子，黎冲家知道往哪儿走吗？黎冲认识吗？
4: 李从，跟人的。
2: 还得往里边走啊！谢谢你啊。
4: 接着吃啊，接着吃。不是说他家门口有棵大树吗？这打眼一看也没有啊。哎，你不知道你问个声。

0: 冷静点儿，对。
1: 不，这树确实好认啊，感觉我们三个手牵手都抱不住它。

小心小心。完了，没人住了，感觉这得荒了一两年了。这菜是谁种的？

0: 大姐，这些菜是你种的呀？嗯。那住在这儿的人搬走了。哎呦，
1: 这狗熊咬死了。你说的是什么？
0: 李冲，这狗熊咬死了。死了？嗯。我。大姐，这种刀你见过没有啊？
1: 哦，见过的嘛，就是做这种刀买卖呢。都是这种刀。
0: 都做这种刀啊？
1: 嗯。
0: 那你们村子里还有谁会做这种刀啊？
1: 三三爱他一起做刀，爱他一起进山打猎。哦哟，捡回来一条命哦。
0: 三三是吧？
1: 三三。
0: 也是你们村子里人。
1: 嗯。
0: 那他住哪儿啊？
1: 就在村口第二家，缠头吧嘞。
2: 你好，哎，请问一下，你们村子是不是有一个叫黎冲的猎户啊？他们家怎么走？那边是吧？谢谢啊。哎。

丹尼段。

0: 案子怎么样？
1: 今天好多了，过几天就能拔鼻饲管了。
0: 能吃东西，好的就快了。既然跟那个人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跑？
1: 他说他不知道，他就是害怕。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去找他师傅。他以前跟他师傅去偷过猎，他知道偷猎是犯法的。
0: 你们不是没穿警服吗？
1: 他做过亏心事儿，他觉得我们就是去抓他的。
0: 冤！小高这次太冤了。
1: 刚才在医院，潘子嘴里头一直嗯啊的，我知道他是想问我案子，我没脸跟他说，我更不敢跟他说案子的事儿。
0: 案子怎么了？
1: 永都方面准备存档。
0: 存档？
1: 说白了，失败了。
0: 嗨，吓我一跳！等有一天你们发现了新的线索，肯定会重启调查，对吧？没事儿，这几年一直做暗访，也跟你见了不少大世面，卖淫的餐馆，贩毒的歌厅，搞邪教组织的传销，垃圾堆里的地沟油，哪一个不比电影魔幻？你看这么美的黔州城，有多少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儿，但是大部分人是感受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有你们把黑暗挡在了光明之外。
1: 你这稿子改多久啊？这么矫情能登出去？
0: 我知道这次小高受了这么重的伤，案子又存档，你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换成是你，

0: 要回往前冲吧，我们有这个拼死的劲，什么案子破不了？没准下次抓住的就是真正的凶手。
1: 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有的努力不会白费，我们是机器又不是机器，不可能事事精准，那查案嘛肯定会有误差，有的时候方向都是反的，这是必然。我就是觉得羞愧，亏我还跟你说遇事要谨慎，要考虑周全，我他妈自己都没做到。
0: 有什么做不到的？周全？什么叫周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周全的事儿，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咱俩认识这几年，别的我没记住，张局长，我就记住一句话：坚持。坚持就是他妈胜利！我靠，我们一定要坚持。
1: 出租车开顺手了？
0: 顺手，我一直在坚持，我每天都在搜集不同的证据，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拨云见日。

0: 典当行不就是旧社会的当铺吗？
1: 妈，满月去的这是正规公司，靠自己本事赚钱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是你的主意啊，你以后说话态度要注意点儿。你呢，就是跟长辈说话的时候是缺乏教养的。
2: 妈，我也不想跟您闹矛盾，是真心想要跟您好好相处，所以我希望您能尽量给我们一点空间。
3: 我们有一个种子银行，
4: 超过1亿粒饱满种子的收集，这个叫做普陀俄尔粒，被称为地球独子。
5: 我爬了101.2米的藏南百慕，巨树的种子需要保存下来。
4: 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至少给后代留下来植物的财富。
3: 投之于木瓜，报之于琼琚，诗经植物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
6: 上海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7: 我们被誉为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8: 植物不急不躁，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0: 这是第25篇了吧？
1: 嗯。
0: 你去通知一下社会新闻部，让他们把手头的工作都放一放。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只做一件事，连续报道出租行的问题。

0: 过去。
1: 真的可以抱了？
2: 当时就说过呀，不是不敢碰啊，一定要等到有把握的时机再碰。
1: 现在有把握了？
2: 是你给了我把握。出租行的问题一直是长期的系统性的问题，我们的报道也应该是长期的系统性的。现在你不是孤军奋战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什么时候登啊？
2: 明天。明天登头条。
1: 登哪篇？
2: 按顺序登。
3: 大哥，小弟敬你一个。
4: 好，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3: 你好，你好，这边
4: 啊，他也喝一个，
3: 大师这边，
4: 他也喝
5: 了，大家见到了，
4: 没事没事。
6: 您吃好啊，
4: 吃菜呀！我靠，大哥，我们上报纸了，还是头版？
7: 咱们上报纸？
4: 大哥，没事吧？
7: 我们警察都不怕，
4: 还怕一报纸啊？啊？
7: 大哥。谁他妈写的呀？记者白朗。

0: 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
1: 这几个车我都认识，一个车进不去的。
2: 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就我这小破摊，他每个月都得交钱。
3: 我是前中都市报的记者，像你们这样在这边拉客的司机，都要给当地的摩托车交保护费吗？
4: 肯定得交，不交不让跑，而且还打人。
5: 我得说点旧的，记者，我在这儿干了有3年，这是我保费不知道收了多少钱。没来这吃饭就坐那个位置，别人来都不敢吃了。
3: 小白，今天出炉了啊，
6: 辛苦了，
3: 应该。
7: 第9篇、第10篇都改好了。
8: 今天的会呀、虽说临时，但是很重要。这些报道啊，有的同志已经看过了，有的没有看。现在大家呀，再仔细的看一看。
9: 第10篇可以上热线电话了，让更多的声音进来。耶！
10: 哎，你慢点，是宽是虚，咱们一点一点。
11: 不要钱，不敢在这跑车呀、规矩你不懂啊？
12: 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你就是不要钱。
13: 兄弟们，他们不让我们活，
14: 再要点什么活？
15: 绑了你们了是吧？
14: 绑了你们了。
8: 咱们前都的出租车行业早就该整顿了，我知道大家有顾虑，不愿管，就拖着，拖到今天。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这次会议的目的啊，就是要全局研判，制定方针，彻底杜绝司机开车苦，是您打车难的问题。
16: 主编好，
17: 诸位诸位诸位，大家都停下停下，都停下手里边的活啊！
9: 刚才市长办公室打来电话了，
17: 对我们连续1个半月的连续报道提出了肯定和表扬，咱们这一场仗啊，要看到胜算了。到了

0: 哎，李师傅，火车站也能跑了，太好了！啊，哎，没事没事。
1: 关于出租车的做法啊，您在这个头版头条整整67天啊，现在呢突然空出来，接下来如何满足读者对头版的期待，成了我们下个阶段的首要任务啊！我呢刚刚接管这里的工作，大家呢可以多多进言，
2: 言辞吗？
1: 看看以往哪些类型的报道更吸引读者啊！我呢初来乍到，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0: 来了，坐坐。
1: 总编，对不起，我……哎，
0: 我就知道你会多想啊。对，你用这个杆，耳朵挂好了。来了就踏踏实实的陪我钓会鱼。快快，那撒个窝子了啊，就那样。

0: 前两年和老娘身体一直不好，这不初六又摔了一跤，动不了了。我是这个家的长子，我得负责呀。
1: 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
0: 该做的事没做才会遗憾呢。白狼，这次干得漂亮，这次报道咱们报社里那几个扬言要混日子的都写出了枪火气，还有那个实战军，哎，他没少跟上头打报告。我觉得你们俩搭档挺好的啊。
1: 他还打报告呢？
0: 不打报告怎么了？看着点你的票，票没了吧？饵肯定也没了。
1: 有，我看人家钓鱼，这杆往地上一架，那很省事儿啊。
0: 杆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的动静都会有感觉的。嘘，要全神贯注，要有耐心。

0: 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哎，
2: 说好了在饭店门口等，你跑到江边干什么去？这帮王八蛋，没完没了了。
0: 好事儿，他们越是气急败坏，说明咱们打得越准，打到痛点上了。
2: 你等我把这个案子办完了，一个都跑不了。
0: 多部门联合行动，百日攻坚，我市出租行专项整顿圆满收官，圆满收官，挨几顿都值。
3: 哎，我听老严说
0: 你跟上面打报告了，将来功劳簿上有你一份啊。
2: 我是真没想到上面会效仿华西都市报开设公安条线，让你来做跑口记者。可能领导也没想到有你这型的记者。
0: 我什么型？
2: 敢上敢写敢报。
0: 陈娟，往官方里说，这是我们都市报的里程碑，是我们都市报公安专线的真正起点。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手握鱼竿才能第一时间感受水下的动静。咱哥俩那个你忘了？拨云见日。
2: 一会儿到了现场严格遵守纪律和保密规定。
0: 放心吧，到了人家地盘我不会给咱们钦州公安丢脸。
2: 自己瞅瞅，就你这样的还想代表公安呢？
0: 我端庄一点。
2: 你可以再恶心一点。

0: 1989年，我第一次来营口，就逛过那个供销大厦，很气派，算是咱们吴东省最大的供销社了。后来承包给个人，变成了百货大楼。我也去过一次，印象中卖的东西很时髦，没有供销社的感觉了。
1: 他那儿现在卖的东西都很高端，一楼卖珠宝，二楼卖电器。出事儿就是在一楼。相关许可证都带齐了吧？
2: 都带了。
3: 过来，
4: 支队。
3: 给我打2副。
1: 纪律。
2: 纪律。
1: 打过报告了，让他进。
4: 好。

0: 聂卫是叶海清，咱便衣员，以前是黔州市局刑侦队长，团局专家。这些日之后呢，就在黔州警校教狠继续。吴东省有90%以上的刑警都听过他的课，之前也是海参案专案组的顾问，这次又是强奸案，所以把他请过来，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叶老师。
2: 拿了，
0: 没打扰到您吧？
2: 啊，没有没有。
0: 这位是公安调线记者白朗，叶老师。
2: 你好，你好，没事吧？
0: 上级领导不是提出警媒合作的设想吗？他们前报就设立了公安专线，对动员群众力量、树立公安形象都有帮助。
2: 知道，黔州出租车那事儿，您看了？
1: 我追着看了2个月，
2: 你们很有胆识。
1: 谢谢您，谢谢。
2: 你来干嘛来了？
3: 我来，
2: 别光谢了，本儿拿出来吧。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凌晨1:50案发，当时保安就在这层楼巡逻，听到那边床上有扭曲有动静，就走过去检查了，看见席梦思床旁边立起一个人，冲着保安喊：“
3: 嘿！”
2: 喊完就开枪。 结果把保安左手拿的手电筒给打掉了。保安说，当时他跟凶手的距离就40-50公分，说那个人戴着头套，看不到脸。第1枪没打中，凶手要开第2枪，两个人一路追赶，就来到了这个区域。结果消音器从枪口脱落，子弹没有打出去，留在了地上。 在2楼巡逻的另一个保安听见动静，赶紧下到1楼。凶手一看人多了，转身就跑。他从1楼的楼梯爬到了3楼，从3楼的排水管道就滑下去了。
3: 叶老师说的非常清楚，我一个字都不用改，就能直接用你。
2: 一会儿你再好好看看。

这个东西，叶老师亲口说的，你不能信吗？叶老师，确认了，确定没有爆炸风险。

0: 金格瑞。你知道，这是个打火机，卖烟斗烟丝的地方才能买得到。
1: 谢谢他，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2: 对不起，慢一些。
1: 金格瑞打火机，柜台售价是598元。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拆开了，封装好的盒子里啊，确实是白色内衬。我们在手雷引爆器的打火机盒子里发现的指纹，就是留在白色衬纸内壁上。这个地方不太可能在生产销售环节印上指纹，极有可能是嫌疑人在制作手雷时留下的。
3: 嫌疑人身上带着手雷，但是没用，还扔掉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1: 手雷应该是嫌疑人为了在关键时候起威慑作用而准备的。他的主要行凶工具还是枪。
3: 这受伤的保安左手袖口上有两个弹孔，下摆上也有两个弹孔，这说明

0: 出枪的子弹是碎的吗？没错，子弹型号查出来了。查出来了，5R2。啊，和海山案一样。暗痕是怎么比对的？也是用眼睛看吗？
1: 说了你也写不了。
0: 还真是那个人，他还真是弹大炮艇。他自制炸弹是不是要炸开保险柜啊？
1: 手雷里，天成木的比例基本上产生不了什么爆炸效果，有3枚干脆是空心的。那么大的手雷爆不了，他还背着5个上3楼，还自制引爆器。初步判断就是给自己壮胆用的，还有他的手枪应该已经老化了，9五年他是2000爆头，这回就割了3-4枚，他没击中。
0: 全面禁枪这几年，别说修了。
1: 拿出来就得让人举报掉了，
0: 师哥。
1: 哎，现在一专案性质就不一样了，我这个坑肯定得推翻重写，一会儿散了会让专家帮我看一眼。对，
2: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就是这个，一会儿你听听专家都分析的，好不好？

0: 我到处找你啊，西裤都弄脏了，看。没事。
1: 那什么，不是你戒指准备好了吗？
0: 是，不是我问，是司仪，他说婚戒最好先拿给他，一会儿仪式进行到那个什么时候。
2: 不用。
0: 收到什么时候给？

怎么回事啊？你发什么疯呀？你赶紧收拾好，出去接客啊！忙都要忙死了。

0: 完谢老师对犯罪心理画像的分析，什么感受？
1: 很受用，他分析得很到位，但是有一点儿我不太认可。
0: 觉得他不是单身？
1: 你也这样想？
0: 我什么都没说。
1: 至少他有女朋友。你想啊，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可他办事儿有粗有细，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女人。咋了？
0: 你打算第一次案件纪要这么写啊？
1: Why not？
0: 滚远点。
1: 我这叫与时俱进，为早点加入 WTO 做准备。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个词很新，但它显然不是。他总在冬天作案，说明他和我们一样要过年关。虽然他有枪，但是他的枪跟他一样终将老去，于是他不得不自制炸弹。这是一个拐点，一次挽回式的冒险，但是他失败了。有过快钱的他只能放低姿态回到柴米油盐里，所以他会比我们更孤独。这种孤独绝不是开脱，而是他要隐瞒自己的罪行，假装正常的生活。他甚至不可能睡上一次好觉，唯有就地伏法，唯有入狱的那一天，他才能活成自己。
2: 前周的报纸就这么好看的吗？通宵通宵的看，你哪怕看本书也好呀。
0: 我不困。
2: 数完了吗？一共收了多少钱啊？
3: 一共是4425。
2: 你那边是多少呀？
3: 1225。
2: 谁呀？怎么还有随零钱的？
3: 我先去把婚期里面的尾款结掉。

0: 哟，还真不少。哎，这报纸攒了好多年了吧？还都是《泉州都市报》。哎，有这么好看吗？
1: 以前还可以啊，现在一般都是广告。啊，
0: 那是。
2: 爸爸，开电影了。啊，哎。
3: 往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妈妈，这连接好了。哎，
4: 那你带我看一下啊。嗯。
3: 老板，一共12块钱，你点一下。嗯，好，谢谢啊。嗯，你吃饭。吃的很好呀。你想吃什么？妈妈一会带你去超市，好不好呀？好。嗯，想吃什么？
4: 想吃糖。
3: 哎呦，吃糖！你自己留着吧。
4: 过完年，我这边就周转的开了。

0: 姐，到你了，该你了，该我了。
1: 二姐，
2: 来了，
3: 鱼了，
2: 呀，鱼了，
3: 啊！

0: 鼠。
1: 啊，芊芊，爸爸给你切了水果。
0: 爸爸，我的白皮鼠。
1: 佳佳，佳佳，你看，哎，你看，爸爸给你变个魔法，去去去去
2: 去去去去，我进了啊。
1: 你看，爸爸是不是把它变成了绿宝石，把这个变成红宝石？是不是你选一个？
2: 发财！
1: 啊，佳佳选了红宝石，这样我们去给妈妈也看一下这个宝石好不好？
0: 好，
1: 走。走，
3: 吃什么呀？
4: 吃一口。
0: 妈妈，爸爸有好多。
5: 红宝石呀，
1: 小头拿下牙签啊！
3: 啊，哟，这什么呀？这看起来色素添加剂这么多的喽！
5: 你别瞎说，这是我同事特意从海南带回来的，我们这里买不到的啊！
3: 哦呦，是吗？
5: 海南
2: 买不到的，那得尝一尝。
3: 快快快，尝尝尝！
2: 带色素我都得尝。
3: 啊，这甜吗？
6: 哎呦，慢一点，给我留一个。
5: 嗯。行，我也来了。
6: 谁出牌呀？一万一万，打牌，没想到啊。
5: 嗯，
6: 挺好吃，
5: 真挺好吃。
3: 第八口，
1: 嗯，土。
3: 哎呀，
1: 好棒！去倒下垃圾啊。
3: 差一张。
6: 哎呀，好的啊，哎呦。
1: 哎
6: 呀，
3: 哎呀，还是得我
5: 摘，好的。
3: 健哥，
7: 不是倒垃圾吗？瓜子壳，瓜子壳还在这里呢。

0: 摸的。
1: 一万。刘总。
2: 哎。谁？
0: 哎，有东风，怎么又来风了？丽丽干嘛呢？
1: 红龙要不要？
0: 哎呦，你看看，
3: 老公，
1: 一万，
3: 你把门关紧一点啊！一会儿全程放炮，吵死了。
1: 起立。
0: 哎，胖，哎，胖。
1: 你别摸，来，坐过来，你要碰，是不是摸了个好牌？哎呀！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回家啦！
2: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

0: 跨代同框大片出炉，鼓励搭档易烊千玺拍摄时尚影像，褪去外界赋予的古皇昵称，他31载银幕沉浮，靠的从不是美貌。
1: 我不觉得一个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后就可以拥有一切，这个是很幼稚的想法。
0: 两代人的家族夙愿，
2: 当年骗您的是我爸，不是我呀。
0: 夫妻间的正面交锋轮番上演。
2: 妈，我其实没怀孕。
0: 杨千嬅演唱会上海站温情开唱。有歌有泪有笑点。
3: 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老公，我爸爸，他是上海人。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好的，最近又发生了哪些娱乐大事件？我们来看今日热搜。
6: 近日，巩俐与易烊千玺合作的这组时尚影像刷屏，两代演员同框出镜，画面氛围感十足，整组物料只有镜头语言，没有采访对白，却碰撞出跨越代际的演员力量感。片场花絮里，褪去大荧幕的强势气场，巩俐松弛又随和，和后辈轻松交流，也让观众看见舞台之外更为鲜活真实的她。
7: 就是现在大家都叫你巩皇嘛，就是你
8: 皇哦，
7: 谢谢
8: 。没有，就是还是叫巩俐比较好。
6: 荧幕之上，大家习惯昵称巩俐为巩皇，这份称谓是观众以他一部部经典作品堆积出来的至高赞美。
8: 这就是一个长情，就是艺术的魅力。就是我觉得哇，这个工作这么的伟大，这么的受尊重，那一刻我是觉得电影就是我一生的职业跟热爱。
6: 在巩俐看来，所有光环都是外界附加，演员唯一的本分就是沉下心演好每一个人物。从中戏大二出演《红高粱》里热烈倔强的九儿开始，巩俐的表演之路始终信奉沉浸式的体验，为贴近角色，她愿意放下一切光鲜。
1: 这种提前的体验生活啊，就是差不多两个月吧，两个月的体验生活，挑水就把这边磨破了，再用这个边挑，一定要颠起来。颠起来的话，一定要有水才能颠起来，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有一定的那个技巧，而且还一定要放半桶水，所以那个挑水差不多就练了一个多月吧。
6: 拍摄秋菊打官司，他扎进陕西农村生活4个月，学当地方言，融入乡土。
9: 还给人家买水果，人家一吃就没有了，才给人家局长那个刷东西，让他往我地方一摆，他就天天看着就。
6: 艺伎回忆录里，仅仅一秒抛扇子的镜头，他反复练习5个月，

0: 只为一瞬间镜头的完美呈现。
1: 那个扇子我练了5个月，每天练2000下，就是一定要是你不能看两个扇子一块扔，一块扔完一块拿，两个扇子一块扔是很难的。
2: Her fans are so hypnotic that you never notice her feet.
1: 导演就跟我讲说，这个是一般的人是完成不了，说巩俐我们没有想把这个技巧让你来做，你试一试行不行。我说我应该行，就是每天练，每天差不多是快拍完的时候拍的那场戏，就两个扇子一起扔，你也不能看，两个扇子一起扔完一起拿，拿到以后再关上，就是那个可能是我现在也会，就是练得很好，就是一扔就可以拿得到，那个是很难的。
0: 除了自如拿捏扇子，蓝心大戏院配重较高的手枪他也不在话下，
3: 是真的枪，所以那个真枪它的重量非常非常的重。当时选了两个枪，一个是当时的那个时候四几年的那个小型的那个女士的枪，有一个是男士的枪。后来我拿那个小型的那个女士枪的时候，导演说不行，这个太小了，在你手像个玩具枪呀。但后来我们就用了一个真的男士的手枪，导演说用这个枪。当时我一掂，我说哇，这么非常重。完了要开枪的时候，它有一个后坐力，后坐力特别大，那个男士的枪后坐力很大，所以一定要练这个臂力，把臂力弄上那个袋子，那个沙袋。
0: 到了演艺电影夺冠中的郎平时，巩俐就去扎根女排训练场观察细节，揣摩神态体态，力求人物的每一处细节都贴合原型。
3: 差不多10天，他们在宁波的时候，那个打比赛的时候，那次我一直在跟着他们训练，在比赛之前开会我都参加了。
0: 一个个性格命运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被巩俐赋予血肉，她不迷恋光鲜的人设，敢于接纳角色的苦难偏执与脆弱，不畏惧把自己打碎，再重新活成故事里的那个人。
1: 我不觉得一个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后就可以拥有一切，这个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不会觉得这样。我觉得她一定要在社会上有她的价值，你自己没有一份自己的那个工作或自己的一个能力的话，我觉得很快这个人会怎么说，会枯萎，你的美貌什么都不是。所以我觉得美貌不是你的一切，
0: 美貌加上任何一项本领都是王炸，唯独不可单出，这也是巩俐30多年从业的真实写照。可是你知道吗，巩俐也曾在初茅庐时有过碰壁的经历。
3: 反正巩俐，你们八五级要去实习，大家都要出去演，我带你去吧，去看看见见导演。我们就坐火车去了成都，一个导演系的，我也不懂啊，反正就是不是试镜嘛，就试戏。去了之后，导演说问了一下什么几年级啊什么的，问完之后第二天说，巩俐，我给你买火车票，你就回去吧。说那个，好像你没被选中。我说啊，哟，这次回去怎么交代啊？我就说那回去就回去吧，就坐火车。第二天我就回来，正好在门口碰到老师了，在班里面我那个老师也是就推荐嘛，完了老师也很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外面有这样的经历，是我们这个影视班。哎，巩俐你怎么回来了呢？我说哦，就他们就让我回来，可能不行吧。你被人退回来了。
0: 回首那段往事，巩俐的微笑中有对青涩时光的眷恋，也有时过境迁的云淡风轻。如今她可以站在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舞台，也可以一头扎进泥土，做最朴素的普通人。
3: 我们演员需要有真正的生活。我会去买菜，我也会做饭，我会去自己挑东西，我知道哪个东西是好的，我知道哪个东西快烂了，不行，不能要，就是我都知道。我做饭的时候我也知道去把握这个火候，怎么把握这个盐啊、咸啊、淡啊，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它帮助了我创作人物，它帮助了我人物的真实性，所以我没有压力。跟我平常生活中我不需要多么的财富多少东西，生活上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0: 他依旧保持着演员最本真的状态，不被标签裹挟，把全部热忱交付表演。即使外界赠予他万千赞誉，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巩俐。
3: 我就是一个热爱我自己的事业的演员，我觉得单纯一点，演员要单纯。我也不喜欢交，我有点社恐。
0: 记者姚维嘉综合报道。
4: 东方卫视新开播的都市情感剧《别对爱撒谎》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感情故事，一上线就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5: 没错，娄艺潇、杨乐首度搭档，两个人演绎的这一份感情啊，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家庭的重重阻碍。

事的起点始于交大高材生马月与幼师好乐意的青涩初恋，两人是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好乐意自幼父母双亡，父亲好坚强，英见义勇为却缺

0: 不热了，那你别太辛苦了。
1: 冷去吧。但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来自马岳母亲陈安娜的强势干预。
2: 一心看儿子出国深造的陈安娜，认定郝乐一家是普通，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逼迫郝乐一放手。
1: 小姑娘，我不是瞧不起你，阿姨也不是一个市侩的。
3: 太不般配了，
4: 马月，最低最低也会是个硕士毕业。如果他愿意继续深造，考博士那没有问题。如果他是一个留学回来的博士，那你应该很清楚他将来的前途是什么样的。
5: 阿姨，学历不能代表一切。学历是不能代表一切，但是它能代表你的认知啊！代表你们俩将来是否有共同语言呢？代表我孙子的起点是否高啊？
0: 为了不耽误马月的前程，郝乐意忍痛假装另有所爱，与他彻底断了联系。
6: 妈，
0: 现在就想要我想要的生活，你是给不了我的。
5: 马月在母亲的安排下，带着遗憾远赴英国做交流生。异国的孤独让马月接受了同样赴英的徐一格的追求。让我来爱你，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后来因撞见徐一格与他人亲密而冲动动手，被告上法庭。
7: 仓皇之下，他放弃学业，逃回国内。而另一边的郝乐意也因表妹好宝宝被以婚话剧导演欺骗，意外也被卷入第三者风波。
8: 就是他，不要脸的，勾引人家老公。
9: 那就是嘛。
7: 你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等这件事儿风波平息后，我再介绍你到别的幼儿园。
9: 谢谢吴院长。
5: 两人的乘风狼狈又充满宿命感，马月在街头认出正在发传单的郝乐意，一路跟随他到深夜，结果反被郝乐意当成可疑陌生人，报警送进了派出所。
4: 马月，
5: 当陈安娜赶到警局，看到曾经引以为傲的儿子落魄潦倒的模样。
4: 母子间的隔阂与症结色间的冲突也一同拉开。哎呀，我这20多年的心血白费了，我没脸活了，我活不下去了。哎，不对啊，那天在派出所，那个女孩怎么会在啊？
8: 哪个女孩啊？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女孩吗？她是吃她女朋友吗？
4: 对了，一定是跟她有关系。
5: 重逢后的两人处境已然反转，从前自信耀眼的高材生马月跌入谷底，而郝乐意看透了两人关系里的不对等，反而更坚定地要抓住这份感情。
8: 满月，当初我怕影响你的前途，欺骗你，放弃你。
4: 是我的错，这两年来，我一直祈祷着你不要有女朋友，不要爱别人，因为我一直在等你。即便知道陈安娜强烈反对，两人还是决定要走到一起。
10: 结婚？是这样的，我没有父母，马月也没地儿求婚，所以呢，我就主动上门来了，希望得到叔叔阿姨的准许。
11: 我告诉你，两年前我是什么态度，我今天还是什么态度。
10: 可是阿姨，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了。两年前我答应阿姨跟马月分手，是因为我不想拖累她。如果我当时没有那个想法的话，就算阿姨让我们分手，也是没用的。<笑>
11: 小嘴巴麻的真能说。接着说，让她接着说。
4: 叔叔阿姨。 我有心理准备，可能你们不会同意，但是我还是要来见你们，跟您认认真真的表个态，把我跟马月的想法跟你们说清楚了，这是最起码的礼貌跟尊重。不过这次如果阿姨还是不同意的话，我们也坚决不分开了。

0: 面的风暴在马月的母亲得知好乐意身份后彻底爆发。她发现好乐意正是当年与自己有旧怨的好坚强的女儿。
1: 好坚强是好坚强，好乐意是好乐意。
2: 好乐意脸皮厚，是有遗传基因的。他妈妈宋小燕就是脸皮最厚的狐狸精。
1: 陈校长，你这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吧？当着你丈夫的面为另一个男人吃醋，你不太合适吧？
0: 新仇旧怨叠加，让他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甚至亲自找到郝乐意施压。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跟马月是不可能的。
4: 就因为过去吗？
3: 不完全，你的方方面面我都不满意。
4: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是，我是没有父母，没有家，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可是，阿姨家也不算什么豪门吧，也是普通家庭吧。我是学历不高。可起码我现在有工作，马月现在连工作都没有，谁能说我配不上他呀？反正，如果您还是坚决反对，就只能说明您对我爸怀恨在心。可是，当年骗您的是我爸，不是我呀。没听说感情这方面还有父债子还的。
0: 面对母亲的强硬，一向听话的马月第一次生出了叛逆心。父亲马光明心疼儿子，偷偷拿出户口本，让两人先登记结婚，生米煮成熟饭。
5: 爸，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6: 我知道，我谢谢你还不行吗？
5: 想谢我呀？
6: 啊，
5: 行啊。那呀，你们小两口就好好过日子。还有啊，赶紧给我生一大胖孙子呀！
0: 又想出让郝乐意假怀孕的计策，借此逼陈安娜妥协。
7: 不要脸！我怎么跟你说来着？我一开始就说她不是个好女孩，怎么样？未婚先孕，不是个东西！
5: 哎，你不是说不生气不发飙吗？
7: 现在女孩脸皮真厚，说怀孕就怀孕，不知羞耻！
5: 不是陈校长，你现在说这些没用啊！那你说怎么办呢？
7: 她别以为她怀孕，马月就会娶她，门都没有！打胎，打胎！我给他出钱。
5: 陈校长，你冷静点。
7: 我让他的阴谋诡计破产。
5: 陈校长，你可千万别冲动啊！那肚子里是一条小生命，那是咱们的孙子呀！你想想，于西为什么把子宫切了呀？不就因为打胎打的吗？我听说现在的女孩，如果第一次怀孕就打胎，很有可能永远不能再怀孕了。
0: 借着怀孕这个说辞，她只能松口应允婚事。马月与郝乐意也得以正式举办婚礼。步入婚姻后，生活并没有归于平静，婆媳矛盾、夫妻之间的隐瞒接连爆发。贯穿前期剧情的假怀孕谎言，在郝乐意即将升任幼儿园副园长时彻底引爆。
3: 乐意啊，我不同意你当这个副园长。首先呢，我们家这个经济条件现在不需要你出去挣钱养家。再说了，私立幼儿园的园长说好听点是园长，说的不好听那就是个多干活的。你现在毕竟怀孕了是吧，你得有时间照顾自己啊，将来肚子越来越大了很不方便啊，在坐月子你哪有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啊，是吧？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当这个副园长。
0: 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郝乐意向马月母亲坦白自己并没有怀孕。不出所料，引得婆婆勃然大怒：
7: 你把我当长辈了吗？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了吗？你们把我当人了吗？
4: 妈，对不起。
7: 别以为你跟我道歉我就能原谅你。还有你们两个。
0: 争执之间，郝乐意身体突发不适送医，检查结果剧情反转，假怀孕变真怀孕，这场由谎言开启的婚姻拉锯迎来短暂的平息。
4: 我真怀孕了。
8: 要什么来什么，
5: 想什么有什么。
3: 哦，不是癫痫。
0: 但平静之下，危机潜伏。远在海外的徐一格手握过往秘密，准备给刚刚安稳的夫妻生活投下重磅炸弹。
4: 郝乐意没告诉你我回来了。
6: 乐意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

0: 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呢？我宁愿我的生命里没有这段经历，我恨不得什么都没发生过。你就那么恨我吗？
1: 全剧紧紧围绕谎言展开，善意的欺骗，潜移的计谋，年少留下的隐痛交织缠绕，不断考验剧中人的情感与选择。后续剧情将如何发展，敬请期待。记者杨薇报道。
2: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杨千嬅 Live My Life 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开唱，这次巡演是她出道30周年的诚意之作，现场30多首歌，一首接一首稳稳输出，快歌状态拉满，慢歌全情投入。

0: 投入，互动也全是接地气的聊家常。说起自己与上海的特殊缘分，杨千嬅说上海是她的第二个家。
1: 我老公我爸爸他是上海人嘛，所以我嫁给上海人，所以我有第二个家，就是在上海。其实我在上海也是住了四五年，所以在这边一点都不陌生，也是建立了很多的友谊。那个时间刚刚来到上海，跟我孩子在念书，我孩子是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同学。
0: 整场演唱会中，杨千嬅换上多套华丽精致的造型，当歌迷们担心她的演出不太厚闷热时，她当场回应，也顺势来了一个现场辟谣：老公没有虐待我，一句话逗笑全场。
1: 是我这个织料呢不是很厚的那种，是有弹性的，然后是透气的，其实呢很薄，所以应该 OK。 因为呢为什么我要说一声，因为很多朋友又以为我老公虐待我，真的没有。
0: 这场三个小时的演唱会是杨千嬅给歌迷的一场诚意之约，也是港乐留在上海夏夜的一抹温柔紫色。

0: 实习记者许佳怡报道。近期高分爆款横屏中剧《繁华落尽》的第二季在成都正式开机。
1: 《繁华落尽》的第一部就是爆款嘛，应该没啥问题，这部应该也是爆款。
2: 你们两个不好好告个别吗？
3: 让他尘归尘，土归土吧。
0: 《繁华落尽》第一季赢在题材与剧本，凭借紧凑利落的叙事节奏和电影即视听质感，全网播放量破18亿。剧中女主为调查姐姐被害真相，孤身入局，多方势力来回拉扯，反转一环扣一环。
4: 进入繁华深处充满了危险，但我没得选择。
5: 若曦，有些事儿你还是少知道为好。
0: 第二季的剧集不仅延续了第一季的原班人马，也延续了强悬疑、高反转、暗黑人性美学的核心底色。
6: 它是一个极度隐忍且能够在任何环境下游刃有余的去处理事情，对，它元素比较多，它不算是一个纯悬疑再造。对对对，
7: 洛森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江湖了。
0: 实习记者沈佳怡报道。日前，摇滚音乐剧《四道》中文版正在上海开启首轮演出。该剧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悲剧，聚焦世子四道与父亲英祖之间的宿命纠葛。
8: 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只是为杀我而生的。
0: 全剧仅两位演员，全程演绎十九首原创曲目，融合重金属、乡村摇滚等多元曲风，兼具炸裂舞台质感与细腻情感表达，打造兼具沉浸感与剧场艺术感的独特观演体验。

0: 我们特别特别希望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戏里面跟我们一起非常放松非常嗨的一起去唱，所以我们在返场的环节设计了很长的一个跟观众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作为首个海外版本，四道中文版融入适配国内观众审美的表达语境，以现代化的舞台演绎方式唤起当代观众的深层情感共鸣，演出将持续到9月13日。记者王英庆、实习记者张世宇采访报道。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佳旭，我们下期再会，
2: 拜拜
3: 拜拜。
4: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5: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6: 那你开门，
7: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3: 一会儿去领证。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戒指怎么会跑到你钱包里去的？
2: 我和乐意都商量好了，本来是想偷偷的把戒指给您放回去的，结果
1: 我只关心这个戒指怎么自己长腿跑到郝乐意的钱包里去了。
2: 那我就跟您说实话了啊，
1: 马光明，你可以呀、啊，偷我的戒指去给儿媳妇。
3: 那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偷啊？
1: 为什么偷啊？
3: 啊，我去见我未来的儿媳妇，空手合适吗？
4: 往小了说，阿西莫古鲁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整个理论都是谬误。
5: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看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放在一个时间维度里头看，而不是套了一个模型来看。
4: 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不是经济，这就是最大问题。
6: 只要你做法和你的制度安排跟我不一样，你就落后的、反动的，必然要崩溃的。这种制度、这种心态也导致了西方本身制度日益僵化。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7: 长期的大剂量会导致心脏心功能的一些改变，心脏心室的一些扩大，
8: 有时候会心里会懵，有时候会咯噔一下，
7: 心脏会达到150到170的心率，会下不下来。
8: 医生说是，我也不懂什么叫。
9: 跑了这个一半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是感觉喘不上气，四肢乏力，以前是发挥，差点晕倒，
7: 会出现一些晕厥的症状，因为他这个血完全泵不出去了，
10: 胸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急性心梗，做了一个放支架的一个手术。来，
11: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3: 还能退烧哦。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王胜男。眼下九月啊，恰逢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快闪医院走进社区开展公益心脏科普。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杨浦区五角场街道。那么这段时间啊，和街坊邻里聊天，我发现了一个共性的问题，不管是作息不规律的年轻人，工作繁忙应酬的中年人，还是退休在家的长辈，但凡出现疲劳啊、胸闷啊、乏力啊，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这只是太累了，好好休息就能恢复，基本不会往心脏疾病上去联想。咱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1: 我平时喜欢跑步嘛，但是公司呢有一次团建呢，然后我跑着跑着呢就晕倒了。
2: 我就是平时心里会慌，咯噔会响，
3: 偶尔呢也会觉得胸闷，然后胸气短的感觉。
4: 因为我们加班也确实比较多，我想顶多就是熬完这个项目睡一觉就好了。我觉得年轻人没有什么大问题，
2: 没在以为自己年纪大了人人就好了。
3: 比较忙嘛，也根本没有时间，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医院去做检查。
0: 听完大家的心里话呀，就能发现疲惫等于小事这个误区很多人都有。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荣耀聪，带我们来看懂疲惫背后暗藏的心脏警报，提升大家的心脏健康认知。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荣主任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主持人好。
1: 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个心慌啊、乏力啊，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这样的情况，那往往会到我们心内科来就诊。那当看到一些检查报告出现一些防早防曝等等这样的一种描绘的时候，也觉得很慌，也不懂到底自己的心脏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对，
1: 所以请您过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0: 好的，很荣幸能来到快闪医院。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模型来了解一下啊心律失常的一些特殊点。那我们看到整个心脏的它一个结构啊是扭在一起的，就像扭毛巾一样，它的目的就是把血液尽量的把排出去。拆开来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心脏的一个右心房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把这个拿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右心室啊左心室的一个结构。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心律失常呢？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瓣膜，瓣膜的地方呢它是一个绝缘体。那么心脏呢是有收缩能力的，绝缘体和心脏有收缩能力的地方呢，往往它有些地方啊它的一个细胞不稳定，有些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些早搏的现象。那么在心房里面就是房性早搏，不过出现在心室的一些结构里面就叫室性早搏。
1: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般
0: 往往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长期饮酒啊、吸烟啊，都会导致这些早搏的一个生成，心律失常的一个生成。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基因的一些原因，也会导致它的一个心律失常的一些发生，包括一些后天的原因。我们也知道现在的社会压力都比较高，尤其是年轻患者工作精神压力都比较高，这些长期的累积啊，包括我们喝一些高浓度的茶或者是咖啡呢，也会诱发这些交感神经的兴奋啊，触发心律失常、房性早搏和室性早搏的一个生成。
1: 那早搏我们什么感受？如果在心电图上看，
0: 很多人的感受就是心脏啊有一点慌，叫心慌这种感受。因为早搏它是正常心跳呢是很规律的一个出现，早搏呢是贴出现的。有些人很有感觉的，一个早搏，哎，感觉什么心很慌。有些人会表现胸闷啊，这种乏力这种感觉。但是也有些人他没有特殊的一些症状，往往是通过体检发现的。
1: 那如果我不管它的话会怎样？
0: 如果少量的话问题不大，正常人他的一个也有可能多多少少一天24小时多多少少也有几十个早搏的，但是如果多了几百个几千个，那可能对心脏它的一个搏动啊，包括泵血会产生一定方面的影响啊，尤其一些室性早搏啊，长期的大剂量的室性早搏会导致心脏心功能的一些改变，心脏心室的一些扩大，
1: 那个就需要干预了，
0: 对，要彻底要干预一下了。
1: 那防扑又是什么意思？
0: 防扑呢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特殊的房性心律失常。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心脏的结构啊，我们看到左心房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点啊，它是有四根肺经脉供血的，它是把肺里面养和的血啊汇集到左心房，然后通过左心室再泵出去。但是呢为什么会产生一些房颤房扑这种现象啊，这和它的肺经脉和心脏的一个连接点不一样。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很多地震最主要是亚洲板块啊和那个太平洋板块之间的一个不稳定，我们也知道它不断的压缩不稳定之后产生了一些地震。那么心脏的结构也是这样，心脏的血管和心肌啊连接的地方往往这块心肌不稳定，到一定年纪或者是有些特殊的疾病或者一些长期的饮酒都会触发这些不稳定的出现一些有些会出现早搏，那么后面有些是会房颤房扑这种发生的。
1: 作为我们患者来讲，房扑发生的时候刚才跟我们感觉那个早搏的心脏的跳动感觉一样吗？
0: 会非常快，它有些心脏会达到150到170的心率，
1: 就心率非常非常快，
0: 而且会下不下来，它不像正常心跳，正常心跳休息一会儿它就下来了，它就是不停地跳150150，就像您一直在跑步一样，对的，一直在跑步一样，而且停不下来，就是它最麻烦的一点。
1: 通过您的解读，我们更好地了解到了疾病的发生。当然，今天既然把心内科的主任请过来，我们很多朋友心脏方面还是有一些困惑，我们具体的让他们一个一个进来，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好吧？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3: 荣主任好，主持人好。
1: 你好，阿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3: 我今年67岁，我平时呢在家里也一直做家务的，就是今年感觉到有时候会心里会闷，有时候会咯噔一下，我以为自己年纪大了，我阿舅没几口去，他就缓解过来了，我就不在意了。今年我就跟好朋友去旅游到青海去，有可能是海拔高爬山累了。

0: 我就觉得心里闷了好厉害，很难过的。后来我就回上海了，回到上海，回到家里还是不能缓解，我就觉得问题严重了，我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是房婆，我也不懂什么叫房婆，就是还有心跳150。我心里在想，这么疑惑，怎么会这么严重？只不过是去玩玩旅游玩玩，怎么会这么严重啊？
1: 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像很多年纪大的患者，他就是一个房颤房扑的一个易患，往往平时呢，他表现为一个早搏啊，可能有些时候累的时候会表现一个早搏。阿姨这种情况呢，可能爬山的时候特别累，包括在一个高原的一个状态下，长期负担比较重的身上，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扑房颤啊。那么我们从他的一个心电图就可以看到，心跳非常快，他150次持续没有缓解，但是呢，可能到急诊用了些药。慢慢又好了一点，对吧？
0: 啊，
1: 对。但是心电图很明确，就是一个房扑的一个状态。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啊，就比较特殊的形成，往往它比较隐伏的。那么在比较劳累的状态下，往往是有比较交感兴奋，啊，迷走神经也参与当中。之后呢，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心律失常。您这种情况呢，有一些特殊点，就是它会引起一个血栓的形成。但是我们这是有一个量表啊，我们这里是有一个量表。我们看到它就是 CHA2DS2 评分，这个它的一个作用点就是来评估您是不是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卒中风险患者。我们看到它是有几个英文代表的，那我们看到它的 C 代表心衰，就是一些患者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些气促啊，透不出气来，那么它可以通过一些血液或者是心超检查来明确的。那么 H 呢，就是高血压，如果是有高血压就是1分。那么年龄它是 A 啊，那么看到它的年龄如果大于75岁呢，就是2分；如果年龄在65到74岁呢，就是1分啊。因为年龄它的一个越是高龄患者，形成血栓的一个风险越是高。那么这是 D， 这是糖尿病啊，如果是有糖尿病患者的话，这是1分。那么这是 S 就代表卒中啊，他们这大多数呢就是表现为脑梗，一旦有以前有脑梗，那么就是2分啊。那么 V 就是血管性疾病，包括冠状动脉撞过支架、外周血管撞过支架、外周血管的一些疏通，这是血管疾病，那么它也是1分啊。那么这是CHA2DS2评分。那么阿姨您没有心衰对吧？
0: 没有。
1: 那高血压有吗？
0: 有的
1: 啊，有的。那么年龄您是在65到74岁，那么是一个1分啊。糖尿病没有？
0: 没有。
1: 脑梗没有？
0: 没有
1: 啊。血管疾病没有？
0: 没有。
1: 那么您就是2分，2分呢也是相对比较高危的一个状态，需要长期使用新型口服抗凝药了，防止您啊由于长期的一个房颤房扑引起的一个卒中的一个发生啊。
0: 是不是以后家务活要少做点？
1: 家务活呢可以适当的做一做，有几点我需要和您说一下。第一点就是房颤房扑呢如果是控制不好的话，会导致一种严重的心律失常啊，持续的一些心跳比较快呢，会往往会诱发一些心衰的这种过程，所以您好好吃药，把这个房扑啊压下去，尽量会在正常的一个心跳比较好。第二点呢，房颤和房扑呢会诱发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脑梗塞，20%的一个脑梗塞就是房扑房颤引起的，所以我们对这些患者需要长期口服一些比较特殊的药物，防止他房扑发作时啊引起血栓，那么它的一个预防作用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不要太劳累，尽量爬一些比较低矮的山，尽量不要去一些高原地区啊，因为年纪大了的缺氧状态往往又是它的一个诱发因素。
0: 我明白了，我一定听医生的话，好好吃药，好好调理。
1: 好的，
0: 谢谢龙主任，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感谢阿姨啊，
0: 再见
1: 啊，再见啊。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哎，龙主任你好。啊，就是这样的，我今年是35岁嘛，啊，喜欢这个平时就是跑跑步啊，健身。体检的时候，心电图上面就是标注的这个左心房这个高电压，然后还有一些轻微的一些高血压，就是在一次那个公司的团建的一个活动中嘛，组织这个长跑嘛，然后就是我跑了这个一半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呢就是感觉喘不上气，然后就是四肢乏力，然后呢眼前是发黑，然后就是会差点晕倒，当时以为是这个

0: 低血糖，对，然后就是吃了点饼干嘛，然后就是没有得到缓解，然后就是做了去了医院做这个心脏彩超，医生呢说就是这个肥厚型的一个心肌病，啊，然后就是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也平时喜欢运动嘛，为什么会在这个运动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晕厥？就是以后呢，就是我还能不能再去正常这个活动啊和这个运动？
1: 从您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些做过的一些检查，您是患有一些肥厚性疾病的，可能还是伴有流食道梗阻的。那么，什么是肥厚性疾病啊？我们拿个模型来看一下，好吧？这个是心室。那么肥厚性疾病呢，往往它正常的心室我们看的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腔，那么这个腔呢就是舒张之后呢把血喷出去。那么您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它的一个整体这个心肌啊比较厚，特别是在这个间隔这里特别厚，那么厚了之后呢整个腔就小了啊，然后快速的运动之后我们看到它这个流出道会出现一些压差，相当于我们啊正常的一个门啊，它开的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墙壁呢非常厚，那么挡住把这个血啊就是人出不出去了，就出去很困难，只有主持人比较瘦的能出去，像我们就比较胖的可能出去比较困难，那么这种情况呢特别是在心跳比较快的情况下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会出现一些晕厥的症状，因为它这个血完全泵不出去了，那么血流少了之后脑子缺氧就是一下子出现一种情况。那么肥厚性疾病呢大多数呢经过心超还有一些特殊的心脏核磁共振就可以明确的，那么现在的包括基因的检查就是非常肯定的，就是心肌
2: 这是天生的吗？
1: 对，它就很多都是遗传的啊，特别是一些显性的遗传，像您这种情况往往需要家族包括兄弟姐妹啊包括父母都要做一个心超看看是不是啊他的一个家族有些这方面的遗传病史。那么由于这次长跑了可能比较兴奋啊，心跳一下子加真快的时候啊，这个门把它堵住了之后，心跳太快了门把它堵住了，那么一下子就缺氧啊缺血就发生了。那么现在的一些肥厚性疾病呢它的目的就是尽量把心跳控制住啊，慢越是慢越是好，同时呢我们现在有特殊的一些药物叫马伐凯泰，它是抑制肌球蛋白的一个连接啊，那么很多一些患者吃了之后哎确实是好了，那么这些患者往往可以适度做一些运动的啊，完全稳定了之后可以说做一些适度运动的。
2: 适度得适度到什么程度？他这种长跑是不行了，
1: 不行
2: 了是吧？
1: 只能是慢跑，做些适度的一些打打太极拳啊，或者是做八段锦啊，轻度的参与一些小幅度的一些运动状态啊，尽量心跳不能太快，不要超过100次以上。是不是后面能做一些比较剧烈运动的，还是要看他的一个心肌的一个结构啊。我们长期还是要进行心超的是一个随访，那么药物还是要长期去口服的。那么同时呢应激的一些状态包括咖啡啊这种奶茶这种尽量少喝、
2: 就是、能让心率上来的东西都要尽量避免、
1: 包括您喝酒先抽烟，如果这方面有这种方面的嗜好的话尽量要避免啊。
0: 好，行，谢谢，谢谢。
2: 祝你早日健康，
1: 祝你早日健康，
2: 也希望主任的意见对你有帮助，要记住。
0: 记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3: 吴医生你们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坐。
3: 我今年30多岁，然后平时会觉得就是胸口比较发闷，血压呢也稍微有一点点高，然后自己呢体型可能稍微有点胖，自己可能平时有一些陋习抽烟这种习惯。对，大概在半年前吧，比较忙那段时间，然后集中的熬了一段时间吧，然后觉得心里面就是越来就是胸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家里总归也比较担心，然后自己也身体不太适，然后就把我去送到了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当时呢好像说是急性心梗，然后当时就做了一个放支架的一个手术。对，然后自己就做了一个复查，说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颈动脉的一个斑块，然后当时也做了一个复诊，然后有一个心电图，荣医生您帮忙看一下。
1: 我们看到他就是有一个虽然年纪还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出现可能有些熬夜这种情况，
2: 这么年轻的心梗。
1: 对对对对对， 那么现在呢，因为现在因为饮食结构的一些比较多，然后呢营养也比较好，包括一些长期吸烟患者，特别是一些

0: 年轻化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些吸烟的一个史的。我们看到他出现了一个心肌梗死啊一个现象，那么后面好像做了个急性的一些冠脉造影，血管呢好像是这里看过上面写着就是，狭窄99%以上了，基本上快要闭了。那么啊，后来呢就是还可以，但是他并没有放了个支架啊，可能您搞错了，就是他用了一个药物球囊把它扩张开来了。以前呢，因为只能装支架，对吧？如果因为他血管它比较粗，我们把血管扩张之后呢，把支架撑开来。但是有些年轻患者啊，如果装完支架之后需要长期口服一些抗凝药，而且呢支架呢也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风险，支架内带血栓啊这种情况。支架突然间向内再堵塞，这种也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对年轻患者，如果血管不是很粗的话，我们会有一些球囊，它药物球囊就是在球囊外面有一层特殊的一些药物啊，把它这个扩张之后呢，把药物呢释放在这个周围的一个最狭窄的地方，让它今后不要再长一些斑块了，不会再堵塞了。那么特别适合一些年轻的患者，那么后期呢，他也不用长期口服一些特殊的药物，而且呢不会导致血栓形成。所以您这个状况弄好之后呢，做完之后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从您这几点来看，虽然您看上去不是太胖，但是可能体脂会高一点。早期的是用 BMI， 就是通过一些身高体重来比试来测算，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先进，就会测一些体脂。因为有些患者虽然看上去不胖，但是他的内脏脂肪含那些脂肪呢比较多的体脂比较高的，那么可能您是那种情况。而且呢，我们看到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长期的一些交感兴奋会刺激到这些斑块不稳定增长的这种趋势。
1: 问一下，那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我比较年轻嘛，然后人生还比较长，对，然后我应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生活上的一些方式呢？
0: 对，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特别是年轻患者啊，突然出现一些急性心梗，对家庭啊，对个人来说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一点我们要看到，就是一定要坚持口服药物了特别是阿司匹林氯吡格类这个药物需要长期使用。那么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血小板不要让它聚集在一起就算血管再堵塞的也不会让它聚集在一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汀我们知道他汀的一个用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您稳定您的一些冠状动脉的斑块防止它再次出现生长。如果我们低密度脂蛋白控制的比较好的话它甚至可以把斑块进行一个逆转的。第二点我们就看到它的一个情况，您有高血压史对吧？
1: 对，血压稍微有点高，大概在167左右。
0: 对，血压一定要控制住那么血压的控制住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合理的用药，药物一个充分的使用。我们包括现在指南都推荐，就是合理的药物使用下，血压控制在120左右，100到120左右收缩压控制在就是上面的压控制在100到120左右，下面在70-80左右这是它的一个理想的达标情况。第三点就是尽量不要太疲劳不要熬夜特别是在一些工作特别压力大的情况下不要参与一些运动这种可能会加剧身体的负担。虽然有些人他就是长期的一些疲劳之后再运动会突破一些极点，我们也知道什么叫极点，就是他可能开始很疲劳了，再运动又好了，又感觉非常好了，过了一个平台期，过了一个极点，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个神经内分泌功能的一个代偿作用，但是呢人已经深度疲劳了，所以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多在非常疲劳的下参与一些运动那么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戒烟。那么我们也知道香烟不仅危害到肺部，那么它同时呢会对您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不稳定的一些脂蛋白会侵蚀到血管的内皮细胞下，形成一些斑块的一个形成。如果再次出现一些预警信号，比如说突然出现持续胸闷、冷汗感觉全身乏力，甚至出现一些胃疼，像您这次像下鼻性梗，就是很多人容易漏诊，它有些表现为胃部不舒服这种胃疼这种情况需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查看然后自己呢先可以测个血压、心率看一看。如果是血压太低或者心率太慢，那么快是快到医院进行一个就诊。最后呢，祝您身体健康，
2: 希望主任的意见能对您有所帮助
1: 谢谢。

0: 谢谢主任。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主任，今天我们有多位咨询者来咨询不同种类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哦，所以电视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存在相关的心脏的疾病，所以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如果大家出现心脏有一些不舒适的情况，然后应该怎么做，给大家一个建议。
3: 那么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给大家划分三个心脏的透支的预警啊，来方便大家自查。第一点呢，就是关注到轻度的生理性的一些劳累状况，一些长期的加班，还有这些做劳务的一些疲惫，那么往往休息一会儿，症状可以自己缓解了。那么这种往往呢，可以通过一些居家的一些观察，包括做一些简易的一些心电图检测来进行发现。那么调整作息时间，适度的运动能可以调节的。第二点就是中度的一些慢性的心肌损伤，有些患者呢，他虽然休息了几天之后呢，但是他还是会出现一些这种心慌啊、漏跳啊这种乏力的这种不适，还有一些患者会心跳非常快啊，持续不能缓解，需要立刻减少一个高强度的一些生活啊或者是工作方面的压力，需要及时的去就是医院心内科进行就诊，做个24小时心电图或者是做个心超检查来进行判断。那么第三点就是重度的器质性的一些疾病的一个透支，往往表现为一些严重的一些胸闷，持续不能缓解，包括出冷汗，包括一些胃部疼痛，也会是一个心悸的一个比较不典型的一个状态，出现严重的心律失常啊，心跳非常快，心跳150次以上，然后出现一些房扑房颤，那么这些呢，还是尽量不要硬扛啊，及时的到急诊来进行判断。那么核心就是希望大家摒弃就是累一点不用看病这种思维，拒绝就是长期透支大量的一个工作强度增高，休息比较少或者是睡眠比较少，这种会透支自己的健康的。
1: 好的，谢谢主任。
3: 好的。

非常感谢荣医生带来专业又易懂的心脏科普。借着本次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也提醒屏幕前的所有观众，不要把心慌胸闷简单的归为疲惫，及时的识别心脏警报，劳逸结合，爱护心血管。也祝愿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平稳的心脏。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到这些，哪个女生不心动？今天我要挑战时装技术项目，手搓一条漂亮裙子。卢老师、胡老师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今天我们主要挑战哪几个模块？
1: 第一个模块是按照这张款式图的连衣裙进行一个正面的绘画，自行设计后背的款式。第二个模块呢，进行一个立体裁剪。
2: 比赛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借助 AI 吗？
3: 不可以。 AI 的话，它出的一些设计很少会考虑到真实的穿着，或者说工业化生产。勾线的话手要稳，同时线条画出来要流畅，不能有磕磕绊绊。好，现在我们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后领和后腰部分都是一个三角形的镂空的设计，还有一个蝴蝶结的细节元素。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立体裁剪的制作。这个标记线呢，我们就要先贴出这个款式的一些结构。
2: 啊，老师，我的线缠一块了。
3: 当年参加比赛时候，我最害怕的模块就是立体裁剪，因为它的时间要求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每个选手只有仅仅8米的白坯布，也就是说，如果你某一个结构分析错误，想要重新换新的面料就没有办法了。
0: 可是我发现我这两边开叉有点大，
3: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0: 再剪两条，对
3: 对，把它补上。
0: 这是艺术。这是意外，
1: 用针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针就插得比较乱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亮点非常好，就是你这个边上你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有这个流苏，我觉得这是非常洋气的。

0: 事，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金九大月饼，
3: 从小吃到大，
4: 真五仁，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大饼小饼全都有。
3: 金九
2: 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4: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0: 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升风险防控和化解能力。最高法发文明确，未经同意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换脸拟声的，构成人格权益侵害。上海举行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参会者提出改变计费规则，同时配套惠民举措要及时落地。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升至4人，另有10人失联，核心救援道路昨晚抢通。中方邀请8家外媒记者深入西藏吉隆受灾核心区采访，泥石流灾害造成261名外籍人员失联，涉及23个国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以来最低，伊朗称将会在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任何进入的船只都将受到制裁。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迎来增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这笔钱要发挥什么作用？对普通百姓会带来哪些影响？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小雪。昨天，8家中央金融企业同步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3600亿元，这也是近几年来国内金融领域覆盖范围最广的一轮集中资本补充。去年，财政部已经发行了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相比于去年，这次增资最大的变化是覆盖范围更广，类型更多，既包括2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这次3600亿元的增资由2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来自于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工行和农行的定向增发。资金分配方式上，8家机构各有侧重，2家国有大行合计不超过2600亿元，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合计400亿元，4家国有保险机构合计600亿元。专家认为，通过这次注资，可以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在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保持韧性，从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2: 针对呢本次的增资，新增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国有保险公司，与去年专注于针对国有商业大行进行增资有所不同。首先呢，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它承担的项目往往周期比较长，资金需求体量也比较大，而且呢部分项目的直接财务回报也相对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
3: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增资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
4: 当下呢，我们经济结构在调整过程当中，总需求不足的这个压力还是客观存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呢，金融企业需要增强稳健经营和这个风险抵御的能力，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和这种风险暴露呢，做好这个未雨绸缪的这个准备啊。
1: 几千亿级别的资本操作，离普通老百姓呢，其实并不遥远，实实在在地关联着普通人的金融生活。
4: 金融机构啊，它的资本

0: 充足率提高啊，可以帮助银行啊，能够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实体经济，这给中小企业呢扩大这个融资机会啊，进而呢促进就业的增长和薪资的提升啊。对于有贷款的个人来讲呢，那金融机构啊，它有更充足的资本满足它信贷投放需求之后呢，购房啊、购车这些贷款需求也可以得到啊更好的满足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服务能力呢也有望啊这个提升啊，产品线呢可以更加的丰富，让我们普通人啊可以获得啊更加广泛的啊金融服务和产品的这个选择啊。
1: 国家注资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三大股指均以红盘报收，创业板指大涨超过3.4%，明显好于主板。
2: 受周末利好消息影响，今天早盘 A 股集体高开，不过这次注资的银行、保险公司仍在调整中。
3: 对于像银行的这个注资，去年就做过一批，那今年其实是第二批，所以我们看在之前啊，整个银行在8月份的表现其实还是非常强的，而像一些大行都在陆续创出历史新高。那么保险其实也是在8月的下半个月跟随着银行板块也有一波上涨。
2: 虽然国家注资的是银行、保险等机构，但打开的信贷资金明确要引导流向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因此，午后资金猛攻算力与人工智能应用，创业板指涨幅扩大。截至收盘，创业板大涨3.41%，明显强于主板。科创综指涨幅也接近2%，市场成交量接近2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有所收缩。业内认为，新一轮注资对市场的影响还将继续发酵，它会提升市场对长期资金的吸引力。
4: 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本次的注资行为还是能打动本次注资行为属于一个中长期的逻辑，还是很多可以反映到后面的业绩了。
2: 这轮注资还有利于稳定金融板块估值，增强资本市场稳定性。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5: 好的，于飞。针对关键半导体材料二氯二氢硅，商务部今天公布了初步的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对国内的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二氯二氢硅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气体，主要用于芯片制造过程当中薄膜沉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模拟芯片和其他类芯片，也可以用于合成硅基系列前驱体和聚硅弹丸等。目前这一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但是国内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国产替代空间巨大。这次的反倾销调查将有效削弱进口产品的低价倾销的冲击，为国内企业创造时间和空间。根据反倾销条例，明天开始，进口经营者进口该产品时需要提供保证金，比例大多为99.2%。我们继续关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了43人遇难，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超200人。过去2天，多国境外的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他们都深深感受到了地区之偏和救援之难。
2: 过去2天，国新办会同外交部组织美、英、俄、印、巴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深入救灾一线，记者们了解了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6: So it's really impressive how fast China act.
7: 中国的行动速度之快，国家救援之及时，提供经济等方面支持的效率着实令人赞叹。看到一切在短时间内变化如此迅速，心里也很受触动。我11天前看到这片区域损毁十分严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道路已经开通，人们正陆续赶来。
6: Yeah,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problem for one country.
8: 气候变化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我认为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创造奇迹的，因此，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
2: 离开受灾区域之后，这些记者参加了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会上公布了最新受灾数据及相关涉外工作安排。
9: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

0: 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1: 灾害发生后，中方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天向尼泊尔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的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我国还组织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对于这次灾害，专家表示，吉隆口岸地处偏远，跨境流域存在观测盲区。
2: 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界的约束。善有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1: 专家强调，要加强联合风险研判，探索跨境早期预警信息快速通报通道，把预警起点向上下游完整流域延伸。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外媒记者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区采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将继续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希望进入灾区采访报道。经过夜以继日的抢修，初步打通灾区道路后，中方邀请8家外媒记者进入受灾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参加了西藏自治区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中方将继续全力开展搜救和善后处置，及时发布关于灾情和救援行动的最新情况。
3: 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4人，目前仍有10人失联。灾害发生之后，高平镇明坑村通往石下组的道路被冲毁，经过15个小时不间断紧急抢修，昨晚11点多，这段核心的救援道路终于抢通。
1: 深夜，大型机械仍在不间断作业。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抢通工作一度受阻。
5: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明坑村的道路后，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
1: 经过综合研判，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
6: 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借力、疏河导流、挖田并举的战法，叫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遂川县多地出现风险点。在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区域土质松动，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给人员转移带来困难。
7: 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1: 在左安镇莲塘村洞下组，因强降雨出现淤泥，风度险情，现场两处山坡上有3名八旬老人未转移，其中一名老人瘫痪无法行动，武警官兵就地取材，利用梯子、竹竿制作简易担架，将被困老人妥善固定，向安全区域转运。截至6号18时，遂川县已转移群众约12000人，救生衣、折叠床、毛毯等救援物资陆续发放到位，仍有部分供电线路和移动基站处于中断状态，目前正在加快抢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最高法发文明确，未经同意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换脸拟声的，构成人格权益侵害。新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事件持续发酵，企业公布问责结果，多名高管被扣薪免职。时隔6年，华为再次发布高性能芯片，首次采用逻辑折叠技术，芯片升级路径开始接受市场检验。
9: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10: 妙可蓝多，妙可
11: 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最高法今天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1: 针对实践中群

0: 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意见第四条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
1: 与此同时，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意见还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
0: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1: 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的突出表现形式。对此，意见明确，以刺探隐私为目的，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或者利用所获取信息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应当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此外，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也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对此，意见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2: 继昨天瑞金至延安高铁开通之后，今早继39974复兴号动车组从延安站驶出，开往江西瑞金，标志着两地实现了高铁双向互通。
1: 这趟高铁列车全程约1850公里，跨越陕、鄂、赣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西安、武汉、南昌等多处红色地标和重点城市，全程运行约11小时，傍晚5点多抵达瑞金站。
3: 作为红军后代，坐上这趟列车就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年他们穿着草鞋历尽千辛万苦想要到达的延安，如今我们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了。那么我们这个晚辈在帮我们的红军先烈们圆这个那一代人的梦，让我们继续传承，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近年来，昌赣、赣深等多条高铁相继建成投用，京港高铁通道贯通江西南北，西延高铁去年开通运营，延安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西石高铁今年建成通车，打通了陕鄂之间的快速客运通道。今年9月，铁路部门优化列车运行图，依托既有城网高铁，打通延安至瑞金不绕行、不间断的直达高铁通道。
4: 此趟列车的开行，架起了红色血脉传承的纽带，将有效带动两地红色研学互通、红色文旅联动、产业资源互补，为革命老区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依托这条直达高铁，延安已联动瑞金、于都等地文旅部门，联合打造长征主题跨区域红色旅游线路，同步落实高铁票根惠民举措，推动把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促进南北红色文旅市场双向激活。东方卫视记者王征陕西报道。
2: 作为上海文化元青的重点项目，舞剧《雪山大地》昨晚在中央党校汇报演出，并取得圆满成功，上千名观众现场观演。
1: 剧目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历史背景，以阿尼玛卿雪山草原为叙事空间，聚焦汉族志愿干部、医务工作者等扎根高原、服务基层的奋斗历程，真实呈现高原牧区的民生变迁与一代代建设者的奉献足迹。剧中汉族干部强巴兴办教育，医务工作者苗医生守护群众健康，牧民觉巴江毛等全力配合牧区建设发展，各族建设者与当地群众在携手奋斗中不断增进情感认同，凝聚发展合力。
5: 这也是我第一次跳 民族舞剧，很幸运

0: 能参与进来，向更多观众然后展现出我们藏族的文化，青海的文化。
1: 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到这片土地上，然后来到这片天空下，看到他们的坚守和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奉献精神。
2: 舞剧《雪山大地》也是青海省第一部走进中央党校舞台的大型文艺作品，这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协作的生动实践。
3: 我们不仅要持续支持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还要通过更多的努力深度挖掘青海优秀文化，以文化元青助力民族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
2: 雪山大地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杨志军的同名长篇小说，自去年12月完成创拍后，先后在北京、上海、青海等地亮相，巡演14场，覆盖观众超10000人次。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4: 近期有不少旅客发现，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都提供了付费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甚至是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了云端。不过，民航餐食从标准化统一供给走向分层化按需供给的同时，又如何守住免费飞机餐的标准底线呢？来看报道。
2: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欣赏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5: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2: 这背后其实是航空公司的生意经。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不高，而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的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而付费餐食模式不仅可以让航司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也能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6: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2: 付费飞机餐兴起，消费产生分化，这让不少旅客担忧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能否守住。
7: 量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让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2: 法律专家表示，航空公司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8: 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
2: 专家也提醒，面对航时种类多元、消费层次分化的情况，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也应看清楚相关信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国家层面首个面向汽车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今天出台，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厂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厂服务之后，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该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该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通知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等内容。过去，汽车企业对供应商的账款支付期限过长，是行业非理性竞争的表现之一。去年6月，17家重点的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一年来，重点汽车企业平均的账期有效缩短。常州新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的内部问责结果，今天企业发布了内部的处罚决定，对公司的管理层做出了扣薪、免职等问责处理。
2: 这份公司内部的问责文件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0: 人力资源部部长分别受到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等处理。这次处罚源于此前星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的舆论风波。今年八月，仅入职一个多月的应届生被星宇公司分批约谈，被要求以个人原因主动提交离职申请，或者调岗从事一线生产岗位。不少受影响的毕业生表示，因为已入职缴纳社保，应届生身份失效，错失公务员等报考机会，事件引发公众关注。此后，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星宇股份今年招录440名应届毕业生，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随后，公司发布道歉信，承认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并承诺向107名同学一次性支付3个月求职补贴，如果3个月之内没有就业，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截至今天中午，这107名同学中已有71人入职新单位，22人通过面试并收到了入职通知，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者计划考研等。常州星宇股份成立于2000年，2011年在上交所上市，主营乘用车车灯研发制造，客户包括多家国内外主流整车厂商。今年上半年，因部分配套车型销量未达预期，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原因，企业盈利表现同比下降。目前，企业正处于港股上市申报关键阶段。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日前，所罗门媒体报道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报道称，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辛苦赚来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帕劳同台保持所谓关系，是为既得利益者圈钱。
2: 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的影响，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在内的4个主要机场将继续暂停航班起降。此前，印尼一度关闭了8座机场。
0: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并于昨天凌晨发生一次较强喷发。火山灰柱最高达到1.5万米。目前，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
3: Inilah kira-kira se kalau di kendaraan tuh bisa dikatakan dia tebal banget. Apalagi kalau di lantai itu kalau disapu tuh ketebalannya bisa segini dan bisa dipakai sendok semen itulah. Yang saya takutkan paru-paru itu sangat terganggu.
0: 受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雅加达国际机场从昨天凌晨起临时关闭，另有7座主要机场也一度关闭。
4: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5: Kita pas udah rencanain jauh-jauh hari juga berharap jadi liburan yang menyenangkan. Cuman di sisi lain juga dampak ini mungkin lebih baik ditutup dulu daripada nanti.
0: 截至目前，包括雅加达国际机场在内的4座机场处于关闭状态。印尼政府紧急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根据印尼交通部的数据，已有上千架次航班取消或者延误，约17万旅客出行受影响。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年来活动频繁，2018年该火山喷发曾引发海啸，造成400多人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昨天表示，已加强对火山喷发活动及其对大气和巽他海峡周边海域影响的24小时监测。相关雷达监测显示，目前发生海啸的概率较低。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昨天发布重要通知，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受火山灰影响地区。如近期计划乘坐航班出行，请关注最新航班动态及机场开放情况，确认航班是否正常运行后再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因航班调整造成滞留。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6: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

0: 稍后马上回来。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举行，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上海举行优化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参会者提出改变计费规则的同时，配套惠民举措要及时落地。上海严厉整治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乱象，近半年来100多名司机被处罚，骗取短途补偿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以来最低，伊朗称将会在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任何进入的船只都将受到制裁。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今天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市学习教育注重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始终突出一个十字，一体推进学察改，在深学细悟中增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党性锤炼中固本培元，在检视整改中破除顽疾，在真抓实干中砥砺奋进。要以学习教育为新的起点，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擦亮不忘初心的政治底色，担起勇为尖兵的闯将角色，提升干事创业的实际成色，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会议指出，要一以贯之强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自觉以正确政绩观检视一言一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有力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一以贯之强化群众观念，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要一以贯之强化科学精神，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完善制度规则，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要一以贯之强化使命担当，锻造更加过硬的本领，树立更加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着力推动干部当好现代化建设实干家。要一以贯之强化严的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推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持续用力，持续纠治四风问题、政绩观偏差问题，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落实到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0: 市委常委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到做好防灾救灾、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中，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和充足工作准备，

0: 紧密结合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实际，立足防极端、防松懈、防内涝，加紧补齐短板弱项，着力解决应急指挥调度、场站网联调联排、物资储备投放以及日常巡检实战演练、信息发布等方面问题，全面提升防汛防台风工作的体系性、整体性、贯通性、针对性。要坚持在岗在职在责，坚持到现场到一线，及时解决实际问题。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富有新意、影响广泛要求，把细致、精致、极致落实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各项工作中，确保世赛圆满成功。要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紧盯生产生活和城市运行，滚动开展各类隐患排查整治，营造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要聚焦重点任务落地攻坚，精细打磨办赛办会各环节，全链条优化城市服务保障。要努力放大溢出效应，更好赋能上海高质量发展，助力提高我国在各项技能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上海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要求，市委把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深学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并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持之以恒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浦江两岸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市委对照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通过双周自学、中心组学习等形式，带头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化理论武装。在市委示范带动下，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市政府党组、市政协党组坚持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全市各级党组织坚持以学习打头并贯穿始终，市政府办公厅将学深悟透正确政绩观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办公厅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引导党员干部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理念。市委党校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教学培训、理论阐释、科研资政全链条。浦东新区区委主要领导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党员干部争当敢打敢拼敢争先的小老虎。松江区狠抓六大转型发展重点任务，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市国资委组织开展学习讨论，推动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更好服务民生保障。市公安局在公安博物馆推出公安英烈微展览，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市数据局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巩固深化学习教育成果。华东政法大学将正确政绩观内涵有机融入思政课堂与实践教学。始终坚持对标对表一体查改，市委常委会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严格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和新冠不理旧账等八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深入查问题，精准务实抓整改。市建交工作党委、市住建委、市房管局聚焦群众关切，完成智能燃气表更换108万台，老旧小区改造594万平方米。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人社局、团市委等部门出台措施，助力新就业群体技能更加精进，工作更有方向，生活更有保障。市生态环境局细化构建市区街镇三级空气质量评价体系，压实工作责任。市民政局在存量养老设施更新、智慧科技养老赋能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着眼群众多元育儿需求，深化推进嵌入式标准化社区宝宝屋。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全面升级诊疗环境，优化服务流程，减少患者往返频次。申通地铁集团以灵活调度、优质保障和人

0: 净化服务为大型活动保驾护航。市委政法委针对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中的坑结难点，系统梳理运行机制，形成操作规范和工作指引，构建处置闭环。市委统战部针对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需求，整合平台载体联动发力，促进政策措施有效落实。青浦区深化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打造协同创新体系，清单化梳理45项重点任务。市贸促会建立健全海外服务体系建设全配套管理制度。全市各级党组织锚定5个中心建设任务，切实让学习教育成效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徐汇区锚定加快建成全国人工智能高地目标，厚植热带雨林式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市发改委、市科技两委、市经信两委锚定强化创新策源功能核心业务，深耕基础研究，超前布局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加快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市委金融办、市金融工作党委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推动发布行动方案，累计发行自贸离岸债20笔，规模达79亿元。市教卫工作党委制定上海高校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快速响应计划实施方案，构建快速响应动态调整机制。市委宣传部持续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统筹落实多项百万级引流规模的重大活动，制定出台上海市关于支持游戏电竞产业发展的若干举措，举办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市商务委聚焦餐饮提质、家政升级、银发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制定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加快推进制度创新、经验复制推广、产业项目招引、重大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上汽集团把学习教育与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加大力度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市委办公厅围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制定出台文件和一致性评估工作方案。市委组织部突出实干实绩考核导向，完善市管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市纪委监委机关加强对监督工作成效的考量，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监督执纪执法。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上海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突出一个实字，着力构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海新篇章。记者曹博文、赵一凡报道。
1: 时隔21年，上海启动了新一轮轨道交通票价机制优化，相关听证会今天下午正式举行。
2: 根据之前公布的两个方案，方案一主打短途惠民、平稳过渡，保留3元起乘价不变，起乘间距由6公里缩短至4公里，中短距离细化加价区间，长距离拉大加价跨度。方案二主打均衡负担、惠及长线，起乘价由3元调整为4元，保留6公里起乘间距不变，整体优化全里程加价节奏。两套方案调整幅度基本相当，均有约39%的乘客每次支出上涨2元。对于两套调价方案，听证会参加人也结合自身情况各抒己见。从稳定客流、叠加计次优惠效果等，大部分人选择方案一，也有部分参加人支持方案二，认为对各城区乘客影响均衡。
3: 我支持方案一，理由是起乘价能够保持不变，这样的话不改变短途乘客的一个出行习惯，而且从目前初步测算的方案来看呢，整体的影响面也较小。
4: 对于通勤乘客来讲，他可以通过购买这个次票的这个方式来控制这个成本，因此呢，我呢更倾向于方案一的这个选择。
5: 我是倾向于方案二的，对于不同出行距离乘客的影响较为平稳，也有利于提高票价机制的整体可接受程度。
2: 这次票价调整还同步推出3种计次票，30日内可乘坐45次、60次或者90次，售价分别为210元、270元和390元。有参加人建议，希望计次票能够便捷使用，同时扩大覆盖面。
6: 学生方面的专项优惠的，早上、晚上，其实我通勤的时候也经常看到中小学生自己刷地铁卡来进出。那未来如果能够推出一些为他们提供的这种优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
2: 这次票价调整成本依据严格核定，按照进站人次计算，上海轨交人

0: 均次定价成本7.07元，按照进站客流总里程计算，人均公里成本0.43元。2025年上海乘客实际支付的轨交平均每人次票价为4.23元，平均乘距16.45公里，平均每人公里票价为0.257元。目前票务收入覆盖定价成本比例约55%。今天的听证会还讨论了轨交票价动态调整机制。未来上海将综合客流变化、运营成本、物价水平等因素，形成程序规范、过程公开、评估灵活的长效规则。
1: 也希望这个在保障企业这个可持续运营和减轻市民负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这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0: 轨道交通运营方表示，后续将持续优化运力，调整运行间隔，提升安检服务，用更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回应广大市民。
2: 在限流车站从2018年40座减少至2025年9座的基础上，力争未来不设限流车站，优化安检工作模式，尽力将安检排队时长控制在1分钟以内。
0: 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根据本次听证会意见建议，结合各方情况，进一步完善票价机制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冯丹，上海报道。
3: 在上海金融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证监局、上海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的联合指导下，2026年上海地区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金融机构展示了 AI 反诈、智能客服、适老化服务等成果，消保机器人通过互动问答普及金融知识。本次活动还打通了主会场与外场阵地，联动金融宣传集市、两司两员驿站、养老社区、康健学校开展宣教。接下来，上海金融监管局将会指导银行业、保险业创新形式，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城市社区与数字场景。上海又一项重磅城市文化活动即将落地，9月24日到10月18日，静安区将会打造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活动季，通过沉浸秀演、主题展览、高端沙龙等，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的全新体验。
0: 本次嘉年华以“生化之间，万物共生”为主题，设置国际视听艺术体验展、视听幻境沉浸秀演、艺术科技高端沙龙和艺术之夜四大核心板块。其中，作为开幕重头戏的艺术体验展将落地上海展览中心，集合国际顶级视听技术体验项目和全球前沿科技创新成果，带来一场打通视觉、听觉的全方位感官盛宴。
4: 在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将接连呈现两场风格鲜明的户外视听音乐会，9月25日打造潮流电竞交响之夜，9月27日推出古典交响之夜。
0: 作为嘉年华的重要联动活动，新南西国际科技文化风尚周将在9月28号以科技燃动业接棒登场，联动科技、文化、产业、消费多个领域，推出一系列沉浸式特色活动。
5: 9月到10月，静安还将发放乐享嘉年华消费券，将活动带来的人流有效转化为商圈的客流。我们还将结合视听嘉年华活动的特点，在传统零售的基础上，将符合一定标准的智能产品纳入到核销的范围。
0: 活动期间，静安区还将依托南京西路商圈和苏河湾滨水空间，举办国际光影艺术展等多项重磅特色活动，通过文商旅体展资源联动，把这场嘉年华打造成世界级的科技视听展演标杆新 IP。 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3: 今天下午，华为发布了新一代三折叠旗舰手机，并为其搭载了新一代麒麟芯片，性能大幅提升。发布会结束之后，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华为上海门店进行体验。
0: 下午4点半，不少消费者已经来到了位于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里，第一时间上手体验。与上一代 Z 字型折叠不同， U 型双内折柔性大屏可以完全收进机身，另外还搭配了一块独立外屏。
6: 现在我手上的就是这次华为最新发布的 Mate X T2， 那你看折叠起来的状态就是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普通手机的外观。那我现在打开来的话，一层两层这样过程还是比较丝滑的，就接近一个平板的大小了。
0: 时隔6年，华为再次发布新一代麒麟芯片。这款9050 Pro 芯片采用了逻辑单元分层排布技术，还新增了垂直互联通道，性能相比上一代提升42%。
7: 我们隔壁的，无锡的，主要是其实一个芯片是比较关注的，
8: 从台湾来，蛮近。

0: 佩的，就是说像那个中心处理器能够做得那么薄那么小。而且就是说重新创什么鸿蒙的那一种系统，你之前就只有那个 Android 跟那个 iOS 的。
1: 新款手机售价19999元起，将于9月12号正式开售。目前鸿蒙操作系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升至19%，超过苹果 iOS。 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2: 过去一段时间，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拒载等问题是旅客出行的痛点。为彻底整治这一行业乱象，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会同了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机场相关部门组建了整治专班。今年3月底以来，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力维护了公共出行环境和城市运行秩序。
1: 下午1点多，航班抵达的高峰时段，记者在浦东机场1号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点看到，民警正在对出租车进行日常巡检。不少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随着这半年来整治行动持续推进，行业风气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3: 现在就是说比较规范嘛，规范了以后就是说收入可以增加一点点吧。
4: 肯定好，我们也好，是乘客评价也好，是吧？
1: 今年3月底起，机场警方会同市交通委和机场相关部门，以每天常态加每周专项的高频次，密集开展阶段性小切口整治行动。
5: 我们每日根据110警情和投诉举报，彻查出租车司机骗取短途资格等线索，主动发现出租车抛客甩客衍生出的拆卸车载 GPS、 使用作弊软件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同时，我们将出租车上下客点等重点区域电子显示屏设置成曝光台，及时公布对违法司机的处理情况，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1: 今年5月，由上海市交通委牵头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场站管理单位及各出租车企业联合推出的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正式落地实施。目前虹桥机场场站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84%，浦东机场下降54%。出租车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也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降至13%。5月10号至9月2号，浦东机场出租车相关信访投诉同比降幅达46.38%。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上海报道。
6: 美军近日击中3艘伊朗邮轮之后，伊朗方面昨天表示，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天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军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新设立的禁区。
7: به های منطقه تنگی هرمز و از این سمت هم بره داخل خلیج فارس 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1: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它们装载石油，击沉后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而美方同样持强硬立场，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通报称，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在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伊持续对峙，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海峡，数量为5月份以来最低。且自本月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油轮驶出海峡。海上航运受阻，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昨天，沙特等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这是主要产油国自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国际油价延续上涨势头。过去一周，布油价格上涨7.8%，美油上涨近10%。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6: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约三个小时。当晚，乌美团队继续与英、德、法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谈。泽连斯基称，当天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1: 从乌美到乌美欧，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绕不开即将到来的冬季。泽连斯基表示，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还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天然气越冬的可能性。除了燃眉之急，泽连斯基称，当天的会谈还涉及乌方所需的安全保障，包括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以及战后乌方需要维持的一支强大军队。此外，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会谈地点目前尚未确定。多方斡旋，但横亘俄乌的领土议题仍处僵局。连续两天分别会见俄乌领导人，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对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的会谈感到满意。美俄此前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美方称无法保证，但会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2: It's going to take both sides to make some compromises and narrow the issues between them.
1: 分析指出，中东僵局未解，美方此次再度将目光转回俄乌冲突，并着重突出俄乌在外交方面的配合度，意在为自身空白的外交成绩单挽回尊严。然而，这无法化解俄乌对立的核心诉求，也难以改变双方当前的拉锯战和消耗战。美国此轮穿梭外交，形式大于实质。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八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1到28度。北京小雨，16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天津小雨转阴，18到21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多云，22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8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上海八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2: 奖励你喝棒棒糖。
1: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3: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1: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4: 我们有一个种子银行，
5: 超过1亿粒饱满种子的收集，这个叫做普陀俄尔粒，被称为地球独子。
6: 我爬了101.2米的藏南百慕，巨树的种子需要保存下来。
5: 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至少给后代留下来植物的财富。
4: 投之于木瓜，报之于琼琚，诗经植物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
7: 上海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8: 我们被誉为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9: 植物不急不躁，是我最喜欢的状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2: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

0: 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

0: 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

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魁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

0: 韩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

0: 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

0: 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人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5: 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我是拼了命得罪你婆婆，也要替你说公道话。我是这么对你的，你是怎么对我的？啊！明明知道他们登记了，不告诉我，还在边上看我的笑话。

0: 怎么叫的你们家不安宁了？不好意思，老弟，你别走了，还没吃。
1: 哎，乐意啊，这怎么回事啊？这于西不能生孩子？
2: 婶婶，这事您就别管了。你说陈安娜，她就不是东西。你婆母对她那么好，你看。
3: 他对他什么样，那是。
0: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喝了几杯猫尿，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要不是你说漏了，能出这事儿吗？
1: 哎，不是我。
3: 嗨，您怎么都出来了？我说了，我能找到吗？走，吃饭去。
2: 吃什么吃？回家吃去。哎，
0: 宝宝，你先该收拾人回去吧。
3: 怎么了这？
0: 哎呀，行了，回家再说吧。乐意，那我们走了啊。
3: 那吃不吃了？回头再跟你说。

0: 爸，我嫂子的事儿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真不知道这事儿，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2: 你说你婶儿都知道，你能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我爸妈跟我叔叔婶婶说过什么，就算他们说过什么也跟我没关系啊。啊，老婆，说实话，就算我爸妈有那个想法，跟我叔婶商量商量也不为过吧？你就没有心理准备？
2: 我有，我怎么没有心理准备？但我觉得你爸妈不会那么对我，我一听他们这么想这么做了，我心里真的受不了，我心里也苦，他们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啊？

0: 哪怕说一句没关系啊，没关系，只要你们能好好生活。
1: 是老婆，老婆，老婆，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呀，啊，没孩子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们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只要我们能好好在一起，那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0: 真的吗？真的。对不起啊，老公。很疼吧？要不你也咬我一口？
1: 那我咬了啊。
0: 嗯。

别生气了，这事儿啊，他真不怪孩子们，是我偷的户口本，是我叫他们登的记，我是想把那个生米做成熟饭，逼着你同意。你看那定亲宴闹成这样，不但让亲家们笑话，你说你跟大嫂这关系又雪上加霜了，你要再这么气下去，那人乐意孩子心里得多难受啊！你要人家跟咱们儿子结了婚了，这还没进家门呢，就闹成这样，那孩子心里得多慌啊！出去吧，出去跟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当着孩子们的面，你骂我一顿，打我一顿都成，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0: 坐吧，谁罚你们站呢？坐。你们真够可以的，联合起来骗我一个人。
1: 妈，对不起。
0: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心都碎了。妈，要杀要剐，您冲我来。
1: 何乐意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我想领到这儿。是我干的，
0: 坐下。你们够团结的，很勇敢，牺牲自己保全别人，很高尚啊。 算了，骗都骗了，都已经既成事实了，追究也没用啊，只能不追究了呗。你们撒谎骗人，也不看看后果啊！你们看看今天这事儿闹的，要不是你们骗我，我能把于西骂一顿吗？还把那件事给说出来了。好了。 田桂花现在跟于西的关系更紧张了。于西知道这件事情，他心里得多难受啊！他不得跟腾飞去闹吗？腾飞又解释不清楚，怎么办呢？妈，我觉得您这个人其实心特别软。对，
2: 我妈其实心特别软。
3: 对，
2: 你妈心软。
0: 少来这套。
2: 我们说的是事实啊，
0: 我倒觉得您现在没有太生我跟马月的气，都是一直在自责，一直在担心于西啊，担心腾飞哥，您说您多善良啊！嗯，我妈善良。
2: 对呀，你妈善良。
0: 别忽悠我。你们说怎么办吧？我把这事儿说出去，于西知道了，怎么收场吧？

0: 妈，我觉得您也不必太自责了，这事儿就算您不说，其实于西跟伯母的关系也就那样了，而且于西肯定会误会腾飞哥的。
1: 嗯，您要不然请他们一家的人吃个饭，也许把话说开了就没什么事了。
2: 你说什么呢你？你妈那么有水平的人，用得着你给出主意啊？你可真成。陈校长，好像大伙儿都没吃饭呢。
3: 你去做。
2: 是。
4: 啊，爸，我来帮您。

0: 钱。别喝了！哎，去里边。
1: 我婶儿已经跟我们道歉了，妈，你看你就算了吧。啊，
2: 跟你们道歉，他没跟我道歉。
1: 跟我们道歉不就相当于跟您道歉了吗？你再说我婶儿那个人，他好意思直接跟你道歉吗？你说。
2: 反正我不去参加马月婚礼。
1: 妈，你跟婶婶置气，你就不去参加马月的婚礼，我爸那关你过得了吗？
2: 你别跟我提你爸啊！提你爸，我这个肚子里的火蹭蹭往上窜。
1: 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还这么多年了，你爸对你叔叔家怎么样啊？啊，没少搭钱吧？出手大方吧？啊，人家感恩嘛。看你婶那德性，真是一副要饭还嫌馊的样子。你爸呀，他就是贱
1: 啊。妈，你说什么呢？
2: 你妈我但凡有这么一丁点儿对他们家人不好，他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没看他那德性呢？哎呀，我算是明白了，真的在他那心里啊，我没有他弟弟重要，也没有他弟妹重要。
1: 不是，
2: 我是谁呀？外人

0: 哎呦，大伯来了。
1: 刘爷，呵，都在家呢。
0: 大伯，我去给您倒点茶。
2: 哎，满月，弄点水果去。
3: 哦，对了，
1: 别忙了，
2: 没
0: 事。
1: 哎，哎呀，原来打算啊打个电话，后来想想这事儿，还是过来当面谈好。我是想问问满月结婚的日子定了没有？
4: 正聊着呢，
5: 这不是正在商量吗？啊，大哥，你不知道，现在啊，不是说咱们定日子再定酒店，现在得先定了酒店才能定日子。陈校长说了，这酒店真是不好找。
1: 你们还跑到外边找酒店，真是，这我知道。这些日子啊，我酒店订婚宴的人特别多，所以啊，我是特意过来，想问问，想定在哪天，我把那天好留出来。
4: 大哥，不麻烦您了，你看这么多年来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1: 这是怎么话说啊？马月从小到大给我添过什么麻烦？这回可不一样了，这是马月结婚，这事儿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这儿开着酒店，你们不去，倒跑到外边到处去找酒店，你们还让我混不混了？哎，

0: 结婚住哪儿啊？就住上面那阁楼，都收拾好了。
1: 哎呀，好啊，一家人住在一起，多好啊，也不寂寞。现在就差马月的婚礼了，
0: 可不是吗？
1: 别等了，这周日有点紧，哎，下周日行吗？
2: 行，
1: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那天啊，我就不营业了，咱们专门为马月乐意办婚礼。
3: 大哥，那我们就不跟你客气了。不过，办酒的钱必须我们出。
1: 安德，你要再这么跟我算计，我可真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了。你说我开着两个大酒店，我唯一的侄子结婚，啊，一顿喜宴你还让我要你们的钱啊？真是。
3: 不是，主要是我挺不好意思，那天跟嫂子吵成那样。
1: 你不用不好意思，说实话，你们两个女人的事儿，我不想干预。再说了，我不是冲你们，我冲的是马月。你们呀，就负责准备那个请柬啊，告诉我个人数，其他的事儿都交给我了。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我酒店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4: 哎，大伯，您喝口茶吧。
1: 哎，不喝了。等你们结婚那天啊，我好好喝你们的喜酒啊！
4: 谢谢大伯，
1: 走了。哎，送，
2: 哎，
1: 不用送，
4: 没事。
3: 我得去找田桂花谈谈。
0: 你找田桂花谈什么去啊？
3: 得给人家去道个歉呢。
0: 也是啊。

0: 嫂子，嫂子，别生气了啊。那天是我太冲动了，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啊，请你原谅我。不过，嫂子，我觉得你也应该理解我，是不是？你说他们弄的那叫什么事儿啊？啊，背着我去领结婚证，对吧？全体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
1: 你别说全体啊，我跟你大哥我们就不知道啊。啊，这之前郝乐意是谁，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0: 对，就我们三个不知道，其他人都知道。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也不舒服啊，对不对？嫂子，你想想看啊，你也是当妈的当婆婆的，如果腾飞跟于西背着你去领结婚证，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1: 哦，也是，就是马云这事儿确实做得不对。
0: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哦，我作为家长，我不能发表意见是吗？你想娶谁进来，我就要接受谁，有这种道理吗？有这种道理吗？
1: 这事儿真的气人。这要换了我呀，我估计我气疯了。
0: 我告诉你，更让我生气的是，我们家马光明跟好多钱的两口子联合起来骗我，你们家于西也跟着掺和，跟他们一起来骗我。于西是什么孩子？你说我对于西怎么样？我对他够好的吧？我当时一听我就急了，我就发脾气，我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说完了我就后悔了。
1: 行了行了，都过去算了吧。
0: 不，我真的是不应该。第一，

0: 无意中把你跟大哥给埋了。第二，于西要是知道了，哎呀，让他知道呗。啊，
1: 我不怕他知道。不是不是，嫂子，我今天来真的是要跟你道歉的。你看，我这一不小心挑拨了你们婆媳的关系，也搅和了他们小两口的感情，不应该吧？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对不起啊，嫂子。行了，啊。 别想那么多了，都过去了。其实我也没真往心里去。你还不了解我吗？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嗯，
0: 那行，那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翻篇了。以后我谁都别再提了，
1: 翻篇了。嗯，你大哥呀说了，这个马月的婚礼呢，必须在咱们家酒店办。 这是咱们家头等大事儿，你说我们就这一个大侄子，去别人家办，那多丢人呐，是吧？就在咱家办了。
0: 嫂子，你太仗义了，真是太大气了。
1: 行了行了，那行了，你甭给我扣高帽子了，真是累不累呀？

0: 我终于有自己的家了。自从我爸妈离开我之后，我就一直盼着能有一个自己的家。
1: 从今天起，这就是我和你的家，我们的家。
2: 嗨，几点了？你这是干嘛呢？你这犯浪不睡？
3: 我睡不着。
2: 今天是儿子结婚，又不是你结婚，你激动什么呀？
3: 儿子以后就不完全是我的了，从今往后家里就多了一个女人来跟我争我的儿子。
2: 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
3: 废话，你又不是婆婆，你哪里懂婆婆的悲哀？
2: 好好，我不懂，我白天不懂夜的黑。
3: 我十月怀胎把她生下来，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她拉扯大，辛辛苦苦的把她抚养成人，突然来个女人就把她给抢走了。
2: 你们也一样。

0: 从我妈那儿给抢走了吗？
1: 你别不要脸了啊！有人接手你就不错了，你妈还恨不得买一送一把你打包给我呢。
0: 我就那么惨啊？
1: 你跟我儿子能比吗？
0: 行行行，不能比，比不过不比了，赶紧睡吧啊！

0: 陈校长，吃饭嘞！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啊？昨天晚上肯定睡得晚，今天早上起来呢，就晚起会儿管他们呢。乐意不是休婚假的吗？来了，
1: 爸，来了，
2: 妈，晚上好。
3: 好，嫂子，赶紧吃饭。
0: 哎呦，我还真饿了。爸，对不起啊，我起来晚了，应该我来做早饭的。哎，不许抢我生意啊！我起来早了也没事，我就喜欢做饭，做饭我心情愉悦，不许剥夺我的幸福感。你那不是幸福感，你那是犯贱。你看你妈都说了吧，我自从跟你妈结婚到现在，一直跟你妈做早饭啊。你妈说我犯贱，我无上的幸福。<笑>哎，乐意。
4: 你以后从这儿到幼儿园了，多长时间呢？几点起床啊？你定个点儿，我好给你做早饭。啊，
1: 我8点到幼儿园，7点半出门就行。哦，
0: 那7点，准时下来吃饭。
1: 爸，以后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跟您一起做饭。
4: 下来吃就行了。年轻人啊，多睡10分钟都是好的。嗯，我爸说几点就几点，咱俩还能多睡会儿呢。吃饭。
0: 马月，
5: 嗯，
0: 好好吃饭。
5: 马月啊，嗯，你虽然结婚了，不能成天腻在房间里，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得赶紧抓紧时间找工作呀。谁说我每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工作我已经找着了，在一家典当行。典当行？
0: 典当行不就是旧社会的当铺吗？人家是一家抵押贷款的公司。
5: 嗨，那不就是换个名称吗？你赶紧把这工作辞了，搞什么呀？
0: 妈，我这刚找的工作没上几天班呢，为什么要辞职啊？不是，马月，你这个抵押贷款公司我是听说过，不是你这公司这能挣钱吗？
1: 怎么挣不了钱呀？不挣钱，人家开什么公司啊？那能挣钱就行。挣钱也不行，我不会同意他到那儿去上班的。妈，您看，大学生现在找工作挺不容易的，那些大企业都是招什么硕士啊、博士。马月虽然是交大的，但他是本科文凭，现在能找着工作已经不容易了。先让他干着，这样边赚工资边增加点阅历。
0: 咱们再继续找呗，找到更好的再辞职也不迟嘛。就是，
1: 乐意说的对。乐意，你这方法叫骑驴找驴。
0: 爸，骑驴找马。
1: 行行，甭管骑什么，我的意思就是先骑一个再找一个，不是吗？骑什么骑什么呀？你这个起点这么低，啊？你将来到大公司去，人家问你，你以前在哪儿工作啊？你怎么说啊？那人大公司还会招你啊？妈。 马月去的这是正规公司，靠自己本事赚钱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哦，我明白了，是你的主意啊。你安排他去那儿上班的，那这就找到原因了。因为你跟我们马月不一样，是吧？你呢，没有文化，没有学历，但是我们马月不一样，他是海归，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他要到这种地方去工作，跟他的身份不般配。
6: 妈，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爸，您听听我妈刚才说的。
1: 妈，我是没学历。马月这工作是他自己找的，我没参与。

0: 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大企业，但是起码他可以自食其力，我不觉得这是目光短浅。我先去上班了。
1: 哎哎，乐意，你不是正休婚假呢吗？啊，
0: 幼儿园刚开，老师挺缺人手的，我还是去帮帮忙吧。
2: 那我送了。
1: 昨天夜里就折腾，今天早上你又折腾，把一家人都折腾走了。这饭你一人吃吧。
3: 哎，你知道大本钟吗？哎，那是英国伦敦的标志。啊，白金汉宫呢？啊，
2: 这听说过，在法国。
3: 什么法国呀？还是英国？
1: 爸，这是我儿子。哎，叫吴哥。
4: 吴哥你好。
2: 哎，你好，长真帅。马叔你真有福气。
1: 你别看啊，我儿子从英国留学回来，可是他平时特别喜欢跟我到什么小酒馆啊、咖啡厅啊啊，听我给他谈谈国家大事。
2: 真羡慕你，
1: 儿子。啊，跟我到保安室把这身行头换了啊。哎，好好站岗啊。
2: 再见，
4: 吴哥。再见。
2: 再见。
0: 妈，您找我啊？嗯，
5: 乐意啊，有些事情我想单独找你谈谈。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家庭啊，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啊，你看你现在跟马月结婚了，嫁到我们家来，跟我们一块生活。我希望你以后说话态度要注意点儿。因为是这样啊，马月呢从小到大都是很懂事的孩子啊，从来不会跟我们顶嘴的，非常有礼貌。但是我发觉他最近有点变化，可能是你的言行对他有影响啊。因为你呢就是跟长辈说话的时候是缺乏教养的，所以呢你自己要注意，要改，不要用你这些坏毛病再把马月教坏了，这就不好了啊。
0: 妈，我从来都没跟马月教唆什么，请您相信，我也不想跟您闹矛盾，是真心想要跟您好好相处。你好不容易把马月培养成人，他跟您也是非常亲近的，我也是非常尊敬您的。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是成年人了，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自己把握的，所以我希望您能尽量给我们一点空间。
5: 你别希望我，别希望我。啊，你还教导起我们来了？那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就是你跟马月结婚以后，我们做父母的在马月的事情上就绝对不能再说什么了。你跟马月才多长时间？我们跟马月生活多长时间啊？你对马月的了解能超过我们对马月的了解吗？啊，这就是没有父母的孩子啊，就不懂父母对孩子的那片苦心，你知道吧？
0: 妈，我这么跟您说吧，正是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没有一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就特别珍惜马月，也特别珍惜咱们这个家。自从我打定主意跟马月在一起的那一天，我就想着一定要好好对他，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请您放心。
5: 可以。你说我听了，你说到做到啊，要，你有问题没关系，慢慢的改，啊，
0: 妈您放心吧，日久见人心，我也不想多解释什么，我幼儿园还有事儿，我就先进去了。
5: 我还没说完，你看，我还没说完你就要走，这就是没有教养。我还要跟你说的就是，你看你现在怀孕了。你不能有一种想法就觉得我怀孕了，我现在是这个家的皇后了，你们都要听我的，都要让着我，不能有这种想法，这是一种封建的意识啊。你这样的会影响对孩子的胎教，知道吗？
0: 知道了，妈。咱们俩能不折腾了吗？您

要是少说两句啊，我这个胎教肯定特别好啊。我真的快上课了，我就先进去了啊，妈再见。

0: 找我是为了今天早上的事儿吧？
1: 爸，您说我妈也太过分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对乐意啊？人已经娶进门了，那就是一家人了，她为什么还是这个态度啊？
0: 儿子，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你妈现在这种态度一天两天的不会结束的，你也跟乐意啊打个招呼，让她也有个思想准备。
1: 她到底想干嘛呀？
0: 女人把儿子生出来再把他养大，哭着喊着呀给他找媳妇儿，这儿子要是不找媳妇儿，这女人能急疯了吗？可这儿子要是找了媳妇儿再结了婚，这当妈的就觉得是另外一个女人把他的儿子给抢走了，他就没完没了的找这儿媳妇儿的麻烦。
1: 爸，您这么多年活在我妈手底下也够憋屈的吗？
0: 没有啊，我活得挺好，挺快乐的。
1: 还快乐？您那快乐都是装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人家都说小孩最怕自己父母离婚了，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从小就没怕过，我天天就盼着你俩人离婚，离了婚我就跟您过。
0: 嘿，这话可不能让你妈听见啊，那她得伤心死啊。
1: 我说的是真的，我从小就看你俩人吵架，吵得翻天地覆的，恨不得谁把谁杀了，那我宁愿您俩离婚。再后来我妈跟您吵，您也不吭声，就由她蹂躏您。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您俩人吵架也好，您无限容忍她也罢，那只能说明您俩人之间没有感情了。那没有感情为什么两个人还在一起啊？前两天您跟我说了我妈年轻时候的故事。哦，合着我妈年轻的时候爱着的一直是乐意她爸，根本就没您什么事儿。那您这么多年干嘛还忍受着他啊？是，我觉得您可能也是为了我好，怕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的环境里，所以才没跟他离婚。
0: 刚开始是这样，那时候你小，后来，反正现在吧，你妈不想跟我离婚了。
1: 您就吹牛吧，就凭我妈对您的态度，要么不张口，张口就是讽刺挖苦瞧不起，她做梦肯定都想跟您离婚。是，虽然她是我亲妈，可您也是我亲爸呀。我妈这是豁了命的，天天就蹂躏您，您天天就挨着她这份蹂躏，我看着您都觉得难受。
0: 光听啊，别说话。喂，陈校长，你看咱儿子也长大了，也出国留学归来了，也娶媳妇结婚了，你要实在看着我不顺眼呀、啊、咱们就把婚离了吧，我就不拖你后腿了。
2: 娶我，我下嫁给你，又给你生了儿子，我耗尽了我的青春，想在我人老珠黄的时候把我踢开，做梦吧你！
0: 哎，沈校长，跟你开玩笑呢，真当真了？
2: 行行行，少来这套。
0: 行行，一会儿我买菜回家啊。别用那种崇拜的眼光看着我，你爸爸我也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以后啊，别再担心我和你妈的事儿了。我们俩属于那种把对方祖坟刨了都不会离婚的两口子。你呀、啊，跟乐意好好过日子吧，啊。

0: 能到个头儿。
1: 不哭了，老婆，待会儿我找几个朋友一块聚一聚，吃饭，你跟我一块去。把马月也叫上，
2: 去吧，老婆，
1: 求你了。哎，老婆，这，
3: 哥，嫂子，
1: 哎，马月，快，走。
4: 我给你们隆重推出啊，我弟弟马月刚从英国回来。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我叫你出来吃饭，不影响你工作吧？
3: 啊，没事儿，
4: 快吃吧。哎，大刘，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哎，
6: 结不成了。嗯，
7: 你们还不知道吧？他让那个女的给甩了。
6: 别瞎说，是哥甩了他，好不啦？
4: 哎，到底谁甩谁啊？
6: 真是哥甩的他，
4: 还硬撑，为什么呀？你们俩都处那么多年了，
6: 就是因为处了好几年了，没新鲜感，没意思。哥们儿决定换个新口味。
4: 你，哎，你想把人甩了就把人甩了，人愿意跟你分手吗？
6: 这种事儿还能勉强啊？他不想分也不行啊。
8: 大刘啊，是啊，你们男人玩腻了，想换个女人还不容易吗？可是人家女孩跟你谈了那么多年恋爱，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啊，说甩就把人家甩了，你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你哪怕说一句你觉得挺对不起人家的，也行，可你没有啊，你现在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吧？你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呢？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太差劲，已经烂到家了。
4: 老婆，大刘他是开玩笑，我们几个兄弟私底下闹着玩呢，对不对？
7: 是是是是，哎，他吹牛的，人家姑娘甩了他。
8: 哎呀，开什么玩笑啊！这就你交的朋友，这都什么人啊？啊！人姑娘跟你谈了那么多年恋爱，大好的青春陪着你，你没新鲜感了，不要人家了，好，甩了也就甩了吧，你还好意思在这开玩笑？
4: 雨欣。干嘛呢？大家说笑话，当真了你？
8: 不是，你知道我最讨厌这种没责任心的男人。我不想吃了，回家吧。
4: 告诉你，我以后不会再带你出来了。吃，吃，马月，吃。哎。
8: 喂，你把你刚才话再说一遍，啊？你要你的狐朋狗友还是要我？你如果还跟这样的人交往，你信不信我今儿就捅死我自己？
4: 雨欣，你干嘛你？啊！
9: 哎，嫂子，嫂子不行，哎、嫂子，你别闹着玩，嫂子。哎！
10: 啊、妈，忍着点啊。嗯。哎
11: 呀，啊。这于西属狗的呀，逮谁咬谁。上次把腾飞咬了，这次又咬马月，什么毛病啊他？
9: 妈，我觉得我嫂子这精神状态有点不好。
11: 精神状态不好去医院呐，放出来到处乱晃有什么呀？马光明，把电话给我，我给田桂花打电话。
12: 你就别那跟着添乱了。
11: 我怎么添？

0: 呢？
1: 于西不能生孩子，大嫂都快急死了，指不定生活中怎么找于西的麻烦呢。你再跟着火上浇油，这不是让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更严重了吗？
0: 那你们俩以后离他们远点。
2: 怎么能离我哥远点啊？您说我嫂子现在这样，我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可能坚守联系。

0: 我去睡觉了啊！我过了这关，马上就上去啊！嗯，
1: 腾飞，
0: 哎呦，你这你怎么又喝醉了？
2: 在哪儿喝的呀？看看他，
0: 这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2: 没喝醉，没喝醉。
0: 来，这孩子，你说这一个月你喝醉几回了？啊，都成酒鬼了。
2: 玉溪
0: 呢？
2: 我不知道。
3: 哎呀，阿姨，
2: 给他冲杯蜂蜜水。
3: 好的。
2: 哎，你们又吵架了？啊？
4: 我以后不吵架，我也不吵架，我也不活，我去死，我死了就干净了。
0: 哎呀，儿子，咱不瞎说啊，不瞎说，你听见没有啊？孩子都说他不活了。真是的，你说结完婚之后这日子怎么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呢？
2: 给玉溪打电话问问他怎么回事。
3: 你说风水
2: 你去吧。
0: 没关系，
2: 都几点了，怎么会不在家呢？走走走，咱俩去看看。走啊！
0: 啊啊！
2: 哎，阿姨啊，拿个毯子给腾飞盖上。
3: 好的。
0: 玉溪啊，溪，公园，你快进来！
2: 怎么了？

0: 睡醒了？
1: 嗯。醒了，儿子。嗯。
2: 我怎么在这儿啊？
0: 怎么在这儿？看你喝那个样，你是不是又跟于西吵架了？
1: 你们俩还能不能过了？这不能过呀，就赶紧离了吧！真的，你说这结婚才多长时间呢？那家都能砸成那样，我跟你爸看着都心疼。你说我和你爸，我们俩那么吵架，从来没砸过东西。哎呦，你们家砸的！哎呦，不是，是你砸的还是他砸的呀？
3: 不是，哪儿砸了？
1: 你们家呀，那东西全砸坏了。
3: 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又没回去，我怎么知道？
1: 于西砸的。哎，儿子，
4: 哟，腾飞啊，
5: 爸，
4: 这么早就过来了？
5: 对。于西有没有回来？
4: 没有啊。怎么，你们吵架了？
5: 没有，没吵架。那个，我昨天晚上喝多了，早上起来他没在，打他手机我关机了，所以我想看他是不是会回这儿来。哎，妈。
6: 啊，那个没回来呀，也没打过。

0: 过电话回来。
1: 是吧？那没事，我上我爸妈家去看看，很可能被他们叫去了。
2: 哦，
1: 行，那我走了。
0: 那个你找到他以后也赶紧给我们来个电话啊。
2: 是是。
1: 哦，对，我肯定的，您放心啊，我走了。
2: 哎呦。
3: 哎，马元。
4: 啊，李总。
3: 中午要开一个业务骨干会议，我们今天就吃顿盒饭吧。你去统计一下人数，给大家订饭啊。
4: 李总，我去帮同事们订饭可以，但是我手头上有一大堆事儿，您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公司别的部门的同事来帮我做。
3: 你是新来的啊，时间和精力都要比其他员工多得多，年轻人多干点吧，不会吃亏的啊。
4: 李总，我可以去给同事们订盒饭，但是您恕我直言，我觉得咱们公司的管理上是不是有一些混乱，像这种事情应该是属于后勤部门或者行政部门的责任。我是新人，但是我毕竟不是保姆。
3: 小年轻儿啊，你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社会做事当中，人不能太现实太功利呀。自我是需要的，但是过于强调自我就会小事做不好，大事做不了啊。
4: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我觉得公司的业务不应该被这些事情所牵绊，专职专责。
3: 代沟。

0: 我帮你把工作辞了啊。
1: 我知道。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板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哦，
2: 妈，您怎么能这么做呢？
0: 这么小破单位，你在那儿能发挥你什么才华呀？
2: 妈，马月已经是成年人了，有些事情能不能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3: 你有什么大事儿，你得跟人乐意商量商量。
0: 凭什么呀？我是马月的妈，
3: 我还是马月他爸爸呢。那你不跟乐意商量，那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吗？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气。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6: 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真的没有想到，这孩子对于我来说会这么重要。
1: 腾飞哥他那么爱你，你们俩就算没孩子，也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的。再说了，也不是所有有孩子的夫妻都会幸福啊。
0: 以前我也这么想，可是没了子宫以后，我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有能力拥有，不想要，和你没有能力拥有，那真的不同。我不知道我的明天是什么。
1: 腾飞哥他那么爱你，你应该感到幸福才对啊。就算他将来不爱你了，你还是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我们女人不是为了男人而活的，也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爱而活，更不应该为了给谁生孩子而活呀。
0: 几个月了？
1: 什么几个月啊？
0: 怀孕几个月了？不是怀孕了吗？
1: 嫂子，我就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替我保密啊。
0: 我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放心吧。
1: 其实我根本就没怀孕。啊？哎呀，是这样的，马月的妈妈不是不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吗？所以啊，这个主意是马月他爸想的，马月也赞成，我就只好随着他们撒谎了，要不然这个婚都结不成呢。
0: 是够累的，你说咱俩差什么呀？啊，要长相有长相，要身材有身材，怎么混的就那么惨啊？
1: 还不是因为咱们俩都有自己爱的人，又都肯为爱的人牺牲一点啊。

0: 回来了，没意思。什么没意思？上班没意思。老婆，你说我好歹也是个海归啊，我就是没有英国的大学毕业证，我也有交大的毕业证啊。那我现在公司天天就跟临时工似的，让他们使唤。 不是每天让我什么订饭吧，就是打水、扫地。哎呀，我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这海归就要彻底歇菜喽。
1: 你呀，千万别有海归的优越感，这试用期本来就跟当学徒差不多嘛，什么工作都要从最基本的做起啊。 老公，咱们试用期啊，一定要坚持下去，知不知道？你想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别人考验咱们的时候，是吧？哎，对了，你投给其他公司的简历有回复吗？没事儿，那咱们啊就一边干一边投。

0: 总会有企业一直在招聘的，咱们总会找到好公司的。现在啊，既然选择了，咱们就脚踏实地的好好干。
1: 嗯，也只能听你的了。我老板，
0: 那快接啊！
1: 他不会让我去加班吧？
0: 那也得接啊，老板电话都不接，不想混了。
2: 喂，老板。啊。啊？我不知道啊。啊，好，那我去问问。哎。好，哎，再见。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老板说，我妈把我工作给辞了。
3: 哎，你们都在呀、啊，啊，啊，马玉啊，哎，我正要找你呢，哎，我帮你把工作辞了啊。
2: 我知道。
3: 你怎么知道的？
2: 老板的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哦，
0: 妈，您怎么能这么做呢？
2: 妈，您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3: 这么小破单位，你在那儿能发挥你什么才华呀？
0: 妈，马月已经是成年人了，有些事情能不能让他自己来做决定？
3: 成年人怎么了？啊，成年人我也是他妈呀，我要对他的前途负责任。
2: 您是我亲妈，那您也不能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啊，更何况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您做这种决定之前，能不能跟我们先商量一下啊？
3: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马月，你听清楚了啊！我要对你一辈子负责任。还有你啊，乐意啊，别以为你跟他结婚，你就可以安排他的人生，他的人生我定。
2: 乐意，咱们不说，上楼先歇会儿。
0: 爸。
2: 爸，
4: 等会儿，怎么回事啊？
2: 您赶紧说说我妈吧，我典当那工作让我妈辞了。
3: 怎么了？
4: 哎呀，你先上楼陪陪乐意啊。
2: 哪有他这样的呀？
4: 陈校长，乐意。在咱们家，人家也和马月已经结婚了，是吧？你有什么大事儿，你得跟人乐意商量商量。
3: 凭什么呀？我是马月的妈，我做决定还得跟她商量啊。
4: 马月是你一人生的吗？我还是马月他爸爸呢。那你不跟乐意商量，那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吗？
2: 老婆，老婆。

0: 行了行了，别拍了，
1: 我美不？
0: 臭美。
2: 深深，宝宝打扮这么好看啊！
1: 哎，你来的正好，那你陪我妈吧，我先撤了啊！
3: 哎，你给我早点回来啊！
1: 哎，我知道了。
4: 死孩子，
0: 下班了，乐姨。
2: 宝宝还没找到工作呀？
0: 没有啊！哎呀，急死人了！
2: 哎，他这样兴致勃勃干嘛去了？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0: 谁知道啊？哎，乐意，闷闷不乐的，怎么了？你那婆婆真行，不过这是她的风格，别人还干不出来呢。哎，
2: 她总是自作主张，还老说人家没教养。
0: 都是你那个公公给她惯的，她要找个横的，肯定就老实了。啊，满月，
5: 婶婶，
0: 你来了。
5: 哎，
0: 给你倒水啊。
5: 哎，您别忘了，您别忘了，我是来找乐意的。
0: 哦，
5: 乐意，

0: 咱俩要不然先聊聊。
1: 那行吧，
2: 婶儿，我们先走了啊。
3: 那好吧，我也不留你们了。
0: 哎，
3: 有空来啊。
0: 好。

0: 还生气呢？哎呀，你别生气了。你瞧，就我妈这脾气，你要是这两天都受不了了，那再过两天怎么办啊？我跟你说啊，以我跟我爸长期对敌斗争经验总结，就是一个字儿忍。你我爸，咱们仨现在是在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咱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 一家人弄得跟打仗似的。
0: 比打仗可难。
1: 话说回来吧，你妈确实也是为你好，那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让她来做决定呀，你该自己决定就自己决定嘛。
0: 我知道，但是得给她个适应的过程吧，毕竟咱俩刚结婚，你说呢？
1: 嗯，没事，不生气了，咱回去吧。
0: 哎，咱现在可不能回去，我妈这还在气头上呢，回去还得唠叨咱们。
1: 那我们去哪儿啊？
2: 咱们要不然去我大伯那儿吧，咱俩结婚以后还没去过大伯家呢。
3: 好，听你的。
0: 走。
4: 阿姨，马月他俩来了。
5: 哎，
4: 伯母。
5: 呀，温逸，马月，快来。
4: 哎呀，真高兴你上我们家来，太好了，快坐快坐。阿姨给倒两杯咖啡啊。这是干什么呀？
0: 给您买了点苹果。乐意说了，第一次来您家里，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4: 哎呦，这孩子多懂事儿，你看。
0: 哎，伯母。
4: 我和乐意去我哥那儿找他，家里没人，然后我给我哥打电话，他说和于西去娘家了，他们最近还挺好的。
6: 哎呀，别提你哥了，你说他们俩现在是三天不打呀，两天早早的。你嫂子呀，不知道怎么回事，结完婚之后呢，成醋坛子了，哎，成天跟着你哥，哎呦，走一步跟一步的，
4: 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
6: 哎呀，可能是吧。 哎，不说他们了，乐意啊，你第一次来伯母这儿，等着啊，我给你拿好东西。

0: 孩子找个工作就干着呗，你何必挑肥拣瘦呢？
1: 你就是这么没有原则，他从小你就是这个态度。
0: 那就让他跟家闲着。
1: 人古人都说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0: 哎呦，你别跟我说外语行吗？我听不懂。
1: 你当然听不懂了，你听懂就不是马光明了。
2: 谢谢阿姨。

0: 来，看看，喜欢吗？
1: 不是，伯母，这个不行，这太贵重了。
2: 伯母，这我们不能要，太贵重了。
0: 这个我买了两个，你哥结婚的时候呢，给于西了一个，这个我就是留给马月媳妇的，所以啊，就是你的。
1: 不是，伯母真的不能要。一来吧，是这个戒指太贵重了；二来是我怕我婆婆看了不高兴。您看，她就给我买了一个裸戒，这要是自己没给儿媳妇买，看别人送了，换谁都会不开心的嘛，是吧？
0: 哟，乐意呀、啊，你可真好。马月，你说你哪儿修的福啊，找了这么好一媳妇儿。你说对婆婆那么体贴，看见钻石都不眨眼，现如今像这样的女孩子哪儿找去啊？啊，不开口要啊，不上来抢，就算是好的了。孩子，难得你有这份孝心，伯母一定要送你个礼物，要不我这心里过意不去。等着我啊，等着。
1: 伯母，你别忙活了。
0: 哎呀，等着。

0: 这个呢，都是我的首饰。嗯，看看喜欢哪个，必须挑一件。快点，乐意。哎呀，快点，
1: 挑一个吧，我怕你不挑，伯母今天晚上不让咱俩回家。
0: 就是，那我肯定不让你回家。快挑，
2: 行吧。

0: 哎呀，这个，这是谁给我放里的呀？这可不行，这是个假的，是我上次旅游的时候啊，在地摊上看见的。这个链儿呢是银的，这里边那宝石都是人造的，我就是喜欢这款式买回来了。<笑>
1: 那我就要这个了。
0: 哎呦，这可不行，这是假的，不能！
1: 伯母，您不是让我自己选吗？我就喜欢这个款式，您就送我这个吧。
0: 这孩子真是，我这么多首饰，你挑了个最便宜的，
1: 好看吗？谢谢伯母啊。
0: 行，那你就留着吧。
1: 谢谢伯母。<笑>

0: 刚才是跟你妈吵架生气走的，咱们还是进去看看吧。
1: 陈校长，今天天气不错，咱俩到小区里转转。
2: 我不去了，你去吧。
1: 哎。
3: 哟，
4: 爸。
5: 爸，
1: 回来了
5: 啊？
1: 吃饭了吗？
5: 没呢。
1: 正好，饭菜全弄好了，刚盖上盖儿，您还热乎呢，赶紧吃。
5: 行。哎，您去哪儿啊？
1: 我小区里转转弯。
5: 啊。
4: 妈。
5: 妈。
2: 哎，我看看。你们去田桂花家了？
5: 您怎么知道的呀？
2: 这田桂花送给你的吧？
5: 我妈真是火眼金睛。妈，这是大伯母送我们的结婚礼物。
2: 真是有钱人啊，一出手就送那么贵重的东西。
5: 刚才还说您火眼金睛呢。大伯母说了，这不是真的，这是地摊上买的。
2: 他是骗你们的，怕你们不敢收。这是真的。
5: 啊？
4: 我就说不可能是假的吧，咱们赶快找一天还给大伯母吧。
5: 行，咱们哪天去还。
2: 先吃饭吧。
5: 啊，先吃饭。
2: 哎呀，王姐啊，哎，收物业费
6: 是230。
2: 啊，好。马月啊，
7: 妈，
2: 你那儿有没有30块钱零钱啊？我这没有零钱。
8: 妈，我包里有，您自己拿。
2: 啊，你等一下啊。
6: 好的，好的。

0: 这怎么回事？这戒指怎么会跑到你钱包里去的？啊？
1: 妈。

0: 我和乐意都商量好了，本来是想偷偷的把戒指给您放回去的，结果这两天一忙就忘了。
1: 我不关心放不放回去，我只关心这个戒指怎么自己长腿跑到郝乐意的钱包里去了。
0: 老婆，你要不然先上楼，我跟我妈说。哎，乖，你先上去啊。

0: 那就是跟你有关。那你说吧，你说清楚，说呀。
1: 妈，那我就跟您说实话了啊。当当滴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滴当当滴滴当当当当滴滴滴当当滴滴。哎，
2: 郭明，挺高兴的，
1: 高兴，高兴。就好，不说，当滴滴。
2: 哎，陈校长，你不知道哎，咱们楼里那刘大妈的儿子可真孝顺，哎，给刘大妈买了一个床头柜，那么大的一个音箱，拉那广场跳广场舞呢。哎，咱们楼里好多人都去跳了，我还学了一段呢。我给你跳跳啊，这，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真美就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当滴答当当当当滴当当当，两个眼睛真飘。
1: 找着了，怎么回事啊？对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戒指怎么跑到好乐意的钱包里去了？啊？
2: 是啊，不是怎么会跑到好乐意的钱包里去呢？哎，你说他怎么会到好乐意的钱包里呢？他怎么进去的呢？
1: 你儿子已经招了，
2: 叛徒。
1: 马光明，你可以呀，偷我的戒指，去给儿媳妇，你是贼呀你！
2: 那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偷啊？
1: 为什么偷啊？
2: 这不就是当初你不同意马月跟乐意结婚吗？哎，我去见我未来的儿媳妇，空手合适吗？
3: 再说，你不是不喜欢这戒指吗？你不是觉得金子俗吗？啊，你不戴，对吧？那还不如人修我给儿媳妇戴啊。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嘛，是不是啊？你不喜欢这个戒指，咱就送给儿媳妇吧，这样不成吗？
4: 行行行，少来这套。我骂骂你，你不恶心。
3: 完了，咱爸算是遭殃了。我也不想交代啊，但是我要不说的话，咱俩就完了。怎么办啊？我去劝劝。
2: 哎，你现在不能去，你先去，咱们不是引火上身吗？哎，
3: 怎么说爸也是为了我们啊，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翻天覆地的找，你连个屁都不放，什么人呢你？你是男人吗你？哎，我就偷了个戒指，怎么着我就成不是男人了呢？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呀，我要知道你喜欢，我怎么会给好乐意呢？哎，他要是喜欢，他可以自己买去啊。我跟你说，今天你不拿回来，我都要给他要回来，对吧？咱不给他，咱留着，咱收起来。

0: 爸，我妈又骂你来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妈是不是又骂你了？
2: 我把你妈给骂了一顿，给人家的东西有要回来的吗？好意思吗？有这么做的吗？这戒指我说了算呢，这家都是我说了算呢，拿着。

0: 大周末的你还设什么闹铃啊？
1: 周不周末的你爸妈都是同一时间起来吃早饭啊，平时是爸做早饭，周末我来做。
0: 这么好的老婆我上哪儿找去？我要不然跟我妈说以后周末就是咱俩小两口的时间，别让她烦恼。
1: 别，你可千万别没事找事了啊，你妈只要不吵不闹就是对我的大事了。走饭去。

0: 谁呀？
1: 陈校长在吗？
0: 哎呀，刘主任，
1: 你好，你好，
0: 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1: 哎呦，都在啊！啊啊
0: 啊！来，进来坐，进来坐。
1: 好好好。
0: 啊，儿子儿媳妇儿在婚礼上你都见过的，
1: 啊，是是是，
0: 我们学校的刘主任，
1: 阿姨好，
2: 阿姨好，
1: 你好你好，马月啊，你不仅是你妈妈的骄傲，也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啊，哎呦，姑娘长得真好看，陈校长你好福气哦，
0: 哎，去给那个刘主任倒茶，
1: 哎，您爱人不在啊，
0: 买菜去了，啊。
3: 什么事儿啊？找我啊？啊，
1: 是这样的，陈校长过个阶段呢，您就要退休了。我今天来呢，一是代表学校感谢您在这个岗位上的辛勤付出；二来呢，我是代表人事处想和您聊一下交接工作的问题。
0: 不是说过一段时间吗？怎么这么快就决定我要退休了呢？啊，不是，你们不是说还要再跟我商量吗？啊，你现在是来通知我的，你们已经决定了。哎呦，这样做就不合适吧？
1: 哎，马月啊，
2: 哎，
1: 你最近在什么公司上班啊？
2: 我
0: 儿子啊，进了一个大国企，我让他辞了，我嫌那个大国企名气还不够大。我儿子你是了解的，
1: 知道知道，
0: 从小成绩就很好，小学、中学、高中是吧？又考上交大，又出国留学。
1: 陈校长，那您看我们这交接工作的事儿，
0: 乐意啊？你别玩手机，那有辐射。
1: 哦，
0: 这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儿子啊，去哪家公司是哪家公司的福气。
1: 是是是，
0: 像他这个才华，我觉得他应该进世界前500强的单位才对。
1: 是是是，哎，马月，
2: 哎，
1: 要好好听你妈妈的话啊，好好干。
2: 哎呀，
1: 那。陈校长，要不这样吧，那个工作的事儿，我们再找时间在学校里聊吧。
0: 行行行行，都可以，退就退了吧。那个又不是多么好的单位，是吧？我以后就是把精力都放在我儿子身上。
1: 是是是是是。那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0: 哎，你喝口茶呀？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哦，走了，好，
1: 哎，好好好，我送你啊。哎，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再见，
1: 好好好。陈校长，刘部，
0: 我送送你。
1: 不用了，不用了，刘部，
0: 好好，再见啊。
1: 好。
0: 别收，别收，别收，别收，我跟你们说话，你坐那儿。怎么回事啊？客人到家里来，在那说话，你在那玩手机，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诚心要赶别人走吗？你看人家看你在那玩手机，人家觉得你不耐烦，人就想走了。
5: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看你们在谈事情，我也插不进话。
0: 还有这个茶壶，你倒完水，这个壶嘴不能对着别人，你看那跟那个枪口似的，这多么不礼貌啊！
2: 妈，你也没教过我这些，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讲究啊？
0: 我没教过你，我就不能教他了吗？乐意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5: 我没有不高兴啊。
2: 对，他没不高兴。
0: 我发觉啊，我每次夸马月啊，无论是在家里的人还是对外面的人面前夸马月，你都是这个样子。我看出来了，你还是心里很不高兴的。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不高兴？
5: 妈，我没有不高兴，我是觉得您夸马月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一点。
0: 我怎么不实事求是了？我哪一句话不实事求是了？
5: 那哪有那么多大国企啊，他去了又辞职，哪有那么多世界500强等着他进呢？那没有就是没有，没必要老在外人面前吹嘘。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你这就是不高兴了，我问你还不承认？怎么了？他就不能进世界前500强吗？你这么不愿意承认他吗？
5: 妈，我没有不认可他，马月的能力是可以进前500强，但是现在不是还没进呢吗？没进就说没进的事儿，这老跟别人这么说，我们两个压力也很大的。
0: 那你就直接跟我说，你刚才说的话我不爱听，你别不承认。
6: 哎哎哎，不是，怎么了？
7: 哎呦，老婆，我这右脚第二个大脚趾好像抽筋了，你赶紧上楼帮我看一眼。哎呦，疼疼，哎呦，疼。
6: 这又怎么了？
0: 你儿媳妇惹我生气。
6: 为什么呀？
0: 她说我吹牛。
6: 那你吹牛了吗？
7: 哎呀，老婆，你别生气了，行吗？
4: 我不是生气，我是担心。
7: 你担心什么呀？
4: 你妈现在就那么看我不顺眼，万一将来知道怀孕的事情是骗她的，那可怎么办？
7: 老婆，你放心，这件事儿咱总有办法能够混过去的。我妈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她就是没事瞎折腾，不管有什么问题，我都站在你这边。你没有父母替你撑腰，我必须得扛起保护你的责任啊！啊，他再说你什么，你就选择性失聪，还不行吗？
4: 你是知道我的，我从小就没骗过人，没撒过谎，这下可好，一撒就撒了一个这么大的，我真的很担心啊！先不说妈那关了，我都过不了我自己这关。
7: 老婆，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你别担心，有我在呢。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治疗我妈那个病的一贴良药，只要有我在，有多大的暴风骤雨，保证变得风平浪静，还不行吗？还不放心啊？那我现在就下去劝降。
0: 哎，你说我们这儿子刚才说话那态度啊，多像着郝乐意。这儿子算是白养了，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怎么了？啊，你什么事儿就不能跟我们站一条线，非得跟郝乐意站一条线吗？
6: 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要分战线呢？大伙儿都站在一根线上，那不就没矛盾、没战争了吗？
0: 哎呀，什么事儿都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8: 妈
0: 啊，
8: 您能别老那么夸我了吗？别说乐意听着不舒服了，我听着都起一身鸡皮疙瘩。
6: 是啊，我也起鸡皮疙瘩，
8: 是吧？
0: 鸡皮疙瘩。哦，咱们家养了一群鸡。
8: 爸，
6: 嗯。

0: 你怎么才回来啊？你不跟我说了你九点之前就回来吗？
1: 是，可是人家没说走，我一个请客的能张罗走吗？
0: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啊？
1: 有老婆，不是跟你说了吗？都是男人，都说好了不带老婆女朋友，啊，就我带着你。嗯，再说了，那个大刘也在，你上次跟人家闹成那样，你还好意思跟人坐一桌吃饭？
0: 你怎么还跟他那种人接触啊？
1: 什么人啊？
0: 大刘能把他交了几年的女朋友甩了，他是好人吗？
1: 别人的私事儿跟我们有关系吗？
0: 怎么没关系啊？跟什么人就学什么人。
1: 你能不能别搅和了？你累不累啊你？
0: 我还没说完呢，你去哪儿？
1: 报告，我去洗澡，请你批准。

0: 我今儿有点累了。
1: 干什么累了？
0: 我在工作室忙一天，你不都在吗？晚上我又请人出去吃饭、应酬什么的。
1: 你现在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了？
0: 我是真的累了，我也是人啊，你不能连累的权利都不给我吧？改天，好吧，啊，改天。
1: 哎，不是，这事儿还能商量着来啊？啊？你以前可不这样，你在学校打一下午篮球，一身臭汗，你还缠着我呢。
0: 是，以前我年轻，现在我老了。
1: 这都是借口。
0: 明天，啊，我发誓，明天晚上，我主动，你不愿意都不行，好吧？今天先睡觉。
1: 你今儿不止见了大刘他们吧？
0: 说什么呢？是。
1: 谁知道你家哪个女的去了？
0: 行，你尽情怀疑吧。
1: 不是，我怀疑你怎么了？啊，你都对我这样了，我就不能怀疑你了？
0: 你有完没完啊？
1: 没完，啊！今儿你不跟我说明白，我就跟你没完，听见了吗？
0: 没有的事儿，你让我说什么？我瞎编杜撰啊！我满足不了你的想象力，啊！

是龙翔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吗？我看到你们的招聘广告了，你们要招一个发展部经理。我儿子交大毕业，从英国留学两年回来。可以去应聘的是吧？好的，好的，好的。什么时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好，好，好，好，太好了！我带他去应聘啊，到时候好。谢谢你啊，再见啊。

0: 喂，
1: 哥，
2: 哎，来了。
1: 嗯，
2: 你今儿不上班啊？
1: 嗯，我把工作辞了。
2: 辞了？干得不开心？
1: 哎，别说我的事了，你怎么样啊？
2: 我挺好啊。嗨，我本来弄这工作室啊，就是想有个地方能画画画，然后招待一下朋友。可是最近还真让我做了几笔生意。
1: 你这也太气人了，像你这种不需要钱的，钱都送到家门口，像我这种需要钱的，死活找不到一个好工作。
2: 别急，年纪轻轻的，大学刚毕业，急什么呀？
1: 你和我嫂子怎么样
2: 啊？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哟，老婆回来了。
1: 嫂子。
0: 哎，我给你买了个这个，你拿着。
2: 这什么啊？这是
0: 定位跟踪器。
2: 跟踪器？你要这干嘛呀？
0: 你把它放包里。
2: 啊？
0: 反正你出门也不方便带着我，那你就带着它。
2: 雨琦，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我是贼还是特务啊？
0: 怎么了？你怕什么呀？你不带着就证明你心虚，你背着我想干坏事儿。
2: 我干什么坏事儿啊？我是那干坏事儿的人吗？
0: 好男人跟坏男人区别是什么呀？不就是干了坏事没被发现和被发现的区别吗？
2: 我不带，我成天带着这个玩意儿被你监视着，我成什么了我？拿走，拿走。

0: 嫂子，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1: 你别帮他说话，我也不想让他带。这现在不正经女人那么多，你们这男人管不住自己，他出去有应酬不方便带着我，我这是在帮他。
0: 我哥是个画家，他外面有活动啊，应酬什么的，带着毕竟不方便啊。
1: 什么活动啊？那就你们男人出给的温床。有活动带着我怎么了？我又不给他丢人。他就是心里有鬼，想着歪门邪道呢。
2: 我觉得你就是神经病。
1: 马腾飞，你干嘛？啊？捡起来！捡起来！你别动，让他捡。你捡不捡？不捡是吧？叫你不捡，
3: 嫂子，嫂子，哥哥不行，快点！快送医院！哎，快点！
2: 人呢？
4: 在里边爆炸的。
0: 没事，人没事。
2: 哎，你给于西的父母打电话了吗？
4: 打了打了，那马月通知我的时候就打了。你说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可跟人家怎么交代呀？
2: 于西，别着急。
4: 于西，
2: 于西
4: 怎么样了？
2: 别着急，
4: 没事吧？
2: 正在处理。哎，
4: 于西，
5: 于西，
4: 妈，你这是干嘛呀？你干嘛这么想不开呀？
2: 金木。这儿是医院，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啊。
4: 对对，
2: 腾飞扶于西回去。哎呀，
6: 苏园长您找我啊。哎呀，
7: 快快快快坐下来。哎，
8: 乐意啊，这段时间你真是太辛苦了，幼儿园开学到现在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6: 苏园长，您这话吧听得我心惊胆战的，您不是要炒了我吧？
8: 我炒了你，我还能干下去啊？我呀，是想请你当我的副园长。
6: 啊？
8: 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幼儿园的口碑越来越好，我一个人呢，还真忙不过来呢。我想能不能这样，我呢主要负责经营，思考教学方向，你就把学校里的所有的事情都管理起来，软件硬件，教学老师，你说行吗？
6: 我能行吗？
8: 当然行了，你那么热爱这个事业，又爱孩子，你完全可以胜任的，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6: 我当然愿意啦，谢谢您这么看重我啊。
8: 那好，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6: 嗯。

0: 你犯傻吗？吓唬吓唬我就行了，怎么能真的割呀？老公，你别不要我。不会的，我说了不会的，相信我，啊，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1: 那你可不能爱别人啊！我知道，不会的。你以后也别做傻事儿，不然我会心疼死的。啊！我以后天天带着跟踪器，好吗？我再去买一个，只要你能放心就行。 爸妈他们都在下面，我下去看看，你再睡一会儿。

0: 我不同意你当这个副院长，你现在毕竟怀孕了，是吧？你得有时间照顾自己啊，你哪有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啊？妈，嗯，我其实没怀孕。妈，
1: 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应该欺骗您的。
0: 你把我当长辈了吗？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了吗？你们把我当人了吗？妈。
2: 对不起，别以为你跟我道歉，我就能原谅你。妈，到底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们啊？难不成我们俩现在去办离婚啊？哎，乱叶，
3: 老婆，你在这儿干嘛呀？起来，走。
0: 你去哪儿了？
2: 我去看了个画展。
0: 你撒谎！
2: 我真的看了画展，我还有票根呢。
0: 你能不能别闹了？你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了啊！哎呀，
2: 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1: 怎么没用啊？啊，我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这要听我的能成这样吗？就你惯着他。
4: 这什么资料啊？
5: 有一个航空器材的展览会，我下午去看了看。
4: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1: 妈。
4: 满月，他挺喜欢航模的，我觉得他有这方面的天赋，说不定真能做出点什么东西呢。
1: 你那是异想天开，我想好了，
0: 你去考公务员。
4: 他现在马上是要当爸爸的人了，他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来做主吧。
1: 就是，
0: 他
4: 就算是当爷爷了，只要我活着，在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1: 老婆，

0: 生气对孩子不好。
1: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0: 老婆，我知道你现在呢已经领先我了，你现在当上副园长了，又是高薪一族，对吧？你放心，我肯定努力迎头追上。

0: 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呢？你是怕他小心眼儿，不允许你有前女友，还是你不想告诉他呀？
1: 我不想告诉他，我宁愿我的生命里没有这段经历。
0: 你就那么恨我吗？八月，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是吗？哪怕一分钟。

0: 也背着我欺骗我，又用假怀孕来蒙我。
1: 到底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们啊？难不成我们俩现在去办离婚啊？
2: 哎，乐意，爸，乐意怎么了？
3: 刘律师，
4: 所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怀孕了。
5: 我真怀孕了。
6: 要什么来什么，想什么有什么。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往小了说，阿西莫古鲁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整个理论都是谬误。
2: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看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放在一个时间维度里头看，而不是套了一个模型来看。
1: 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不是经济，这就是最大问题。
3: 只要你做法和你的制度安排跟我不一样，你就落后的，反动必然要崩溃的。这种制度，这种心态也导致了西方本身制度日益僵化。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超500人失联，救援投入超3000人次。车辆，西藏救吉隆泥石流召开中外媒体见面会，口岸选址成会上焦点。面对罕见灾难考验，中尼贸易黄金通道如何恢复重建？美伊爆发邮轮战，伊朗放话将划定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特朗普再提打击搞山，伊朗首次试验特殊反舰导弹，冲突会迎来全面升级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
0: 进入关键时刻，最高法今天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中国最高的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明确法律责任。对大数据杀熟，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型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此外，意见还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具备驾驶辅助功能汽车致损时的责任承担规则，为受害人依法维权和行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清晰指引。

0: 针对关键半导体材料二氯二氢硅，商务部今天公布了初步的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对于国内的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明天开始，进口经营者进口该产品时需要提供保证金。二氯二氢硅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气体，主要是用于芯片制造过程当中的薄膜沉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模拟芯片和其他类芯片。目前这一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但是国内的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国内的替代空间巨大。常州新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的内部问责结果，今天企业发布了内部的处罚决定，公司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部长分别受到了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等处理。这次的处罚源于此前新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的舆论风波。今年8月，仅入职1个多月的应届生被新宇公司分批约谈，被要求以个人原因主动提交离职申请或者调岗从事一线生产岗位。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了公众关注。
1: 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最新的新闻。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灾害处置信息透明度，那么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召开了中外媒体的见面会。5号到6号，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8家外媒记者进入到了受灾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会上通报，截至5号18时，灾害是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的救出2人，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的车辆达到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近5.5吨，同时呢，通过了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的信息，逐一的摸排，逐个的确认失联人员的身份，也包括了外籍失联人员。
2: 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同时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
1: 12天前发生的这场泥石流灾害呢，使得吉隆口岸遭受到了重创，出现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而峡谷地形与灾害破坏对抢险救援形成了双重制约。
3: 8月26号发生的灾难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据估算，释放的冰块和岩石足可堆放约100座足球场。在吉隆藏布，东临藏布两条河谷的丁字交汇地带，裹挟巨石泥沙的洪流被一分为二，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处于交界的吉隆口岸，在灾难发生仅7分钟后便直接受袭，迅速被夷为平地。27号凌晨起，大批救援队伍陆续抵达吉隆，但山谷遍布淤泥乱石，再加上紊乱复杂的峡谷气流，直升机找不到安全平整的降落场地，难以直接投送人员进入核心灾区。前方指挥部果断组织突击力量，以徒步翻山的方式向受灾腹地挺进。
4: 泥石流冲的这些坡特别的高，然后安全区域拿不住的滑石坡，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看，咱们这种很陡的坡都是，而且全是这种沼泽地，我们的脚一踩进去，全部都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行进特别的困难。
3: 灾难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中尼两河交汇处形成堰塞湖。28号下午6时，抢险救援发出紧急预警，堰塞湖渗水加快，存在溃决风险。刚刚踏入受灾腹地的队员只能紧急撤离。持续反复的

0: 边坡预警不断突发的次生险情，让这场河谷抢险步步维艰。同时，作为通往口岸受灾核心区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即216国道已被彻底冲断，原路修复暂无可能。为把人员设备送抵救援现场，抢险人员只能硬生生填住一条应急通行的新路。直至8天后，9月2号上午，G216国道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基本抢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深层次救援得以正式开展。
1: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先生。许先生，我们现在看到深入灾区一线的外媒记者既点赞了救援响应，也感慨了救援的难度。刚才我们那个小片呢也看到了啊，具体的一些难度在哪儿。那么目前呢，距离灾难的发生啊，已经过去了12天，尚有超过500人失联，那怎么看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救援的重点到底应该布局在哪些方向，以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现实挑战有哪一些呢？徐先生，
2: 实际上还是搜救幸存者以及搜寻遇难人员，因为意思就是往下冲的，我们想它的主要的地点应该在集中口岸以下的一定范围之内。那么它遇到的难点和现实挑战的一个呢是高山峡谷区，刚才也说了，像直升机在这些地方都很难比较畅通的通行。同时呢，公路现在也刚打通到集中口岸，如果往下游走的话也有跨越边境，所以呢，公路实际上现在道路交通也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但另外一个事情呢，因为这是泥石流，泥石流它是泥浆，刚才也看到了，就像淤泥或者沼泽一样，它实际上是淤泥，所以在上面行走实际上也是难度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呢，它的现实挑战就是现在已经过了12天，泥石流因为是泥浆，并且呢动力很大，像每一秒钟可以达到50公里，所以它的摧毁力、破坏力非常强，可能把有些尸体啊都已经一个是推得很远，另外一个呢，可能尸体啊很多都不一定很完整。同时呢，泥石流的密闭性非常好，要存活的可能性相对地震或者是相对滑坡，因为滑坡和地震可能还有一些防护的空间，它有可能还存活的，所以呢，存活的可能性也相对比较小。
1: 但是只要有一丝希望的话呢，我相信救援队伍呢不会的放弃他们的努力。那么突如其来的灾难呢，也使得基隆口岸所处的这片峡谷备受关注。很多人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承担人员啊、车辆和货物出入境功能的口岸，为什么会设在这样一个逼仄又容易受到上游灾害影响的地方呢？在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当地的相关负责人对此做出了他们的回应。
3: 吉隆口岸自古便是茶马古道和塘沽古道的核心节点，承载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吉隆谷有地形、交通、边境通行的便利条件，历史上形成了重要的陆路通道。
0: 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其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一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河流、公路和村落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展开，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1962年吉隆海关成立以来，中尼双方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各自延伸边界公路，逐步实现了道路、桥梁、国门以及查验设施的衔接，方便人员、车辆和货物集中通行。1981年，中尼确定热索瓦与吉隆为边境贸易点。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过去5年，吉隆口岸通关货值累计140亿元，货重近40万吨。2025年通关货值占日喀则全市的42%，外贸进出口额占日喀则全市的58%。罗布次仁表示，下一步将对周边灾害风险深入评估，对相关功能恢复等事宜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吉隆口岸历史悠久，通行条件良好，人员往来密切，是工人较为完善的对尼陆路通山口岸。但是呢，对于地形啊，对通行来说呢，提供了一个条件的同时啊，也使得口岸呢长期暴露在自然威胁之下。哎，我想请问一下许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双刃剑？
2: 不是一个双刃剑，因为吉隆口岸就是吉隆沟啊，处于喜马拉雅山的南路，
1: 嗯，
2: 这是一个高山峡谷区，尤其是我们是处于上游，就是在吉隆，这个吉隆口岸以上啊，实际上坡度非常陡，这个地方，高山峡谷区地五三尺平，在吉隆口岸呢，刚好是一个三条河交界的部位，所以刚好一个平地。我们认为那个地啊，同时呢又是两个国家交界的部位，就实际上这个口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当时呢就选了这个地方。但是呢，它存在的问题就是，它的地势相对比较低，离沟谷可能只有十几二十米。在原来呢，应该还没它的问题。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呢，像冰封溃冰以及像这次的冰原崩造成的泥石流啊，可能就会造成巨大的山洪泥石流或者一般的山洪的风险，现在就会显得越来越高。
1: 嗯，好，谢谢许先生。那么见面会上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将研究和论证啊相关功能恢复的事宜。那么在许先生您看来啊，口岸的重建、功能的恢复等，需要对哪些因素来做这个重点的考量或者是研判呢？许先生。
2: 实际上在原来口岸的那个地方，因为地势相对比较好，地理条件相对好，但是呢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可能现在的风险就比较大了。
1: 嗯，
2: 所以我们认为重建呢应该可能做一些功能的疏散、分散、疏解，应该是那个口岸又是靠国门，如果要原地重建的话，我认为这些国门以及就是少量的人在那儿聚集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大量的人聚集。实际上那个地方是1830米，在吉隆镇上边是比较平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2830米，它呢遭遇的风险就小得多，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是做一些功能的疏解，可能这个口岸和现在，应该分开吧。
1: 嗯，好，谢谢许先生啊。您谈到您自己对于这个口岸重建的一些设想，那么最近呢，哎，还有一些重建的构想，比如说在网上啊，就有这么一些谈论啊，比如说把口岸的功能呢，整体的抬升到了防护坝上，并呢依托山体呢修建逃生通道，在山顶上呢造直升机坪，形成多层的避险体系，人员呢也彻底的搬离河谷的危险地带。哎，您觉得啊，网上对于将来啊重建的这些想法，您觉得可行吗？
2: 有点道理的，理论上讲最好是把高层抬高到现在像这一次大概50-60米的话，我们认为抬高60米是最好的。但是抬高60米的话，也会造成一系列另外的问题，像两个口岸可能桥就会很长，对岸的公路且相关的配套设施也应该跟上。所以呢，我们认为如果不抬高，就一个原地重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就说的，我们可以做一些避险的措施，比如我们在山里面打一个洞，那么一旦也发布预警过后呢，也可以就先逃到洞里面，或者是做一些爬升的设施，做到高层呢，就可以人可以跑到高的地方去。这些实际上通过把结合起来吧，这个我们认为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应该做更优化的设计。
1: 嗯，好，谢谢许先生啊。对于重建的方案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科学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呢吉隆泥石流灾害形成的堰塞湖啊、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的灾害等风险的监测的难题，相关专家呢在见面会上也指出，此次的冰岩崩所造成的泥石流的灾害链的源头啊，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的香峰北坡，境外是监测的最大短板。
4: 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前兆隐蔽，预警窗口仅有几分钟。传统的单点监测模式难以覆盖全流域的风险源。地能源复合灾害链的发生呢，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不受这个国界的约束。上游的危险源源于境外是本次监测最大的一个短板。
5: 不仅是吉隆，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冰川消融、积雪失稳已经在多地成为了肉眼可见的现实威胁。
0: 上月28号， 西藏林芝市水利局发文称，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新发现一处风险冰湖点位，该冰湖上方冰雪层出现裂隙，存在冰体崩塌、冰湖溃决风险。该市迅速处置这一隐患，并对冰湖水情

0: 体变形开展24小时实时动态监测。八月以来，青海省东部多地气温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的八一冰川水流轰鸣正处于强消融期，目前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而无人机监测显示，八一冰川东北侧出现了一片较大面积的冰川融水排泄区，也就是冰面湖。冰面湖旁边已赫然出现了一道因冰体消融塌陷而形成的巨大冰裂。
1: 冰面湖在塌陷，塌陷之后呢，它冰面边上的这些冰体呢又在进一步塌陷。如果它塌陷的更多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地方这块就和八一冰川甭提就分离了，分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冰崖。
0: 根据第三次中国冰川编目，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到2020年前后，我国冰川面积总体减少约26%，约7000条小冰川已经消失。全球变暖也让高山雪层的稳定性变差。近日，新疆阿克陶县目视塔格峰2号冰川发生雪崩，大量冰雪从峰顶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瞬间形成数百米高的雪雾。所幸事发地位于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视塔格峰主峰海拔7546米，峰顶亿万年来被冰雪和冰川覆盖。二号冰川属于未对外开放的高危区域，冰川活动风险较高。
2: 好，我们继续讨论，请出徐教授。徐教授，这次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它暴露了跨境监测的盲区和短板。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当前我国在跨境的冰川灾害的监测过程当中，有哪些现实的困难和障碍？该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快速的跨境的预警通道？
3: 就存在很多方面的困难，像比如现场的地质调查，以及我们要去观测到现场，尤其是灾害的园区，那么都要申请，就是说要申请签证，别的还要经过同意，所以那都遇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呢，一般现在跨境的主要的措施还是遥感监测，就是用卫星来监测。即使现在像航拍用无人机的话，那跨境呢也要申请起来相对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会遇到在跨境当中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另外呢，就像预警，比如我下游发布了预警，下游我怎么马上传给下游，让他们启动应急预案，让他们来响应，这些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只有两国啊相互建立一个快速的这种预警通道或者快速响应机制，我们可能今后呢才能共同来防止类似的灾害吧。
2: 所以当我们讨论我们来关注这起灾害的时候，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持续变暖，冰川的活动的风险它也会日益的增高。那您先概述的跟我们讲一讲，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来加强防范？
3: 实际上冰崩、冰雪崩或者冰岩崩，实际上这种呢具有突发性，或者呢它位置也很高，人呢一般也上不去。要提前调查、提前识别和发现这些隐患，以及监测隐患，这实际上是挺难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主要要构建一套监控的一体化的叫隐患识别体系和监测预警体系，就是说从卫星到航空到地面。同时呢，我们可能在冰川预警方面，常规的预警像形变监测或者是降雨的监测、温度的监测就不一定管用了。我们重点认为应该是利用地震台网，就加密地震台网的观测。同时呢，在这些园区、这些流域可以做一些围震、次声或者是视频的监测。因为从园区到最后像吉林口岸用了7分钟，这7分钟如果能提前通过这个围震监测，它可以用7分钟的逃跑时间、逃生的时间。我们认为如果做到避险措施，实际上这个7分钟就已经就可以挽救大量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了。
2: 那么这次大家也非常关注关于这个灾害的预警啊，这方面我想再问的再细致一点，比如说在一些高位的冰崩岩或者是雪崩等等来临之前，怎么来更好的识别前兆风险，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提高我们监测预警的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3: 这个一个是构建天空一体化的一个监测体系，第二个呢，重点应该利用加密地震台网，就是测震动，因为这次冰崩实际上诱发了5.1级的地震，我们用关注的信号，如果建立一个基于地震台站或者微震监测的一个速报系统，比如放在口岸，它马上就可以报出来，那么这些人就可以提前这几分钟就可以逃生，我认为这可能今后的一个重点努力方向。
2: 好的，非常感谢徐教授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 美伊爆发邮轮战，伊朗放话将会划定霍尔木兹海。

0: 峡禁区。特朗普再提打击搞山，伊朗首次试验特殊反舰导弹，冲突会全面升级吗？
1: 进入全球眼，美国与伊朗在霍姆斯海峡的报复性打击持续升级。刚刚过去的周末，美伊双方各打击了对方三艘邮轮，此举或意味着这场历时数月对抗的主战场逐步转移到了海上，战事呢进入到全新升级的阶段。
2: 当地时间9月5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了三艘伊朗邮轮，位置分别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以及阿曼湾海域。美军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半岛电视台透露，伊朗打击的并非两艘普通军舰，其中包括一艘航母，这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核心支柱。作为报复，同一天，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邮轮。伊朗方面没有提供这些袭击事件的更多细节，但后来又表示，还袭击了一架美国海军无人机，以及一艘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水面舰艇。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施压的工具。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受海峡通航风险影响，今天布伦特原油当月价格及各档合约期货价格继续上涨，其中布伦特原油当月价格一度逼近98美元每桶。
1: 美伊双方在霍姆斯海峡斗法升级的同时，针对该海域的通行，伊朗又有了大动作。那么昨天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姆斯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的船只将受到制裁。
3: ان شاء الله توی روزا و هفته‌های آینده ما یک منطقه محدوده ممنوعه خارج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اعلام می‌کنیم که از خط محاصره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آمریکا شروع میشه تا بیاد به های منطقه تنگه هرمز و از این سمت هم بره داخل خلیج فارس یعنی هر کشتی که به قصد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1: 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那么李老师好，针对呢美伊双方这一轮的互袭邮轮的情况，有舆论就认为啊，美伊间的冲突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您看来啊，这个阶段呢有可能改变战事的走向吗？您是怎么判断的？
4: 那首先呢，我觉得它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它会改变整个战事的走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言过其实。那首先呢，我们说它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主要是体现在它现在的打击模式出现了很大的不同。那么此前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呢是间歇性的打击彼此的军事基地，那么对于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但是到目前来讲，我们看到它已经完全的对这些海上的舰艇以及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特别是对伊朗来讲是它的这种经济命脉的这些舰队来进行一个打击，那显然这是一个升级，并且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出现进一步的激化。那么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实际上它的一个重点已经从之前我们说美国宣布把重点放在经济绞杀，到现在已经是经济和军事并重，这一点非常的明确。那么光是经济上的这样的绞杀，可能对美国来讲，他认为是速度是比较慢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所以他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方式，通过军事的方式，能够使得伊朗的相关影子船队受到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那第三个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跟伊朗之间在规则上的这样的一个博弈进行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那么双方都希望能够将这种对于海峡的控制进一步的制度化，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呢都还是在控制着当下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升级的烈度，都不希望完全的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最终的失控，

0: 双方都还是希望能够在一种可控的强硬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来进一步的博弈。
1: 那么另外呢，在现有的海峡通航规定之外，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外面还设立了一个新的禁区。他设这个禁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李先生。
0: 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目的最核心的，其实刚才就像我们讲到的，他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博弈进一步的去制度化。那么之前呢，我们知道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控制或者是军事上的行动来去施加自己对于海峡的影响，而美国也是通过这种海上的封锁，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压制。那现在伊朗呢，直接设定了一个禁区，并且还配合着未来很可能很快就要公布的伊朗和阿曼所划设的所谓相关的这样的一条航道的这样的一个公布。那通过这种方式，伊朗实际上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也就是现在海峡是关闭的，是有一个禁区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走我的这条通道，那么海峡是可以通航的。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对美国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对伊朗的封锁来进行一种反制。那么并且呢，这可以说也是让地区国家来选边站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国家它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是通过来靠近阿曼一侧的这样一个航道，来通过这种过驳的方式把原油从波斯湾内部给运到外边。那么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禁区打击的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使得整个链条都置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禁区管控的影响之下。但是如果要相关的船只愿意走伊朗的这样一条航道，也就是接受伊朗方面的管理，那么就有可能可以维持当下的运输。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实际上已经把伊朗所设置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为了制裁对象，那么走伊朗的这条航路接受海峡管理局的管理，
1: 是
0: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美国制裁法令的违反，那么地区各国就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1: 好，谢谢李先生。随着近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持续升级，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4日在白宫威胁称，随时准备对伊朗发动打击，并再度提及伊朗搞山核设施。
2: 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方掌握搞山地区乃至伊朗全境所有人员的动向。特朗普同时表示，无法给出这场冲突结束的时间表。
3: If we left today, it would take them 25 years to rebuild their country. But I want to leave so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深度预估约有90至140米，上方覆盖坚硬的花岗岩山体。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镐山，并多次威胁要对镐山发动打击，但一直并未实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7月22日曾发声明警告称，美军对伊朗核设施或其他敏感设施的任何袭击都将被视为该地区战争的进一步扩大。
4: 而当特朗普将打击镐山的威胁像狼来了一样挂在嘴上时，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一份最新评估报告却显示，面对美国的攻击，伊朗越来越自信了。
2: 纽约时报4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报道称，美国多名美国官员在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报告显示伊朗在历经数月战事后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加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显示出硬扛特朗普政府的决心与底气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6日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军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透露，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了其此前宣布的十日战争计划。
4: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特朗普再度提到了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外界也十分关注的就是美军会不会复刻去年六月份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行动。您分析一下，特朗普这个时候威胁要攻击搞山，用意是什么？真正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大不大？
0: 那我想呢，特朗普在这个时候重提搞山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实际上他的一个最关键的目的还是为了在政治上展现自己的强硬。因为我们知道呢，打击搞山核设施实际上在政治上是直接去这个应对的是伊朗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这样的一个牌，也就是把核的这样的能力把在了一个目前非常靠前的位置上，同时在军事上呢，也可以说是直接的打击了伊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条防线。但是的话，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最终威胁到底能不能够去付诸实施，我想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因为我们知道搞山核设施它是在地下的大概90到140米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如果按照去年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伊朗的像纳坦斯等一系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搞山核设施它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的深度比去年的相关核设施是近乎翻倍，并且岩层是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坚硬。那么即便是美国再次动用像 GBU-57 这样的地堡炸弹来进行轰炸，也必须要保证有6到7枚的这样的一个导弹在同点连续投放，那么都很难去完全对于相关核设施进行一个摧毁。但是这样的一个同点连续投放本身在技术上就很难做到，所以这样的一种威胁其实对于美国来讲可能更多还是在政治上的威胁，在实际的军事意义上来讲并不大。
4: 好，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的回应很强硬啊，不仅说首次试验了这个特殊的反舰导弹，而且还表示说对美方的对等回应时代已经结束，这话是什么意思？另外就是在您看来，伊朗方面短时间内是不是已经不打算和美国恢复谈判了？
0: 那首先我觉得伊朗这样的表态呢，最关键的就是在军事上，其实就要结合它近期的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在美军的这样的一个舰艇的上空来去试射它所谓最新型的这样的一个导弹。这就意味着伊朗想告诉外界，美国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是非常脆弱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慑实际上是有限的。那么同时呢，在政治上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也有在国内来进行进一步的凝聚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同时在谈判上毫无疑问就是要给自己更多的筹码，并且的话呢，伊朗明确地表示说美国需要去赢得更多的信任，换句话说伊朗并没有去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美方现在不值得信任，所以美国需要切实地做出相应的改变，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赢得相关的信任。并且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一系列的做法更多的来讲的话都是为了能够给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并且提高对于谈判的要价，而不是完全的拒绝谈判。那么包括伊朗当前跟阿曼所达成的这一系列的在海上的通道的这些协议，实际上都是给未来的一些谈判奠定了比较好的技术基础。所以当如果未来美伊之间能够再次的找到一个平衡点，双方确实是有可能谈判的，但是在近期可能这种海上的彼此摩擦会是一个常态。那么在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个真正的美伊之间能够开启政治对话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面对伊朗政权打不赢也谈不了，特朗普政府呢不得不进行后手准备。美国媒体透露啊，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把希望放在了地区盟友身上。
2: 相关人士透露，该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二是通过推进美国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框架协议，使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关系正常化。据悉，该方案处于初步拟定阶段，可能还需几周才能起草完毕。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2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而目前有两件大事可能影响美国的谋划，即10月举行的以色列大选和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知情人士指出，以色列大选后的新一届政府会不会配合美国的谋划仍是未知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以军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叙利亚，并拒绝从两国完全撤军。一些美国官员强调，无论以色列大选结果如何，美国仍会着力推进战后遏制伊朗方案。
4: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所谓的战后遏制伊朗的方案，仍然是体现出了美国要从伊朗抽身而出的想法，但是这取决于关键的两点。第一点就是美国的中东盟友是不是愿意配合美国的战略来交好以色列对付伊朗，第二就是以色列又会不会听话停下他的战争脚步。您怎么看？
0: 那确实呢，现在美国被爆出开始制定一个所谓战后的来去遏制伊朗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实际上它体现出的是美国思路上的这样的一种转变。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对于美国来讲，现在它的这个底层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美国不希望能够再在这个地区去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资源，希望把自己从一个前线的作战人员变成一个后台的支持者。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它还是要把盟友来给推到一个前台。那么从现在媒体所报道的相关这样一个所谓战后遏制伊朗的计划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仅包含在海湾地区的相关的安排，同时也包括像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中东的一系列热点问题的这些解决。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实际上可以说是矛盾重重，那么在这些矛盾都没有解决的背景之下，美国想要完全的去塑造起一个来遏制伊朗的这种联盟，其实它的困难是比较大的。就像您所提到的，无论是在以色列方面，还是说像美国在中东的海湾阿拉伯盟友来讲的话，其实各有各的不同的这种安全关切。那么这些安全关切和美国之间本身存在着较大的错位，那么这是当下美国很难再去组建起这样的一个同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而且现在这样的一个草案呢，它属于一个这种起草的阶段，它还要看后续的美国中期选举以及以色列的十月底的这样的一个议会选举最终的结果，来最终判定它的一个走向。
4: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4: 晚安。

上海八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1到28度。北京小雨，16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天津小雨转阴，18到21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多云，22到29度。重庆多云转晴，29到38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1度。上海八号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1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2: 哇，百分百维 C，
1: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源，这餐撑撑撑撑。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往小了说，阿西莫古鲁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整个理论都是谬误。
4: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看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放在一个时间维度里头看，而不是套了一个模型来看。
3: 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不是经济，这就是最大问题。
5: 只要你做反和你的制度安排跟我不一样，你就落后的、反动的，必然要崩溃的。这种制度、这种心态也导致了西方本身制度日益僵化。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

0: 成大事，必有缘。博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2: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有一本书啊，叫《国家为什么失败》，一度呢非常流行啊，里头的观点也许也影响了一些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从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他的书的理论的缺陷出发，也带着大家一起去读懂西方学界的缺陷。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文一老师，同时文一老师也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欢迎。我们把演讲的时间交给文一教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讨论，有请。
4: 很高兴再次回到这就是中国节目现场，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讲一讲阿西莫古鲁这个《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和他整个的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阿西莫古鲁和他的合作者罗宾逊教授呢，写了一本书叫做《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认为呢，历史上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采纳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大众参与的民主选举制度，而一个国家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呢，是采纳了他们所定义的攫取性的政治制度，比如君主专制。他们认为只有在多数人参与政治决策的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才能建立并保障包容性经济制度，比如私有产权保护，而包容性经济制度呢，才能导致经济繁荣。这个观点呢，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啊，也称不上什么标新立异，但是它既不符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当年的工业化历史，也不符合二战以后被美西方强加民主制度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不符合东欧很多国家比如俄罗斯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也不符合拉美国家在引进华盛顿共识和西方各种制度以后的去工业化现象，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工业化历史和美国当下的状况。虽然阿西莫古鲁在一系列文章与著作中呢，也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但他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也从未理清国家能力与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而推动工业化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呢，阿西莫古鲁并没有对包容性这个基本概念进行清晰的定义，而是暗中呢，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来倒推其制度是否是包容还是攫取。他用放大镜去寻找那些经济上成功的国家的包容性元素，刻意忽视这些国家历史上存在的攫取性元素，又从那些经济上失败的国家去挖掘呢攫取性元素，有意回避他们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我们叫做先射箭再画靶的研究范式。阿西莫古鲁难道能够否认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是包容性制度的典型特征吗？可是这些元素呢，却是被他定义为那些攫取性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提出来的。难道阿西莫古鲁能否认高税收是攫取性制度的一大特征吗？但大英帝国当年在工业化期间的税率曾经高达20%甚至以上，而清朝的平均税率不过4%。难道阿西莫古鲁会否认贸易保护主义是攫取性制度的特征吗？而自由贸易是包容性制度的特征吗？可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各自开启工业化的时期，都是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当他们成为制造业强国以后，却用坚船利炮迫使落后国家采纳所谓的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强买强卖占领这些国家的市场，摧毁那里的民族工业。难道阿西莫古鲁敢否认奴隶贸易、殖民掠夺和种族灭绝是攫取性制度的重大特征吗？但是有哪个被阿西莫古鲁视为包容性制度与产权保护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当年不是通过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才开启经济繁荣之路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完成工业化转型并登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高校经济学专业开始用数学工具培养经济学家，

很少甚至从来不把西方国家当年的工业化历史和殖民掠夺史当成经济学的必修课或者选修课，这就造成一种有趣的现象，历史学家几乎都反对和批评阿西莫古鲁的新制度经济学，而新制度经济学却在那些只强调数学不强调历史的经济学界受到普遍的热捧，甚至被授予了2024年经济学诺奖。在2001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阿西莫古鲁与合作者用几百年前美洲殖民史来佐证他们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宣称南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比不上北美，是因为南美洲气候不好，比如说疟疾严重，殖民者不容易生存下来，因而呢只好采纳攫取性制度，从而没有必要在那里模仿建立自己母国的包容性制度，由此导致今天的贫困。而北美洲的情况却相反，殖民者容易定居下来，使得母国优良的包容性制度能够成功扎根，使得今天的北美比南美更加繁荣。但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今天南美洲的大多数人口是混血，而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几乎完全灭绝。这正是因为当年的欧洲殖民者愿意在南美洲定居，甚至与土著人通婚，而北美殖民者却将土著民族完全的团灭。请问问阿西莫古鲁，西方殖民者是在南美洲更加包容，还是在北美洲更加包容呢？阿西莫古鲁的理论同样不适用于二战以后很多落后国家的实践，他们采纳或者被强加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以后并保留了符合原来殖民者与统治精英的所谓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但却没有实现良好的发展。今天这样的事实有非常的多。事实上，二战以后真正实现东亚奇迹的四小龙，也并不是在所谓的西式民主制度下实现经济起飞的。那马克思的《资本论》呢，实际上早就揭露了西方国家在近代工业化史上存在大量的攫取性制度元素，以及他们在包容性制度元素方面的严重的欠缺。而这些国家二战以后在完成福利社会转型，吸收了许多包容性制度元素，恰好是因为当年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来过，恰好是因为当年的红色苏联曾经来过。正如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说的，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修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因此今天西方国家我们看到的很多所谓的包容性元素，实际上是由于当年的共产主义革命所推动的。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呢，发达国家的很多法律规则甚至还不如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完善。正如历史学家贝克特指出的，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高税收、债台高筑、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完全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经济史学家莫吉尔也指出，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超过80%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执行的。正是这样的国家开启了工业革命。阿西莫古鲁的新制度经济学那试图呢制造一个巨大的神话这个神话就是所谓的民主、私有产权和法治是16到19世纪西方列强实现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和前提。这一则神话呢又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话之上，即所谓的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是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成功引爆工业革命的终极秘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是在自由贸易的政策下，在缺乏国家暴力和政府产业政策强力扶持的情况下，在缺乏军事重商主义甚至军国主义式的国家竞争和全球殖民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成功开启自身的工业革命的。最后，我们不妨引用

0: 美国经济史学家麦克洛斯基对《阿西莫古鲁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的辛辣评论作为结束语。他说，往小了说，阿西莫古鲁对历史的每个重要细节都令人遗憾地搞错了，往大了说，整个理论都是谬误。好，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的。刚才文艺老师给出了演讲啊，专门针对《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背后的理论站不住脚的地方进行了剖析。其实我们要通过这样的剖析去看西方学界的一个弊病。我们再说回到这本书啊，这本书最初出版是2012年，它的作者之一啊，主要作者在2024年还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您看，咱们现在是站在2026年再去回看这样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要特别去剖析它、解剖它？是因为它的观点误导了很多人吗？
2: 像这本书一出来，我本人就关注到了，英文我就看了。后来我得出结论是懒汉做学问，就是跟福山一样的，他立了个靶子，西方标准、美国标准最好的标准，跟这不一样的都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节目里提到过这本书，
1: 对，
2: 第81期，我们叫《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国崩溃论的背后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偏见，西方文化的偏见。但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呢，我就举这本书作为例子。我可以简单念一下这段话。我们当时说到，我说201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他又是政治学家又是经济学家，罗宾森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国家为什么失败》。他们认为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其制度是榨取性的，一些国家成功因为他们的制度包容性的。在他们的观点看来呢，西方国家是包容性的，像中国这样的共产党领导制度是榨取性的，不会成功。怎么解释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似乎比较成功呢？它这暂时的一个例外，而且除非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否则中国是不可延续的、不可持续的。你看，这是2012年的话，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啊。当时这样点评的，我说这叫懒汉做学问，无知者无畏，愚昧当道。他们是从历史终结论和欧洲中心论出发，不做实证研究，不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只要你做法和你的制度安排跟我不一样，你就落后的、反动的，必然要崩溃的。这种制度、这种心态也导致了西方本身制度日益僵化。
1: 刚才文艺老师在演讲当中也说，他似乎是先有了一个结论，然后再从结论倒推去找各种各样的论据，导致他的这个论据是左右互搏，其实谁都说服不了谁，里头都有巨大的漏洞。
0: 这本书影响非常大，但是呢，这个像我刚才提到的，它这个影响大呢，是在这个经济学界影响大，而经济学界的这个教育本身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西方培养的，都不读历史，都是学数学出身的，这是最大问题。
1: 对，您在演讲中也说了这个观点。
0: 他这本书在历史学界受到很多的批评。
1: 王老师在演讲当中说的更彻底了。西方的也证明不了，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也证明不了，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也证明不了，好像这些其实案例都是对不上的。这个书里头反复讲的所谓包容性啊，这个攫取性啊，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2: 从历史角度来看，我自己因为参加过联合国不少反种族主义的会议，包括曾经在南非召开的全球联合国的反种族主义会议，当非洲人算账的，说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的损失基本上是这些国家的、这些地区的共识，就这些历史都不提的。当时您来做呢，第一期我们谈那个西方怎么崛起的，科技为什么后来突然超过中国了，就战争嘛，几百年啊，天天打仗啊，结果呢坏事变好事，好事打引号的，就是通过战争它科学发展起来，然后这个社会结构组织强化了等等等等，形成这样一种东西，然后超过中国了。
1: 他树立了一些西方国家所谓是包容性的某种经典的案例，好像这种所谓的包容性也要加个双引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没有一段历史。刚刚您说的
2: 对
1: 这个一些帝国主义曾经的这个殖民史，对殖民地的这种殖民压榨似乎都完全不提，事实上那些压榨的成果构成了他们发展的雄厚的基础，就这些历史都视而不见。
0: 对，所以他这个是一种这个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定义。什么叫攫取性？那殖民掠夺，这个奴隶贸易，
1: 那还不攫取吗？
0: 这个、不叫攫取。然后他把你这个社会主义主张的很多东西叫攫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关键是呢，你也不能说阿西莫古鲁他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他最大的问题

当然他就是搞数，也是搞数学出身的，他看到一些现象，我们头脑思维是这样的，根据现象呢想去推它的原因，这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在他在推导这些原因的时候呢，他忽视大量和他得出结论相反的那些东西，这就不对了。搞科学研究的话，你不能忽视这个反例的。那么大量的反例，像刚才我提到的，你在英国历史上是攫取性的，美国历史上这个种族灭绝印第安人，这是攫取性的，这为什么不

0: 统以后上千年领先这个西方国家，这个越是他的反例他也不去追问，所以说这是大量的问题。
1: 您刚才也说了他这个不研究历史啊，就是很多反例他看不见，我就很想知道您觉得像这样的这种反例看不见是他的视野所限他不知道，还是说他知道了他不把它放进自己的研究里头，还是说因为这些从数学出发做经济研究的人他可能脑子里是有个模型的，他只拿着这个模型去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先肯定阿西莫古鲁是一个理性人、对吧，抱着一种理性的态度去研究历史，但我觉得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他有一个先下的结论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那么呢哪怕有反例他认为不重要、他甚至可能当然没有这样人问他，他说即使西方当年不知名也能搞出工业化，但是这个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你真研究过吗？
2: 就我们讲中国人处理问题也好看问题也好，它实际上是一个道和术的关系、这个把经济学数学化实际上它变成个术的问题了、任何一个东西一个因素可变量不变量你把它放进去不放进去结果就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上面道不对的话这术肯定是错的。
1: 其实对普通读者来说也一样，因为大家可能也是慕名而去，可能也被这样的作品影响了自己的一些理念，事实上也要帮大家理清这个理念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
0: 对，这个普通读者之所以容易被影响他这套话术很厉害、而普通读者呢通常也没有时间去研究历史，那我们的教育尤其经济学是不讲历史的，所以他没有东西对账，那你任何人提出一个理论不管是阿西莫古鲁韦伯还是哈耶克、你不拿历史和他对账他都是有他自成一体的道理，所以他就没有批判能力，问题就出在这儿。
1: 所以这个对普通读者可能也提出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就是您在看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也得批判性的去看，就我们自己要对历史有一个关照，这个也挺难的。
2: 我就补充一点，就是上次事实很简单，因为现在中国应该说总体相当之成功，现在我们都懂了，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成功要经过一个资本积累的阶段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西方第一桶金全是靠暴力啊、战争啊、贩卖奴隶啊，靠这个来的，无情的掠夺、无情的杀戮。但中国是靠自己各种各样的努力、
1: 对
2: 奋斗、牺牲，最后完成自己的资本积累，然后现代化成功了。所谓历史就是第一桶金啊，你没有这一桶金怎么可能呢？要叫发展中国家来照搬你的模式，你的第一桶金来不了啊，怎么可能？
1: 所谓的历史就是看你的源头是怎么回事，就每个国家的发展的第一桶金在哪，可能就可以解释很多。
0: 这个说得非常好，你即使经济学现在数学模型里面、你想这个任何经济学宏观模型里面都有一个 K0， 如果没那个 K0 经济是永远上不去的，但是经济学里面是假设是给定的，上帝给的，那个 K0 哪里来的？西方像张老师讲的全是殖民掠夺来的，那中国又不靠殖民掠夺，那是自己积累来的，这个问题就不一样了。
1: 看一个国家的发展，看一个社会的发展，你要历史的看，要放在一个时间维度里头看，而不是套了一个模型来看。但是像他比如说在这个西方的经济学界也受到一定的追捧，这是不是也反映出了西方学界他们的思考模式上的一些不足？
0: 那是非常不足的，因为我就是美国培养出来的这个黑板经济学家，对吧？但是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因为你的整个训练从它的大前提公理出发来推，对吧？但是你开始读历史以后，你就发现有问题，和历史完全是勾兑不上的，这个就是问题。
1: 您刚说您是西方的这个培养出来的，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之前学的跟历史对不上，跟现实对不上？
0: 我就是后来开始读历史了，你以前都是学数学，那个时候花了老多时间来补数学了，对吧？你有了数学，你就觉得很科学，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数学这种语言，你看目前为止是在物理学里面很成功，到了化学、到生物学、到医学。到了人类社会那是非常不成功的。那我们经济学居然大量用数学，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它把经济已经简化成物理世界了。
1: 对，但经济是人之间的活动、
0: 对对对，它研究的不是经济了、所以说我以前用个比喻，就是说这个你找物理学家来研究生命，研究这个比如说鸡为什么要下蛋要飞，然后他把它假设成球形的，然后动量冲量都可以用，那已经不是鸡了嘛。所以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不是经济，这就是最大问题。所以说美国你看现在经济出这么多问题，
2: 对，
0: 美国拿的经济学落奖是最多的，但是提不出任何建议。
1: 对，所以这一期节目啊，文老师也起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题目，叫诺奖光环下的理论废墟。我们也讨论一下，不管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好，诺贝尔的其他的奖也好，就两位觉得它的不足之处在哪里？
0: 它这个西方的这个学术发展呢，它有一个路数，就

0: 就是说，通常呢就认为这个知识这个越发展嘛，它分工越细。
1: 嗯。
0: 那分工越细以后，像我们也讲到分久必合，一定要跨学科。
2: 嗯。
0: 但是出的问题就在这儿，经济学家只研究经济，马克思和熊彼特早就说过，经济把从社会、从政治文化中抽出来会出问题的。现在的经济是完全不管的一个东西。阿西莫夫的某种意义上，他还想做一点贡献，想把政治重新引进经济。但是呢，他在引进的时候犯了巨大的错误，因为这个公理假设就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得出的结论那肯定是不对的。
2: 而且对于他们这些西方学者来说，是不是也比较难回到我们说的这个事情的源头、历史的源头去做这样的研究？
0: 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西方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更强调跨学科。
1: 所以阿西莫格鲁最近也挺尴尬的
2: 啊，
1: 因为美国出现了特朗普，人家老是问他你怎么解释特朗普，
2: 他到底是攫取型的还是包容型的？
1: 对，他现在这样说的，我前两天看到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是美国这个制度还是包容型的，但是呢，这个特朗普这个倾向毫无疑问是迈向这个攫取型的。
2: 所以其实你看，学者也很苦恼，他一旦自己树立了某种模型之后，他也把自己困住了，他很难从自己的这个认知当中跳出来。好，那我们也请现场的观众一起参与讨论，也挺好奇的，有哪位朋友是听说过这部作品，或者甚至有没有读过的，有没有？
3: 各位老师好，我是从事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提出，中国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做到了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想请教下各位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一观点的呢？
2: 请坐。你也了解过这本书啊，这个作者他很努力的也想要解释一下中国发展的现状，所以他要在他的理论体系里头找一个观点出来。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阿西莫古鲁在美国不管在讲这本书还是给其他讲演的时候，人家观众首先问的问题就是中国，因为这明显和他的理论相反，对吧？所以他一定要克服这个中国这个案例和他理论的矛盾。他的解释呢就是说，你看你中国现在就引进了包容性的元素，所以你才发展这样，而你的元素还很不够，你要不继续引进以后就会垮，对吧？但这个问题来了，世界这么多发展的国家比中国包容的按照他的定义多得多了，完全采纳三权分立、私有产权的，怎么没搞好啊？这个问题他没法回答。而且中国如果也像那些国家那样，像俄罗斯改革那样引进这些，那可能就垮掉了。但是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问得好，就是说那你中国今天引进所谓的市场，这个究竟是不是算包容？那以前没有引进市场是不是就是攫取？这个问题我们要搞清楚。首先呢，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都是市场经济，对吧？中国历史上没有搞过计划经济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计划经济是最近的事情。你一旦国家力量介入，他就说你是崛起了，就搞不好，这个和历史是违背的。
1: 为了回答这个中国这个难题啊，对他挑战很大。他这个分成经济和政策分开的，他中国做的是有限的局部的经济方面的包容，
2: 很努力的。
1: 但是政治方面呢，他还是不包容。
0: 对，
1: 这是他基本的一个态度。
0: 而且他这个和他自己人也矛盾，因为他说首先是政治包容制度，由此才决定了经济是包容制度，由此才决定经济繁荣。那中国你怎么可能做到政治上攫取，经济上又包容？你这个本身就矛盾。
2: 所以研究当下中国，研究历史中国，应该是完全研究完历史之后，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而不是说在原来的旧有的这个模式里头打转。
0: 钱穆先生实际上早就反驳过了，钱穆先生老先生是国学大师，他都说过类似的话。你像生物界是不存在最优物种的，
1: 对，
0: 我们都知道那物种是千差万别，根据你的环境情况，人类也不可能存在最优制度啊。但是阿西莫夫就事先决定了美国制度最优，凡是和美国制度不一样的你就有问题，这个就是最大的。
2: 对，所以他对中国的解释其实既解释不了中国的当下的发展，他也没有办法解释历史中国。
0: 对，
2: 对，好，我们再看这边那位朋友要提问，来，欢迎。
4: 老师们好，我想提问的是，作者的诺奖光环是不是让《国家为什么失败》书中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的政策影响力，这是否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危害呢？
2: 请坐。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就这本书它到底在多大层面上、多大范围上、多大深度上影响了一些人？
0: 影响非常大，而且危害很大。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研究西方国家的殖民史、工业化历史，读了这本书以后就会误认为照搬西方的制度自己就成为发达国家。结果你看看那些照搬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成了发达国家吗？比如说那些一般的穷国家，连乌克兰当年这么发达的工业化成就的国家，照搬西方的以后，现在只能卖西红柿和土豆了。以前呢，生产航母和大飞机的，所以这个问题可大了。对，所以。

0: 这个他这个书的这个不光是影响大，危害极其大，因为让人们觉得好像照搬西方的制度就成功，这个包容性的。但是真正要照搬西方，应该照搬西方的殖民制度，你可能说不定还有成功的希望。
1: 好，您这个反讽太厉害了。
2: 实际上他们这两位者阿西莫和罗宾逊，他们在2006年就出版过一本书，就这本书的一个前奏曲，标题就是民族和专制的经济来源。从经济学家分析民主制度和所谓专制制度，民主制度怎么来源的，后来再逐步逐步变成了这么一本书。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给他们很大的信心。本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家都有点偃旗息鼓了，突然就又来了生命。
0: 所以这就是他，这是理论没法预测现实，没法解释现实，这就是问题。但是问题在于，理论和现实不符合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修正理论，
1: 对，
0: 他们去修正现实。这和中国国内在西方训练的经济学家一样的，不断被中国的现实打脸以后，还是不修正他的理论。
1: 对，但是呢，因为现实是以一个巨大的生机勃勃的样子展示在他们面前，他完全想要去修正现实那又做不到。所以现在您刚刚说的，比如说阿西莫格鲁他的一些部分的回应，他是努力的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个理论范围里头使劲儿的做一个左右互搏，希望能够互相共融。但这个对一个学者来说，其实最终肯定是很难做到的。
0: 对，这是实际上是所有搞理论的人的挑战。你自然科学也一样嘛，你提出一个理论为了解释现象，但一旦发现现实矛盾的时候，你就要不然放弃理论，要不然做进行修补，
2: 对，
0: 对吧？
1: 对，其实作为学者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思考他的理论是不是当时就出了问题了。对一个学者来说，很难有这样的勇
0: 气。这就是库恩讲的科学革命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说要大量的反事实，最后这个社会的氛围要晕染到相当程度，才来一次范式改变，要不然人们还会用老范式去研究问题。
1: 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真正的要否定自己的研究，
0: 那是很难的，
1: 很难。
0: 对对对，你看福山很不容易啊。福山终于承认错误了。当年张维维和福山，你看那个辩论，他长期是不愿意认为他是错的，现在终于开始承认了。但是阿西莫格鲁，我想如果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学者，说不定哪天也会承认自己是错的。
1: 是。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
3: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想提的问题是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争议大但传播力也比较强，就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能借鉴呢？
1: 请坐。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总体上啊，我们对西方这种明显的出现了这个大问题的这些理论啊，什么东西啊，特别像我们做理论研究的呢，要从各个角度来解剖它，分析它问题在什么地方。我经常讲的，因为西方它特别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什么陷阱，发明各种各样的概念，什么中等收入陷阱啊，休伊德陷阱啊，塔西托陷阱啊，还有什么陷阱呢？和我的反驳就很简单，我说实际上你回顾过去30-4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主要就是两个陷阱，一个是我叫做民主语言教制主义陷阱，只要采用西方民主制度一定成功，还有就是市场语言教制主义陷阱，也就是要采用西方的市场经济一定成功，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这个阿西莫洛夫和这个罗宾逊这本书是把这两种极端主义都放在一起，你这样来解剖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要学会造话术、造问题，
1: 就是刚刚说的、造名词、造概念。
0: 你要自己设立问题、设立标准，
1: 设置个议题，
0: 不能跟着他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学会怎么讲好中国故事。但是在我看来，要真正把中国故事讲好，首先要讲好西方故事。现在西方故事没讲好，是被他们讲的，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要学会讲好西方故事，讲不好自己故事，就是因为为西方马首是瞻，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历史一旦不清楚，西方崛起才多少年，才500年，对吧？而且也就这样200年前才开启的工业革命。
1: 所以所谓的讲好西方故事，指的是把西方自己讲的那一套故事要把它给破解掉，要看清楚它真实的故事是什么，而不是被西方自己编造的或者他们构造的那套故事带着走。这个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
0: 西方明显这个造的神话就是韦伯，这个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你对照一下马克思讲的那些东西，西方哪个学者敢站出来反对？
1: 因为那是事实啊。
0: 对啊，那你这个新教伦理啥意思？你看马克思对基督徒、对基督教的批判，那不 是韦伯讲的新教伦理，对吧？那韦伯当时如果按照他的研究，那佛教徒是起不来的，儒教徒起不来的，这现在都是儒家国家不也起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可大了。
2: 韦伯的这个就是新教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崛起这个解释，他主要指英美这个新教的传统。但是就你讲的，后来就是法国啊什么也崛起了，天主教的传统也成功了。那释小龙才有解释，我们的儒家传统也成功了，
1: 马上就破除了韦伯的说法。
0: 我最近去葡萄牙开会，他们是非常不满意韦伯的，说我们天主教徒开启的文艺复兴，我们开启的科学革命，怎么就成了你们新教徒的功劳了？所以这个问题可大了。对，
1: 对，您是研究经济的，您刚刚也说特别担心像这样的一本书，不仅它误导很多普通的读者，它也误导很多从事经济研究的人。那您觉得像中国的经济研究学者到底该怎么样，从什么样的视角视野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这一条路给解释清楚？
0: 对，
1: 看明白。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重大。其实我要引问一下，中国有一个学者叫林一夫，林一夫老师这个非常不容易，他是芝加哥训练出来经济学家，而恰好是非常的批判西方的经济学的，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就说过，中国是一个金矿，你坐在金矿上不知道，拿西方的东西来套中国，等于在金山上挖煤。中国现在的任何一个角方面，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还是社会，都可以出顶级学者，但是你把它当成煤矿来挖，用西方的套，你这个是完全浪费了你的时代，浪费了生命。
1: 好，就是要真正的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现实，也读懂中国的历史。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5: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6: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带着大家从批判或者说去解构西方的经济学界的一些所谓的经典作品，其实是去更好的读懂西方，同时也是可以更好的讲好我们中国的故事。好，非常谢谢两位，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7: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4: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了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哎，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三峡大学城。
3: 我去徐家汇站。
4: 九亭。
1: 去那边准备做什么？
5: 看番吗？
6: 去看宠物展览。
7: 我去学校上课。
8: 我们要去辰山植物园，它现在已经是国家植物园了。
9: 哦，对对对，我好像看见新闻了。
0: 前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这个消息我可是十分关注。这意味着上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首座国家植物园，同时也是全国第三座国家植物园。
9: 所以你们准备去那做什么？
8: 那边现在在举行植物主题展览。
9: 那我能跟你们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
0: 台风天后的辰山植物园，天空通透，树木葱茏，景色虽美，但我只想解答心里的一个疑问：辰山究竟是有什么宝藏能成为国家级？
10: 今天有一个主题导览叫步步惊心。
0: 步步惊心在植物园里，这个我还是想不太明白。
11: 这里面的植物个个都身怀绝技，我们等会儿进去看了就知道了。
0: 怎么还卖关子呀？走进温室花园，仿佛从温带穿越到了热带，而眼前的这座小温室，雾气蒙蒙，犹如雨林。

0: 么到了？
1: 食虫馆，我吃素的，这不会让我吃虫子吧？是这里，
2: 这个重要其实就是前面叶子前面的这个。
3: 星老师好。
2: 哎 ，Hello， 你好。
1: 我想来看看什么是步步惊心的。
2: 对你们来说没有步步惊心的，它是对于昆虫来说。它是步步惊心的，因为呢，我们这个馆里面呢，它主要展示的呢是食虫植物为主的。
4: 世界各地的捕猎高手被请进了这座食虫植物馆，从低地沼泽到高山湿地，一次看遍。
2: 这个捕蝇草一定呢是要连续碰触两次，这个夹子才会被触发。也就是说，这个植物演化出了一套分辨机制。
4: 猪笼草是食虫植物的主力军，有些猪笼草的盖子不是机关，而是一把伞。很多人认为虫子掉进去盖子会合上，但其实它们是防止雨水稀释瓶里的液体。而另外的一种猪笼草则更有心机。
2: 大家看啊，这种猪笼草外形像不像翻盖马桶？它这种打开的盖子内表面来分泌一些这个甜味的物质，有致泻作用，动物一边舔一边拉，粪便就掉进了瓶子里。猪笼草就是靠这些粪便获取氮素，而不是靠吃虫了。
4: 这样在真实的植物身边听讲解的场景，不过是陈山每年几百场科普活动中特别普通的一场。
3: 让我大开眼界的，我一开始以为猪笼草就是一种植物，我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多种形态。
5: 我是陈山植物园的志愿者。
1: 这么专业的？
5: 我从2020年开始，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既是服务也是学习。比如说今天跟着希望老师又是一次学习。
2: 我在陈山植物园里面主要呢负责科普工作，我们一年呢可以开展400场以上的这个活动，其实乎可以平均下来的话，每天一场以上，这个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科普对象呢扩展到一个全年龄段，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科普服务。
1: 希望博士，咱们这个房间里一共有多少种吃昆虫的植物？
2: 馆里面展出呢大概有150种左右，但是呢，我们整个陈山植物园呢，大概收集了有500多个种和品种的这个食虫植物，会不断的轮换展示。
1: 这里真的是一个陈山植物园里的小宝藏。陈山植物园还有其他的宝藏吗？
2: 那当然有的。那比如说呢，在我们陈山植物园的科研中心，那里面呢就有一个种子银行，我可以帮你找馆长预约一下。
1: 谢谢您。
4: 陈山能成为国家植物园，种子银行或许是原因之一。这里存着上亿颗野生植物的种子，是真正的生命备份。
1: 馆长您好，您好，您好。
6: 叶老师你好。听我们新博士说你想来我们种子部看一看啊，欢迎欢迎。
1: 种子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6: 大家熟悉的银行，大家存的里面的是钱，
7: 没错。
6: 那么在种子银行里面存的就是种子。截止到2024年底的话，我们一共是完成了超过1亿粒饱满种子的收集，代表着有100多个科，将近2000个野生植物物种。
1: 那保存多久？
6: 任何一家种子银行，它保存的时限都是200年为单位。
1: 那会有利息吗？
6: 一粒种子可以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1: 这个就是利息。我们的种子银行也有金库吗？
6: 有，一会儿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好呀。
4: 这哪里是金库，分明是冷库啊。
1: 这里边有多少温度？
6: 常年保持在-15到-20度之间，种子可以实现一个深度休眠，可以保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的活力。
8: 这个地方就是不到40平米，但是可以存放40000份的种子。
1: 刚才您说咱们这儿有1亿粒的种子，那除了这里之外，剩下的种子在哪儿？
6: 这里面叫做沉睡的花园，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干燥的花园，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好嘞。
4: 原来种子银行分为2个区域，冷库的种子负责长久沉睡，干燥区的种子则经过了防霉防潮的处理，用来展示和科普。
6: 这一面是我们叫做世界种子墙，
1: 真的是
6: 这个大屁股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先重可以超过30公斤，它是跟椰子是近亲，您可以来掂量掂量，
7: 比我想象的沉哎。
6: 我手上这个它是长了2个翅膀，您个高，您可以把它往上扔一下，看看它会发生什么。
1: 哎呀，像降落伞一样。
4: 见识了一整面墙奇形怪状的种子，我认为种子银行一定还有更压箱底的珍贵种子。果然，葛馆长没有让我失望。
6: 我手上这个植物的叫做普陀俄尔利，被称为地球独子，野生原生母树，全球仅存一株，位于浙江舟山普陀山。
1: 那它还能繁殖吗？它就一棵了。
6: 幸好它是雌雄同株的，但是雌花跟雄花不在一个花序，也不是一个花期，没法相遇，所以它自然界已经不能够成功的结实了。我们现在通过很多人工手段，我们在上海已经种了200多棵小苗，
1: 所以在自然界濒临灭绝的植物现在已经有很多棵了。
6: 对，这也是我们做迁地保育，做种子部的意义所在。

0: 原来对濒危植物的救助不只是在植物的原生地做好保护，还需要更多科研的力量。种子银行为什么会设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而不是森林草原的深处？我从进门开始就有的那个疑问，在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1: 因为城市里面有足够的一些人力物力和资金各方面的一些支持，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国家对于纯然植物园的定位，它主要是立足在华东地区做一个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完，至少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宝贵的植物的财富，可以让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0: 让我想到了四个字，生命备份。
1: 对，
0: 种子的财富要留给后人，难怪保存工艺极其严谨。但这样陈列的种子，后人看到大概也会忍俊不禁。
1: 这个志愿者做些摆件，如果于老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教你动手试一试。
0: 哎，好呀，谢谢。
2: 这就算是一个科普式的活动，让大家对植物、对种子产生兴趣，是吧？
1: 对，做完可以带走，是一个自然作业嘛。
0: 看看手中形态各异的种子，我想对于神奇的自然，葛馆长应该见识过更多。
3: 作为种子银行的负责人，您是不是经常要出国去发现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植物？
1: 在马六甲家有一类叫红面包树，
3: 我在文学作品里面看过，
1: 它的树形很特别，旱季的时候它的光杆，雨季的时候呢是会长大量的叶子，还会结出一个这么大的木果实。树长大之后呢，中间会中空，当地的呢改成小仓库啊，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0: 聊着葛馆长的自然奇遇，我的自然作业也终于完成了。
3: 葛馆长，我这做完了。
1: 每个人做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做手工的这些种子都是陈山植物园里自然掉落后捡回来的。秋天大家来陈山捡秋，也切记遵循以下两点：地上的可以捡，树上的不能动。而种子银行里的上亿颗种子可没法靠捡，得靠专业的人去野外采。
1: 一个合格的种子采集员呢，他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植物分类学的基本功，还有一副强壮的身体。有很多种子采集啊，需要你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我们同事中心爬到了101.2米的一个高树，为了考察亚洲最高的树，
3: 他爬上去了。
1: 对，就是那个101.2米的树。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同事？
4: 方便吗？
1: 方便。他今天呢，正在我们那个工作区里面处理他之前采集的一些种子。
0: 在隔壁的工作间门口，我看到了一些植物的摄影作品。这棵高耸的巨树上，那几位小的快看不见的人，应该就是钟欣和他的同事吧。
3: 刚才听葛馆长说，咱亚洲最高的树，说您爬上去过？
5: 对，大南柏木101.2米，在西藏波密的地方发现的。
3: 从底下爬到101.2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5: 像一个毛毛虫，一点一点往上爬。很多人会问我怕不怕，我是非常兴奋，可以朝下俯瞰整个的帕隆藏布的河谷，这种感觉也是非常震撼的。
3: 会不会爬到一半树会断掉？
5: 这倒不会，柏木树它都是木质非常坚硬，非常有韧性。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直径3米多4米多，这样一个很宽的直径，你面对的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攀爬的时候发现了100多种附生的高等植物，你可以想象一下，兰花、蕨类、苔藓、地衣，甚至我到了95米的地方，我还能发现附生的上面的一种多肉植物。
3: 那您大概从底下到上面用了多长时间？
5: 2到3个小时。爬树的过程呢，就像做几百个卷腹了。
3: 那为什么要爬这棵树呢？
5: 第一是保护巨树的种子需要保存下来的，一个100多米高的巨树，它的种子非常非常小，上千粒才有那么一克，在不同的高度它都有种子。我们是按梯度，每隔5米地方就取了它的种子，大概全程取了5000多粒，保存在我们这种子脸库里面。后续也是繁育出了超过500个个体，我们把它再进行后续的鉴定。经过鉴定发现它不是最初报道的西藏柏木，它是藏南柏木。
0: 工作间门外的那幅照片让我对采集工作的艰辛有了最初的直观了解。这些照片原来也都是钟欣在采集的同时拍摄的。
5: 这张照片叫做灭绝边缘，是我2019年拍摄的加拿牡丹草，一种濒临灭绝的植物，它只分布在安徽和浙江的交界边缘的地方。我们在野外呢，只发现了种子的散布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个平米之内它就是有可能上千株，然后出了这个范围，这里你一颗都找不着了。一张图片就是胜过1000句话，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这些珍稀濒危植物它们其实有那么美，而且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
3: 做这份工作很多年，中间有没有让您感觉印象特别深刻的濒危物种？
5: 7、8年前我们去拜访那个白山族冷杉，在地球的冷期呢，它曾经是遍布整个北半球的，它目前只有野外在高山顶上只有那么4颗到5颗，我们爬了很长很远。

0: 的山路去看到它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它孤独的生活在那里，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能够让它持续的一个繁衍下去。像我们现在技术突破了，未来我们可以拥有上千上万几十万颗新的葡萄萼粒。
1: 在我们的真心卑微大道里有一颗葡萄萼粒，
0: 让我的同事希望博士带你们去看看吧。
2: 普陀额尔利就是葛馆长提到的曾经的地球独子，我得去探望一下。
3: 哎，希望博士。
4: 哎，你好，
3: 又见面。那您能带我去看看普陀额尔利吗？
4: 没问题，但是呢，在我们去普陀额尔利之前呢，我想带你走一个好玩的秘境。
2: 希望博士所指之处竟然有一条向下通行的密道，所谓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在我眼前展开的是一片山谷里的桃花源，
4: 这边呢就是我们陈山呢在这个建园的时候呢专门的开辟的一条这个通道，这个峭壁都非常的陡峭，在100多年前就在这边来采石挖石头，挖出来了好几个这个大坑，所以呢就叫矿坑。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坑呢就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们呢就把这一个遭受了严重破坏的采石场就把它变成了现在这个国际获奖的矿坑花园。
3: 而这中间它大概经过了多少年？
4: 不到20年的时间，2010年植物园建园的时候呢把底下的水然后呢抽到山上，通过这个瀑布的形式把它放下来，山体有水之后，那像这个空气中漂浮的植物的果实种子，包括这个鸟类活动带来的果实种子呢，那它就可以在这个岩壁上来进行生长。
3: 等于这个水就像一把钥匙，你转了一下这个钥匙让水进来，它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正向循环了。
4: 对的，只要人类进行一些引导，植物其实有它自己的这个力量来成长的。
2: 绕行过湖面，我又跟着进入了一座山洞，仿佛瞬间从花园穿越到了地心深处。
4: 这个石头都有将近2亿年的历史，在侏罗纪时期的这个火山活动形成的。
3: 这儿的种子有1亿枚，这2亿年这儿的单位都是以亿来计算的。
4: 是的，我们终于从这个上面爬上来了，感觉怎么样？
3: 没想到这边风景也这么棒。
2: 原来希望博士带我穿过矿坑花园是为了见见洞口另一端附近传说中的普陀额尔利。我没想到这么珍贵的地球独子的后代竟然就种在游客通行的路边，
4: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平平无奇？是吧？
3: 对，
4: 我们身后的这条路啊，它其实就叫做珍稀濒危植物之路。那么在这条路上呢就种了很多华东地区原产的一些珍稀濒危植物，那我们把它种在路边呢也是想让大家呢更近在咫尺的了解这个珍稀濒危植物。
2: 荷叶铁线蕨、张家界鼠尾草这些珍贵的濒危物种竟然就在我们身边，还有另外一些我们觉得遥远的植物其实也藏身其间。
4: 其实呢我们在我们园里面很多的这个植物呢在我国的一些古典文献中啊就有出现。哎，比如说你看这里像这个木瓜，哎，这个呢就是我们诗经中啊非常有名的
3: 木瓜，在诗经里还有提到。
4: 诗经里面的投之与木瓜，报之与琼琚啊，其实呢讲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木瓜这一类植物。木瓜啊果实成熟以后啊闻起来是香甜香甜的这个味儿的，哎，所以说呢这个古代人呢就是拿这个作为一种室内的香薰来用。
2: 希望博士就曾经开过一门大受欢迎的课，诗经里的植物。陈山植物园的科普影响力也像能飞的种子一样散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4: 有很多志愿者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诗经植物就运用到他的这个艺术创作当中了。
2: 在一座城市里能有一座国家级的植物园，就好像热带雨林里的参天大树也能影响一片小气候。希望博士介绍我认识的就是这位园艺造景师伊卡，他可以把陈山植物园学到的诗经植物相关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绿植造景的工作中。前去探访他作品的路上，我们就一路寻觅着散落在街头巷尾的诗经植物。
5: 我们平时就是没有太注意到嘛，比如说你像这个花坛里的凌霄花，它就是属于诗经里面的一个植物，它在诗经里用这个凌霄花的繁盛来衬托人间慌乱的萧条。您知道这个也是诗经植物，
6: 这不狗尾巴草吗？
5: 它在诗经里是叫有，
7: 叫良莠不齐的有。
5: 对对对对对。
2: 几千年来曾经的阡陌农田变迁为高楼大厦，而诗经植物依然在城市的角落里陪伴着我们。
5: 这个是构树，在诗经里古代它也叫蛊也叫竹，它的树叶当作饲料用，树皮是可以做纸，它是上海本地原生的，生命力很强，在墙上啊或者是房上它有可能都会长。
6: 对，这就是在一个墙缝里。
2: 而伊卡的园艺小作就在外滩的这座海派街。

0: 建筑里面。
1: 这个就是我帮朋友服装工作室设计的新中式和山野野趣风相结合的一个造景作品。这个植物就是《诗经》里面的木槿，木槿花它是白天开，晚上落，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容易老去，要珍惜。
0: 木槿、萱草与蕨类，这些被我们忽略的《诗经》植物，到了伊卡的手里，却变成了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作品。躺在书页里的文字，成了可以感受到的天然野趣。
1: 这个是鸭脚香木，给它固定造型，这个飘枝就这样出来了，非常飘逸自如的感觉。像这个的话就是水培的，仿佛是有一种山高上的高木和水边有一种丛林密林的感觉。
2: 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叫鳟鱼海棠，我记得是热带的食物。
1: 对，我是把西式跟中式的结合在一起。海棠在诗经植物里面也有，但是我们这次用的就是偏西化一些的热植海棠。
0: 伊卡的园艺小作没有用到抢眼的植物，没有用到鲜艳的花朵，但这样朴素又有野趣的作品也能淡然地表达传统的生息。
2: 那这个诗经的装置做好之后，我客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3: 还真的有客人走进来问我，因为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当我跟他们讲这个植物出自哪一句诗经的句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有意境。
4: 这跟我们服装的氛围也很契合，中式服装上就有很多植物，比如说竹子啊，芍药啊，比如说这一只兰花，它也是诗经植物。这是我们上次的非遗主题的南京绒花，
1: 这就是我想做的，让这些植物回到日常人们的生活里，大家可以更亲近的接触到它们。正好今天我也有一群就是热爱植物的小伙伴，有一个活动。
2: 什么样的活动啊？
1: 这个就是植物爱好者交友活动，每个人要带植物过去，可以带您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2: 那我带着这个过去好不好？
1: 也不是不行呀。
0: 带着我刚刚买下的绒花小盆栽，我们转场到了下一站，一家植物主题的咖啡馆。听伊卡说，参加活动的也有很多受到陈山影响的小伙伴们。
5: 啊，就是
6: 这里是吧？
5: 对。哎，你好，毛毛。这个就是我带来的新伙伴，这是活动发起人毛毛。
6: 好，小伙伴呢还没有到齐，不知道齐了之后咱们就开始。
0: 得嘞，那我先在里边逛逛。
6: 好。
0: 这哪是一家咖啡店啊，这简直就是一座民间的植物园。还没有惊叹完这满墙的植物，我就看到了小伙伴们带着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植物陆续登场了。
6: 好了，那咱们大家就到齐了。这个活动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所以大家每个人抽一个号码。吴大爷您来。
7: 来来来，
0: 按照号码的顺序，我也来听听每位植友的故事。
8: 我今天带来萱草，是我们本土的原生的萱草，它确实是黄花菜的亲戚，长得也很像。然后呢，前面这个开小小的紫花的，它是一个菊科紫植物，叫狭叶马兰，就是我们吃的马兰头的亲戚。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本土的植物，它们会更好的适应我们这边的环境。我跟园艺的结缘来自一盆绣球花，之前我一直是一个就是新手小白，养啥啥死那种。
9: 我就是养死植物的那个。
8: 当时买来的时候它的状态很好，开了很多花嘛，但是第二年只能开一朵。去植物园学习以后发现是我修剪错了，调整了这个养护的方式之后呢，第二年它果然就爆花给我看了，就那一瞬间的成就感是非常强烈的。去年搬了家，然后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花园。从最开始的荒芜的角落，到现在繁花似锦，都是我一点点去摸索出来的。后来我就带领我们小区的社区志愿者开辟了一个绿植角，大家轮流去养护。再后来呢，作为市民，有幸被街道邀请参加了上海国际花卉节的一个分支的活动。
10: 我主要还是养兰花，卡特兰、兜兰、石斛、风兰，难以计数，可能有100多盆吧。我今天带来的两颗其实是蝴蝶兰，只要环境合适，光照和营养充分的情况下，它可以一直分化出新的花朵。
11: 我带来的这个叫青柠薄荷，它的香味真的比较像那种柠檬的那种感觉。薄荷的种类有上百种，我之前还了解到有巧克力薄荷、苹果薄荷，还有牛兰香薄荷。大家就是平时用的牙膏有很多是由牛兰香薄荷做的。
6: 你要不说我以为只有一种薄荷。四号可不得了，他是今天这个场地的老板。
11: 我今天带来的植物就是全部的

0: 植物，这里没有一颗是重复的，它全是不同的品种。这颗是百二奇鹿角蕨，这个店里它有很多是稀缺的品种，但是它是鹿角蕨品种里面最最最普通的一颗。它皮实好养，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养植物不要有任何的负担，你给它一点点的照顾，它就会给你反馈很好的状态，它不急不躁的。
1: 而下面的这两位和我一样带来的是植物的周边。
2: 我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我就是养了蔓绿绒还有就是花竹类型的，因为它的叶子也是比较好看嘛。这个就是用花竹的叶子然后做的，做这个手工标本的过程可以让你静下心来。
3: 今天我带来了一幅油画，是我临摹的，是丹麦有一位艺术家叫 Lein Hotger， 他是一个浴室绿色的马赛克植物光斑，在不同的光线下各种各样颜色的绿色，绿植的这种光影营造的这种环境，就是给我特别务实的工作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我现在有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位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个热植，先在家里都放满了，最后放到公司，我们的植物最后多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把整个建筑空间全部重新设计了一下。去年还被那个三联生活周刊誉为叫上海含氧量最高的公司。
1: 最后轮到我了，
4: 这个我还没见过，
5: 没见过吧？
4: 是是，
5: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叫非遗绒花，换句话说，它死不了啊。我觉得植物是一个很神奇的，因为我之前是被派到南美，在南美他们的文化里面专门安排了一个神来掌管玉米。欧洲人把玉米从南美带到欧洲，促成了欧洲的人口大增长，所以是植物跟我们的历史跟我们的文化都连接很紧密。
1: 欢乐分享的同时，毛毛还给大家安排了抽奖，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亲手培育的植物小苗。不会说话的植物却轻松地为大家打开了话题，大家热烈地分享着植物和生活。
5: 您怎么想到把自己的店拿出来组织这种植友的活动？
0: 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可以和这些花友们进行交流。
6: 他们常常说兰花是一个比较老年人的爱好，大多数同好都是在我们这些活动里找到的。
7: 我觉得还蛮新奇的，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背景。
4: 曾经有一棵植物通过抽奖的方式他们互换出去了，第二年他又把这棵植物带回来，比抽奖的时候要大了一些，原封不动的竟然回到了那提供这棵植物的人的手里。这种缘分非常奇妙，就很像植物漂流一样。上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包容，大家来到线下呢也都非常的放松，因为你养任何植物都有人跟你聊得来。
1: 陈山植物园之所以即将挂牌成为国家植物园，我想答案就藏在今天的旅程里，藏在与未来对话的上亿颗种子里，藏在世界植物云集一园的奇妙里，更藏在草木之间因热爱而相聚的人里。今天的旅途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1: 不，我跟葬礼的主持讲得很清楚，我父亲葬礼仪式要放国歌，而绝不是请乐队来奏什么在天空游荡。不，我要求退款，马上就要。别管，是要紧的事。
2: 对，很要紧。你的内衣和衬裙在哪？
1: 笨，不管你动什么歪脑筋，我现在没心情。
2: 那你的衬裤呢？妈妈，这次和以前绝不一样，相信我。
1: 出去。起码的条件是，要么你把支票寄来，要么我让律师跟你谈。哦，对不起，你稍等，有电话进来了。喂。哦，嗨，妈妈，我正在听另外一个电话，你等会儿。哦，妈妈，我知道整理遗物是很伤心的，你能不能过段时间再说？哦，那很好，可是 Jason 他已经有白皮带了，你能不能稍等会儿，妈妈？听着，你马上行动，不然我告得你一败涂地。妈妈，哦，
3: 如果你只能带一双鞋，那你挑哪一双？
1: 没见我在打电话吗？
3: 啊，你说哪双？
1: 再说 Chrissy。

0: 我建议穿平杆，你已经很高了。
1: Chrissy， 你快点出去，别废话连篇来打扰我。
0: 疯了，他肯定是疯了。
2: 快点快点，
1: 快说是哪一双。
0: 我不知道，我又挨了他一顿骂。
2: 好了，让我来试试，他总不见得拒绝长子吧。妈妈，
3: 好了，就这样，这是现金给你们买吃的和应急用，我们的飞机是……
1: 嘘，爸爸别再说了，要不然他就全知道了。
2: 你好，你赤脚也跟我无关。爸爸，你怎么会娶她呢？
3: 等一等等一等，
1: 我也想去找
3: 她。我得理解你妈妈现在的心情，你外公挨得去世才两星期。
0: 外公去世我也很伤心，可是我对大家乱喊乱叫了吗？
3: 好了，你们知道吗，你妈妈现在心里一定有说不出的难过，是不是？她对我们发火，我们就得耐心一点，我们应该对她更好一点，懂吗？
2: 爸爸，按你说的我都理好了，就是没有她的内衣。
3: 真是好儿子。

0: 对，另外我想再留个口信儿，你能不能告诉他，42年来我父亲从来没有忘记付人寿保险金，即使我没钱买舞鞋他也不管。不，我不是跳舞的，原因也就在这儿。关键是我妈正等着这笔钱呢，下一个电话就该是我妈的律师了，而且我要给挂断了。
1: 不，我挂断的。
0: 哦，你，我怎么会嫁给你的
1: Maggie？ 如果汉德森先生想听口信的结尾，他只要去查一查昨天的电话和前天的电话就可以了。
0: 这次我可是当真的。
1: 你知道吗 Maggie， 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是调剂一下。猜猜看你在哪儿？
0: 我在机场一架飞机的客舱里。
1: 大错特错了。列车员是卧铺。
0: 这次我能摘掉这可笑的眼罩了。
1: 好吧好吧，可以。噔噔，
0: 哇，确实在飞机上。
1: 是的，一次轻松的旅行你很需要。亲爱的。
0: 亲爱的是很好，可现在我不能走。
1: 不，你当然能走。
0: 那么谁来照顾孩子？
1: Michael Keller。
0: 可我得去。我
1: Maggie， 等你回来以后再说吧。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好极了。
0: 可是我父亲的保险呢？还有我们去哪儿？
1: 不不不，我不会告诉你的，除非你听我的。
2: 早上好，欢迎乘坐1265次航班，我们将直接飞。
1: 哦不不不，请原谅，我正带我太太做一次不寻常的旅游，请你别说出来我们要去哪儿好吗？
2: 哦，可我这是第一次告诉大家我们去哪儿。
1: 如果大家都没意见的话，你不说行吗？
2: 那好吧。
1: 对不起，我刚才说这次旅游对我和我的太太来说非同寻常，她就在那儿，人很漂亮，可心情不太好。来 Maggie Silver 站起来，别躲了，来吧 Maggie。 就是她
2: 啊，
1: 这就是 Maggie。 因为这次旅行非同寻常，所以不说出目的地对我们的婚姻来说关系重大，你们看行吗？
3: 驾驶员知道去哪儿吗？
1: 当然知道。
3: 哦，行。
1: 好了，谢谢你们大家。另外我想说，这对我们22年的婚姻关系重大。啊，对不起，我要告诉你，我和我妻子结婚也是22年。
3: 哦，这太好了，想换换。
1: 不。
4: 真是，没事，你快坐下。
5: 哦，好啊，这星期真带劲儿，爸爸给我们留下这些应急的钱，再加上20块就可以买个汽车收音机了。
2: Mike， 你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代替爸爸和妈妈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
5: 可听起来并不轻松啊。
2: 简单的说吧，我们是两个，他们也是，我们俩就各管一个，我当然管个成熟的。
5: 这很好，我管笨，他比较好对付，他懂得美元的价值。
2: 哦，真是个好家长，一付钱让他听话。
5: 不，他付我钱我就不管他了。
2: 对于你 Crazy， 我准备了有益健康的菜谱、锻炼和智力开发游戏。
5: 听着呗，你不想有麻烦，我也不想，有个条件，你给我20块钱就不会有麻烦了，我就不管你了。
6: 哦，谢谢，我以为你要50呢。
5: 是吗？嘿，伙计，这是星期一，不是周末，早上10点你该干嘛？
6: 看 Andy Griffiths。
5: No Ben， 上学去，快去， Andy Griffiths 是10点30。
6: Mike 这可是部好片子，妈妈爸爸那么忙，他们不会注意到我逃学的，有劲吗？
5: 想得美 Ben， 你快上学去，
6: 也许他能使你改变主意。
5: 不呗，一旦爸爸妈妈发现我让你逃学，他们会杀了我的。
6: 可这
5: 不不不不，别废话，上学去。
3: 好吧好吧。
7: 天儿关系就是没见我。
5: 好，快点。
0: 他到哪儿去了？
5: 我们的小女儿有点小麻烦了。
0: 哦，这样看起来笨倒是很好对付。
6: 对，世界美差凯勒 Benny 和我互相理解，我们很讲道理，他尊重我。
0: 明白了，怪不得刚才笨开着你的车呢。
5: Hey，
2: 这是你的麦菜和你的澳洲坚果，你想吃我们阿罗哈岛的那种风味晚餐？
1: 我们不饿。
2: 好，
0: 恋爱的不是他的错，他是帮我们点菜的。再说，我一点也没听出来我们要去哪儿。
5: 是的，长官，是辆敞篷车，这牌照是三……别忙了，他回来了。
6: 就这样了？
5: 哦，就这样了。我的车上了锁，你却把它偷偷开出了车道。
6: 我正想把车开回车道，可我迷路了。
5: 哦，先生，你竟然会在车道里迷路？
6: 也不是真的迷路，你的刹车怎么了？我总是刹不住。
5: 你动了我的刹车？
6: 对，警察追上来了。
5: 警察怎么来了？
6: 对，这是罚款单。
5: 怎么了？
6: 他要我出示驾驶执照，我拿的是你的。
5: 好了，你被关禁闭了，还听见吗？回你的房间去。
6: 你能抱得动我吗？
5: 你
6: 好吧，我去，因为反正我总是要上去的。
8: 我关禁闭了。
7: Mike， 帮帮我，凯尔他疯了。
5: 这没人能帮忙。
7: Mike， 他教我拉丁文，可我连英语还没学好呢。
0: Crazy， 你应该知道，我们学到3:01才能玩呢。
5: 哦，行了，让孩子歇一会儿嘛。
0: Crazy， 请翻译下列句子 ：Omnis Galia est via Empedes。Tres omnibus。这回我猜到了，这是纽约。
1: 别逗我了。
0: 亲爱的，我确实不知道我们在夏威夷哪个岛上。
1: 以后别再这么干了，好吗？
0: 可以摘掉面罩吗？
1: 反正你什么都知道了。
0: 坐 S 级木小艇？
1: 不 ，Maggie， 我们去野营。
0: 真的？
1: 对。
0: 我都盼了很久了，在海边就像在天堂，
1: 就好像这岛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亲爱的，怎么了？
0: 我全错了，
1: 亲爱的。
0: 好了，我很好，走吧。
1: 可是，你刚才哭了。
0: 是的，对不起，我忍不住了。走，我们去开心开心开心。
1: 亲爱的，悲伤没什么不对。
0: 是的，医生。
1: 我还记得我父亲去世时的情
0: 形。亲爱的，我知道，当时我也在。
1: Maggie， 不要隐藏自己的感情。
0: Jason， 我看上去真的不高兴吗？
1: 是的。
0: 我没有。
1: 我不相信。
0: 我们从很远来到夏威夷，至少该痛快地玩玩。
1: 这还用说吗，亲爱的？可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不管你遇到什么心烦的事，请你一定告诉我好吗？
0: 你别对我这么好，我觉得我不配。
1: 你不配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没什么，你开车吧。
1: 如果我让你把对你爸的感情隐藏起来，那我就是帮了倒忙。
0: 我心里有一种不该有的感觉，懂吗？
5: 我们就吃这个，就像狗嘴里吐出来的。
7: 我要了披萨饼。
5: 嘿，听着，我花了2小时才烧好这东西，要不把这牛肝吃干净，你们谁也别想走。
6: 好吧。
5: 要份干饭，披萨上再加根腊肠。好了，你这样做也太过分了，在爸爸妈妈回来以前你不准打电话。
6: 我长得比你高，干嘛听你的？
0: Mike， 他在考验你，你得定下规矩。
7: 让他走。
5: 好小子。心都被你气疼了，总有一天你会感激我的。
6: 嘿，你说话的语气像妈
5: 妈也这样吗？现在怎么样啊？
6: 你不能压我一晚上。
5: 你说的对，凯洛尔，拿根绳子来。
1: 亲爱的，晚餐好了。 快坐这儿吧，别心事重重的。
0: 对不起，我发火了。
1: 道歉的该是我，而不是你。
0: 为什么？
1: 没听你带内衣来。和前几次不同，这次是真的忘了。
0: 这用不着你来操心了，我穿着你的呢。我们吃什么？
1: 野蘑菇。
0: 就这个。
1: 哦，对不起，今天我有点糊涂，忘了去菜场了。
0: 哦，这次旅行都被我搅了是吗？
1: 没有，我找到了许多野蘑菇。
0: 还记得上次我们去野营结果有多糟糕吗？
1: 我们玩得很高兴。
0: 不不不，我说的是本麦克和凯尔小的时候，麦克拉肚子，天又下雨，什么都是湿哒哒
1: 的。我说的就是这一次。
0: 那次野营有什么好？
1: 我们全家在一起，当时你对麦克的样子真是好玩透了，抱着他，摇着他，哄他入睡，可他就是不睡。
0: 嗯，我已经都忘了，那是上星期吗？
1: 不，上星期你摇的是我。
0: 现在再想接近他们已经很难了。
1: 哦，他们长得真快是吗？
0: 我们的口气像谁呀？就像我们父母的口吻。
1: 我想能使我快慰的是，总有这么一天， Mike, Keller, Ben 还有 Chris 也会这样坐在篝火旁，突然惊奇地发现他们说话的语气也像老态龙钟的我们一样。你怎么了？
0: 我想告诉你，今天我有一种不该有的感觉，是什么意思？
1: 好啊。
0: 我忘不了他的葬礼，当我看见爸爸躺在棺木里，我想他太可惜了。
1: 那当然了，亲爱的，他是你父亲。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想
1: 什么？
0: 我想到的是，为了抚养我，他付出了多少心血，而最后我
1: 什么？亲爱的，
0: 这想法真可怕。
1: 没事的，说吧。嗯，
0: 我不再需要他了。当然，我是非常的爱他，也十分想念他。可说实话，他对我有多大的影响呢？其实，他的意见都是废话，我从来没听过他的建议。有时干脆不理他，倒是更省心。哦，上帝啊！我爱看他感恩节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样子。
1: 亲爱的，你别再感到内疚了，生活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对麦克一样，他小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可现在我们无论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我们做得很好。
0: 我这一次，你想一想，有一天会轮到我们，或是说我们也会死的，我们的孩子也会坐在这儿告诉别人你我对他们的生活并不重要。

0: 吧。
1: 他那么关心我，结果也只不过这样，我还有什么盼头？
0: 我看你是不是太悲观了点儿？
1: 是吗？
0: 是的 Maggie， 我看你给孩子的影响其实多得很了。迈克尔的魅力， Keller 的聪明， Chris 的可爱， Ben 的身高。
1: 你一点也不烦是吗？
0: 对对，
1: 这次我真的感到很苦恼。
0: 我说你注意到我烤蘑菇的样子了吗？
1: 对，这也让我感到很恼火。
0: 我烤得很棒很棒，我烤得很均匀，四面都是金黄的。你知道还有谁这样烤蘑菇吗？
1: 不，
0: 我爸爸。我也是几年以前才意识到，从这件小事情上 Maggie， 我认识到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无处不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就像你父亲对你的影响以及我们对孩子们的影响一样。
1: 你知道我爸听到你这些话会怎么想？
0: 不，但你肯定知道。
1: 但愿我能这样。

0: 别动本。
1: 你原来睡在这儿啊？
0: 睡觉谁睡觉了，我在站岗，我怕这小混蛋溜出去。 Chris 呢？
1: 没事，锁房里了。
0: 哦，你也把他锁房里了？
1: 不是，他自己锁的。
0: 没办法，我得放 Benny 出来去上学。
1: 哦，你得把窗户钉死，不然他就顺着水管子爬下来了。
0: 坏了。走吧，计价器开了。
1: 我们没叫车。
2: 送 Chris Seaver 到花园路幼儿园。
3: 好了，走吧。
1: 是你叫的车，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送你去幼儿园，出租车司机可不会给你唱歌，也不会给你讲努力奋斗的故事。
3: 知道，我查过，我们走。
4: 嗨，妈，我回来了。
1: 啊，你看这事真是抱歉，肯定弄错了。他这么小，才四岁。
0: 我要去杀了他。
2: 你们俩结婚也太早了。
4: 又有一张罚款单。
0: 什么？我的？
4: 对，你很幸运，被你撞的司机他没敲竹杠。
0: 不好啊，你要付的不光是钱了。
4: 嘿，你要干嘛？
0: 我要教训死你。你这小子。
1: 我要教训你。走。
3: 啊，
1: 放开。
3: 哎，
0: 我不会住手的。我要你停下一下。
3: 你先停
4: 下。欢迎回家。
2: 你快松开。
4: 好吧。
3: 妈咪，我真高兴见到你。
1: 妈妈，真高兴你终于回来了。
3: 妈妈，
5: 天堂并没有传说的那么好。
2: 你们谁来帮我拎这个包啊？
3: 他们想要害我，还有 Mike 给我们大家吃有毒的牛肝。
1: 妈妈，你怎么受得了他？尤其是有了我这样一个好女儿。
4: 绳子的印子，绳印子，咬说吗？可他却说他这样做会比我更痛苦，总有一天我会感谢他。
1: 哦，那是我的话。
4: 对，他是疯了。
1: 你真这么说了？
4: 只要我的嘴巴一张，他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4: 对，受你的影响。
1: 对，对。
4: 还有坏消息，妈妈，麦克向我要钱逼我听话。对，我也很吃惊。
1: 我不在乎。
3: 还有更糟的，卡尔对我说的那些奋斗故事我都听得烦死了。
1: 哦，这太好了。妈妈，你怎么受得了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你们多伟大，自己是多么可悲。哦，皮尔，有时候你说话真是动听极了。

0: 帮我个忙吗？晚上我有课，我的车发动不起来了。
1: 好吧，开我的。
0: 哦，太好了，
1: 汽油不多了，给你20块吧。
0: 哦，好极了，爸爸，谢谢。
1: 没什么。
2: Jason， 那可是 Mike。
1: 我知道。
2: 你把你的车给他？
3: 我连玩具都没让他碰一下。
1: 好了，3个月来他晚上从不缺课，他终于想读书了。我为什么不把我的车借给他呢？
3: 他是可怜的傻瓜。
1: 如果你们20年来惹是生非，有一天也突然浪子回头，我也会把车借给你们的。
0: 哦，好啊。
1: Maggie， 如果你觉得我出格的话，请说出来。
2: 孩子面前不说。
3: 嗨
1: ，Kate， 你好吗？哦，好几个月没见了，瞧谁来了。
4: 嗨
2: ，Kate， 你好吗？
4: 很高兴见到你。Mike 呢？
2: 哦，他刚走。
5: 对，开着那辆我在惹是生非6年爸就借给我的车。
4: 今天是星期二，晚上该我开车。
2: 啊，这个。今天晚上你们是不是要上英语课？
4: 英语课？
2: 你们都在 Boynton 上夜校，
4: 干嘛去 Boynton？ 我已经念大学了。
1: 你和迈克今晚不是去上课，那是去哪儿？
4: 嗯，3个月来每天必去的地方。

0: 迟到了。
1: Mike，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父母不知道这工作？
0: 因为我的什么？你哪见他们的？
1: 在你家，今天是星期二，轮到我开车。
0: 哦，

0: 让我逃课了。
1: 对不起，至少你应该道歉。
0: 为什么？
1: 我像傻瓜，你撒谎我也卷进去了。
0: 那么我呢？我的底牌这下全露了。
1: 很好，你最好去换块台布，那块已经脏了。在这段时间里，幸亏我们没有约会。
0: 我们不是每天都见面吗？
1: 我是指约会，约会。
0: 哦，要我付账。
1: 麦克，你为什么对父母撒谎？你只是对他们说你是个唱歌的招待。
0: 我看只有今晚了。
2: 亲爱的，我们想出的种种处罚对他都不管用。
3: 那你还怎么打算？
2: 新的办法，大胆的，违反常规的。现在你上楼去吧。
3: 我就去，但你把拨火棒给我。
4: 嘿，爸爸，你知道吗？凯特曾因习惯性撒谎而被精神病院收治过。不，他不会相信的。还是正视现实，像个男子汉的样儿。
5: 晚安，爸爸。
2: 迈克，你别走，来坐下，坐火炉旁。
4: 爸爸，拨火棒呢？
2: 被你妈妈拿到楼上卧室去了。坐吧。
4: 好了。

0: 这火看来不太旺了是吗？
1: 是啊。
2: 爸爸，
0: 我猜你可能很奇怪为什么要烧你的书。
2: 什么？那是我的书。
0: 对，
2: 爸爸们，
0: 反正夜校的书你也不去读了。
2: 哦，爸爸，我会向你做出解释的。我
0: 嗯哼，麦克，我们俩能否坦诚相见呢？
2: 可我担心的是，这样恐怕会破坏我们的关系，爸爸。
0: 我错了，我是100%的错了。
2: 说什么？
0: 我错的是不该逼你去读书啊。
2: 哦，这样，我们早就该这样坦诚相见了。
0: 只是因为我觉得，为了使你在这不安全的社会中有一个安全感，你就该拿个学位。这并不是说你得放弃梦想，你的梦想是演戏，我1000%的希望你能去寻找。去吧，我做你的后盾。
2: 离我有多远？
3: 亲爱的，昨晚你怎么没来睡觉？
0: 你要知道，早上5点曼哈顿可没车。
3: 你干嘛去曼哈顿？
0: 去我妈那儿去整理我的书，比如杂耍、后台和角色分配。
3: 哦，麦克说服了你，你也想当演员了是吗？
0: 瞧这儿，这是麦克梦想，而这是现实世界。有问题吗？
2: 妈妈，爸爸，我的闹钟停在6点不动了，现在我没闹钟了。
0: 你有了，麦克，吃早饭了，坐坐。
2: 啊，
0: 这是麦克梦想加熏肉。好了，吃吧，儿子。吃的时候你翻翻这些玩意儿，或许你能撞大运。
2: 对，
0: 还有这儿，你瞧，我把你可能演的角色都圈出来了。
2: 妈妈，你。
3: 我不知道，
2: 现在谈角色是不是早了点儿？
0: 来吧，如果你打算干的话，那就得行动。瞧这儿，这儿需要一个可爱的、不负责任的捣蛋鬼。Maggie 就是我们的儿子。
3: 哈，也许不光是他。
2: 对，我能演这个，
0: 你当然能行。里面还有很多呢，好吧，拿着，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好吧，好吧，好吧。
0: 等一下，你会需要钱买午饭的。
2: 哦，
0: 好了，谢谢爸爸。哎，行了行了，奏效了 Maggie。
3: 真的，
0: 有时我能把自己吓一跳。
3: 看着，这是我们的婚姻，这是你的计划，有问题吗？
2: 我是 Mike Seaver， 来饰演那个角色。
4: 可爱的不负责任的捣蛋鬼。
2: 我本人就是。
4: 1小时以后开始，制片现在还没到。
2: 没问题，我不着急，反正没出去。
4: 你真是可怜。
2: 这不算糟，要我去读书那才糟呢。
5: 我听见了。
2: 哦，那不就是主演那个法律力量的大明星吗？
5: 我不知道，我只看新闻。
2: 哦，对对，就是他，是 Lily Douglas， 我一集也没落下，他太棒了。哦，你别动，在你触犯法律以前，你应该深思熟虑。
0: 演得不错，孩子。
2: 嘿，你好 ，Lily Douglas。我说我见到了你，我妈蠢不信，她说你的臀部最健美。不是我说的，我是说男人的那种健美，你知道。
0: 别激动，你快要爆炸了。
2: 你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幽默感，太好了。你不是来饰演那个可爱的捣蛋鬼的，对吗？我是说，如果我和你竞争，我可没戏了。我是说，我可不想当众出丑。
0: 孩子，放松。一个获艾米奖的影星，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会来扮演一个小角色吗？想想，
2: 指什么？不，你当然不会。
0: 不会，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男主角演故事秘密，所以只要剧本合适，我就会演。可是，
2: 当然，
0: 想拍电视也得看是什么电视。
2: 我只拍彩色的。
4: Douglas。
0: 对。孩子，祝你好运。你是一个好捣蛋鬼，

0: 我饿得能吃下一匹马，我招鸿运了。
1: 你和儿子比脑子一定觉得很有趣。
0: 我只是情不自禁，只要想到他四处碰壁鼻青脸肿，我就起鸡皮疙瘩。不信你摸。
1: 干脆你让他被车撞了，这样更好。
0: 希望是大学班车。好心啊 Maggie， 开个玩笑，我们又没有其他的选择。
1: 我们？你又没问过我。
0: 没和你商量是因为我想你不会同意。
1: 对，我是不同意，希望自己的儿子失败，我感到很难受。
0: 哦，亲爱的，演戏一直是他的梦想，要让他读书就只有毁灭他的希望和梦想。毁灭他的最佳人选当然是最爱他的人。
1: 对，也许当他发现梦想不能成真的时候，他就会去专心的读书了。
0: 哦，这么说你同意了？
1: 对，我同意了。
0: 那么如果他回来的时候一脸绝望，垂头丧气什么的，你可千万别笑啊。
1: 当然不会。
0: 很好。有时候我真爱当家长。
2: 爸爸妈妈，
0: 想伤心的事，伤心的事。
3: 爸爸妈妈，这是你们一生中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我绝不开玩笑。
0: 什么消息？
3: 好吧，听着，还记得你叫我去饰演可爱的捣蛋鬼那个肥皂剧吗？
0: 他们让你演了？
3: 不不不不不，我是可怕的捣蛋鬼。哦，
0: 谢天谢地，别吓着我。
3: 听着，他们说我有独特之处，他们说我很有意思，他们还说让我在《都市秘密》这部戏里扮演男主角。
0: 对，
1: 是男主角。
3: 爸爸，这都感谢你。
1: 是不是真的不吃晚饭了？
4: 对。
1: 妈，他还在生气。
5: 爸爸，你不反对我先看会儿女子摔跤再读书吧？
4: 不。
6: 女士们、先生们，尤其是先生们，这就叫摔个大背包。
4: 但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事需要我帮忙的吗？
5: 没有。
4: 拜，你答应我再也不要和我唱反调好吗？
5: 啊，
6: 在这儿不存在优雅。
4: 说真的，这女子摔跤让我心烦意乱拜。走吧。
7: 嗨爸爸。
4: 嗨小宝贝儿。
7: 我在想我也要当演员，像麦克一样。妈妈叫我这样说的。
1: 谢谢你宝贝儿。
7: 没关系，我很乐意。
1: 亲爱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事情还并不是最糟。
4: 我们失去了他，他永远不会再上学，不会获得学位了。这工作他也许能干上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然后他怎么办呢？
1: 你该有点信心。我是说，也许他会成为大腕儿，社会也总需要有人去开超级市场，或主持选美比赛，或者当仪仗队司仪。
4: 你认为那是生活？
1: 这我知道，我和你一样难过，也可能不会像你这么难受，因为这不是我的馊主意。
6: 告诉你们，今晚我才明白，一旦被女人抓住弱点，她就会揪住不放。
8: 如果你不站稳，大头针很可能要戳在你的身上，这就大大影响你这个男主角的形象。
3: 我男主角？
8: 你好了。
3: 谢谢。
1: 哦，他在那儿。
3: 你没证件，如果想去哪儿，我带你去。
1: 哦，谢谢 Dave。
3: 不，这衬衫不是我的。真没想到你来了，真好。
1: 我只想来告诉你，我真为你高兴。
3: 哦，谢谢谢谢。
1: 萨利文店里的人把百老汇这首歌献给了你。
3: 哦，真的？
1: 一颗星，你是肥皂剧的一颗星星。
3: 对，我也无法相信。
1: 哦，想起来了。
3: 是圣诞树上的装饰？
1: 不，贴在你的化妆间里。
3: 哦，谢谢 Kate。哎，我真抱歉，我对你发了火。我郑重声明，你是对的。三个月前我就该告诉我爸爸，我根本没去上课。
1: Mike， 我看你是真的长大

0: Kate， 你还记得老片子《法律力量》里的那个男主角吗？
1: 我记得他的肩膀特宽。
0: 不，他的屁股匀称。Lady Douglas， 你想见他吗？
1: 他在这儿。
0: 对，他是我的搭档，他也参加这部片子的出演，他会成功的。嘿 ，Lily 伙计，你好吗？
2: 你是谁？
0: 你忘了昨天试演时？
2: 啊，对 ，Siva 家的孩子。
0: 对。
2: 听说你出演 Storm Waverly
0: 是三世，那你演什么是 Storm Waverly 二世？
2: 啊，不是的，
3: 你是捣蛋鬼。
2: 对，这太小了，像个傻瓜。
3: 这不关我的事。
0: 你演捣蛋鬼？
2: 对，我和我的经纪人谈过了，我们认为演些不同类型的角色对我有好处，那样可以显示我的可塑性。
0: 对，天哪，我想象你这么个大演员演这么个小角色一定很窝囊。
2: 别得意，你不过是昙花一现。
0: 我说什么了？
2: 听着，我得接受这角色，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但是你别指望你能嘲笑我。
0: 哎呦，伙计，对不起。
2: 是啊，如果你得了艾米奖却没人雇你，你怎么想？如果人人都开始遗忘你，那你是什么感觉？
1: 迈克，这不是你的错。
0: 他真的发火了。
1: 我想他不是真的。我是说，如果你成了大明星，最后却落得跑龙套，你也会言不由衷的。
4: 嗨，我是 Mike Seaver， 我是来自。
1: 哦，哇哦，你不是老骗子，都市秘密中的主角。哦，你是 Mike Seaver。
0: 别激动，你都快爆炸了。
1: 上帝，我爱这部片子，这部片子我一集也没落下过，因为你我也开始演戏了。哦，天哪，你太棒了。你现在怎么样？谁来扮演僵尸这个角色？你是那个电视连续剧明星？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来这儿演这么个角色，而且是个大腕。
0: 我也这么想。
1: 嗨，迈克，你想去哪儿庆祝庆祝？
0: 不知道。
1: 嗨，这个你忘了。
5: Maggie， 这匹马做的，好吃。
6: 你又有胃口吃了？
5: 不光这个，又有个新计划，我叫它计划 B。
6: 哦不，
5: 这和计划 A 不同，还没完全考虑成熟呢，还算不上个错误。我想先对照一下计划 A， 看看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6: 到底是什么？这
5: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这很简单 ，Maggie， 很简单，所有的好主意都很简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是一，二是你听我说 ，Maggie， 付麦克公司让他上学。我知道，知道，其实我也并不想这样。我们只好节省一些开支了 ，Maggie， 不买昂贵的时装，不去美容院做头发，以及不买昂贵的珠宝。
6: 嗯哼，你想付麦克多少工资供他上学？
5: 是全部的家产。怎么样？
6: 这次你又走老路了。
5: 对。好了，想和我一起告诉他吗？
6: 哦，不，我不参与，以后你们可能要对簿公堂。
0: 爸爸，你有时间吗？
5: 有，正好有时间。实际上，我正想和你谈谈呢。哦，想让你发笔财。其实我在想什么？
0: 你说吧。
5: 好，你先说。
0: 你说吧。
5: 哦，好吧，我先说。来，你想不想在家里大大的赚一笔钱？
0: 我不知有没有时间，我既要工作又要读书。
5: 听我说完，迈克，我想你会抽出时间的，因为你说什么读书？
0: 对，我正想跟你谈这事儿呢，爸爸。你知道，我真的一直都在想，我回去读完大学也没什么坏处。我是说，我也不会真的那么忙，因为我演的那部肥皂剧里有16个男主角，我演的那个角色要过2-3个星期才能苏醒过来。 另外我觉得演戏也没什么保障，我应该学些能够靠得住的东西。
2: 你在嘲笑我是吗？
0: 不，爸爸，真的没有，我只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你一直对我说的话，什么叫做安全感。
2: 你说你终于明白了？
0: 爸爸，对不起，我没早听你的。
2: 这个很好。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大大的赚一笔。
2: 我是指家务活，比方说除草之类的事儿的最低工资。麦克回大学了，叫嘎吱叫嘎吱叫。
6: 到底给你多少钱让你上大学？
0: 给我钱让我上学？
2: 对，那只是你妈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0: 好吧，我来了，吃饭吧。
1: 得等一会儿 ，Mike。Kara 还在商店里。
0: 等一会儿吃就不收钱。
1: 是。
0: 那我就等。
2: 天哪，这些鱼条真是太难闻了。
1: 我们在等调味酱。
0: Kara 回来了吗？
1: 别急，本，晚饭还得等会儿。
0: 不是晚饭，我是说他该去买卫生纸了。Mike， 你有卫生纸吗？
3: 我从不买那玩意儿。
0: 我是偷你的。天哪，你们觉得我很坏是吗？
1: 对。既然你傻得会做那事儿，那你也会傻得去告诉他们。说吧。
4: 我
1: 你以为你顶着那头卷毛整天乐呵呵的笑个不停，挺讨人喜欢，你让我恶心。
2: 出什么事了，凯伦？
0: 那重要的是调味酱在哪儿？
1: Mike， 这比调味酱更重要。
5: 卫生纸在哪儿？
1: 我们没有调味酱，我们也没有卫生纸，我们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 Crazy，
4: 有个脸色很脏的女人，看上去很穷，我就把要买东西的钱给他。
1: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再说他要是没钱，他到超级市场去干什么？

0: 慢点，我们要迟到了。
1: 亲爱的，你再想一想，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是个好主意。
0: 哦，你开玩笑，在免费诊所他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不太走运，但他们不是寄生虫、社会渣子或者失败者。
1: 是啊，这真不幸是这样。
0: 昨天晚上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会那样说话，我从没想到哪个孩子会令我如此失望，他从哪儿学的这么没有同情心。
1: 你是说我是个坏母亲？
0: Maggie,
1: 不，请原谅，女儿和危险人物来往，我仍然是要担心的。
0: Maggie, 我已经和这些人一起工作6个月了。
1: Jason, 你和他们一起工作是有原因的。
0: 也许你该来看看和参加工作。
1: 我也曾这么想过，我只是在等个合适的周末。嘿，有主意了，我给你开张支票。
0: Maggie, 我们在那儿干得相当不错，对此我很有信心。你真认为我不顾女儿的安危？
1: 不。
0: 那好，你也知道，其实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我有这种预感。我想她会珍惜这段宝贵的经历的。
1: 啊，我好了，让这个噩梦尽快结束。
0: 凯尔，这边走。你沿着这条走廊，那儿就是大夫们的办公室。你会看见那儿有。凯尔，你在干嘛？
1: 我要拿掉所有的首饰。
0: 得了。
2: 对不起，你掉了这个。
0: 谢谢，威布斯特。这一点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1: 他们都在看我，都在看我。
0: 好了。这是一间主要会议室，那些无赖就到这儿来，装着后悔的样子来混过小组治疗，这样他们就能回到大街上去讨、去借、去偷，就像你这样的人。
1: 啊哈
0: ，Keller， 我刚才是在开玩笑。
1: 这我知道，爸爸，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你想让我看看还有比我更加糟的人。
0: 什么时候你变成公主了？
1: 我可不是什么公主。快点做完这些毫无意义的练习，那我还可以回家去睡一会儿。啊啊哈。嗯，对不起，电话里是不能开处方的。顺便说一下，我认为那药是非法的。听着，你说粗话也没用。请原谅，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3: 嗯，对不起，饭堂开门了吗？
1: 嗯，开饭时间是1点到4点，先签名，姓在后，名在前。
3: 哦，我不是来吃饭的，我是来送饭的。
1: 哦，哦，对不起，我以为。
3: 现在时间苗条，你瞧我。每天锻炼好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保持体型。你很眼熟啊，
1: 哥伦比亚大学的，
3: 只是去小便。哎，等等，把你的鼻子抬起来，像闻臭味一样。哦，
1: 不，
3: 对，我认识你，你总坐1号车。
1: 我可不认识你。
3: 我每天卖给你《纽约时报》。
1: 哦，是的，是这样的。很高兴在工作之余见到你。
4: 这些黑人我也讨厌。
5: 好吧，好吧，让我们的少年犯都到这边来。我是你们最后的希望，所以别惹我。哦，你，我说你到这边来，公主。
4: 您的大夫，他可不是什么少年犯，这位阔小姐是到贫民窟来视察的。
5: 差不多吧。好极了，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
4: 这些白人也让我讨厌。
1: 你在笑话我？
4: 我是开个玩笑。你是 Thibault 大夫的女儿？
1: 对，你怎么知道？
4: 上午我给你剪耳环。
1: 哦，哦，是的，对，是这样。你叫 Nick？
4: 不，我叫 Webster。
1: Webster， 尼克听起来差不多。
4: 你从不注意别人。
1: 哦，请别在意，我连大人物也不注意。
4: 啊哈。
1: 不，我请原谅，我只是有点不自在。这儿有只桶，里面全是枪。
4: 你干嘛自愿来这儿？
1: 哦，我不是自愿的，我父亲把我拖到这儿来，好让我有点同情心。
4: 是否早了点啊？ 李正走运，今天是我自愿来的。
1: 哦，你是自愿来的，这下我放心了，我还以为我说漏了嘴，把你看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了。
4: 哦，我当然不是。
1: 我懂得你的意思了，我是说这些人怎么了？
4: 他们找得到工作吗？他们会受人尊敬吗？我看他们到这儿来完全是自欺欺人。
1: 哦，我明白了。
0: 威伯斯特，你两点的会诊多后了，米勒大夫被他们拖住了。
1: 两点的会诊？你也是少年犯？哦不，
4: 我的假释官说，如果我拿到相当于高中的证书，我还可以减去半年缓刑。
0: 你准备怎么办？
4: 学习。
0: 对。我希望我的大儿子也在假释。好吧，威伯斯特，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还有，顺便说一句，我为你骄傲。去年你有没有想过要再上学？
4: 从没想过。
0: 哎 ，Keller， 情况怎么样？
1: 哦，我把家伙都还了，可是我这儿还有一个，嘿，这是我的。
0: 我还以为有突破呢。
1: 我在复印机里找到的，我想这是篇英语作文。
4: 你没读过是吗？
1: 没有。
4: 红杠杠是怎么回事？
1: 好吧，我读过也改过，这是习惯问题。
4: 你觉得怎么样？
1: 很感人，也有力度。
4: 很不容易了是吗？
1: 我还没说拼写错误百出，语法也糟透了，而且我还从没看到过娘这个词儿被运用得如此生动。至于文章的主题嘛，当你在犹豫是否抢劫酒铺时，我知道你当时的感受。我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才决定选择我的专业，因为决定会影响一个人整个的生活。
4: 上帝呀、啊！
1: 你又在笑话我了。
4: 不，因为你第一个读的。
1: 威伯斯特，你写的不错。
4: 你能帮我改改吗？
0: Keller， 哎，今儿是周末，你出去干嘛？
1: 别担心，不是约会。
0: 你已经19岁了，你不必告诉我你去哪儿、跟谁一起去、去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回来。
1: 很好，
0: 因为我为你自豪。今天我真的为你自豪，你去了免费诊所，而且你认为那些人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只要给他们一点信任和信心。
1: 啊，谢谢你。不是我特意告诉你，我是去见 Webster 帮他修改文章。
0: 哦 ，Webster 是吗？你是去他的夜校？
1: 嗯，不
0: 是去图书馆？
1: 不，
0: 不，不，这你们俩？
1: 哦，请你原谅，你以为是诊所那个 Webster？ 不是的，他是哥伦比亚的 Webster McCauley。
0: 哦，对哦，好极了，玩得开心。
1: 爸爸，我真不敢相信。
0: 什么？
1: 是同一个 Webster。
0: 你知道我不是伪君子。
1: 我意思是你老是说我应该尊重别人，现在我要去和他见面了，你却担心了。
0: Keller， 这是因为你并不完全了解这个 Webster。 我是说他还在假释中，而且你是对的，我是伪君子。假如你要尊重什么人，你就应该毫无保留地去尊重他们。所以我很抱歉，你去吧，好好帮他，快活点啊，好吗？嗯，
1: 谢谢爸爸。
0: 再见。
1: 再见。
0: 这就是带他去那儿的结果，我真为他骄傲。好事情。我得告诉 Maggie， 你女儿和一个罪犯出去了。Maggie。Keller 是和一个罪犯出去。
1: Keller 哪儿去了？
0: 我是一点也不知道。不，我不知道。是真的。你快点吧 Maggie， 快点，快点，别拖时间了。
5: 好，我只能做到这样。 EXCON
0: 那是罪犯。直说吧 Maggie， 别耍小聪明，我不喜欢你耍小聪明，这不适合你的年龄。
5: 你说什么？
0: 我指这个 Maggie， 你干嘛要用这个词儿？
5: 因为这样我可以得到分。
0: 哦，是吗？是的。
4: 当我获得假释时，我不再是贼了。可我是谁我不知道， 我害怕一切将变得黑暗而无望，因为我总得确定自己是谁，而唯一进入我脑海的字却是贼。
1: 写得真棒，确实有那么一种无望感。
4: 是这样。
1: 好，请接着念。
4: 我就写到这儿。
1: 那你以后怎么打算？
4: 不知道，我想也许通过高中补习再参加培训，做个这方面的顾问。
1: 是吗？
4: 对，城市学院有这样的课程，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一些差的街区找工作是很容易的，因为没有人想在那儿工作。你打算干嘛？
1: 我现在还没决定以后做什么，也许上法学院，然后为大法官工作，但不一定是个女法官，但也不排除涉足政坛的。

0: 可能。
1: 这将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
0: 哦，不。
1: 再来点咖啡，去去油水。
2: 我告诉过你别点辣椒。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1: 没有，所以我才点了辣椒。
2: 整个晚上我一直在想你的脸。
1: 脸在这儿。
2: 也许在电视上见过你。
0: 听着，我得向你道歉。我是说，我刚才看起来一定像一个，
1: 公主。
0: 好吧，好吧，就算是这样。
1: 别自暴自弃，到那种地方，你一定觉得不自在。
0: 事实上，我每天坐地铁去曼哈顿上学，见过各种令人厌恶的东西。
1: 对，可在这儿你不能绷着脸，旁若无人地走回去。
0: 你以为我傻的，连挖苦我的话也听不出吗？
2: 两年前就是这个家伙抢了我。
3: 感谢上帝。
4: 好吧 ，Maggie， 你怀疑的没错。我刚才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怕你着急。但是 ，Keller 今晚是和一个罪犯出去了。
0: 什么？
4: 是的，他是我们免费诊所的病人，武装抢劫犯。
0: 现在在一起？
4: 不，他们现在不在一起。 Keller 已经平安地回家了。我知道不会有事，我们应该为 Keller 重新具有同情心而鼓掌。来吧。哎呀，哎
1: 呀，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次你说什么？
4: Keller 不会有事的，我们还是继续玩吧。
0: 不不， Keller 和一个罪犯出去了。
4: 罪犯这是个复合词，这不能算。 Maggie、
5: 爸爸，电话。
4: 对不起，电话。
0: 不不不，就让他留个口信。
5: 这事儿听起来很重要。
0: 这也很重要。
5: 好吧，伙计们，警察局怎么拼？
2: 你们知道你们的女儿和一个罪犯一起外出吗？
0: 有的人知道。
2: 这可不太好。
4: 出了什么事了？
2: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一家餐馆的业主认出嫌疑犯就是两年前抢劫他的人，于是业主报了警，还用枪对着那家伙。我们赶到之前，嫌疑犯把枪夺走了，我看他是疯了，然后他从钱柜里拿了10块钱就跑了。
0: Carol 没受伤算是个奇迹。
2: 是啊。
4: 听起来不像是威布斯特那种人，那种人他是
0: 威布斯特。这次怎么回事？
4: 凯洛。
6: 哦，亲爱的，你没事吧？
0: 我想是的。
6: 哦，可怜的宝贝儿，我们回家。
0: 爸爸，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别去管他了。妈妈，我不想忘记这件事。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不知道。
0: 爸爸，他还告诉我他如何想做个顾问去帮助其他孩子。我们正在笑，突然那家伙走了过来，掏出枪对着 Webster 骂他是个贼。你是个贼，你走到哪儿也是个贼。 Webster 眼神都变了，像死了一样。接着他夺过了枪，拿了些钱就跑了。
6: 他是个罪犯， Carol。
0: 妈妈不能光看表面，他正在努力。你该读一下这篇文章，他写得非常的认真，可他就这么跑了，好像什么都无所谓。爸爸，我真不明白。
7: Jason， 你要睡吗？我和你还没吵完呢。
4: 不，现在不行。
7: 好不容易劝 Carol 入睡，你知道他迷迷糊糊是说什么？他说他很高兴去了你那个倒霉的免费诊所。这次你在听吗？
4: 他可能被杀死。
7: 对，他可能被杀死。听着，这次我也和你一样愿意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会出什么问题？
4: Maggie， 我给女儿带来危险，这我知道。是的是的是的，那是个馊主意。我以为只要我去那儿和那些人在一起工作，我就可以改变他们。我知道 Maggie， 我是个傻瓜，是傻瓜。
7: 哦 Jason， 我可从没叫过你傻瓜。
4: 哦，要是 Keller 有什么事， Maggie， 上帝。
7: 亲爱的，我生活中需要一点你。

0: 样愚蠢的理想主义，我有时心胸很狭隘。可你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倒是珠联璧合，单独来讲我们谁也不怎么样。
1: 对，是啊，我总是这样认为。我相信，假如你是个好人，你尊重别人，你真诚公平而诚实，你相信上帝，那么你不会受到伤害，你所爱的人也不会受到伤害。今天晚上我第一次看见，这是我错了。
0: 哦，杰森，威布斯的变坏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去帮助过那里的许多人。
1: 好吧，麦基，我怎么知道他们就不能自己变好了呢？我怎么就知道我是否重要？
0: 你对我就很重要。
1: 谢谢，亲爱的。我现在只想一个人单独待会儿。
0: 好吧。Jason。
1: 嗯。
0: 我爱你。
1: 我很高兴。

0: 大夫，你在这儿干嘛？我能去哪儿？现在你走错地方了，
1: 我犯了大错误。
0: 你犯错误，那我呢？我信任了你，威伯斯特，我让我女儿和你在一起。
1: 我事先并不知道会那样。
0: 我不想听，不要叫警察了。
1: 凯洛没事吧？
0: 你在乎他？
1: 我在乎。哦，见鬼！
0: 那你今晚做了些什么，威伯斯特？
1: 西伯大夫，今晚我第一次感到我们谈的那些事可能会实现。那餐馆老板又提起了好多年以前的事，他骂我是贼，还说我永远是贼。当时我也信了。
0: 你该相信自己。
1: 是的，大夫，可因为是你，我才来这儿的。
0: 因为我？
1: 假如你没让我觉得有希望，我现在也许会好受些。你能陪我去警察局吗？我想请你陪我去。
0: 我去，我去，我陪你去，威伯斯特。
1: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我真抱歉，大夫，对不起，活着。
0: 我们会帮助你的。会帮助你的。

0: 等一下，你为什么要救我？
1: 那这三天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呢？
2: 红花朵朵朝南开，朝南姑娘送茶来。茶无来，酒无来，哪有山歌唱出来？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组织没有把我忘了，我终于要被唤醒。你一直跟踪我，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潜伏了一年多，在唤醒我之前，组织要先暗中观察我。
3: 还有我的能力有没有退化？对吗？咖啡西装拿的是勃朗宁花口撸子手枪，装弹量7发，枪声略发闷，但我刚刚听到了7声枪响，所以他的枪里没有子弹。格子裤子手里拿的是 M1917 左轮枪，装弹量6发，但是他打了3发，所以他的枪里还剩3发。 黑色礼帽，用的是苏制 TT33 型手枪，装弹量8发，声音洪亮，我听到了7声枪响，也就是说他的枪里还剩1发子弹。

0: 我只能把这一发子弹留给格子裤子。
1: 可如果我身上万一没有弹匣的，
2: 我赌你有弹匣呀。
1: 你那是赌命，
2: 至少我赌赢了。
1: 行了，梅花寺同志，按照上海交通线麻雀同志的指示，你被正式唤醒了，以后我就是你的联络人，你可以叫我老陆。
2: 老陆，你在这里好好养伤，这个诊所呢是我一个法租界的朋友开的。
3: 之所以紧急唤醒你，是因为组织得到情报，有一个叛徒要被押往上海。
2: 叛徒？
3: 这个叛徒是谁，长什么样，谁押送他都不清楚。麻雀同志得到具体的消息，就是他们明天会乘坐5144列车从南京来上海，大概在明天下午3点到站。来接受他们的是太和商行的赵安，赵安手里掌握了叛徒的一封密信。这个叛徒危害性极大，我们很多在警察局里潜伏的同志很可能会被他指认出来，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拿到密信，找到叛徒，为组织出警。
4: 是。
3: 困难是很大的，想办法克服，尽可能的寻找线索，遇到紧急情况你可自行处置，
1: 同时你还得做好撤离的准备，一旦你的身份暴露，立刻离开山河，离开上海。
2: 老陆，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东浦十路的榆木书画店是我们以后的联络地点。
5: 来来来，小平，来来来啊，你看看我这幅画，给我提个款。
6: 陈老师，
5: 我的画你的字儿在上海才那叫珠联璧合，全上海都找不到第二个。
6: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还有心情画画？你知不知道赵安今天要去宪兵司令部开会？你别怪我这个当弟弟的说话直啊，现在商行上上下下的人都说你就是块假招牌，他赵安才是商行的真老大，那说说也就算了。可是你看看现在日本人开会都只叫赵安不叫你，你说这事儿闹的。
5: 哎，赵平，你帮我看看画，点评一下。
6: 行。
2: 散弹之中暗藏雄浑之气，博观约取。我说大哥，你这以待厚积薄发呀。
5: 你懂我。
2: 那肯定的，你是我大哥嘛。我不像那些墙头草啊，都跑赵安那儿去了，我就是铁了心的跟着你。
5: 你说，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迟早能把赵安收拾了？
6: 那可未必。我就是想吧，我要是跟了赵安，我这一手好字儿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
5: 你呀。
2: 这幅画的气势，飞鸟出林，惊蛇入草。还有啊，平时你把窗帘啊拉开点，敞亮。

0: 陈科长，
1: 哎，
0: 你忙什么呢？一头汗的。
1: 啊，收拾办公室呢，太热了，通通风。忙着呢。
0: 我去拿个东西去。
1: 哎，
0: 走了。
2: 综合警方信息，现在已经能确认，叛徒方红南由山下武夫从南京押解到上海。只要找到山下武夫一行人，再通过叛徒左撇子的特征，就能将他锁定并伺机出监了。但山下突遭意外，赵安会带人不守火车站，会给行动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与危险。怎么办？去还是不去？现在已经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必须立即做出决定。
3: 小买卖，跟人约在火车站见面，结果被赵安发现了。日本人呢，最近管得严，赵安又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就借你打个掩护。
4: 就这么简单？
3: 啊，那你呢？
4: 我什么？
3: 我让你帮忙的时候，你反应出奇的快，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刻意隐瞒一样。你是不是也借我打个掩护？
4: 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的。
3: 为什么呀？
4: 我在武汉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反对汪伪政府的活动，哪像你啊，落水当汉奸。
3: 哎，对了，我怎么之前没有发现你记忆力这么好？赵安追上咱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一遍，你就把我在商行里全部的信息全都记住了。
4: 你也不差吧？一样一次没错。
3: 我是总务科科长啊，就擅长这些。
4: 我是会计师的，也擅长记这些。我擅长记住的可不止这些破事儿。
3: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我，你问吧。
4: 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5: 组织上已经调查过了，这个罗冠群确实不简单。所谓的太和商行只不过就是一个伪装，其真面目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控制下的情报人员。
1: 只要潜入进商行，就能够打入敌人内部，对吗？
5: 是的，但是你考虑清楚了吗？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是一名党员，我想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做贡献。
5: 一旦执行潜伏任务，你的身份需要更加隐蔽。
1: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能够做到。
5: 我记得你之前打算和索双桃结婚的，可是领证那天你没有去，他应该很伤心吧？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左双桃之间的关系？
3: 我欠他的太多了，下辈子再还吧。
4: 回答我，那天你为什么没来？
3: 没想好，我就觉得吧，我也不能给你稳定，

0: 所以你就跑了，跑来上海当汉奸。我和罗冠军就是偶然认识的，我也不知道他给日本人做事儿了。等我知道的时候也晚了。再说了，谷口混日子呗。你以前傻吗？太幼稚，太不现实了。哼，
1: 包括和我在一起。
2: 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老板，结账。做完了。
0: 啊。
2: 经常跟你一起来那姑娘呢？前个阵子。
0: 姑娘经常一个人来，今天又是你一个人来。老板，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2: 帮什么忙？
0: 您说的那个姑娘，下次再来的时候，这汤可以别那么咸吗？少放些开呀。其实她是怕麻烦您，每次都不好意思说。 您别告诉他，是我跟您说的。
1: 回答我，你后来有没有再到南京找过我？

0: 我可以走了吧？哎，
1: 还不行，对不起。在罗冠群对我们的怀疑打响之前，这出戏还不能演完。明天我陪你去趟御公馆，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0: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再过来接我。刚洗完澡就让我走啊？我去哪儿啊？
1: 回你家呀。
0: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我才不回去。
1: 去去去，让女同事知道多不好。
0: 那你亲我一口，我再走呗。
1: 真讨厌。
0: 你不亲我，我亲你一口。我走了。

0: 警官，您找我。
1: 今天晚上，带上你的人去慈安医院不行？
0: 是。是。长官，我听说山下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那守在医院的目的是？我知道了。是不是中共同城者就在医院？
1: 哎，听说过梅花寺。
0: 梅花寺，
1: 就是你们商行的内鬼，潜伏着一个代号叫梅花寺的中共。
0: 中共啊。

0: 你刚听见什么声没？
1: 哪有声啊！你别吓人，太平间都是死人，哪能瞎出声啊？
0: 我真听见了。
1: 你肯定幻听了。走走走。

0: 小刘，
1: 哎，
0: 307号病床的病人去世了，你去把人送到太平间。
1: 行。
2: 哎，什么鬼日子，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真是。
3: 走吧。

0: 跟你讲啊，我这个人那最细心了，每次都是把所有插销都插好的。哎，那你说为什么就那个停尸柜的插销开了呢？
1: 好吓人呐。
0: 是啊，多吓人呐。
2: 你带我去太平镜看看。
0: 你谁呀、啊、你？走走走走，来来，请请。

叛徒方浩南到了上海，为什么突然悄无声息了呢？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按理说必定会掀起巨大波澜，但丝毫不见有任何行动的指示。会不会是山下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方红南也受了伤？倒是听说山下的守卫受了伤，会不会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将方红南说成是守卫呢？

今天入住的几名受伤者中，依然没有是左撇子特征的，那会不会是方红南受重伤死了呢？

0: 你再想想今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情况吧。
1: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一男医生的背影，但今天晚上值班的明明是三个女医生，没男医生啊。
0: 那这个男医生肯定是有人冒充的。

0: 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背影，
1: 肯定是想逃走，结果摔死了。走，看看到底是谁。

0: 陈科长，左小姐，上车吧。
1: 老罗让你来的？
0: 罗经理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听说左小姐是余家的外甥女，就必须要我送你们。
1: 算了，我们还得去商场买东西了。
0: 不用不用不用，礼物都已经备好了，走吧。
1: 哎呦，那老罗想的还挺周到。
0: 走吧。
2: 哎，走。

0: 哎呀，双桃，真的是你啊！哎呦，你看看，真是你大十八变啊！
1: 哪有啊，姨妈，咱们好几年没见，您倒是越来越年轻了。
0: 哪有，姨妈都一把年纪，上岁数了。
2: 于太太可看不出一把年纪，最多也就三十出头吧。
0: 哎呦，这一表人才那么会说话的年轻人，是
1: 家平，信里提过呀。
2: 于太太好。哦，
0: 你就是家平啊！哎呀，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哎呀啊！呸！你看我这张嘴。哎，对了，你怎么一声不响，不打个招呼就来上海了？
1: 我给您写信了，没收到吗？
0: 我没收到哎，
1: 一个月前就寄出来了。
0: 哎呀，没关系，现在人都到了，这是最重要，寄丢了都是正常，正常的。哎呀，你瞧我站在这里说话那么久，哎，进去聊吧。进去，
3: 于太太，我就不进去了。我把他们二位送到这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0: 谢谢你啊，辛苦了。
3: 再见，
0: 再见，再见。来，里边请。哎呦，你真是出落得越来越标致了。
1: 哪有？
2: 慢点开啊。哎。
0: 家平啊，你是不知道，当年我们郑家在当地都是大门大户大家族来的，方圆几十里地，十几个村子都是姓郑的。
2: 之前听果果提起过，
4: 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小时候特别的瘦弱，老挨欺负，都是您护着她。
0: 这么多兄弟姐妹，我跟你妈妈感情最好。哎呀，不提了不提了，一提你妈妈我就要掉眼泪。啊，果果，既然你来到上海，来到我家，姨妈家就是你家，以后住在这里，缺什么需要什么你都跟姨妈说，千万不要跟我客气，知道吗？啊，对了，还有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我会跟你姨父说，让他好好的慢慢的帮你留意，好好找，一定要像找一个老公一样称心如意的。哎呀，时间不早了，我要去准备午饭，我亲自下厨做几个小菜给你们接风。
2: 于太太人美心善，还会烧饭，于先生娶到您是莫大的福气。
0: 哎呀，果果，家平这样的一表人才，那么会讲话的年轻人，早就会带来个姨妈认识了。你们俩啊，你们俩，小丽跟我来。
5: 好的。
2: 刚刚于太太提到新鲜的事儿，大马上起义了，
6: 那怎么办？
2: 这样，你多写一些信件，时间设定在一年之内，不同时期用不同时期的纸还有笔，邮戳跟信封的话我来想办法。我去上海上班了。
5: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0: 陈科长，你怎么才来啊？就等你了。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木村长官下令，商行所有的员工都到大楼后面的小树林集合。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这八成啊，没什么好事儿。走走走走走。

0: 这就是赵安素给木村的马，
1: 据说是从满洲运过来的，中亚的名贵品种。叫我们过来难道是看人被绞死啊？
0: 就怕不是让我们看别人被绞死，而是我们之中有人要被绞死。
2: 听说是谁要被绞死了吗？

0: 都到齐了吧？
1: 都齐了，齐了。
2: 各位，我们太和商行对外虽说是一家贸易公司，但其实我们是为谁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一些抗日分子挖空心思想要潜伏进来，妄想窃取情报，破坏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大好局面。今天把大家汇聚到这儿，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商行内潜伏着一名代号为梅花四的中共卧底。今天我们要亮出一张大鬼来，灭了这个梅花四。恐怕大家不知道，迫于大日本帝国与和平政府之威慑，有一名中共的投诚者来到这里指认梅花寺。
3: 陆森长官，现在请出投诚者。

报难，商行里的人都在这里，要仔细确认，看看他们中间有没有中共分子。吴正长官，我需要逐一确认，站好不好？如果不是的人，我就拍一下他的肩。左手袖子和纽扣的磨损，比右手严重得多。 说明此人确实是用左手现在，和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方木兰。

0: 方先生，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你肯定没见过我。
1: 我是罗冠群的。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0: 方先生，您可看好了，千万别认错人啊！你就是梅花寺。我在一次中共的会议上见过你。
1: 冯红南，你确定陈家坪就是梅花寺？哎，不，少队长，这方先生一定认错人了。罗经理，罗经理。
0: 穆司长官，我在商行工作很久了，我不可能是中共卧底啊！这罗经理能帮我作证啊！穆司长官，就算我是中共卧底，我不可能选个梅花寺做我的代号啊！就我这性格，我怎么着得选个 Q 老 K 什么的。哎，陈家坪，
2: 你不用着急说人，我想邀请试试我的马。
3: 让你慢慢思考。哎，你好，找陈家坪。
4: 我知道你，你是陈科长的女朋友，叫
3: 左双桃。
4: 对，左小姐，你来找陈科长啊。
3: 你来的可不是时候。怎么了？今天商行出大事了，或者说是陈科长出大事了。
4: 嘉宾出什么事了？
3: 我是实在不敢看下去了，所以才跑回来的。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
4: 到底出什么事了？能带我见见他吗？
3: 你要是不害怕的话，我带你去看看。
4: 快！
3: 哦。

0: 家平，你们干什么呀？
1: 苏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家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2: 不可能，你胡说。

0: 嘉平，嘉平，
1: 左小姐，
0: 嘉
1: 平，你们
0: 干什么呀？
2: 左小姐，你跟我们一样蒙在鼓里了。你的男朋友陈嘉平，真实的身份是共产党。
0: 不可能，你胡说！
3: 嘉平，嘉平。
0: 你放开我，嘉平！
4: 二把刀，你干嘛呢？你对一个女孩动手，你
0: 嘉平，
5: 这没你事儿，别动。

0: 陈家平，只要你承认，我们保证不为难你。你看左小姐都来了，你别让她担心啊。
1: 放开我！
2: 家平，
3: 陈家平，你连我都骗，你赶紧认罪吧。
1: 老先生，过来一点。再近一点。
4: 你要干什么？
0: 陈家平，你到底认不认罪？
2: 老官爵，你们平时不是成兄道弟吗？关键时刻你为什么不救他？
3: 中共的卧底，谁能帮他呀？
2: 家平，家平，
0: 陈家平，再不认罪，命就没了。他认了。
2: 家平，家平，
5: 既然认罪，那就交代吧。
2: 你干什么？家平，
5: 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共？潜伏的任务是什么？
1: 说。
2: 家平，
1: 我是认罪了，赵队长。但我没说我是梅花寺。
5: 那你认什么罪呢？
1: 我犯了个错。
5: 什么？
2: 亚明，
1: 我犯了个非常重要的错误。
5: 什么意思啊？
1: 张先生，这一切都是山下五福大佐跟我们开的玩笑。
2: 你干什么？
5: 什么？山下五福大佐已经不幸罹难了。
1: 赵队长啊，赵队长，山下五福大佐那是足智多谋啊，怎么轻易的就能让人给干掉呢？啊！王先生啊，您根本不是什么中共的投诚者，我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山下五福大佐。可是山下五福大佐，您这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
4: 陈家平，你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1: 山下大佐，您穿了方红男的衣服，我注意到他这个袖口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说明方红男这个人是惯用左手之人。但是您刚刚抽烟呢，是用右手，所以我判断啊，您是惯用右手之人。
4: 那要是方红男穿了别人的衣服呢？
1: 当然，您说的一点错没有。可是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您的脚不是受伤了吗？我发现您的大拇指和其他脚趾中间的缝隙非常的宽，这就是日本人经常穿木屐所形成的。所以，您不是方红男，我赌您就是山下五福大佐。
4: 厉害。没想到你们这个商行还有如此智勇过人之人。
6: 山下五福大佐，哎呀，您还活着太好了。陈家平他只不过是耍了一点小聪明，没有洗清他的罪行。我觉得继续审讯。
7: 精彩。山下大佐这一次的设局实在是精彩，

0: 不仅破坏了刺客的阴谋，也让陈家平得到了锻炼。但这次他通过了这个考验，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可以结束了。
1: 不能结束！
2: 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怎么能轻易结束呢？大家可都知道，罗冠群、陈家平私交甚笃，
0: 他是在护短。
2: 我护短？我是为了大局考虑啊！你刚才说什么？为了中日友善。
3: 你要传出去的怎么办？那宪兵司令部的高层也不愿意嘛，对不对？
4: 不会不高兴的，只要我们审出来，不会不高兴的。您相信我。
5: 山下大佐，您的意见是？
6: 程家平确实有嫌疑，但是我们没有证据，
5: 我们不能冤枉一个效忠我日本国的人才。
3: 依我看，像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们应予给予信任和重用。
7: 罗经理说的对，
3: 王瑞，
8: 嗨，张队长，
3: 能放人啊？没话事，我是想自杀的。
8: 哦，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再破不了案，我也让你试试我的马。

0: 群狗汉奸，又狠又毒，毫无人性。哎，
1: 不是，
2: 你骂他们，你别带上我呀。
0: 我就带着你，你看看你，当个汉奸啥没捞着，又是动刑又是审讯，弄得死去活来，你值吗？
2: 小点声，小点声，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多呀？
3: 亚平，
2: 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4: 没事吧？
0: 这，没事了，可好玩了。罗经理下回也试试。
4: 你看生我气了没？
2: 果果，要不是罗经理今天特意为我说几句话，那赵安还没完没了呢。
5: 那我们还得谢谢他呗。
2: 可不是吗？
4: 行了，行了。左小姐，我跟嘉平啊聊几句工作的事儿，不生气啊，别生气。
6: 你这心里边跟你女朋友一样吗？责怪我没帮你，生我气，是不是？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7: 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方红南就是山下，
8: 你能不知道？我发誓。
7: 你想啊，招安市木村的人，他们和睦的事能告诉我吗？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8: 一根绳上，那你对我落井下石啊你？
7: 我不是对你落井下石，刚才木村在的时候，我只能顺应着他来。其实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救你。
8: 我问你老罗，你现在是不是还怀疑我是那梅花寺呢？你是不是在这试探我呢？你自己说，
7: 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嘛？哎。行，我给你个情报，你就知道我到底怀不怀疑你了。
8: 我不想听过。
6: 方红南中毒以后，山下不惜代价为来救他，告诉山下他掌握了一份名单。
2: 什么名单？
6: 中共潜伏的名单，现在在法租界卢米埃尔银行的保险柜里。
2: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这名单给拿回来是吗？
6: 赵安很快会去拿，我希望在赵安得到之前你先得到他，
2: 然后再把这名单上的中共给抓一遍。你当赵安傻呢？咱们大张旗鼓的把这些中共都给抓了，赵安不会怀疑到我们拿的名单吗？他在向木村去告一状。

0: 你不吃不了兜着走吗？你
1: 这事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做一份假情报，把我们立功的事儿跟这份假名单撇清关系，到时候我们立功招安立罪两全其美。
2: 行呀，老罗，没糊涂呀。
1: 所以嘛，我怎么可能怀疑你是梅花四呢？要不然我能把这事告诉你吗？
2: 行行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啊。
1: 我很担心你。
2: 去去去，
3: 哥，要我说，这梅花四的案子凭咱们的本事，当然查不出名堂了。啊，不过你放心，咱们还是老办法，弄出一些动静，敲锣打鼓也就算交差了。
4: 我担心的不是梅花四，
3: 那你担心什么？
4: 陈家平。
3: 陈家平？
4: 罗冠群现在已经是缩头乌龟了，
3: 还是个绿毛龟。
4: 你以为罗冠群甘心当这个摆设吗？他不过是在蛰伏着，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我原本以为他的手下已经没什么能人了，可没有想到这个陈家平，以前我小看他了。
3: 是啊，他居然能辨别出山下长官的伪装，本事可不一般。
4: 连折了两针。对了，你最近帮我跟踪一个人。
3: 谁啊？
4: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的行长，想个办法抓住他的把柄。
5: 没想到山下有夫如此狡诈，我们全都上当了，密信必定还在他手上，但已经没有机会再下手了。怎么办？立即撤离，离开上海。不行，那样的话小胡大轩都白白牺牲了。
6: 你拿好。
7: 谢谢啊。先生要点什么？
8: 两只小白云短风。
9: 真没想到发生了这么多的意外啊。
0: 方浩南虽然是死了，但是如果这份名单一旦暴露，那比方浩南还要麻烦。
9: 你有办法夺回这份名单吗？
2: 我想想办法吧。
9: 不是想想办法，这份名单关系到组织在上海的生死存亡。
2: 是，我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9: 左商桃怀疑过你吧？
2: 应该还没有。
9: 你怀疑过他吗？
2: 我曾经的确怀疑过，但是我调查之后，他好像跟刺杀山下武夫一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9: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2: 先保持恋人关系吧，这样无论对我还是对他都是一种保护，之后再找机会结束这段关系。
9: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2: 我内心是否想结束，这很重要吗？
9: 非常重要。
2: 我内心也想结束。
9: 在这之前，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左双堂对你有丝毫的怀疑。
2: 明白。
0: 哎，对了，老罗，你知道山计划吗？
9: 山计划？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影响结束。
1: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写这些啊？
1: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3: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1: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3: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韩叔同志，梅花寺通知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监。
1: 方红南，
0: 嗯，
1: 这个人可不简单呐。
0: 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
1: 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0: 嗯，
1: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0: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1: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0: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1: 梅花寺有把握吗？
0: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1: 哎呀，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如果行动发生意外，我们被冲散，就在外滩13号海关大道对面碰面，上午8点连续3天，不见不散。

0: 你是吧？中了一枪，子弹曾腰侧穿过，内伤着要害，死不了。活着就好。
1: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0: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武夫。
1: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在哪儿？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商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0: 你怕了？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2: 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应该有吧。那，你一个看大门的，天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想当皇帝啊？瞎看，瞎看。
3: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
2: 嗯，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
3: 信件也比别人多，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那你帮我找找看。哎，左小姐，左小姐，你不能进去。
4: 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事有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3: 凭什么？
4: 这是规定，左小姐。你们商行什么规定啊？
3: 冤枉家平把我们家平弄伤了，
4: 那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评理了，我向他告状去，你信不信？哎，
5: 秦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
4: 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3: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
5: 哎呀，知道了，去忙你的。
4: 再见，再见。
0: 谢谢你啊！
5: 哎，不要客气。
4: 大妈，
5: 少。哎，再见，请这边走。

0: 哎呦，还在呢！陈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字。
1: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
0: 怎么不对啊？现在进发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宪兵司令部？
0: 啊，我以前怎么没听说呀？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啊，得多动脑子，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

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

0: 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1: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2: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3: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4: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1: 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4: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五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5: 哥，我看那个山下五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的叛徒给毒死。
4: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五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
5: 在不同区搅卖光谱，
4: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6: 左小姐，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7: 我来找陈家平啊。
6: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7: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6: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7: 啊，知道了。

0: 你出什么事儿了？我写的信不见了。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包里，一共12封。在哪儿不见的？就你们这里。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给你啊。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1: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呀？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
1: 不会。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2: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
2: 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0: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2: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渗透，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0: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
2: 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0: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2: 墨迹呢？处理过吗？
0: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2: 那信有没有折过？
0: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

0: 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1: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
0: 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1: 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信你亲自要回去的。
0: 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两个吵架了，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0: 为什么吵的架？
1: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我跟陆芳芳约了9点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你，
0: 然后我就发现了。
1: 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书也来找我签字，什么时候过来啊？
1: 晚点就去找你。

0: 进来，罗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1: 什么？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
0: 伪造的？
1: 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姨一起去愚公馆。
0: 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
1: 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只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呸呸呸呸，瞧我这张嘴。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
2: 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1: 对对对对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

0: 信啊，我明明放了这个袋子里的呀。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涛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除了他看了也没啥问题，他别人看见就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所以呢，中间我上了趟厕所，然后我进这个厕所小半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就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1: 被人调包了，对呀，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这，让我走！你把那个立功的新墙上一包刀片给毁了！哎呀，哎呀，
2: 罗经理，
1: 揍着我！周家，哎，我什么双刀都怎么被你这双刀子？周家，哎，不跟你计较，你怎么着？哎，哎。
3: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2: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3: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毛衣，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毛衣，我试。

0: 住手！
1: 你在跟着编？
0: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2: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
3: 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火全烧了。
4: 可赖我呀，我舍不得，
2: 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0: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2: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5: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摸，人家才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4: 这你都能圆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6: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桃的。
5: 不管，我告诉你伯伯，
0: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芳芳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2: 你让他给我下来，你让他下来。
0: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2: 我凭什么道歉？
0: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2: 那我错了吗？
0: 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小桃上去给你道歉去。
7: 左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平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0: 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2: 行，我道歉。
8: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哎，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庭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0: 左小桃，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2: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0: 干嘛？哎，干嘛？分手就分手。
9: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0: 我不
9: 哄哄。鱼，
0: 去，行了。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你，哎，罗冠，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9: 对，到了余家，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
8: 那我们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9: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网找我。
8: 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9: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
8: 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
9: 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那，哎，我没说完呢。
2: 别跟着我，滚！
6: 这他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你真你假？
10: 哎，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他呀，挺好了。
9: 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
11: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
10: 你重之枪毙给我啊！
0: 老罗，
12: 哎，
0: 跟你请个假啊。
6: 哎，左双桃呢？和好了你们？
0: 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80%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6: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

0: 啊，去去去去，
1: 要去了啊，
0: 去去去去。
2: 不要约。我不同意你当这个副院长。你现在毕竟怀孕了，是吧？你得有时间照顾自己啊。你哪有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啊？
3: 妈，
2: 嗯，
3: 我其实没怀孕。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应该欺骗您的。
4: 你把我当长辈了吗？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了吗？你们把我当人了吗？
3: 妈，对不起。
4: 别以为你跟我道歉，我就能原谅你。
5: 妈，那到底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们啊？难不成我们俩现在去办离婚啊？
6: 哎，乱印。
7: 老婆，你在这儿干嘛呀？起来，走。
3: 你去哪了？
7: 我去看了个画展。
3: 你撒谎！
7: 我真的看了画展，我还有票根呢。
3: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骗我！
7: 你能不能别闹了？
4: 你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了啊！
8: 哎呀，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4: 怎么没用啊？啊！我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这要听我的能成这样吗？就你惯着他。
2: 这什么资料啊？
5: 有一个横空奇才的展览会，我下午去看了看。
2: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3: 妈，马月他挺喜欢航模的，我觉得他也有这方面的天赋，说不定真能做出点什么东西呢。
2: 你那是异想天开。我想好了，你去考公务员。
3: 他现在马上是要当爸爸的人了，他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来做主吧。
5: 就是啊，
2: 他就算是当爷爷了，只要我活着，在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5: 老婆，生气对孩子不好。
3: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5: 老婆，我知道你现在呢已经领先我了，你现在当上副院长了，又是高薪一族，对吧？你放心，我肯定努力迎头追上，还不行吗？
3: 哎，对了，你猜我今天在幼儿园遇见谁了？
5: 谁啊？
3: 徐一格。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呢？你是怕他小心眼儿，不允许你有前女友，还是你不想告诉他呀？
5: 我不想告诉他。我宁愿我的生命里没有这段经历。
3: 你就那么恨我吗？马月，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是吗？哪怕一分钟。

0: 不到你想我。
1: 嗯，有正事。这些机要文件需要你签字才能入库。
0: 糟糕了，
1: 日本人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
0: 日本有停止过杀中国人吗？
1: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0: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1: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都完了？
0: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冠群的人？
1: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精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啊！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
0: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1: 我是怕他连累我。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

0: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1: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个空包蛋。
2: 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0: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枪。我这儿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2: 我想你了。
3: 老李在说老罗，讨好我好。
4: 哥，忙着呢。
0: 不忙了。
4: 哎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0: 我没心情忙了。
4: 哎，我们再去溜溜的。
0: 龙啊，
5: 老太太，
4: 嫂，
0: 辛苦了。

秦二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明白了，合作愉快，走了。

0: 抢劫！过去，报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
2: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3: 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
4: 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5: 钱，
2: 钱，
3: 钱，
2: 钱，
3: 包，
2: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
0: 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不值钱。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信给我！说过了，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6: 刀，
1: 刀呢？在身上吗？
6: 在呢，左边聋哑，右边喊冤，要奶吧？
1: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他，不然我杀了他。
1: 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的子弹快。
0: 兄弟，
2: 冷静。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1: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0: 你们的。
2: 你误会了，钱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1: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2: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3: 然后呢？
1: 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2: 谢了，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4: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长官，我们不是劫匪。
1: 不是劫匪？
0: 对。
1: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
2: 那是我的刀。
1: 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
3: 两个都拿下。
4: 有什么？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5: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5: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1: 你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啊？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5: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既然都不好过，人家帮我黑羊贩，八个不稀了，我们也无能为力。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踪。
0: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1: 我钱不要了。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 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队，
2: 帮我记住他，排队。

0: 尿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再尿的。
0: 啊？
1: 哎嘿，哎，嗯，白兰地，法国货。
0: 嗯。
1: 哎，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小子，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多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吗？
0: 是吗？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你！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0: 你跑什么？
1: 刚才有位姑娘找到我，她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她没上车。

0: 左双桃，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能。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高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见过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1: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1: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1: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1: 那就好。
3: 这什么意思？我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4: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5: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4: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刘武昌，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出奸。
2: 我，
0: 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0: 方桃，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再问你，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生下五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

0: 大平。
1: 哎，
0: 怎么才下班啊？
1: 嗨，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啊、单据一大堆。你呢？
0: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织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改改呢。哎呀，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我知道，能理解。
1: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0: 佳平。
1: 哎。
2: 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

0: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
1: 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1: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你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本，是怕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2: 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小花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曾阳导说。
3: 是。

0: 你对密信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
1: 不，我们还有机会。
0: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1: 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0: 会议了。明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守着。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1: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仪的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0: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
1: 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海了，更别提接触山下。我看
0: 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没有。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
1: 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
2: 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可是你到现在，你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
3: 任务，我说到此地。还记得你的身份吗？
4: 军统宿舍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4: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3: 大点声！
4: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3: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
4: 个人的情绪更不能成为前进的羁绊。是。
1: 不要怕被怀疑，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是不被怀疑的。我相信你可以处理。

0: 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京之后对你说过的话吗？你说，你可以帮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
1: 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0: 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2: 家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果果，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行找我？
0: 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
2: 你跟我认什么错呀？咱们俩不是得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了。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
0: 可我想留在你身边，就像以前那样，可以吗？求求了。

回去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今天报纸忘拿了，
1: 谢谢啊。哎呀，看看今天的新闻，有什么新闻？
2: 我看看。哎呦，哥，这上面说着，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
1: 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
0: 是吗？
1: 啊，
0: 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
1: 不过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雁过拔毛，也不少了。
2: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又要搞什么大动作。
0: 你怎么知道的？根据我的经验，这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哎，钱秀才，挺有意思的啊。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
1: 乱说的，乱说的。
0: 那些事儿啊。 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搭屋，各过且过得了。哼，
1: 陈科长，嗯，看你这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0: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3: 嘉平。 你快别吃你这个了！哎哎，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0: 我说果果，这可不像。

0: 不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啊，多得很呢。
1: 我说陈科长啊，你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
0: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们两个还没领证呢。嗯，
1: 好吃，嗯，好吃，
2: 好吃都是。
1: 陈科长，嗯，你这么好的女朋友，赶紧把她娶回家呀，不怕别人惦记啊？哎呦，
2: 谁惦记啊？
1: 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嗯，高峰。
3: 秀才，你
2: 不能乱说这。高峰，来来来，一块吃啊！
0: 对啊，快过来，一起尝尝来。嗯，你多吃点。嗯，吃个虾。怎么样？
4: 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做的饭菜。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0: 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5: 哥，这两人要真是演戏，演技可真赛过那位恒陆小姐呀。
6: 演一天两天容易，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0: 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
1: 为什么？
0: 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2: 哎，果果，过。
3: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一点，凯斯林咖啡馆，我等你。
2: 哎呦，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4: 名单呢？
2: 没了。
4: 没了？那你查到什么了？
2: 是。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
4: 你说，
2: 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他这行动太快了。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呢，碰上劫匪了，
4: 被打劫了。
2: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不高兴吗？
4: 哼，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5: 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
2: 哎，老陆，你说不会是中共的人干的吧？
4: 行了，这事儿啊，没落在赵安手里就是好消息。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
2: 我说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我都。
4: 你说什么？
2: 没安全感。
4: 上一句，
2: 怕赵安。
4: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怎么弄？

0: 纸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这是一次约会。什么意思？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偷你信的人是大把勺，不过。 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
1: 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
0: 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你都知道了？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关你什么事？
1: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 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没良心的事。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收，粗隐瞒瞒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
1: 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 21，也就是民国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民国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 临时赶制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我怎么庆幸？毕竟我喜欢你啊。
0: 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1: 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如果
0: 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信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不要。

0: 这么自信？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性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威胁只是暂时的。 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1: 用中国话该怎么骂？废物！蠢货！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签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2: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能，你要的宣纸。
1: 哎，今天喷香水了？
2: 花露水。
1: 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
2: 说啥呢？走了。
3: 罗经理。
4: 哟，罗太太也在啊。
1: 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4: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2: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
1: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5: 陈科长，
6: 哟，二把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赵队长，请你去花友楼吃饭。
6: 赵队长，嗯，赵队长，那好，由我领了，但是我没说好。
5: 哎，那不行，罗经理也来了，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来。
6: 为什么要吃饭呀？
5: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谁找我？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嗯。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为什么是吃饭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2: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4: 行，请吧。
3: 停。
2: 来来，这边，来了，人来了，
5: 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
2: 赵会长。来来来

0: 就等我们两个了，
1: 就等你们俩了。
2: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来来来，
2: 小姐坐，
0: 坐
2: 坐坐。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还坐在这儿。
4: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
5: 各位，今天我赵安略备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0: 哎，别别别别，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
5: 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
0: 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
6: 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
0: 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
5: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1: 坐坐坐坐坐
0: 啊。
5: 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0: 我们？
5: 你们二位
0: 啊，
5: 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7: 罚！
0: 好好好，罚罚罚。
6: 那这样，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的我代替了，好吧？
8: 哎呦，这老护士，
0: 好好好。
5: 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
0: 赵队长，心意，
4: 哎呀，
0: 心意啊，
5: 心意领了。
6: 但是
0: 啊，是这样，我跟果控呢，我们两个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6: 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
5: 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速，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0: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5: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0: 哎，
5: 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吗？
0: 不信。
9: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
0: 没错，果果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
5: 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
1: 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
5: 双桃，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
9: 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
0: 哎呀，
9: 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6: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
0: 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10: 家贫啊，成家才能立业嘛。哎呀，再说了，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啊？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你一定得结。
1: 来来来，大家快结婚吧！结婚！来来
11: 来，恭喜恭喜啊！
12: 恭喜啊！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解开你的面。
11: 恭喜啊，恭喜啊！
9: 这是在干嘛呢？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13: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哼，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
6: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

0: 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1: 嘉平啊，嗯，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0: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嗯，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头父母还不行呢。
2: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3: 不错，长官。
4: 姨父，
5: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6: 有了罗经理了。哎，
1: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7: 入座，入座。
8: 不错，长官。
7: 坐坐。
5: 坐。你就是陈家平，
0: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去接您。哼，
5: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1: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3: 是。
2: 整日清晒，东亚共荣，局面打好。陈家平是新政府效力的杰出人才，左双堂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
9: 是啊，真是意义非凡。
10: 左双堂，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3: 是是是。
2: 等等，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整日青山的盛典。
11: 来来来，一起喝，
12: 干杯！
0: 还这样，
3: 木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您一杯。
0: 啊，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
13: 还有，老罗，赵队长。
0: 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哎，好吧？
14: 那可不必啊。
15: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
16: 哎，
17: 程
16: 长，
17: 你
16: 不是
17: 嘉平？
1: 结婚。
0: 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
18: 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
16: 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
3: 如果像你所说，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0: 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地喝酒，把自己灌多，再争取一些时间。
3: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18: 那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啊。
16: 什么意思？
18: 如果山下五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
19: 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陶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16: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19: 他是个汉奸，

0: 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1: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0: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1: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穆村还有于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
0: 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可我却听说。 山下我父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局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现在翅膀硬了，谁让打听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我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
1: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2: 谁？
3: 我是左双桃。
1: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哦，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晚，不蠢吗？不是，我家有点乱。你平时喝咖啡？
1: 对。可以为我泡一杯吗？当然，没问题。一个人住？对，一个人住。
3: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1: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 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你的错。如果我嫁给陈家平，你会揭发我吗？
1: 不知道你来什么目的了。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
0: 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0: 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
1: 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我不愿意呢？
0: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等，你是军统的人？
0: 陈家斌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1: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0: 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1: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我该走了。 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双堂，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1: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3: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0: 当然了。
4: 左小姐，您的电话。
0: 来，去吧。
4: 喂，
5: 左小姐，你好，

0: 是钱秀才。
1: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0: 现在正在医院呢。
2: 伤得重不重啊？
0: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1: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2: 嗯，我知道了，谢谢。摔破头了，
3: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不愿意见你。
2: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3: 啊，好。
4: 那个左双头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5: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呀？
6: 婚前恐惧症啊。都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4: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2: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7: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2: 谢谢。

0: 你躲着我算什么意思啊？有什么话我能当面说清楚？开门。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知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陈秀子，
2: 陈科长，你出院了？啊，
1: 出院了。哎呦，
2: 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

0: 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啊。哎，吴村长，
2: 计划室是提前准备。
1: 陈科长，
3: 哎，
1: 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3: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0: 啊，哎，谢谢啊，
1: 好，
0: 不客气。

0: 的计划，等凑够资金，猴年马月。
1: 孙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有点儿。
2: 办法总比困难。
3: 对对对，
4: 你有什么想法？
1: 啊，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4: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1: 谢谢长官夸奖。
4: 这样一来，即可解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3: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5: 哎，你
1: 那
5: 要修改你的新的计划。
4: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4: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3: 是。
4: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内化石之前。
1: 穆总长官，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一个约定。
1: 怎么了？
0: 我们说好了，
1: 看戏
0: 一起去，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对不起，火火，那多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摔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跟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
0: 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堂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堂，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堂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罗，但是一年前左双堂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潜伏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罗，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堂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你对左双堂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组织必须对左双堂进行重新调查，在没有答复之前，你不能擅自结婚，这是纪律。是，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 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0: 你问。
1: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我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就结过婚，妻子是我老家的，隔壁村的，大眼睛长辫子，很多上门提亲的他都看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单单看上了我。后来我就带他去了城市，我开始参加工人运动，也接触了共产主义。后来我入党了，组织安排我从事地下工作，但是必须对他隐瞒身份。就这样过了两年，直到有一天，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我们这一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地址全都暴露了，需要紧急撤离。我赶紧往家赶，但还是晚了一步。国民党的秘密特工把他抓走了，因为没有抓到我，为了报复和泄愤，就把抓到的家属都抢去了。我们这些人呢，灭日寇，除汉奸，搞情报。

0: 无所不能。秋恒，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1: 等等，忙吗？
2: 不忙。
1: 哎，我问你，法租界是不是有好多花店？
2: 那倒是，这洋人啊就喜欢小花。有任务了？
1: 不是任务，这回你帮我个忙，帮我买1000朵玫瑰花，送到我上班的商行去。
2: 我知道了。
1: 嗯。
2: 很木讷。爱情。
1: 哎，别闹。除了玫瑰花啊，你再帮我买些蜡烛，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全给你了。
2: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得够啊！
3: 经组织调查，左双桃在武汉曾经参加过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属爱国青年。目前暂无发现他其他政治背景，同意结婚。
1: 慢点跑！我们这弄堂里的小孩啊，永远都精力这么充沛，回头你就知道了，想睡个懒觉都睡不着。这边。
4: 哎，佳平，下班了。
1: 哎，李姐。
4: 哎，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4: 哎呦，这漂亮姑娘以前没见过呢。啊，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4: 哎呦，未婚妻！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要是嫁给家平啊，可幸福了。
1: 哎呦，
4: 家平啊，这人可好了，经常给我们这些邻居啊送一些带鱼啊、肉啊。哎，不行不行，我今天啊必须要请你吃个饭。哎，老吴，老吴，快出来帮个忙。
1: 李姐，李姐，哎，算了算了，果果今天第一天到我家来，我给她露一手，改天的，啊。
4: 哦，那行。哎，姑娘，改天到我家来吃饭啊。
1: 走了，李姐。哎，再见。
4: 哎，
1: 到了，就在这儿，2楼。走啊，来，请进。
5: 我发现你人缘不错。
1: 哎，远亲不如近邻嘛。哎呀，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看来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1: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左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5: 我饿了。
1: 啊，我现在就去做去。阳春面配炒雪里红，可以吧？你随便啊，别客气啊，坐。

0: 那你家够旧的，这墙都有味儿了，该贴贴墙纸了。
1: 好，回头你选。哎，你帮我个忙呗。
0: 怎么了？
1: 我那猪油没了，这阳春面要是没猪油，那就没灵魂啊。你帮我拿这个碗去楼下找个李姐要点去。
0: 那我怎么好意思啊？我跟她又不熟。
1: 一回生，两回不就熟了吗？再说了，李姐那儿用的猪油还是我上次给她的。喏。小样儿还挺带劲儿。

0: 总算忙完了。
1: 忙完了？
0: 嗯。
1: 还早着呢，挑婚纱、订酒店、选日子，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咱俩呢。哎呀，后悔了吧？
0: 我可没说。
1: 你没说吗？
0: 嗯。
1: 你心里肯定这么说的。
0: 那要不你听听，我心里现在说什么呢？
1: 懒得动，听听你脑袋里说什么吧。
0: 嗯。你说你当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咱们干脆走吧，不在上海待着了。
1: 哎呀，这到处都是日本人，去哪儿啊？只有有一天日本人都走了，咱们才能自由。明天就买床去，不能一直睡地板上啊。明天你去挑窗帘，我去挑床，好吧？哎，床垫软一点还硬一点？
0: 床垫你定吧，听你的。
1: 行。
0: 窗帘听我的。
1: 可以。那我觉得床垫要弹性好一点的。

0: 这么巧啊！巧啊！来来，一起吃着。在上面都吃过了。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什么？没想到你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踏入了爱情的坟墓。哼，管它是不是坟墓呢，反正最后啊，埋的是我跟左双桃，那也值了。小二。
1: 哎，给我拿个小钟。好嘞，这么感人的爱情告白啊？没有，
0: 谢谢。
1: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刘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就这么回事儿。 不是吗？啊，难道我真误会了？你也喜欢过我？不，行了，别说了。就算有，你也不敢说了。你那个小媳妇儿啊，可有股子劲儿。陈家平，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0: 庄安和罗冠群这次这么极力地想要促成你们结婚，你就没觉得有什么蹊跷吗？嗨，无非不就是想搭上于善人这条关系吗？
1: 没那么简单吧？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
0: 你还敢爱他娶她吗？那如果你的爱人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嫁他？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得好好想一想。嫁，绝对嫁。
1: 为什么？
0: 像我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一概都不挑人的，什么杀手啊、卧底啊，一概不听，只要敢娶我。
1: 我就敢嫁。哼，我是觉得呀，你之前的眼光太高了。不是我眼光高，是你不懂我。<笑>
0: 我的确是不懂你啊，不过凭我的直觉啊，我是觉得你跟商行里的人不太一样。那就相信你的直觉。
1: 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有些秘密只能放在心里。
0: 明白了，谢谢啊。好了，酒我也不喝了，明天一大早赵安还要找我审了一笔临时预算。临时预算？这。
2: 赵队长是要搞什么大动作呀？好像是个什么会议，具体我也不知道，也轮不到我动。怎么？哎，那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赵安把选贵重的密封文件，注有山计划的字样，必定是与山计划有关。但日本人应该不会将如此重要的文件直接给赵安，所以赵安的文件，或者是山计划的一个子计划。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要等到猴年马月。
2: 而木村提到对招安筹集资金数额的不满，所以这个子计划可能是为山计划筹备资金的计划。
3: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

0: 参加特别会议。
1: 木村回到上海后，要参加的特别会议很可能与山计划有关。赵安手上的那份子计划可能是调查山计划的突破口，但是这几天赵安神出鬼没，根本没有机会接近他。不过卢芳芳所说的临时预算或许会有与特别会议

0: 喂。
1: 喂，佳平。
2: 下班之后，我们去永安百货边上的婚纱店看看婚服吧。
0: 下班后。
2: 喂。喂。
0: 哦，我在呢。好啊，那就下班之后咱们在婚纱店见。啊。
1: 嗯。
0: 嗯，好。拜拜。

0: 干嘛去？
1: 我去趟财政局啊。
0: 那个，赶时间吗？
1: 还有时间，什么事说。
0: 我这不跟左正堂要结婚了吗？想着得选婚纱，你帮我长长眼呗。
1: 这事儿不找你家左小姐，找我干嘛？嗨，
0: 我这不眼光有问题吗？想说你帮我参谋参谋，回头请你吃饭。
1: 两顿。
0: 可以，成交。
1: 还不赶紧的？
2: 我走。
3: 先生，新娘这么漂亮，肯定穿什么都好看。
1: 哎呦，这小姑娘真会说话，瞧瞧人家多有眼光。
0: 姑娘，你别误会啊，这位小姐不是新娘。
1: 这也不能怪人家小姑娘啊，你说哪有我这样的还能陪你给别人选婚纱？怎么样啊，这件？
3: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要是喜欢就试试吧。
1: 我不是。
0: 得试。但你是那件，那个款式更符合你的气质啊。
1: 我是什么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嫁上去呢。
0: 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女人穿婚纱不是给男人看的，那是留住自己的美丽，对不对？再说了，来都来了，试试看。姑娘，给这位小姐找一身合身的，那个款式。
3: 好的。
0: 来，你包给我吧，快试试。
1: 那我试试啊。
0: 哎，试试试试。
3: 来，小姐这边请。

0: 佳平，你干嘛呢？怎么来这么早啊？咱们不是约下班之后吗？
1: 我又不上班，就想早点过来看看。倒是你，怎么早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佳平，佳平，佳平。
2: 陈佳平，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解释啊？的确该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佳平来陪我选婚纱，就这么回事。
0: 哎，不是，咱不能这么闹啊！我其实，咱俩不是约了下班之后来婚纱店选婚纱吗？我就是想请陆芳芳帮忙，帮我参谋参谋，你千万别误会。我的婚纱。
1: 不需要别人来选。哎，别！我错了。佳平，
2: 哎，
1: 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你办的不对。哎，别说双桃生气了，我也挺生气的。你居然让我

0: 陪你，给你的新娘子选婚纱，你怎么考虑的？
1: 是是是，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考虑不周全，对不起二位。
2: 你就应该告诉我，让我早点过来。
1: 是是是，不过你说什么都对，其实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在你来的时候，我能在你面前显摆显摆，就这样。
0: 双腾，你也别生气了。家平吧，他也是好心，一切都在为你考虑。来的路上一直在跟我叨叨，一定要给你选最美的婚纱。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别多想了啊！来看看我身上这婚纱怎么样？挺好看的，挺适合你的。
1: 啊不，这套啊，符合你的气质，是吧？不过你看那件，最前面那件，那套好看。你是哪个？
3: 姑娘，
1: 帮我女朋友找一个合身的尺寸。
4: 好的，
1: 谢谢。
4: 来，小姐这边去。
1: 老婆，感谢感谢感谢。三吨。
5: 我在婚纱店附近的布告栏上看到你发出的紧急联络信号，就立即赶过来了。
6: 你和陈家平的婚礼必须3天内举行。
5: 为什么？
6: 刚得到情报，山下武夫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下周一就要走。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我们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5: 时间是不是太仓促了？
6: 仓促？你还真把这婚礼当回事儿了？重要的是让山下武夫参加，不是吗？
5: 是。
6: 所以赶紧定一下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你的行动计划，我好制定一下行动后的撤离计划。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5: 没有。
7: 左小姐，那位陈先生说，你要是不见他的话，他就不走了。
5: 知道了。

0: 哎呀，我说果果呀，我错了，好吗？原谅我吧。哎。你看，我把你喜欢的婚纱都给买来了，到时候我就让你穿着它，我就这么带着你跳舞。
1: 这套是给卢芳芳买的吧？
0: 我告诉你，你穿这个婚纱没人比得过你，你穿这件最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 难看。
0: 好看，
1: 真难看。
0: 好看，你穿最好看。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啊，咸菜坛子呀。买婚纱，订酒店，买家具，我的积蓄全都用光了。以后你嫁给我呀，咱们两个只能吃咸菜过日子了。
1: 要想我原谅你，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0: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你说吧。
1: 3天后就办婚礼。
0: 啊？3天？不是，我来不及准备啊。
1: 那你就是不答应了。
0: 哎，别，我答应，我答应，好吧，我明天一早就找酒店去，好不好？你别生气了。
1: 不用了，我找好了。今天路过沙逊庄园的时候，我看那里够豪华，够气派，我很喜欢，就定下了。哎，
0: 我也喜欢。但是果果，你知道吗？那沙逊庄园有多贵吗？他一桌酒席都赶上我1个月的工资了。
1: 果然，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啊，

0: 不够。
1: 哎，别别，够重，非常重。好吧，明天一早我交定金去。
0: 那行，婚纱放下，你可以先回去了。
1: 你不见我了？
0: 你不知道啊，结婚前三天新郎新娘是不许见面的。
1: 行，反正你嫁给我之后咱俩得天天见，不差这一天。那我走了。
0: 嗯。

0: 我真走了，
1: 走吧，
0: 回头一起跟我吃咸菜啊。
2: 那红色的火焰，
0: 王八，你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特别好看，
2: 交织在每个灰暗瞬间，千万遍我的梦。

0: 根据预算表上的信息，特别会议将在三天后的下午2点在万宁桥汇鸿大楼内举行，刚好是我婚礼同一天，也许在招安去参加会议的途中能找机会偷拍到他手上的那份计划。
1: 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老板
2: 干嘛？
3: 同事
1: 坐在这儿，
4: 把这个解开。好，
5: 谢谢老板。
1: 谢谢。
4: 怎么样，
6: 正宗法兰西樱桃木灯芯绒布艺纱帐，完美。
3: 我就知道托你办事儿了，没错。哎，可是这沙发为什么这么绿啊？
4: 啊，绿吗？
3: 啊，
6: 绿得多高级啊。
3: 可是
4: 不重要，不重要。
6: 这个钞票啊，
3: 都是兄弟，什么钞票不钞票，不错。
4: 那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你听着那么舒服。
3: 那我明天还结婚呢，我也没说管你要份子钱。
4: 你请我了吗？
3: 我的确想，可是明天全都是大汉奸，你这酒能喝得舒心？
4: 那倒是。哎，
3: 嗯，
4: 你这次喊我过来应该不光只是为了敲一笔竹杠吧？
3: 敲你一笔那不是便宜你了？
6: 我就知道。
3: 是这样，明天下午1点招安的车会经过法租界，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车给拦下来。
4: 然后呢？
3: 然后带到你的巡捕房扣押他的物品，伺机把他包里的文件拿出来交到我手中。
4: 什么文件？
3: 是一个重要的计划，我会迅速翻拍计划的内容，然后你再把文件塞回到他包里。
4: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拿到了重要的情报。
3: 没错。
6: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赵安的车会进入到法租界？从什么关卡进入？什么时候进入？走的是哪条路？我以什么理由扣押的？
3: 所以我才说不会那么便宜你，叫你一块过来就是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7: 在哪儿找到的？
1: 不上。
7: 怎么发现的线索？
1: 哪有什么线索呀，我就过去玩两把，没想到这小子也在那儿，我一眼进去就看见他，然后这小子一发现我就撒腿就跑，我一通追啊，追了两条街才追着。
7: 确定是自杀山下的凶手？
1: 没错，都招供了。
7: 好啊，

0: 说吧。
1: 我说了，我就是刺杀山下的刺客，还让我说什么？
0: 你们的上级是谁？
1: 没见过。
0: 你还有同伙吗？
1: 有一个叫大玄的，不是让你们给杀了吗？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说谎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还给我！
0: 这上面的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1: 我让你还给我！
0: 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挂件上面有这数字，那这数字意义不一般啊。
2: 山下大佐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3: 刺杀山下大佐的凶犯之一已经被我招安抓捕，特来向山下大佐汇报。
4: 这是什么意思？
5: 报告山下大佐，我在审讯左上考当天曾让他填写过个人资料，我记得他填写的出生日期就是9月17日。
4: 你是说这是左声涛的生日？
5: 正是。
4: 难道你抓捕的那个阿坤认识左声涛？
5: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声涛，要不然怎么会把左声涛的生日刻在自己项链挂件上呢？
4: 你继续。
5: 山下大佐，你在火车站遇刺的时候，左声涛的种种嫌疑没有解除啊，只是因为陈家平佐证，我才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为了让他们俩结婚，不也是张急设警引蛇出洞吗？这一次抓到了阿坤，我觉得可以一击而中。
4: 你不是说那个阿坤誓死不招吗？
5: 这个男人心里啊，要是有了心爱的女人，光是让他受点皮肉痛，他是不会张口吐露半个字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5: 左双堂不是马上要举行婚礼了吗？您说如果让阿坤亲眼目睹自己心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你觉得阿坤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0: 锁钥匙，干嘛？接新娘。哟，你家是你大喜的日子啊！哎，我那车不行，太寒碜了。人好歹是于家的外甥女儿，得有点排面呀。哼哼，
1: 排面？啊，
0: 于老板都包办了。可以呀、啊。哎呀，小天，那说明于老板对你重视。 以后我们就水涨船高，高，
2: 高高兴兴的啊，高高兴兴的。

0: 今天开完会了，晚上陈嘉宾的婚礼，你还去吗？
1: 当然，今天晚上会有好戏看。
0: 真的吗？难道晚上你要趴墙根听床？
1: 你以为我是你啊？
0: 哎，哥，什么时候能喝你的喜酒啊？
1: 你什么时候去看病啊？
0: 我没病啊。
1: 你跟大家在一起比，你觉得你正常吗？你问的问题跟你思考的方式，你觉得你正常吗？正常。怎么了？
0: 我去看看。
1: 快点。

0: 什么情况？马上，马上，哥！来不及了，走梅格路。
1: 那是法租界，哥，你忘了咱们上回吃的苦头？
0: 我们没有通行证，梅格路在最西边，租界巡捕很少在那边巡查。
1: 但那条路绕远，
2: 出发。
3: 你不是说这条路没有巡逻警察吗？不正常啊！
4: 探长，赵队长，
3: 哎，
4: 缘分呐，
3: 太有缘分了。不好意思啊，例行公事，得检查一下你们的租界通行证。
4: 好嘞。
5: 接个道，捅了捅了。谢了，探长。走。等会儿，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
6: 不要怨我，不同意你当这个副院长。你现在毕竟怀孕了，是吧？你得有时间照顾自己啊，你哪有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啊？妈，嗯，
7: 我其实没怀孕。
6: 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应该欺骗您的。您把我当长辈了吗？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了吗？你们把我当人了吗？
8: 妈，对不起。
9: 别以为你跟我道歉，我就能原谅你。
8: 妈，到底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们啊？难不成我们俩现在去办离婚啊？
9: 哎，
10: 万毅，老婆，你在这儿干嘛呀？起来，走。
9: 你去哪儿了？
8: 我去看了个画展。
9: 你撒谎！
8: 我真的看了画展，我还有票根呢。
9: 你能不能别闹了？你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了啊！哎呀，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11: 怎么没用啊？啊，我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这要听我的能成这样吗？就你惯着他。
12: 这什么资料啊？
13: 有一个航空器材的展览会，我下午去看了看。
12: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13: 妈。 满月，他挺喜欢航模的，我觉得他有这方面的天赋，说不定真能做出点什么东西呢。
9: 你那是异想天开。

0: 哎，
1: 我想好了，你去考公务员。
0: 他现在马上是要当爸爸的人了，他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来做主吧。
2: 就是啊，
1: 他就算是当爷爷了，只要我活着，在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2: 老婆，生气对孩子不好。
0: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2: 老婆，我知道你现在呢已经领先我了，你现在当上副院长了，又是高薪一族，对吧？你放心，我肯定努力迎头追上，还行吗？
0: 哎，对了，你猜我今天在幼儿园遇见谁了？
2: 谁呀？
0: 徐一格。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呢？你是怕他小心眼儿，不允许你有前女友，还是你不想告诉他呀？
3: 我不想告诉他，我宁愿我的生命里没有这段经历。
0: 你就那么恨我吗？白月，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是吗？哪怕一分钟。

0: 没有通行证，还企图贿赂公务人员，我现在怀疑你们到法租界图谋不轨。来人，把他们带下来搜身。下来，下来，下来。
1: 射出两把刀。哦呦，赵队长。
2: 还携带未登记的枪支武器，您这是罪加一等啊！
3: 团长，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带枪是为了防身，我们从来不在租界搞事情。
1: 赵队长，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法租界枪支泛滥，命案频发，文汇报、大美晚报都被扔了手榴弹了。你们带这么多武器，还说不是来搞事情的？
3: 其实六号干的跟我们没关系。
1: 我是生意人，就做点小生意。哦，做生意的呀，那没问题的呀。你呢，跟我回巡捕房登个记，办个通行证就好了呀。我有急事儿，接个道而已，以后你还会用到我的，通融通融。
2: 谢谢，
0: 行，谢谢。
1: 哥几个，听好了，我跟你们说，这是我的好哥们儿，好兄弟。
0: 一会儿不准给他们带手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够疼了吧？带走。走，我自己走。走。
4: 把他们带进去啊。Bonjour， 克莱蒙局长。嗯。哎哎，
5: 哥，这洋鬼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0: 啊，登记。
1: 匕首是谁的？啊，我的。叫什么名字？二把刀。王寒龙。
4: 枪呢？
6: 赵恩。
4: 赵队长，你的包。
5: 你们都是私人信件，我拿着就好。
4: 我们这儿可比银行安全多了，放心吧。
0: 快点吧！来，带二位先生去地下室。两位，走。
7: 看好了。
0: 标签呢？

0: 我们把这个破馍融化，还是要再冷却，四五十分钟吧。
1: 我顶多撑30分钟，尽快啊！哎。

1: 赵队长，填个表，填完之后呢，盖个章，你就可以走了。
2: 来来来来来，
1: 啥意思？
2: 笔呢？
1: 哦，笔啊，笔，你们没带笔啊？
2: 东西都让你收走了。 探长啊，你们连个笔都没有吗？
1: 见笑了，那
2: 怎么办呀？
1: 我去给你们找一个。
2: 辛苦你了，
1: 为
2: 市民服务，快点儿。
1: 赵队长，等会儿啊。

0: 赵队长，嗯，啥意思？水呢？
1: 水儿没水了，
0: ？早上还有水啊？真没水了？
2: 早上明明还有水啊！你别哈了，就一支笔啊！
0: 等会儿啊，不可能，肯定有水啊！再拿支笔吧。那就换支笔呗。
3: 多拿几支。
0: 笔帽。谢谢啊，赵队长。 再等会儿啊！
2: 这是啥笔呀？
3: 是啊，啥笔呀？

0: 你快点！啊，好了好了好了。哎，
1: 探长，这不是我们应该填的呀。
2: 你们不是要在法租界暂住吗？谁暂住啊？我们住这干嘛呀？探长，路过，20分钟，路过，路过而已，住20分钟，
1: 就20分钟。

0: 好嘛好嘛，不住就不住嘛，搞错了不好意思啊，那这个就不用填了，我去找交通科盖个章，你们就可以走了。
1: 你别干不好意思的事儿行吗？你快点行不行啊？

0: 哥。
1: 不，别跟我说话。
2: 行了吗？
3: 行了，行了，
2: 行了是吗？
3: 哎，对，队长，等一下，等一下，
2: 干嘛？别跟我说，行是不行啊？
3: 行了，行了，行了，
2: 别跟我说话。
3: 你们是不是带枪了？
2: 你是不是搜走了？
4: 对呀、
3: 赵队长，赵队长，你提醒我了，赵队长，你们如果带枪的话，你们还要再填一个武器准带证的申请表。
5: 赵队长，
2: 你是不是穷了？
3: 赵队长，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
1: 时间赶不上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会议要是赶不上了，那个文件要是交不到木村手上，咱们俩死定了。
4: 不是咱们俩哥，是你
1: 哥。他妈不是我弟吗？告诉我是我弟吗？
3: 是。
1: 你要说不是，出去就给毙了。
4: 我走了。
1: 是，凑。爸。

0: 赵队长，我也是按章办事儿，你别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用，记住了。
1: 喂，盖个章，马上就好。

0: 真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个申请表呢需要李科长签字，但是李科长刚好又不在，你们还得等一下，很快，很快，嗯，
1: 不是，哎，哥，不对，他有问题，
2: 可不是嘛，他问题大了去了，我们给日本人做事，他给法国人做事。
3: 都是当狗的，凭什么为难我们呀？
4: 哥，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个洋鬼子了。
5: 怎么样了？把哨了。
6: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7: 再等我去了，几分钟吧。哎，
8: 先生，你就是放错线，你不能进去，
9: 拦着我们了。
10: 先生，放心去。
11: 李科长。
12: 马上回来了，
13: 赵队长。
12: 克莱蒙警长，我是太和商行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13: 你向我买过2000鸦片膏，在大主教路附近，记得吗？
12: 克莱蒙警长，这个人携带武器擅闯租界，我正给他办手续呢。
13: 啊？把门关上。

0: Joey
1: 是赵追讲，是我的好朋友，你误会了，你赶紧把他的东西还给他，并且把他送回到停车场那边。
2: 是，
3: 谢谢格莱蒙。
4: 格莱蒙警长，
3: 我回房间拿车钥匙。
4: 赵追讲要赶时间，你把我的车得了，把他收拾收拾，快点。
3: 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快！
5: 把江队长的东西都还给他吧。谢谢克莱蒙。
3: 小队长，你看一下，你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呢？
5: 在。
6: 周队长，你几点的事啊？
7: 两点，来不及了。
6: 走。
3: 哎哎，哥，
6: 枪枪！
3: 还
6: 来不及，有我的车快吗？

0: 哥们儿，到了。赵队，
1: 车呢？
0: 哎呦，慢点，
2: 能开吗？
3: 赵队，
0: 后会有期啊！死路，赵队长。

0: 新娘子的脚步能着地的呀！
1: 新安的背新娘下车。好，背，多重我都背。
2: 什么叫多重都背啊？好像我多胖似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希望我的新娘子能给我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去弥补这个过错。
2: 哎，你干嘛？
1: 我想抱着你，背着你的话。 看不见你的脸，从现在开始，我不想错过你的每一个表情，你的喜乐，我都会与你分享；你的哀怒，我都会帮你分担。
3: 结婚了。

0: 你计划好了吗？打算怎么除杀山下五夫？
1: 巨齿刀，山下五夫会被一把巨齿刀杀死。
0: 那具体计划呢？刀藏在哪儿？什么时机下手？只有怎么撤离。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那你行动成功后，到16号码头，我在那儿等你。我会安排好船，给你送到嘉兴暂避。
2: 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
3: 哥，
2: 阿坤呢？
3: 关在二龙储藏室，那里有一扇窗，可以俯视整个现场。带我去看看。
2: 好。
3: 阿坤，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你最爱的女人要嫁给另外一个男人，一个你最痛恨的狗汉奸。
2: 没关系，等你看到了，你好好想想，值不值得。

0: 莫参长官，有事向你汇报。您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守秘密。
0: 您放心，冯琪办事牢靠，嘴也严。

0: 心相印。
1: 陈科长，
2: 哎，哎呦，赵队长，
1: 干嘛呢？
2: 这有点紧张，背词呢。哎
1: 呀，嗯，辛苦了。
2: 结婚嘛，
1: 哼。陈科长，你别说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挺人模狗样的，
2: 是吗？
1: 是啊，
2: 那就对了。你看，赵队长平日的穿着，一直都是我学习的方向。
1: 嗯，有品位。
2: 谢谢赵队长夸奖。
3: 宴席就要开始了啊！
4: 我不饿。

0: 还没开始呢，你怎么喝上了？
1: 放下，我陪你喝。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看见了吗？看见左双桃了吗？这就是你爱的女人，对吗？
1: 你说的是谁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当时。
0: 装什么装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今天晚上就要和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我就不信你的心里头没有一点波澜。你们出去喝酒吗？我陪阿孔看。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呵护你。你呢，的确不完美。当然了，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

0: 是吧？全都准备好了，
1: 随时可以出发。好。哎，你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啊？
2: 阿坤，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很痛苦，
1: 感到很耻辱？
2: 阿坤，
1: 你还要包庇这个女人吗？
3: 不可能！我求你了。锯齿刀哪里会有锯齿刀呢？接下来，我将有请新郎新娘为大家切蛋糕，把他们的甜蜜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
4: 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我们想请山下武夫先生和我们一起切下这幸福的蛋糕。

0: 阿坤，我很理解你。你只要告诉我，左庄堂到底是不是刺杀山下武夫的主谋，我保证饶你性命。不对，我不光饶你性命，你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会既往不咎。
1: 好吗？既往不咎。
2: 我要见山下武夫。
1: 跟我说一。

0: 难理解。
1: 沈夏大佐，我就在门口，随时叫我。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你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我都已经这样了，你有枪啊，外面都是你的人，还担心我会杀你吗？

0: 阿兰，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说吧。我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1: 你可以领到一笔赏金，然后安然的离开这儿。当然，你要是愿意弃暗投明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做一个行动组的组长，同时你会领到。
0: 一大笔的安家费。各位来宾，马上就要到8点钟了，接下来将迎来这场婚礼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请大家此刻抬起头望向天空，烟花表演。阿奎先生，你们上海局的区长王天木，青岛站的赵刚毅，还有天津站的裴继森，他们的级别。 可比你高多了，手里还是有数条人命的，我们不是一样优待吗？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0: 你为什么还不离开上海？
1: 我一闭上眼，都是小胡和大勋的身影。你让我怎么走？我要留下来报仇，诛杀山下，夺回逆星。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
1: 什么？
0: 需要你做出巨大牺牲。死我都不怕，告诉我怎么做。首先，你需要被赵安抓捕，并且让他们对你的被捕不能产生丝毫怀疑。那被捕之后呢？看见上面的数字了吗？赵安看过我资料，他一定会发现这上面数字和我生日的关系，然后他会怀疑为什么你身上的挂件。 会刻着我的生日，唯一的解释就是你喜欢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钩子了。
1: 好，
0: 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到了8点才能动手。

0: 嘉平，嗯，我去一下洗手间。好，我陪你去。不用，你还要照顾大家呢。
1: 快去快回。嗯。

0: 山下先生，肖队长，山下，肖队长，山下，大佐，山下，赵队长，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遇刺了，大佐，
1: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2: 送你些枪酒，
3: 枪酒，
1: 八个字，
3: 快去治阿坤。是，
2: 走。
1: 这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我一来就看到他这样了。左小桃，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1: 我去上洗手间，听到了枪声，还有人的呼喊声，我就立刻跑过来了。
2: 为什么比我们还快？
1: 洗手间离这里很近啊！
2: 听到枪声，你不会害怕？还会过来？穆村
1: 长官，这是我的婚礼，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有人在我的婚礼上开枪，你说我是应该躲起来，还是冲过来把她给杀了？
2: 穆村长官，这可能是误会。
1: 封锁现场，一个都不能走。
3: 得手后，你躲进一楼杂物间，我在那里藏了一身宪兵队的军服。

0: 所有人都不许动，谁动我打死谁。刚才三仙大佐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物件，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搜！
1: 真没有，不是我害的。
2: 你们还要脱衣服吗？我真的什么都
3: 没拿。
0: 我说过，谁动我打死谁。左双堂，刚才你离山下大佐是最近的。

0: 你是谁？我是和左双桃一同执行任务的，我叫阿坤。
1: 一同执行任务，左双桃呢？
0: 他让我来找你，说你会安排我撤离的。
1: 任务完成了吗？
0: 山下已经被我给杀了。
1: 那他人呢？
0: 山下虽然死了，但是密信还没拿到。我很了解他，他是不会走的。
1: 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纪律，有没有组织？但是不得不说，左双桃真是料事如神，山下和赵安都被他给骗了。我可以安排你先到安全地方藏身，等左双桃拿到密信，后面汇合，再想办法离开上海。
2: 向山先开。
3: 陆村长官，什么都没有。脱衣服。陆村长官，您说的那个东西一定不在左双桃身上。您看，作为自己人，您能不能给通融通融？今天我跟左双桃是我们大婚的日子。
4: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嘉宾，嘉宾，脱衣服。朝起朝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 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江平，江平，你们这帮畜生！
1: 脱好衣服，住手！伯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 山下长官事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2: 好，带走。

0: 佳平，你怎么样了？
1: 继续搜。 陈佳平，你要死在乱脚。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你怎么看？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1: 都是赵安搞的鬼。赵安？哼，
0: 赵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头，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头。 你说这个左双头，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头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啊啊！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0: 怎么了？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1: 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就是一定睡不好。

0: 老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

0: 特别疼吧？
1: 还好没伤到心脏。哎，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
0: 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
0: 那我也有我的计划。
1: 嗯。
0: 我去山行上班，陪着你。
1: 你要去山行上班，果果，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这，
0: 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
1: 嗯，哎呀，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
2: 再叫一声。

0: 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老婆。
2: 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
1: 会结束的。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
3: 就今天听你的。
1: 就今天呀。哎呀，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快啊！

0: 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是我。
1: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淑媛，为什么？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啊！穆司长官，饶命啊！穆司长官，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尚桃。
2: 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是
1: 你害死了山下大佐，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却是不是我们的责任？
2: 什么我们？
1: 啊，不，我说错了，我。
2: 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不敢，
1: 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不敢！
2: 闭嘴！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召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
1: 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呀！你什么事？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闭嘴！闭嘴！赵安，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3: 没有了，没有了。
1: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2: 是。
1: 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
2: 我就会把你的命扔掉，扔掉，粪坑里，茅房里，别杀我，求你了，穆司长官，穆司长官，谢谢，谢谢，谢谢。
4: 左双桃，左双桃不查了吗？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坤和左双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不要再把时间。
1: 浪费在左上头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近要的任务是什么？
2: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1: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静观其变。

0: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死不了。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吗？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不过，赵案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了。
1: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
2: 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明白。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尚涛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尚涛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
3: 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2: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上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
3: 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尚涛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无礼不忠。
4: 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堂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5: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你看看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4: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堂来咱们这上班呢？
5: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 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4: 哪儿呢？
5: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没有乘胜追击。于老板跟我谈了啊，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三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尚涛这个关系，连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4: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庄涛来咱们这上班啊，
6: 他就是来充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4: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保证左庄涛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6: 我保证，我一万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
4: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办好啊你？
5: 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嗯，
4: 行，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
5: 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
4: 哎哎哎哎哎！不放肆！我不是怀疑左双桃，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那你还问我这个？
5: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赵安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
4: 什么石头？
5: 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安更多失责的证据。
4: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着山下武夫。

0: 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那你去查封器？
1: 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哎呦，你这个人呀，让你产生联想的，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2: 是我，
3: 队长，我在沪西余苑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我在这儿都快找了一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2: 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0: 好。
2: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3: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了患。
0: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3: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0: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不找死。你忘了穆总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3: 那怎么办呢？
0: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时常之后斩草除根。
4: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那个灰色风衣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
5: 奇怪的是，赵安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然后另外找一个杀手，
6: 一会儿跟着这个大鬼就能知道赵安的目标是谁了。
4: 哎，
6: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吧。
4: 小心点啊！

0: タの時間は大丈夫か。
1: はい、
2: 大丈夫です。今奴らは準備していますと伝えた。
0: 今回の会談がうまくいくか。

0: 你们两个到楼下的103病房吧。
1: 为什么？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这药品是有药洒的，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2: 啊，
0: 哎。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0: 说道，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1: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0: 还擅作主张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2: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0: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2: 罗冠群，让我三天后去商行上班，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2: 我没有。
0: 别狡辩。
2: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0: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2: 处决我也不后悔。

0: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上航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1: 是。

0: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找我什么事儿？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映画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
1: 是。
0: 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
1: 就是一些段落，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你说吧，我尽量。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
0: 重庆政府和谈。
1: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
0: 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
1: 或许有一天。
2: 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3: 队长，队长，跑了，跑哪儿去了？在医院附近找了半天没找到。
2: 冯清，你怎么跟二把刀一样，
3: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不是，要不是突然冒出个贾医生，这个系统就成功了。
2: 贾医生，大贵看清他长相了吗？
3: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0: 你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1: 可以，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0: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你哪有啊？这是第九部。这是第九部。

0: 你在干什么？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
1: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2: 为什么要杀陈家兵？这是命令，
3: 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2: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3: 原来让我跟陈家兵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怪不得选法租界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刘队长是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2: 是。

0: 我们的韩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你看呗，我吃瓜子，
1: 看你的韩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啊，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
1: 想吃什么呢？听你的。
0: 听我的。
2: 嘉平。哦，韩露小姐。
0: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
2: 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2: 谢谢啊。嘉平，小心。
3: 别冲动，兄弟，别冲动啊！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冲动。

0: 把枪放下！别过来！我让我开枪了。
1: 按照双桃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密信就在他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2: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别看了，把人带走。没事吧？吓到了，家平，你没事吧？啊，哈罗小姐，没事儿。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
1: 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
0: 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2: 处理一下这次的枪击案件，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行，你放心吧。哈罗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们一起看。
3: 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啊，啊，对了，果果，来，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左双桃。啊，你好。
0: 果果，这位不用介绍，你也认识。
3: 当然认识，中日亲善大使，大明星韩露嘛。
1: 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
3: 我觉得挺对的，家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啊！
0: 我跟韩露小姐就见过一两面。
3: 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0: 哎，我跟你一块儿走。
3: 你别跟着我，我有自己的事。
1: 家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0: 不至于，不至于。

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阿坤，对不起。

0: 怎么不和左正道一起吃早饭啊？哼，
1: 我们俩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
0: 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
1: 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
0: 倒也是。

0: 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什么？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施以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世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派共青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
1: 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又针对我党的阴谋。明白了，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离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
2: 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左双桃要杀你？不要远，
3: 我不同意你当这个副院长。
4: 你现在毕竟怀孕了，是吧？你得有时间照顾自己啊！你哪有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啊？
5: 妈，
6: 我其实没怀孕。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应该欺骗您的。
5: 你把我当长辈了吗？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了吗？你们把我当人了吗？
3: 妈，对不起。
6: 别以为你跟我道歉，我就能原谅你。
3: 妈，到底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们啊？难不成我们俩现在去办离婚啊？哎，乱叶，
7: 老婆，你在这儿干嘛呀？起来，走。
3: 你去哪儿了？
7: 我去看了个画展。
3: 你撒谎！
7: 我真的看了画展，我还有票根呢。
3: 放开我！你骗我！你骗我！
7: 能不能别闹了？
3: 你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了啊！哎呀，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怎么没用啊？啊，我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这要听我的能成这样吗？就你惯着他。这什么资料啊？
4: 有一个航空器材的展览会，我下午去看了看。
3: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4: 妈，马跃他挺喜欢航模的。
3: 我觉得他有这方面的天赋，说不定真能做出点什么东西呢。
4: 你那是异想天开，我想好了，你去考公务员。他现在马上是要当爸爸的人了，他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来做主吧。就是，
3: 他就算是当爷爷了，只要我活着，在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7: 老婆，生气对孩子不好。
4: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
7: 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8: 老婆，我知道，你现在呢，已经领先我了。你现在当上副园长了，又是高薪一族，对吧？你放心，我肯定努力迎头追上，还行吗？
4: 哎，对了，你在我今天在幼儿园遇见谁了？
7: 谁呀？
4: 徐一格。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呢？
8: 你是怕他小心眼儿，不允许你有前女友，还是你不想告诉他呀？
7: 我不想告诉他。
8: 我宁愿我的生命里没有这段经历。
4: 马跃，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是吗？哪怕一分钟。

0: 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呢？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1: 左双桃要杀你？
0: 不是左双桃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

0: 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什么？
0: 直觉。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商涛要杀我。我知道你对左商涛的感情，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1: 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
0: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商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
1: 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合伤行。
0: 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证？
1: 就算左上涛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
0: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 不会被左上涛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左双涛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锄奸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了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七十六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涛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2: 老陆，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是。
3: 陈特产，怎么没跟陈科长一起来啊？
2: 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你来上班？
3: 嗯，罗经理来了吗？哦，来了。
2: 行，我找他去。上班。
4: 来来，这儿。罗经理，经理，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什么？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不是，
2: 为什么呀？
4: 她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也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生逢其时。
2: 学以致用了，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这事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不是罗冠群，我看他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是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他了？哎呦，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一副愚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嘛。
5: 我可。
2: 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4: 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这赵队长最近怎么变成光杆司令了？也不见二把刀和冯七的踪影。冯七像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了，二把刀也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刚才回来。哎，钱秀才，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哎，
1: 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倒。

0: 嫂，罗太太，罗太太，那你们先吃，我先走了。
1: 咱们商行呢，以前食堂的饭菜还算是可口，可是自从老罗的亲戚承包了之后，大不如以前。所以啊，那种仰仗着自己靠山、己走别人位置的，最不是重要。
2: 你说谁呢？
3: 指桑骂槐的，你给我说清楚。
1: 好，我说的就是你。你上大学金融专业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
4: 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呀？
5: 他过去不做足界事，
1: 所以只要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
4: 陈科长，
1: 嗯，
4: 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1: 赵局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忠告啊，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
6: 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瘾。
7: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8: 你他妈给我闭嘴！
1: 你说谁撒野呢？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赵队长，慢慢吃啊，我走了。
8: 你别走。
7: 我为什么不走？
9: 还没说清楚呢。
7: 别干扰我，还你。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呢？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盛涛，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斌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
2: 你没病吧？
3: 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2: 你觉得可能吗？
3: 在我这里，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

0: 哎，你们俩干嘛呢？我们有急事儿。哎哎哎哎，等会儿。好什么呀？跑什么呀？
1: 不是闯关，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吓着其他的市民。
1: 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
0: 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
1: 请回吧。
2: 这俩人你认识吗？哼，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树干，都是赵安的手下。哦，
3: 接下来什么任务？
2: 走。
3: 任嘉平。
2: 嗯。
4: 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上次冯七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嗯。

0: 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
0: 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嘛。
1: 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说话还是这么刁钻。
0: 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1: 明天我给你解释。
0: 我累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帮什么忙？帮我租个房子。为什么找我？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 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1: 现在到底是在抗日还是在做小报记者呀？这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吧？
2: 看到了吧？

0: 你怎么来了，哈伦小姐？非常抱歉啊，这么突兀的上门。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上门找过你？没有啊，从片场回来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1: 韩露小姐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呢，可能身处危险之中，所以只有你告诉我他的身份，他来上海的目的，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才能帮到你们。我说过了，并没有什么朋友来找过我。我希望韩露小姐可以像之前一样的信任我。对不起。
0: 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想休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哪儿撒野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哼！既然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不听我的，那我去哪儿是不是也不用向你汇报呀？啊！
1: 我问你呢，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2: 让开，让开，我要睡觉。哎！ 我不睡屋里了，我睡沙发上。哎呀，哎，你去找韩露了。哎呀，民族危亡，家庭不睦，只有虚幻的偶像明星能带给我一丝快乐。呸！
1: 真不要脸。 没出息，没品位，没羞没臊。

0: 如果左双桃真的也是潜伏者，我每一个稍有异常行为都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白密一书总会有被他看出破绽的时候，难道真的只能放弃任务撤离了吗？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让果果主动离开呢？他潜伏的任务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身边连一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唯一可以信任的母亲也在我17岁就被日本人杀了。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她的好姐妹就把我卖给了比我大30多岁的地主做妾，我很快就怀了她的孩子。我想这样也挺好啊，我们可以母子相依，就这样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可是他为了自己做生意，逼我打掉了孩子，把我说成是他的小女儿，送给了卢冠群。我不求别的了，

0: 坐下去，请叫我陈太太。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做小姐，因为我知道，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1: 纽扣的密信是经过双重加密的，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都一筹莫展，没人能破译，除了我高峰。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从你发现我私藏发报机那天起，我就应该猜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和陈家平一样愚蠢，竟然被你给骗了！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之前是，现在还是。因此，我也对你更加钦佩了一些。所以你就是这样表达你的钦佩吗？我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在要挟你，但我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
0: 我不想错过你，也不能错过你。说了这么多，谈谈你的条件吧。很简单，跟陈家平离婚。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你根本就不爱他。如果在婚礼上你能够拿到密信的内容，你早就抛弃他扬长而去了，不是吗？
1: 如果我跟陈家平离婚的话，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群的怀疑。你也不想有落入他们手中吧？
0: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算暂时不离婚，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偷偷的约会。
1: 你想怎样约会？我想要那种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约会，我不是只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过程，从邂逅到了解、熟知，最后相爱。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而你也一定会爱上我。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东西就在你手上？
0: 明天下午2点。
2: 霞飞路上的琴卡咖啡馆，这儿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在哪里等你。这件事不能告诉给任何人。
3: 我跟卢芳芳说过。你干嘛告诉她呀？你别生气嘛。
2: 如果我不告诉卢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芳暗恋左双桃啊？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说了。你有没有听到高芳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在说什么？
4: 我就没听清了。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哎，刘芳芳，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关什么门啊？
2: 快坐，我跟你说个事儿。坐。

0: 什么事儿啊？谁是闺女？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吵架了？哈，你怎么知道的？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嗯，你说吧。今天上午，赵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放在一起约会呢。
1: 你看见的？
0: 我听说的。
1: 你听谁说的呀？
0: 张淑云她亲眼看见的。
1: 不是我媳妇跟高放在一起干什么呀？反正，这高放牵了你媳妇的手，还牵我媳妇手了？
0: 他也没反抗。
1: 不是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张淑云就和我说了这些。 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放，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他，女人嘛就这样，给他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陈科长吗？哦，您是？啊，我是玉墨绣花店的，我姓陆。哦，
1: 陆老板，您好啊。哎，
0: 您好，您好，您上次召集要的龙尾砚台，小店到货了。
1: 好，我马上去拿。
2: 军统，这消息准确吗？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左双涛是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行刺山下武夫。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武夫的手里面。我早就该想到了。
3: 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涛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
2: 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们要从长计议。
0: 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只要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果果不被怀疑。我选这地方怎么样？
4: 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方桃呢？
5: 要挟？
6: 难道是艳照？
5: 我先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
6: 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7: 副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去死了！
6: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诊着血。
5: 快去啊！也许是左双桃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你是怀疑高凤要挟左双桃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先不再查这个左双桃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 都能闻到血腥味儿，而这血腥味的周围。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吗？嗯。重复一遍。请卡咖啡馆与高放见面后，先确认手上迷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这个药啊，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到去往医院即可。
1: 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放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的杀人灭口。
0: 又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今天咖啡馆我也回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用说那么好听吗？

0: 服务员，点单。
1: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高芳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先生您好，
2: 两杯拿铁，谢谢。
1: 好的。
0: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3: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先生，您的咖啡。谢谢。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1: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3年前的事了。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是我的错，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三天后空袭上海。我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地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
1: 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也，是我害死了他。
0: 那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1: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你喜欢我？
0: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是，你们是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他告诉我，要快乐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3: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
2: 所以不急，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
3: 这个药啊，服用后5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吧。
1: 你刚才看见那个左上角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1: 哥，看来祖冲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撞人准备了。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哎，孙小姐，你等我一下啊。

0: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颗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放开！老范，快走吧！好。哎，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哎，佳明，
1: 你走开！老范，别出来！
2: 走开！哎哎，九天，
1: 走开！
2: 走开！哎，九天，
1: 走开！
2: 走开！
1: 小心，
2: 小心！
1: 老范，
2: 我还去过什么地方？
3: 陈科长，他们去过什么地方？哪有说吗？酒店呗。
0: 二马道，你别胡说八道！我们两个是清白的。
4: 你们要是清白的，那赵队长和……
5: 没事吧，兄弟？这么不小心呢？这是什么？给我！
6: 给我！
7: 给我！
6: 给我！
7: 给我！
8: 给我！
9: 给我！
10: 给我！
11: 给我！
12: 给我！
13: 给我！
14: 给我！
15: 给我！
16: 给我！
0: 双头，我的爱人。哥，我来了。你还好吗？一别多日，不禁想念。

0: 我几番打听才问到，原来你是去了上海。你离开了武汉都没跟我说一声，我想你是真的变心了。其实这半年多来，我也有所察觉，你对我真的是越来越淡了。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你会绝情至此。连日来，我辗转难眠，意难释怀。 总是想起我们厮守的那段时光，那时的我们，卿卿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山高水长，多想为你撑一把伞，煮一壶茶，伴你细数光阴，好想就那样，天长地久。
1: 你写的吗？嗯。
2: 这不是我写的，
3: 不是你写的。
2: 高芳说不是他写的，那是谁写的？
3: 谁写的？

0: 清楚了吗？嗯。
1: 等我一遍。
0: 新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1: 我终于明白了，果果刺杀山下是为了夺回一封密信。但后来不知为何，密信又丢失了。他一度怀疑密信是被我拿走了。原来密信是在高放手中，并以此来胁迫果果与他约会。现在军统要对高放下手，但果果一定不知道，他和高放的见面被张淑云看见了，而张淑云必定会将此事告知赵安。所以说，军统的行动。 有可能都在赵安的监视之中，那果果的身份也就暴露无遗了。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0: 哎，佳平，
2: 你早就盯上董少桃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3: 先生，先生，
2: 早上
3: 哎，先生。
0: 我和他是在武汉认识的，什么关系？他们什么关系？这还不明显吗？确实相处过一段时间。没想到，
4: 脚踏两只船，
2: 谁知道是不是只有两条船呢？
5: 你给我滚！
0: 佳平，我们就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很短。
5: 你都要跟他天长地久了，要共度一生了，你告诉我很短的时间。他就是那种酸了吧唧的人，这都是说说而已，我根本也没当真。
2: 你没当真，你留这封信干嘛呀？
5: 我刚收到的，本来我是想要处理掉，可是后来我找不到，我以为他丢了呢。
2: 你以为丢了？
5: 你是收到了这封信，激动的魂儿都丢了吧？那你要我怎么样啊？那段时间战火纷飞的，我们又相隔两地，我给你写的信，两个月，两个月我收不到回信，我根本就不敢想，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那能不能活过明天我都不知道呢。 我们同为沦落人，那是好过一段，怎么了？
2: 哎，你还有理了？
5: 你竟然敢打我！

0: 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
1: 看什么看啊！都他妈看什么看！没见过呀！怎么会在你身上？我是不是你从左耳桃那儿偷来的？说话！
2: 是，是我从他那拿来的。
1: 我一直暗恋左小姐，所以那天她来商行上班，我帮她搬东西的时候，从她兜里拿的。所以你用这封信威胁我老婆陪你约会，对吗？
2: 对。
1: 好，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跟我老婆还干过其他的事吗？
0: 我没有，我真的只是跟他出来说说话，我真没干别的。
3: 行了，加油。
0: 消消气儿，走。赵队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3: 路过，想进来喝杯咖啡。你们还处理一件事儿，行，处理完了，可以走了。
0: 喝咖啡。
3: 你能喝出高放兜里有封信？二把刀，有意思吗？高放和左双涛就是喝杯咖啡，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非要帮着陈科长查明真相，还要找到什么情书、定情信物，让我去翻，翻到了吗？你这让陈科长、左双涛他们俩误会加深，你是不是要拆家？
0: 闲着要戏太累了，还好默契不错。哥，这是你要的吧？你不问我这是什么？你要是想告诉我的话，也不至于被高放胁迫吧？至少也会有猜测吧。我不想猜，我就是混日子，混口饭吃。你的这些秘密呢，我也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再说了，知道你的秘密。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那你怎么知道高放拿这个胁迫我的？你跟高放在赵峰公园见面的时候，被张淑云给看见了，然后又传到了卢芳芳的耳朵里，真不小心。没想到，最后竟是女人的长舌帮了我。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嗨，谢我干嘛呀？
3: 我还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呢，给你扣了一个莫须有的坏名声，还打了你一巴掌，
0: 没什么大事儿吧？我没什么，倒是给你扣了个绿帽子，再加上二把刀，添油加醋这么一传，够被笑话一阵子。是啊，而且从今往后呢，我跟罗冠群就更有共同话题了。
3: 你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吧？嗯。那现在你已经拿到了。我会走的。
0: 啊。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利用你了？
0: 没有。你看，咱们两个。 帮彼此都解决了各自的麻烦，这不是挺好的吗？
3: 刚我还在这边想，我才明白，原来你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0: 要不是打了我那一记耳光，我也没有办法走那么干脆。你要是个特工的话，一定是最顶级的。
1: 别闹了，我什么特工啊？我顶多就是一个挨过打的贼，对吗？长了点记性。
0: 你为什么会跟汉奸混在一起？
1: 你想想，在上海滩，是吧？混口饭吃呗。
0: 可我觉得，你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什么呀？
0: 秘密啊。
1: 嗨，对，我有秘密。
0: 不过我也挺担心你的。咱们刚结婚没多久，我就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再怀疑你？
1: 不会，你想想，你给我扣了一大绿帽子，我给了你一巴掌，闹成这样，咱们俩分道扬镳，那不也正常吗？他不会怀疑的。
0: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1: 啊？
0: 是吗？
1: 现在对咱们两个来说，这都是最好的结果吧，是吧？
0: 也对，不过一场戏，只不过我们演技太好了，演的差点我就信了。
2: 信仰划过山河的尘埃，
0: 你呢？
1: 啊？
0: 会有这种感觉吗？请不要离开，差点就信了的感觉。
2: 等着我回来，张开的怀抱全都是我。
1: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的话，我希望它可以一直演下去。

0: 你为什么没有杀死高凤？很多事情，并不是通过杀人才能解决的。
1: 怎么做到的？
0: 我有我的办法，他把密信还给我了。
1: 还给你？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可能没在意吧。怎么说服他的？
0: 女人有女人的办法，尤其是面对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的时候。
1: 可我明明看到你往咖啡里下毒了呀！我把毒药换成水了，如果高放没死，你就会动手。可在那样的情形下，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拿到了。
0: 你又擅作主张！
1: 赵安一直在监视我和高放。如果不是我擅作主张，我们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0: 念在你有功，我不跟你计较。先上船，离开上海再说吧。
1: 去哪儿？
0: 到嘉兴，那边有一条交通线，然后再想办法到重庆。走吧。

1: 您说那个东西我帮你留心着，找到了就联系您。啊，好嘞，那慢走不送，两位老板，
2: 别送了。哟，好字啊，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1: 老陆，这是军统的密信，高放已经翻译了一部分，剩余的部分要请组织安排专家继续破译。嗯，既然这封密信对于军统那么重要，这里面一定有机密的情报。
2: 还有老陆，左商陶已经撤离了，危机解除，
1: 我是不是可以申请继续潜伏下来？
2: 不过依然不能放松警惕。
1: 秘密和谈的事进展的怎么样了？两名日本代表意识还没有线索，不过有了新的进展，我还正在追查。
2: 据一些情报分析，蒋介石很可能在这次和谈中放弃抗日荣共的政策，甚至承认所谓的满洲国。
1: 这哪是和谈？这分明就是在卖国呀！
2: 但如果没有铁的证据，重庆方面绝不会承认，所以你的任务格外的重要。 明白。今天准备带什么东西走啊？嗯？你拿什么都行，这个不行。这可是明万历竹刻的花鸟文笔，是我的镇店之宝，你绝对不行。
3: 你说说你，结婚才几天，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呢？这绿帽子扣我头上了，换你你能忍？哎，顾全大局啊！我怎么顾全大局？我怎么顾全大局啊，老陆啊？才一天的事情，全商行都传遍了。我进来时候，大家看我那眼神都不对，像是我满脸都变绿了。我现在脸是绿的吧？
2: 行行行。
3: 没绿，没绿。哎呀，大家都没绿啊！男人嘛，要有点胸襟，要不然怎么成大事儿？
1: 我没想成什么大事儿，你能成大事就行，我跟着你混着有口饭吃就行了。
3: 啊，你说你，
1: 左小姐人呢？跑了，
3: 那你不去找找呀？
1: 我怎么找啊？
3: 啊！我给他一耳光，他那脾气我能找回来？可惜了，我那菜有生意。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生意是生意，你兄弟的脸不是脸呐！
3: 行行行，你呀根本就靠不住。
1: 什么叫我靠不住啊？ 在我最难受、最委屈的时候，你不安慰安慰我就算了，你还落井下石啊你！你是我兄弟吗？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兄弟了吗？你上次告诉我你喜欢这东西，我费尽心思给你找，我找来我还干嘛呀？我这解了算了。
3: 哎哎哎！啊！不不不，这是宝贝！哎，这是哎哎！这别！你松手！哎呀，我刚才开玩笑的，让我道歉。 道歉，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刚才说的都是气话。你靠不住，谁靠得住啊？哎呀，你这从哪儿弄的？
1: 你管我从哪儿弄？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要怪就怪赵恩，
3: 哪儿都有他。哎呀，
1: 哎，最近冯七有什么消息啊？这小子一天神出鬼没的，肯定有什么秘密任务呗。
2: 你有什么消息吗？我去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听见木村跟赵安嘀咕什么，我只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江兆国。
3: 江兆国，
2: 对，我不知道他跟冯七最近的任务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我知道你有很多烦心事，但只要我们一起阳光面对，都会过去的。笑一个嘛，嗯，真难看，来学我，嗯。

0: 这是这儿的负责人小金。哎呦，这家报社全是这些新闻，有什么事儿你就问他就行。
1: 娱乐八卦、明星绯闻、惊天爆料、性感艳照，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您想知道什么呀？
2: 韩露知道吗？
1: 看我们这行怎么会不认识韩露呢？
2: 还有一个名字叫江兆国，有印象吗？
1: 江兆国，这名字有点陌生。 你把江兆国还有韩露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江兆国、韩露，等等啊！我说怎么有点陌生啊？这都2年前的新闻了。看，这位神秘男友，他的名字就叫江兆国。
3: 当时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官员。谢谢啊。哦，对不起吧。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心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韩露。谢谢。我现在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找
0: 你们俩给我站住！没错，就是你们俩。我说你们俩是夫妻呀，还是恋人呢？
2: 不是你长得挺大个眼睛，夫妻用的，我们俩都是男的。
0: 既然都是男的，两个人天天成双入对的在法租界晃悠啥呢？
3: 这么宽的马路，你管得太多了吧？
0: 别在这给我耍嘴皮子啊！别以为我不知道。
4: 你们俩是不是一直跟踪刚刚进去那个漂亮小姐呢？
0: 这马路上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说是我们就跟踪她了呢？
5: 我告诉你们，我是法租界的巡捕，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在法租界鬼鬼祟祟的。
0: 干嘛动手脚？
5: 您看一下这套，法租界被当罗二十二号，这一片啊是高档住宅区，住在这里的都是上流人士，这里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啊还有巡捕房24小时巡逻。当然，这个价格也会稍微高一些。
4: 价格不是问题，不过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在你们这儿租了房子。
0: 这个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泄露顾客的任何信息的。
6: 来了，哈喽，小姐。
4: 嘉平，你怎么在这儿？
6: 可以在车上和你聊聊吗？
4: 聊什么？
6: 关于你的一位朋友。

0: 韩露小姐，您是为了那位朋友租的房子吧？
1: 怎么，你们跟踪我？
0: 不，千万别误会，我们不是跟踪你，而是跟踪了跟踪你的人。我没发现有人跟踪我。要是让韩露小姐发现了，我那几位同事早就挨枪子了。 所以现在，可以跟我聊聊你那位朋友的故事了。如果韩露小姐还是不想告诉我的话，我可以先向你透露一些信息。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首相策划秘密和谈，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阻挠，并且把双方的谈判代表都列为了暗杀的对象，而重庆政府。
1: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江兆国，就是这次中方的代表。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你说的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2: 所以你租的房子已经不安全了。我可以下车了吗？
3: 当然。喂，是我，房子租到了吗？我被跟踪了，有两个人一直跟踪我到了租赁公司。什么？你看到他们是什么人了吗？
2: 我刚好遇到一个朋友，认识那两个人，他们是宪兵司令部下属的一个秘密情报站的人。
3: 你没有遇到危险吧？
2: 没有。不过那个房子……啊，
3: 房子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2: 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
3: 没有，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你牵连到我的工作当中。
2: 我很担心你，那些人。
3: 会不会也找到你？你放心吧，他们不会找到我的。我住的地方很隐蔽。你这次来上海，到底是什么工作？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很危险，是吗？哼，我的工作没有不危险的。那你结束这次工作之后，会留在上海吗？回重庆吗？
2: 现在都说不定要看我这次工作的成果，所以这一走又是后会无期了。两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我会再跟你联系。
3: 再联系？还有什么事吗？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地址，你来找我。找你？找你干什么？
2: 我想带你走。如果是两年前，你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走，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惜。可是现在，
3: 我知道，我是说。
2: 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什么你现在又要出现？我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渐渐忘记了伤痛。 终于又开始我的事业，我的生活。可你现在又出现了，又让这些往事历历在目。

0: 怎么还不开春？
1: 江面封锁了。等解封之后，我们就走了。你先回去睡觉吧。

0: 我就知道那一瞬间，你看清了纸条上面的内容。
1: 野马是谁？
0: 我的上级。电报
1: 中说秘密和谈已遭泄露，宪兵司令部已有行动，是怎么回事？
0: 最近重庆方面，要跟日本政府在上海进行一次秘密和谈，又不是第一次了，能谈出个什么结果？
1: 野马让我们设法保护和谈代表，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上海？
0: 这次和谈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深陷其中的话，会带来非常大的后果。如果和谈可以让战争早点结束，有什么不好？太幼稚了！我要是继续潜伏，就一定可以完成任务。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你在违抗命令。
0: 命令就是生意。
1: 有些生意可以做，有些生意不能做。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服从命令就是天职，
0: 我把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拒绝执行任务，你怎么向上级交代？我会跟他们说，在江面的周围有无线电侦击车活动。 我们没有使用无线电台，也就没有收到命令。还有啊，收到消息，说江面会在明天晚上解放。在这之前，你别想离开船舱。你还是好好想想，面对戴老板的嘉奖，怎么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吧。
2: 就是呢，有人进去了吗？只有韩露进进出出呢。
3: 他在忙什么？他
2: 买了好多东西。什么东西？一些茶叶、红酒，还有一些食物。
3: 红酒，还挺浪漫。什么食物？
2: 听跟踪他的陈叔干说，他还买了一些中西餐的食材，还专门去了一家日本食材店。
3: 我们跟对地方了，看来这次谈判耗时会很久。江兆国让他先来这儿做些准备。

0: 那我们动不动手，
1: 我要打草惊蛇，把日本代表来了，一起动手。

0: 怎么了？
1: 陆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0: 我干什么了？跟你去北大陆二十二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蒋兆国，对吗？而是你在剧组里找的男演员。你上一部电影《春光》里，他扮演的就是银行经理。你这么做根本掩护不了蒋兆国。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不是管不管的问题。而是你这样的话，只会把你置身于更危险的境地。赵安如果一旦发现你是故步迷阵，在干扰他们的事情，那么就坐实了你跟江兆国是有联系的，不但有联系，你还在试图掩饰江兆国。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江兆国是赵安的暗杀对象，而现在你成为了能够找到江兆国的唯一线索。那赵安会怎么做呢？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马上跟我离开这儿。
0: 可是我的新电影还没有拍完。
1: 拍电影意外很多的，拍完没上映的都有。跟你的新电影说再见吧。

0: 哈喽，小姐。这家酒店是法国人开的，要有邀请函才能入内。你在这儿很安全。
1: 谢谢你。
0: 不应该谢我，应该谢我的朋友，法租界的百事通橙子。
1: 谢谢。哈喽，小姐，现在你可以跟我讲讲关于江兆国的情况了吧？ 他之前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以前负责租界事务，所以经常来上海公干。2年前我认识了他，但这次他突然出现，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让我帮他租一套房子。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没有，都是他找的我。那你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了吗？没有。
0: 那哈喽，小姐，你好好在酒店休息，每天会有人给你送吃的，不要拉开窗帘，也不要离开酒店半步，明白了吗？
1: 好。
0: 再见。
1: 他会有危险吗？
0: 十分危险。
1: 你能保护他吗？
0: 尽量吧。再见。

0: 跟你这儿，再去补办一下防疫证。
1: 防疫证之前没说要准备这个。最近啊，上海闹痢疾，出入码头啊必须要有防疫证，没办的去16铺码头医务室接受检查，然后补办。哦，行，那我这就去吧。
0: 你们三个都得去。
1: 不是师傅，我这里面有个人发烧了，另一个人照顾他，你这要不我自己去不行吗？
0: 那不行。
1: 您看这个，不好意思，添麻烦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办完证了就划船。
1: 行。

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知道了，不见不散。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线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0: 安陆小姐，没想到吧？又冲锋了，怎么抽这么多烟呀？啊，紧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
0: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也有罪吗？
0: 我们得到了确切的。

0: 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找过你。
1: 没有。
2: 你帮他租了房子，你说他没找过你吗？
1: 哼，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0: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对吗？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嗯，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0: 嗯，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路》。我想江兆国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2: 具体地址说。
1: 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
0: 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冯七，
3: 哎，
0: 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3: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走下去，走下去。没事，他晕倒了。走下去。你收到我发的电报了？
1: 对，我马上就过来了。你怎么了，走下去？
0: 帮我把铁链弄断。
1: 好，好。
0: 去甲板上找有没有锤子什么的。
2: 小五，人呢？
1: 小五，谁？
2: 怎么了？这是？他好像睡着了吧？睡着了，船都要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来，小五，别动。 双头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1: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
2: 蠢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0: 我当然知道。把钥匙给我。
1: 把钥匙给他。

0: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1: 那可能我的前程和你背道而驰吧。
2: 后退。
1: 快走。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
2: 去他家看看。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1: 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
0: 你是说之前我是你的敌人，
1: 现在你是朋友了？
0: 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了。
1: 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
0: 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
1: 他只是不想招安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比那个什么琴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
0: 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
1: 生意一定很好。
0: 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
1: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你之前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1: 其实你并不坏。
0: 不，我很坏。
2: 不遥远。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2026年9月8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财政部3000亿注资8家金融央企，首次将注资范围从国有大行拓展至保险行业，几大指数集体收涨。上海严厉整治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乱象，近半年来100多名司机被处罚，骗取短途补偿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最快12月试行刷脸通关，多个镜头可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进行身份验证。受沙德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美国代表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印尼喀拉喀托之

0: 火山喷发，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机场何时恢复无法确定。
1: 来看详细报道。上周末，金融市场放出了重磅消息，财政部为工行、农行、人保、太平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直接集中注资人民币3000亿元，这是财政部首次将注资范围从国有大行拓展至了保险行业。昨天是市场补血消息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几大指数集体收涨，但板块分化极为明显，银行和保险继续调整，科技成长板块则全面爆发，市场呈现出了典型的跷跷板效应和深强互弱走势。
2: 受周末利好消息影响，早盘几大股指集体高开，创业板指数高开高走，沪指则全天震荡，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但跷跷板效应十分明显，科技股多股涨停，算力硬件概念集体爆发，而以银行股和保险股为主的大金融则开盘就陷入调整。大规模注资的重磅利好下，为何大金融会承压呢？业内人士分析，这是源于市场此前已有预判，属于靴子落地利好兑现行情。
3: 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对于这个就是财政部的这个注资的这个动作，应该是还是提前有预判的。整个银行在8月份的表现其实还是非常强的，而像一些大行都在陆续创出历史新高。那么保险其实也是在8月的下半个月，跟随着银行板块也有一波上涨。
2: 这也是财政部首次将注资范围拓展至保险行业。业内普遍认为，本轮注资有助于充实金融机构的家底，为险资入市打开更大的空间。而从长期来看，险资作为耐心资本，将释放更多长线配置空间，演绎长钱逻辑。
3: 险资它投资二级市场的这个占比会跟它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挂钩，那么如果它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了以后，那么它也会提高在二级市场当中，去加大它的这个配置的需求。
4: 本次注资行为属于一个中长期的逻辑，还是很多可以反映到后面的业绩了。
2: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微涨0.07%，深证成指涨1.91%，创业板指大涨3.41%，全市场成交额1.96万亿元，较上周五缩量800多亿元。记者李恩婵报道。
1: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了重磅的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已经满了10天，上海和深圳等地的楼市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上海的多个售楼处和中介门店，部分的购房者观望时间缩短，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有所提升。
5: 在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新盘售楼处，赵先生正在咨询房屋户型价格情况。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去年开始考虑购买一套刚需用房，但贷款后每月还贷压力较大，所以一直在犹豫。8月28日新政出台后，他发现自己月供压力减轻不少，便准备出手购买。
6: 我是准备贷个200万左右，每个月月还款会少很多，那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可能会提高一些，这个还挺好的。
5: 一些销售经理介绍说，新政落地的这一周内，不少原本还在犹豫的消费者决策节奏明显加快，
7: 认购和成交数据持续稳步上升，大概提升了50%左右，由原先的置业周期在6个月左右，现在缩短至3个月。45岁以上的置业者，包括改善型的客户大幅提升，大概在30%左右。
8: 整体的这个约签约谈的量比之前大概要增长个20%-30%。每年9月10月都会成交会比较活跃一点嘛，就这一轮的政策它是8月28，可能还正好能够就是叠加一下。
5: 9月3号，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正式印发《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15-5规划》，明确新增商品住房2500万到28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
9: 整个品质更好了，尤其是一些地段更好的一些项目啊，这个供应比较多。新法的交易啊，很多开盘去化率呢都能达到75%以上的一个水平。
0: 上周末是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周末，在广东深圳，部分新盘营销中心迎来客流高峰。
10: 深圳龙岗区一新楼盘的营销中心迎来了近期最高客流量。项目负责人介绍，年轻客群咨询量较以往周末上升20%-30%，且多为前期关注过项目的意向客户。政策落地后，决策节奏明显加快。成交方面，总价300万元左右的三房户型最为走俏。
11: 客户量大概周末当天会到50-60批，60-70批。新政出来之后的首周，
12: 我们项目

0: 的成交量也有一个30%左右的一个上扬。新政出来了之后，可能反应比较迅速的是一些刚需的群体。
1: 记者在现场遇到了看房的潘先生夫妇，他们告诉记者，贷款年限放宽后，更多刚需群体有机会上车，初期还款压力也相应减轻。
2: 国家出了新政策，所以我们就想过来去了解一下，买个小三房啊，毕竟现在教育啊各方面都有需求，所以特地今天过来看一看，总体压力减小了嘛，上车的门槛也低了。
1: 此次新政除了调整住房贷款，还明确规定商业用房含商务公寓的购房贷款期限。此前市场普遍执行商业用房贷款最长10年的标准，此次调整相当于将上限从10年放宽至15年。以深圳一套总价100万元的公寓，商业贷款15年计算，每月月供将减少1907.52元，但利息增加了8.38万元。
3: 新政其实出来之后，整体的公寓市场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性的需求能够来去进行一个释放。
4: 不仅是一手房市场的人气足，二手房市场的待看量和签约量也双双的攀升。上周末，深圳的多个热门片区的签约量创下了年内的单日新高。
1: 杨家晓是深圳龙岗区一家中介门店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828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周日，签约量创下他们今年单日新高。
5: 这一个周末的话，像我们门店待看量的话是可以达到30批，相对比上一周的话，我们增长的话是有30%。他是从浙江那边直接飞过来看了一天的房子，然后当天就做了决定。
1: 贝壳研究院测算，按深圳今年一至七月套均贷款额267万元计算，新政后月供减少约1700元，降低了80后主力购房群体的置业门槛。政策的减负效果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签约数据。
6: 我们线上的咨询量增长了非常明显，创下近几个月的一个高峰。我们经纪人接到的这种录入的客量来讲的话，也是近期的一个高峰。
7: 其实市场已经提前进入金九的行情，在828出政策以后首个周末，我们的签约量是环比上涨了21%，尤其是周日当天签约量更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日周末最高值。
8: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最快今年12月试行通关新举措，司机及乘客无需出示证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即可过关。
4: 今年6月底，香港入境处在港珠澳大桥旅检大楼出境大厅推出2条无感应道，通过人脸识别过关，通道设5个镜头，从不同角度采集影像，过关全程只需5秒。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仍然要工作人员查验，司机和乘客在检查亭让入境处人员检查证件及核对身份后才可以驶上大桥。据了解，香港入境处最快12月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无感应道技术加入人工智能识别容貌，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进行身份验证，司机和乘客不用出示证件就可以完成过关手续。不过司机和乘客都需要预先登记。香港汽车业界支持这一新安排，认为可以便利驾车人士出行，但希望可以保留弹性。
9: 坦白讲翻咧，即系响某啲国家好，或者甚至我哋内地好，离远咧，佢已经系好远睇埋你嘅司机啦、乘客啦，甚至后排嘅乘客都睇到晒嘅。其实呢个预约，即系喺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唔系咁大需要。反為司機同埋車嘅預約咧，我哋做足嘅話咧，由於佢架車過咗去邊個揸車啊，或者係有咩交通法例啊，點樣追究翻咧？咁呢個咧就係可以叫預約時咧，就要做足功夫。
4: 有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指出，新技術前期投資花費不少，相信會在其他口岸逐步推行。
10: 呢啲嘅措施，呢啲嘅設施咧，可能需要唔同嘅鏡頭啦。咁啊，喺後面嘅一個支援嘅系統啦、運算系統啦，咁呢啲嘅資源咧都係相當所費不菲嘅。所以我都希望保安局啦，又或者入境處啦，佢哋都可以喺資源上面調撥，令到呢類嘅新技術咧能夠及早落地，令到市民咧更加多唔同嘅體驗。咁跟住落嚟咧，喺唔同口岸裏面，可能我哋越開越多口岸咧。如果我哋嘅技術唔與時俱進咧，可能嚟緊嘅人手壓力會更加大嘅。
4: 香港機場登機易也是應用人臉識別技術，離港旅客完成登機手續後，在自助行李托運、禁區保安閘口、易到及登機閘口均無需重複出示旅行證件和登機證。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8: 眼下北方。

0: 多地已经陆续开始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南方明后天开始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云南、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遭遇了暴雨或大暴雨。明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从青海、甘肃开始自西向东，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并伴有4到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尤其是早晚寒意加重，秋凉感凸显。
2: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将会日渐的增大，而申城昨天的天气呢也是十分的应景。受到冷空气扩散影响，昨天早晨市区徐家汇站的气温为24.4度，是近2个月以来最凉爽的一个早晨。
3: 白天阳光在线，天空晴朗，朵朵白云飘在空中。在金山一处公园，不少市民散步锻炼，享受惬意天气。
4: 有微微的一个风吹着，特别舒服。白露吧，这个节气一到，实在是不一样，马上就变了这个天气。
3: 不过临近中午，气温有所上升，烈日当头还有点闷热。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定格在30.7度，在阵阵北风吹拂下，体感上没有了前些日子的闷热感。据上海市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申城将继续维持早晚凉爽、白天微热的天气格局。本周后期副高加强，最高气温将有所回升。
5: 受海上东风气流影响，本周工作日本市主要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气温较为平稳，体感较为舒适。周末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
3: 记者龚海运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了民坑村的核心灾害现场，加紧的搜救失联人员。
6: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7: 采取了分片化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6: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8: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图传、卫星变现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2: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了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号的16点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了主线的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
1: 在大广高速吉安往赣州方向下弯隧道出口滑塌现场，养护人员调度挖机、装载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昼夜不间断开展塌方清理与削坡卸载作业。
9: 这个点位是我们太干路塌方面积最大的一个点，泥土覆盖了整个路面。我们10多台设备经过1天1夜的抢险作业，目前车道泥土基本清理完毕，正在进行边坡土方卸载，防止再次坍塌。
1: 截至昨天上午11点，这一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
0: 9月2号以来，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遭遇持续强降雨，造成和市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随着积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启动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10: 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和市镇，洪水消退后，大家手持铁锹、扫帚，对镇村主干道、沟渠沿线及房前屋后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清理清运。 为科学规范开展灾后防疫，太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何市镇，向镇村干部讲解消杀操作规范，示范药剂配比等操作要点，并进村入户围绕饮用水安全、食品卫生、肠道传染病预防等重点

0: 内容，开展科普宣讲，为群众答疑解惑，
1: 教我们怎么打扫卫生，怎么注意饮食饮水安全，非常贴心。
0: 针对居民院落、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喷雾消杀。
2: 同时，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3: 香港旅游业监管局撤销了2家旅行社及一名导游的牌照，相关单位和人员涉嫌胁迫内地旅客购物。今年香港累计有3家旅行社及3名导游被摘牌，业内认为不会影响香港声誉。香港是购物天堂，但在内地社交媒体有人控诉在香港购物遇到宰客行为。山西的彭小姐上月报了5天港澳团，团费约2000港元，不过整个行程都不太愉快。
4: 你买了多少？我相当感恩，因为我在你身上真的赚了那2块钱。如果你没买，我也感恩，为啥？代表你下一站用钱比别人用的更多。
3: 除了全程不断说话，导游还声称带旅客前往大型免税店，不过实际目的地却是不知名药房、珠宝及朱古力店等。更有旅客被禁锢在店内长达2小时，不买不准离开。他最终在恐惧下花费了约1500港元。
5: 把那个门关上，不让我们出去，也不让我们坐下。当时就很恐慌呀，不知道会用什么方式让我们掏钱，特别想举报，但是又不熟悉香港当地的那个法律。
3: 香港旅游业条例明文规定，接待旅行社不能强迫团友购物。香港旅监局最新撤销国民旅游及伯爵旅行社牌照，指出2家旅行社分别在今年2月及4月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被胁迫购物。而导游孙观英因接待内地旅行团时以威胁言论胁迫旅客购物，也被撤销牌照。国民旅游登记地址是香港旅游促进会会址，总干事崔定邦解释，此前香港特区政府为节省业界成本，允许共享办公室，他认为旅行社责无旁贷。
6: 旅行社呢应该呢其实呢是不时呢去提醒呢个导游呢是呢要合规，同埋唔应该作出任何呢施加压力喺个购物行程。每一次出团呢，即例如你派发嗰个行程资料嘅时候呢，入面都有文件呢是提醒，尽管是呢个导游即失职，咁呢做讲做咗一啲或者讲咗啲唔该讲嘅嘢啦，咁样咁呢，但係呢旅行社都有最终嗰个呢责任喺度嘅。
3: 今年香港累计已有3家旅行社及3名导游被撤销牌照，还有不足一个月就是国庆假期。香港旅监局表示会加强巡查，确保访港旅客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美国代表团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多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已有超过34万旅客受到影响，机场何时恢复无法确定。
3: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代表团上周末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5日和6日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泽连斯基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7: 据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下周五前停止运营。
3: 声明称，鉴于德国此前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不友好行为，俄罗斯已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通报其反制措施，

包括俄罗斯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并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俄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本周日前离境。德国方面本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

0: 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1: 巴加埃说，只要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因此伊朗的行动纯粹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应对美国和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军事侵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2: 据美联社援引黎巴嫩卫生部的消息报道称，昨天凌晨，以色列军队空袭黎巴嫩南部一村庄，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此次空袭是对日前两起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的报复。
1: 报道说，以军的空袭摧毁了一栋3层住宅楼，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具遗体。以军无人机还在该村庄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车上人员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以军袭击正在危及今年6月经美方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他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停止袭击。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6号晚结束，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以明显优势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未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德国总理默茨当天表示，德国选择党的获胜使他所在的基民盟受到极大冲击，必须进行深刻反思。
1: 萨安州统计局公布的结果显示，在这次时隔5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获得总共83个议席中的39席，而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获15个议席，社民党、绿党、左翼党各获8个议席，新兴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获得5个议席。萨安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分析人士指出，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强势崛起，主要原因是选民对当地经济状况的焦虑和不满。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沃尔克·图尔克昨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时表示，今年以来已经有23人死在了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处置移民的其他做法，并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电击手套近年来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使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采购计划引发民间组织、国会民主党人和一些相关问题研究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羁押设施内关押人数创纪录，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1: 印度尼西亚东部中巴布亚省帕尼埃地区一处市场昨天凌晨发生了火灾，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了6名年龄在2岁到9岁之间的儿童。
0: 火灾发生于当天的0点25分左右，火势迅速地向周边的商铺和房屋蔓延，约40栋建筑被烧毁。火势在约3个小时后得到了控制。警方称，火势猛烈，加上房屋和商铺排列密集，导致了灭火工作耗时较长。火灾的原因正在调查中。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受到秋雨封面北上影响，日本以太平洋沿岸为中心的大范围地区遭遇了强降雨，造成了至少1人死亡，2人受轻伤。日本气象厅昨天向东京都新岛村等地发布了泥石流警报，部分学校停课，交通受阻。
1: 福岛县磐城市测得1小时降雨量约40毫米，一处地下通道有汽车被淹没，一名60多岁的女子在车内被发现，送院后证实死亡。东北部的宫城县仙台市道路因大雨水浸，车辆要涉水而行，有水从井盖涌出。千叶县也有大雨，至少2人滑倒轻伤。八代市发生山泥倾泻。

0: 当地已派人清理石块。恶劣天气导致 JR 崎京线减少班次，东京有车站一度实施进出限制。东京伊豆群岛雨量更破纪录，其中在新岛村24小时雨量超过480毫米。气象厅对大岛町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也就是5级泥石流特别警报。受大雨预报影响，首都圈部分公立中小学宣布临时停课。首都圈多条铁路线路减少班次运行，东海道新干线可能根据雨量停运。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严防泥石流灾害，同时警惕低洼地带积水和河流泛滥。
1: 昨天，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减弱，但包括雅加达等地多个机场受火山灰影响仍然关闭，超34万旅客受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受影响机场何时能够全面恢复运行。
0: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航班信息屏幕显示多班航班取消，有不少滞留的旅客继续等待航班恢复起降，而柜位前也有旅客排队办理退款及更改航班的手续。印尼交通部表示，已经有2300班机取消或延误，超过34万旅客出行受影响。
2: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welry Show.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0: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雅加达附近巽他海峡，自上周五起转趋活跃，周日凌晨大规模喷发。昨天，火山已由持续喷发转为间歇性喷发。这也意味着火山活动的强度有所减弱，但并不排除未来几天还会持续喷发。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严厉整治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乱象，近半年来100多名司机被处罚，骗取短途补偿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上海蔬菜集团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莴笋进场销售，经加急抽检暂未发现添加剂超标。

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蓝
1: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早上的7:31，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期以来呢，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和拒载等问题呢，是旅客出行的痛点。为了彻底的整治这一行业乱象，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会同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机场相关部门组建了整治专班。今年3月底以来，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力维护了公共出行的环境和城市运行秩序。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
1: 下午1点多，正值航班抵达的高峰时段，记者在浦东机场1号航站楼的出租车上客点看到，民警正在对出租车进行日常巡检。不少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随着这半年来整治行动持续推进，行业风气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7: 现在嘛，就是说比较规范嘛，规范了以后，就是说收入可以增加一点点吧。
8: 肯定好，我们也好，是乘客评价也好。
1: 今年3月底，机场警方会同市交通委和机场相关部门，以每天常态加每周专项的高频次，密集开展阶段性小切口整治行动。
9: 我们每日根据110警情和投诉举报，彻查出租车司机骗取短途资格等线索，主动发现出租车抛客甩客衍生出的拆卸车载 GPS、 使用作弊软件等一系列违法行为。同时，我们将出租车上下客点等重点区域电子显示屏设置成曝光台，

0: 及时公布对违法司机的处理情况，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1: 今年五月，市交通委牵头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场站管理单位及各出租车企业联合推出的枢纽限制名单自律管理机制正式落地实施。目前，虹桥机场场站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84%， 浦东机场下降 54%， 出租车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也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 28% 降至 19%， 虹桥机场由 24% 降至 13%。 枢纽出租车营运环境全方位提质改善，旅客乘车体验明显提升。5月10号至9月2号，浦东机场出租车相关信访投诉同比降幅达 46.38%。 记者翟玉森报道。
2: 9月5号，甘肃兰州榆中县部分企业被曝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果绿食品添加剂，6家企业被立案查处。上海蔬菜集团第一时间全面暂停兰州榆中产地的莴笋销售，同时对市场在售的莴笋启动紧急的排摸和逐批溯源工作。
1: 记者从上海蔬菜集团获悉，经核查，仅江桥市场内一家商户的莴笋货源来自兰州榆中地区。9月5号晚，江桥市场第一时间启动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流程，完成场内所有莴笋商户动态信息收集和在售商品样本再次留样。据了解，甘肃榆中的染色莴笋检出亮蓝和柠檬黄色素。上海蔬菜集团从江西南昌紧急调运试剂，对江桥市场收集的莴笋样本进行了专项加急检测，
3: 所有样本均检测合格，没有发现来自兰州榆中产地的在售莴笋相关添加剂超标情况。
1: 上海蔬菜集团作为上海菜篮子保供的主力军，各批发市场蔬菜批发交易量占全市批发总量的70%左右。目前，上海蔬菜集团已具备218项农残定量检测能力和57项快速检测能力，在严格执行蔬菜猪肉每批必检、先检后售常规准入制度的基础上，针对高风险品类，动态调整检测项目及检测频次。记者陆毅报道。
2: 近日，一名有盗窃前科的男子，因为看到乘客揣进兜里的手机呢，漏了一大截的挂绳在外面，忍不住是伸出了贼手。结果民警接报，两个小时后就将他抓获。
4: 又当冲通我啦！当现在偷没得概率老低，基本上侪是落没，所以侬不是讲直接就堵死？
5: 因为就扫了一趟，而且就一直漏。
6: 8月28号傍晚5点，市民顾女士到2号线人民广场站报警。民警起初还觉得可能是她的手机掉在了车上或站台上，但调阅公共视频资料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7: 因为被害人他的手机是用完之后正好放在自己的右手口袋里面，右手裤子口袋正好一根很长的手机链是倒在外面的，比较显眼，然后犯罪嫌疑人就锁定他了。被害人上车的这个间隙，因为上面有客流要下来，被害人没办法直接上去呢，对象就直接贴上去了。贴上去之后，在站台和车厢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缝隙当中实施了作案。
6: 盗窃完成后，嫌疑人马上转身下车离开站台。接到报案一个多小时后，民警根据其轨迹线索，在铁路上海站南广场将嫌疑人郑某京抓获。经审讯，郑某京交代了自己盗窃的事实。
8: 手机在哪里了？
9: 检索去了。
8: 手机检索去了，在哪里检索啊？
9: 就对面的地方。
6: 在郑某京的带领下，民警很快在附近的手机维修店找到了顾女士被盗的手机。
7: 这部手机，当时报警人他购买价格是5000余元，6000不到。犯罪嫌疑人他当时偷这个手机，其实是想自己使用，偷来自己使用，因为他自己的手机说有损坏了，然后再加上他有这个盗窃的前科，当时他在地铁站里面看到人家这个手机的链子荡在裤子口袋外面，他就一下子起了这个作案的心思。
6: 目前，郑某京已被刑拘。警方提醒乘客，在乘坐公共交通或途经人流密集区域时，要提高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随身财物。记者毛红仁报道。
2: 前两天，浦东消防部门接报，有两人在宾果路东侧滩涂被困，消防员立即赶赴现场，发现被困女子行动正常，被困男子体力透支，无法行动。救援小组随即携带设备前行大约500米，抵达两人被困位置，将男子置于担架上，采用前拉后推的方式转运。附近有两位

0: 渔民也主动参与了救援。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艰难救援，两人被成功转移到岸边。经过补水后，身体无大碍。据了解，这两人本打算是赶海抓螃蟹，由于体力不支被困，消防部门提醒，海边滩涂看似干燥，实则呢底下都是淤泥，切勿冒险靠近。 前两天，快递员小张焦急地求助浦东公安张江派出所，一份价值3万元的企业急件啊，在配送的途中呢，意外地遗失了。警方连夜调阅公共视频，协调多方，仅用1个多小时便寻回了包裹。
1: 8月8号晚上的9点，快递员小张匆匆赶到张江派出所求助。当天，他骑电瓶车从青浦运送一份包裹前往张江，临近目的地时才发现包裹不知何时遗失。联系寄件人后，他得知包裹内是企业急需使用的重要物资，价值3万元。值守辅警一边安抚小张，一边联动图侦人员回溯沿途的公共视频。 经反复排查，警方发现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小张途经单桂路时，包裹因路面颠簸掉落，随后被一名出租车司机捡走。警方通过出租车公司联系上司机，约定将包裹送至就近派出所。1个小时后，包裹顺利回到小张手中。
0: 大厦内单位搞装修，出了1200万元钱，找了没有清运资质的张某，用三轮车将建筑垃圾运走。 那没有想到呢，这个张某却偷偷的跑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里一笑了事，结果呢，属地城管一路倒查，查获了倒垃圾的张某。那么问题来了，产生垃圾的这家单位会不会也被处罚呢？发现疑似乱丢装修垃圾现象，现场进行检查。
2: 日前，上冈新村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接公安通报，济阳路德州路西北角绿化带内有人违规偷盗砖块、砂石、石膏板等装修垃圾，执法人员通过调取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偷盗垃圾当事人张某。
3: 经过调查，确认他擅自倾倒装修垃圾这样的一个违法事实，并且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人民币1000元整，并且没收违法所得1200元整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
1: 由于涉案装修垃圾的装车地点位于潍坊新村街道辖区，经调取该处公共视频，确认产生垃圾的是该辖区某大厦3楼某公司。装修人员将垃圾运至大厦1楼卸货区，并交由无资质人员张某用三轮车清运。
4: 最终，我们对这家公司呢，相关的这个违法行为处以人民币1500元的罚款。在此也是。
0: 告诫进行装修工作的这些公司啊，找有资质的卫生作业服务单位进行清运。车辆私装爆闪灯、强光灯等妨碍交通安全的光电设备，自以为很炫酷，那实则呢是违法又害人。近日，宁波奉化交管部门根据群众举报，快速查处了一辆非法改装的小车。
5: 行车记录仪显示，陈女士当天正常行车时，后方车辆突然开启爆闪，她减速让行后发现。
6: 这辆车的车尾竟也装有爆闪灯，前后强光交替闪烁。黄女士被晃得睁不开眼，被迫靠边停车报警。
7: 报警人车内还有一名2岁幼童，行车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民警根据视频中的车牌信息，迅速联系嫌疑车辆驾驶人王某。
8: 这应该改的吧？
6: 这个前面那个爆闪啊，这个应该就是视频里那个红色的双闪的。
5: 后面这应该有灯条，至少原厂肯定没有。民警对涉事车辆现场检查后确认，黄某在车头、车尾都私自加装了 LED 爆闪灯。当晚8点，黄某来到交管部门接受调查。这
8: 改装花了多少钱？
6: 几百块。
8: 几百块。黄老师是改回来吗？
6: 刚考出来，我不知道。
5: 民警对黄某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他将改装车辆恢复原样，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
0: 宁波台报道。 近日，安徽省肥东县白龙镇顺发街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满载石子的半挂货车在行驶中突发爆胎，车辆失控撞上了临街的民房并起火。所幸呢，民房内的人员及时转移，但货车司机被困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危急时刻，一名村民抡锄破窗，司机成功获救。
9: 画面显示。 8月31号下午1点33分左右，一辆红色半挂货车一路向前冲撞，最终撞上临街一栋2层民房后停下，车头冒出大量浓烟。附近群众闻声过来查看，发现货车司机被困在变形驾驶室内，无法自行脱身，情况十分危急。一名热心群众立即找来锄头，奋力砸破驾驶室车窗。

0: 司机成功跳窗逃生。司机刚脱困，货车车头就冒出了明火，并快速蔓延整个驾驶室。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货车驾驶室已被大火烧毁，现场还有多处明火。救援人员立即使用高压水枪对起火部位、车辆残骸及周边区域开展灭火作业。经过近一小时的努力，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
1: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2: 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后，中密两国间进出口货物的海运时间由以往的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相较以往可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日至14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的主宾国为南非，主宾省为湖南。目前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报名参会。论坛设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24场专题论坛及多场配套活动。论坛期间还将发布一批首发首秀硬科技成果。由上海虹口、青浦两区联合打造的十全十美跨区主题游正式首发，双层观光巴士在一小时左右的车程里，串联起虹口的海派摩登风情与青浦的江南闲适韵味。同时，两区还推出涵盖餐饮、住宿、文创等10项打折优惠，更有亲子游、非遗游等10条线路，价格从5元到159元不等，让游客轻松解锁上海跨区文旅新玩法。作为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向白天延伸的美誉项目，2026市民日校秋季班正式开学，它面向自由职业者、轮休上班族、宝妈等群体，由此实现日校、夜校受众互补。其中，考证筑基班颇受欢迎，既能满足兴趣爱好，又能学到新技能，成为市民生活新课堂。此次日校秋季班，上海全市共开设132个点位，360门课程，招收6248名学员。考证班课程有9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深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将同期举办。江苏印发《地质灾害防治实施方案》，为未来5年全省地灾风险防控、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提供专项行动指南。方案划定了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区和10个重点防治区，其中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4个，滑坡、崩塌、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6个，实现防治区域精准定位、靶向管控。
1: 好，下面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王爽。
3: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上官新闻微信公众号的报道。昨天下午，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举行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本次提交听证的有2套票价方案及票价动态调整机制，其中方案一获得了较多数人的支持。按照这个方案，预计约20%的乘客每次的支出不变，约25%上涨1元，约39%上涨2元。多位听证会参加人强调，地铁调价过程当中应当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低保家庭等特殊人群。地铁是市政基础设施，应始终坚持公益属性，不以简单的以是否盈利作为考核导向，而应更多的从服务市民、保障基本出行的需求视角进行评价。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等部门将认真梳理、汇总公众和听证会参加人等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对票价机制及配套优惠措施做进一步完善，按程序报市委市政府。方案确定之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去年7月，上海浦东正式提出了5环水脉建设思路，通过建设陆家嘴水环、世博水环、张江水环、南浦水环、花木水环，让112公里水系成为辖区13个街镇的天然纽带，让约230万人口得以在家门口亲水。解放日报记者近日探访正在建。

0: 建设中的水脉工程，发现水系连通的背后，一张以生态为基底、以人民为中心、功能深度融合的水岸线网正在一点点的织就。浦东共打通水岸堵点断带305处，提升绿地312公顷，治理水生态53.7公顷，激活沿线商业约185万平方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吸纳了人民建议逾5000条，让全社会成为五环建设实际参与者。目前，浦东五环水脉建设项目和31个协同项目正在同步推进，将会在明年的6月基本实现整体竣工。新民晚报深观察专栏刊登报道，聚焦上海静安区打造境外消费者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报道当中说，今年的上半年，上海静安区离境退税开单量同比增加了近180%，离境退税销售额在2025年高基数水平上再增长了50%，保持全市领先。一座城区撑起了全国离境退税市场的1/4份额。静安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全方位领先的背后是一根清晰的逻辑链条，场景创新负责引流，品牌矩阵负责转化，服务配套负责闭环。在这个生态里，入境消费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附带效应，也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条路上，静安的步伐还在加快。恒隆37、张园东区、京东101 Home 等新载体将陆续亮相，为南京西路商圈的供给体系注入持续更新的能力。最近一则因赴港观看演唱会，女生返程之后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引发大家的关注。目前当地民政部门表示，事件正在核查，相关细节尚未得到官方的最终确认。文汇报的评论就说啊，低保是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生存兜底，公共救助资源有着刚性的边界，高消费触发复核，于法有据，但基层社会救助不能奉行简单的条文式执行。这起因追星引发低保风波的事件，更像是一道现实的考题，社会救助如何平衡力度与温度。这也警示基层部门，在严格依规开展核查的同时，应当把制度的刚性和人文关怀落到实处。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保障制度的终极目的是救助真正有困难的群众，而守住底线不能等同于简单的一罚了之。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共6.77亿张，较一季度末的6.87亿张减少了约1000万张。而这一数据在2022年三季度末为8.07亿张。经济日报的评论说，近年来，移动支付与互联网信贷的全面普及，让传统银行卡逐渐失去了场景优势。信用卡的冷热变迁是时代发展的微观镜像，支付方式的迭代便利了生活，消费观念的理性治愈了浮躁，行业规范的升级净化了市场。信用卡渐渐失宠，带走的是过度透支的消费陋习，沉淀的是更加稳健务实的消费心态。未来金融工具将愈发人性化、精细化，而理性消费、量力而行的生活态度才是永恒的生活底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王爽。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家住浙江绍兴的75岁老人陈金鳌和他的老伴儿呢，因为自家阳台上的7个葫芦意外的走红了，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爷爷和7个葫芦娃，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并与老人挥手互动。然而呢，就在这几天啊，老人将7个葫芦捡了下来，收回了屋子里。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2: 现场视频显示，两位老人将葫芦剪下收回后，陈金鳌还给现场游客唱了一段绍剧。随后，他们与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声晚安。绍兴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回应此事称，此举系老人自己的决定，主要出于对游客安全和生活安宁的综合考量。
3: 游客越来越多，再加上在河边上，一个是考虑到游客的安全，一个的话是老先生考虑到他家属，老太太身体不好，不少的顾客要进入他的家里去拍照，还有在河对面要求他们问好，老两口70-80岁了，身体确实。

0: 对，吃不消。
1: 今年3月，陈金鳌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后来结出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楼的7个，让人想起经典动画《葫芦兄弟》。相关场景在网络上迅速被刷屏。此后，大量游客和直播博主专程前来打卡围观，在河对岸喊“爷爷”。听到喊声，陈金鳌就从屋里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
2: 一天至少出去个2、3次，生活那个规律里肯定是有一点影响的，但是我那个很开心。以前我们那是门都很少开的，以前我们两夫妻呢，很少出去的，啊，就
3: 也没有这么小，这么大的笑声。
1: 本月初，陈金鳌曾表示，留到霜降节气后再采收葫芦。但连日游客探访不断，网红也扎堆直播，甚至直接闯进老人家中，令老人身心俱疲。
4: 其实，在镜头之后，他会向我们表达他今天非常的疲惫，倒在床上一分钟都没到就睡着了。还是呼吁大家多给他一点休息的时间。
1: 此番老人剪掉葫芦后，绍兴文旅表示希望将安静与日常还给两位老人。老人也表示，明年大概率不会再种葫芦了。
5: 葫芦啊，爷爷把他的宝贝葫芦给剪掉了，那一时间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现场还有市民和游客前往吗？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6: 虽然没有了葫芦，但是依然有很多市民游客聚集在葫芦娃爷爷的窗前，大家低声谈论着爷爷剪掉葫芦的原因。不少人都感慨太可惜了，在探讨是不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7: 还有好多外地人都赶过来了看，很失望，就是一下子看不到这个葫芦了。
6: 也有附近的年轻人带着社区老人手工做的编织包和葫芦来到这里，想趁着这波流量给社区的奶奶们增加点收入。
8: 但是最近葫芦火了嘛，刚好看到了，然后我们也有奶奶在编这个，我们发现哎，好像也可以，这也是一种销路。来看葫芦，带走葫芦，虽然葫芦被剪掉了，但是还剩葫芦。
6: 面对络绎不绝的人群和各种猜测，葫芦娃爷爷阳台的小木门一直没有开，只有窗台下面温馨提示的小牌子还在随风飘荡，而旁边一家咖啡店的窗台上倒是挂起了7个还带着点翠绿的葫芦。
9: 人家昨晚刚摘了，然后人家为了营销这个东西立马又给它挂上去了，但是你看其实很多人最后还是来追求的是这家不是那家呀。
10: 能蹭点流量，对吧，能来一点增加一点人气，对吧，
9: 增加一点营收也好。
6: 咖啡店的老板也是位已经退休的冯爷爷，对于别人说他蹭流量，他坦然说道，就是想接住这波流量，说他的初衷就是想通过这个窗口更好地宣传绍兴，
11: 给他延续一下这个余温，
12: 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来了，等于是。
11: 哎，对对对，
6: 这个新的窗口确实也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期间，有人扮成葫芦娃的形象，借用这个新的窗口张牙舞爪、敲锣打鼓。冯爷爷看了直摇头，马上跟团队的人沟通，说停止这种哗众取宠的表演。
11: 我不大喜欢这种颜色。文气的呢，太吵。
6: 葫芦娃爷爷的葫芦摘了，一夜之间窗外上演着众生相，而实际上故事的主角陈爷爷和沈奶奶并没有想那么多，周六这一天人太多了，他们担心会有安全隐患。
3: 昨天一场有1000个人，进城什么多，他们飞的是无人机，2次掉在河里。叫119，
11: 两次
3: 捞起来。我们担心网友往河里掉，他们的安全也是我们的安全。
5: 纯电车型在上海车市的销售势头迅猛，渗透率已经稳定站上了50%。那如今呢，消费者购车的关注点转向了智能化体验，对辅助驾驶的需求攀升。上海的汽车消费已率先迈入纯电主导的全新发展阶段。放眼全国市场，今年我国 L2 级辅助驾驶乘用车渗透率已达70.5%，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渗透率为34.2%。当前，消费者已不再满足于仅具备高速领航和泊车辅助的 L2 级辅助驾驶，具备应对城区复杂路况能力的领航组合辅助驾驶系统，正成为消费者购车决策的关键因素。今年上半年，华为乾坤智驾 ADS 以31.76万辆的搭载量，在领航组合驾驶辅助市场中处于领先位置，累计辅助驾驶里程达150亿公里。近日， 华为前。

0: 坤智驾搭载量，鸿蒙座舱搭载量，华为乾坤应用软件用户数同步突破200万。华为乾坤已与25家主流车企品牌合作，推出超60款合作车型，覆盖纯电、混动、燃油等全品类，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智能出行选择。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应用软件上线，可通过用户输入的可疑场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最快12月试行刷脸通关，多个镜头可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进行身份验证。星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事件持续发酵，企业公布问责结果，多名高管被扣薪免职。日本东部强降雨造成1人死亡，多条铁路线路减少班次运行，气象厅发布5级泥石流特别警报。
2: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的场景呢，立即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应用软件正式的上线。
2: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3: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应用软件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3: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4: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5: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4: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5: 买的多又是非非多多，那么你想一开始一百块嘛，非非多，
6: 30块，30出来了
5: 啊！你看他说了，你想非买的多，你想尿费一下子非非钱，人家青少年。
6: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4: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6: 你都是错的，
4: 你永远都是错的。
6: 对，
4: 不会错。
6: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了。
4: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3: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4: 国家反诈智能局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